0: 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言好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块钱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块钱，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0: 对，
1: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0: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0: 哎，
1: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有个细节啊，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
0: 哇
1: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嗯、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嗯、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嗯、不挺好的吗、嗯、很方便对吧、嗯、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哎、好吧，
0: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 对, 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位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对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不是？
1: 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吧？
0: 然后总归觉不得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
0: 哎，
1: 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0: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 对吧？
0: 对，
1: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GI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GI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这个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吧
1: 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是的，
1: 这块，
0: 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我是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的。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那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糖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嘛，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

0: 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嗯，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的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哎，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2: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是，那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9块，刚才人家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三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
1: 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吃一点，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 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三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0: 对，
1: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了。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
1: 但你看我们三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8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肾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与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书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1周。对吧？
1: 一周的时间，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店满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1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生源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1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5月1号之后啊，5、6、7、8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菊埃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是，
1: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来让大家再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来看一看，
1: 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4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的、啊。
1: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
1: PP 材质。哎，
0: 有一些阿姨最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切的那个碎，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品质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对吧？只要20
0: 一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
1: 那肉很粗，
0: 对不对？肉很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0: 对，
1: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0: 细腻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是吧，
1: 预约吧，
0: 预约了好不好？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1: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2: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九月份、十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反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
1: 好吧，
0: 再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下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2: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现在人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5151119990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个，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个。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个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个。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
1: 嗯，
2: 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说春季天气是逐渐暖和起来了，所以后面比如说你这个出游呀，对吧，踏春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件特别好的休闲的多功能马甲的话，哎呀，这个一穿上特别感觉有活力，朝气蓬勃。所以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于兆麟品牌的棉质的休闲马甲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多种好看的颜色，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订购或者可以跟老伴一起来选择，都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价格尤其优惠。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朋友好。那这个天气我跟你讲，穿这样的一身衣服出去啊，什么包都不用带了，连雨伞带手背带所有的一些毛巾啊或者抹等等之类啊，都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全部都可以搞定。
0: 是的，我们两个人啊上身就穿的这么好看的于兆麟的休闲的棉质马甲，男款女款各有不同的风格。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三个颜色，那我这边是一个女士款的三个颜色，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军绿色，而大刚老师那边是三个男款的颜色，
1: 对，
0: 灰绿、军绿，还有呢另外一个卡其。
1: 对，三个颜色呢都是供大家来选择的，100%的全棉，穿着舒适，全身加起来12个口袋，一会儿跟大家讲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马甲也是你家里面衣橱当中，对吧，除了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冬季的衣服你换薄了以后身上穿的轻便了以后，其实一件好的马甲它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春秋两季很多长袖的衣服直接做一个叠穿，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的呢，它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剪裁，完全是能够遮盖你身材的一些小缺点，拉链的，你看前面可以敞开带到两个口袋，而且我们女士这款它是有帽子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能够发现它这个帽子的部分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的我们的内里部分直接就什么大牌风来袭，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像那种 Burberry 的格纹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的衣服我们这个款式你打开以后会发现它这个衣服的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镶边包括这个衣服你能够看到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面料它是一个高棉，所以其实你说不管是黑色我们这个卡其色还有那个军绿色跟这个我们的格纹一搭配在一块，你既有那种什么素色感觉特别的干净，对吧，非常非常的简约，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领口那边包括你这个袋口装饰那边它全部都会有到这种格纹风的一个体现，特别的好看。而且随便我今天里面就搭了一个你看看白色这样的一个打底衫，就会觉得哎呦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因为这种戴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马甲的这个马甲的款式会让人感觉很有朝气，对吧，你比如说帽子也可以这样子戴起来，然后呢微微露出一点点这种格纹风的一个风格，你放下来以后真的就感觉很解铃，就特别的朝气蓬勃。然后呢整个这衣服一穿上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平整，它的这个你看长短也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到你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腰身啊那个幅度啊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你说我有点那个胃包有点那个大肚腩啊没问题，然后这个衣服的宽松的余地是很大的，你看袖口下面你说我手臂比较粗也没问题，我们这个袖洞也是开的比较大的，而且后面它还有一个把你腰线往上移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花苞的一个设计。
1: 对，你显得你的身材比例呢会更好一点，对吧，显得腿更长，
0: 是，
1: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时尚的设计。
0: 包括你如果拉链拉上了穿，对吧，这样敞开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休闲，
1: 对，
0: 特别的随意，因为我们现在都说什么要满满的那个松弛感，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你手机呀，对吧，一些身边随身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而且这个口袋它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立体剪裁，你看细节部分还是把很多的一些格纹风格在这件衣服很多你可能不太会留意的地方它都能够通过细节的做工告诉大家，于兆麟做这种服装它也是很专业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款式是三个颜色，还有大刚老师身上这件男款功能很多口袋很多，而且也是看上了，就是穿上身感觉以后就是也很年轻。
1: 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它是一个 V 领的设计，那这个 V 领的设计它有一个好处呢，你里面穿衬衫呀你穿你的羊毛衫呀都很好搭，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出去旅游有一种洋葱穿法，你比如说你外面里面穿件衬衫，如果冷的话呢里面再穿件羊绒衫或者羊毛衫，然后外面再加这样的一件再加个外套，到了热的时候外套脱掉，这个时候如果再热呢你把你的羊毛衫脱掉，那甚至你的打底衫都是可以的哈。这个 V 字领很方便，而且呢余量很大，你里面穿的再多一点的衣服都没问题，所以很宽松，余量很大。但是这是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摸上去100%的全棉，柔软透气都做得很好，它有一定厚度。再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性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功能性太让人喜欢了。你看上面，它其实它有4个口袋。 啊，四个口袋它是什么呢？它是按钮的口袋，所以它不是敞开的口袋啊。像这种你看它都是有按钮的，那么这样的话它东西啊它不容易掉出来，
0: 是
1: 我请 logic 可以了，啊 call you 对吧。那么而且这个口袋是很深的，深到什么程度？那我的大屏手机啊，我的大屏手机啊 no scar crew 啊，三千这手机呢八进去，对吧？
0: 而且盖子也很服帖，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很大的啊，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喏，袋袋里呢大包厢一啊，喏，这前面呢你看放个什么打火机啊，喏这个是吧？前面放个打火机，后面放一个什么烟啊，或者很多人说这边我放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对吧？你不容易掉出来嘛。还有呢一些你钓鱼的话会一些小工具，对吧？你看前面的口，所以我上面它有四个带靠钮的口袋，第一个实用性增加了，第二个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给你一种装饰感，你看上去它有装饰感，不单调。最让我喜欢的呢，这下面还有两个口袋，我有靠钮，我们同时还有什么呢？带拉链的口袋，我平时出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亚瑟菜区啊，今早都平常落雨，对吧？根本我菜区我要带氧气了，我菜区我捏死我要吃个了，那我平常我一定要带个包，不带包不行啊。来，容我弯个腰啊，容我弯个腰，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这个杯子是500毫升的大杯子，500毫升的大杯子啊，你看我这个拉链能不能放进去？
0: 哦，高度很高啊，
1: 500毫升的大杯子哦，这个大杯子哦，直接把进去，直接把
0: 两个，这么说的吧，
1: 我这里可以放一个，你看这里完全还可以放一个，你看，所以你如果你出去旅游，有的时候放两瓶水，这里你看啊，这个拉链一拉，一萝卜才来了，
0: 哦，绰绰有余。
1: 好，第二，今早落雨，对吧？今天下雨嘛。我这个伞可不小啊，这是我刚刚问同事借过来的一把，
0: 不是那种迷你折叠五折伞，
1: 我还特别粗特别大的一个伞，大惊奇，能壳。哎呀，
0: 这口袋真厉害
1: 了！哎，所以我跟你讲，两把伞、两瓶水往这里一放，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很多人是什么呢？他是摄影，摄影的话，他有镜头嘛，有镜头，给他摆在镜头，给他摆在镜头。好啦，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好，再有我什么呢？我这里还有呢，带拉链的口袋，下面是更是防止你掉出来嘛。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放块充电宝啊。你放一个什么充电的线呀、或者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包里该带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边拉链拉开来，比如说有时候你打开开就是刚这个什么手帕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呢，
0: 方巾，
1: 就是我们说餐巾纸啊等等之类，纸巾，那很深的，我的举都要把它进去都看到吧。所以你想这个拉链再一拉，好了，你全身出门，你那个包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几乎啊，你一个斜挎包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这件衣服全包好。还没结束，我把拉链拉开来给你看里面啊，里箱搁到里箱，那也是一个很深的大口袋。那我再折了搁到呢，那我再折了搁到，而且它是什么？它有一个纽扣的，你东西又掉不出来了，对吧？里面这里还有一个，你看也是带纽扣的，又深又大的这样一个口袋。所以我跟你讲，全部加起来一共32个口袋，12个口袋，这个功能性全部拉满。
0: 对的，因为很多比如说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包什么的， 对吧？你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马甲当中。
1: 对，
0: 而且男士我们这个材质也是特别好的，
1: 100%
0: 摸上去这个棉都是特别特别细腻的，所以我们是棉质的高品质的马甲。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女款如果在市面上面我们吊牌你拿到手产品，我们也会有啊，市面上面价格都是蛮贵的哦，599元。
1: 对，
0: 因为它设计好，对吧？然后呢，棉质我们说现在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599是一件。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可能您早就看到了，我们是199元，三个颜色里面你可以任选，卡其色，然后呢黑色，还有呢那个就是军绿色。男士我们也是三个颜色，价格全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男士选一件，女士选一件，两件所出的总价，真的我告诉大家才就3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马甲应该给自己，就是说衣橱里面你是可以要备到的，而且它这个实穿度会非常非常的高， 对吧？你平时家附近走一走呀，或者你后面要什么旅游呀，要到什么江浙沪呀走一走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马甲穿上身特别的方便，而且真的这个马甲的这个穿着的舒适度很强，手脚呀活动呀都不影响，对吧？包括它的这种宽松的那个感觉，舒适度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199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新品首发，你现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挑什么那种身材的。男士的尺码我们今天是5个码， XL 码到5XL 码，尤其我们今天3XL 码140到160斤之间，或者4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叔叔伯伯，
1: 对，
0: 下单手速一定是要快。
1: 是
0: 女士款的我们是 L 码到4XL 码，也是5个码，那么是 XL 码和2XL 码，这两个 是大部分我们很多女性太太的这个体重的这个范围，大家订购手速也一定要加快。但是没关系，哪怕你现在尺码选好了，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如果觉得上身试穿以后尺码颜色也不合适，你要更换没问题，我们后续是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东方购物等于说是把于兆麟的专柜啊搬到了您家门口，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199定下来，感觉一下这个衣服质量、款式、上身效果有多好，你再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所以我们抢单，你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码，需要哪个颜色，现在就开始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现在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今天看节目的很多的叔叔伯伯也在给自己选择这么好看的棉质马甲，
1: 对，
0: 真的很有活力哦。嗯，然后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的休闲。嗯，咱们今天男士款是一个 V 领的，它没有领子，而我们的女士款是一个连帽的一个马甲，
1: 对，
0: 颜色也很洋气啊。嗯，你像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啊卡其色，对不对？嗯，配到里面大牌风来袭，很像 Burberry 这样一种格纹。
1: 是，
0: 然后呢，你远看的话，这件衣服，哎呦，真的朝气蓬勃，对吧？显得非常非常的年轻。下面的深色的裤子，里面的深色的上装都能够来搭配，休闲鞋对吧？运动鞋都不挑，马甲就是穿着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你可以啊把帽子戴起来，或者你把这个拉链打开，对吧？嗯，把它这个就是说领部作为一个大的敞开的一个服帖的一个展示，
1: 是
0: 很好看，因为它没有说满身都是格子，嗯，太抢镜了，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有点感觉这种大牌风啊，好像有点太招摇了。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就是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里面，包括呢，嗯，在袋口的地方，包括在袋口立体这个彩线的这个地方，做到了像 Burberry 这样的格纹的风格。而且啊，我们那个袖口啊，袖洞开的也比较大，对吧？你哪怕里面有些衣服，你说我本身里面这个内搭的衣服，袖子管就比较大，或者微微有点什么，哎，哪怕什么有点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类似于蝙蝠袖的衣服在里面，哎，我们这个马甲也可以套在外面。
1: 是，
0: 男士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演播室里面很多同事对这件男士马甲真的就是啊交口称赞，
2: 像百宝箱一样。
0: 对，你就带了太过，真的不要带什么包，有很多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手拎包啊， 对不对？嗯，随身那些物件都可以放在这件马甲里。
2: 对，我们现在其实啊，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包括爸爸自己在内啊，他平常喜欢出去坐地铁的时候呢，都可以，他一般有的时候手里拎个东西，拎个袋子，为什么他要拎东西啊？谁要爸爸？嗯，哎，比如讲你的茶杯要放吧，
0: 是，
2: 还有一些呢，他有些催镜子啊等等之类的嘛，他要放在这个里面，出门他必须要的呀，对吧？嗯，要么呢，他就拎一个背一个斜挎包，
0: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拎包呢，他放这个位置上，他有时候还忘记了，年纪还大嘛，对不对？好，这些情况就很普遍。还有一个呢，出去旅游，嗯，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尤其说你要什么，哎，车上停下来到景点了。你不太会背包，因为背包你很烦嘛，你要拍照片等等之类，你往哪儿放呀？所以最好把东西都要放在口袋里面。
0: 是的。
2: 再有一个什么呢？我跟你讲，钓鱼。嗯。哦，很多是不是现在很喜欢钓鱼？我身边很多东西都在钓鱼。钓鱼的话，你不要讲啊，那你的小的东西特别多，什么鱼钩啊、鱼饵啦、洋洋洒洒小帽子啦，弄哪能弄啦？那其实你的包包里面，你就你的这个袋子里面，你都给它放好。嗯，有的呀，什么 H 跟香芋了啥，对吧？打火机啊、烟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12个口袋。男士最没有其他的，一全棉，第二12口袋，好了。这个就绝对就满足我们大家需求了。
0: 是的，现在看到是这件女士款的黑色的，你看看这件它的这个内里和它这个表面的这个面料的话，它这个明暗的这个对比撞色就比较的明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如果你真的说我要经典百搭深邃的颜色，就选我们这样一个灰色
1: 啊，
0: 黑色也是拉链款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军绿色的那个颜色，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你来选择，你也可以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实物再来决定这个颜色你要不要，这个尺码你穿着合适不合。合适，
1: 对，
0: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像女款直接单件比外面少了足足400元哦，
2: 对，
0: 真的是要非常好的一件衣服。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款式，男款、女款，还有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这件女士款，我们这样一个绿色也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朝气蓬勃，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像您的女儿可能在念大学，对不对？哎呦，想象一下，你看平时你也出去什么踏踏青，
1: 对，
0: 踏踏春，跟小姐妹比如说看看花展，旅旅游，哎呦，我们这件衣服搭配到的里面特别好看的，就像 Burberry 的大牌风的格纹来袭，
1: 对，
0: 细节部分见真招，包括这个衣服的彩线、针脚都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于兆麟他们家的服装在东方购也特别的热销，今天。马甲来了，而且是高品质的、高棉的马甲，女士男士款都是三个颜色。
1: 是，
0: 大家别看现在帅气的大刚老师这么站着，身上林林总总放了不少东西，但是大家几乎看不出来，东西在哪儿呢？都在口袋里面。
1: 我跟你讲，今天我穿的是经典的出去旅游的穿着啊，格子衬衫、牛仔裤，是吧？你标配的就是外面一个我们的那这样一个休闲马甲。为什么这样休闲马甲呢？我跟侬讲，今天一到，好了，才起来对吧？我空手不背东西，别人还要背双肩包，还要背东西。好，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背？第一，你比如说我酒店的这个卡，有那么进进出出，对吧？我这个是拿我们的工作卡来替代一下，就是这么一张卡嘛，很方便，多多顶顶把进去，你看。而且扣子关键它是有什么呢？又扣你个呀，这扣你一个它掉不出来，
0: 不会你弯个腰
1: 稳稳的都能搂出来，对吧？
0: 对的。
1: 第二，你如果说叔叔啊抽个烟什么的，喏，烟啊打火机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吧？包括前面，喏，这里还有两个扣你个点点，这两个里面你放放打火机啊，放放有一些数据线呀、等等之类，你也是可以的。好，上面四个口袋看清楚了，关键是在这里。好像我这样走得很轻松吧？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我嘴巴有点干了，来，我拿一个大杯子出来，更爆声啊，500毫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矿泉水的话，你放2瓶没问题的，然后下雨了，像今天下雨了，我给逮在里向，这把伞还不是很小的折叠伞啊，这一把其实蛮大的伞，
0: 我临时找不到了，放那个500毫升大杯子，还有一把雨伞在里面，
1: 一把伞。八斤起啊，这杯子八斤起，那还空落落啊。而且我不用担心它掉出来，我这边呢拉链的口袋啪一拉，落了出来。好了，那问题我要是我吃饭了，对吧？大家坐下来吃饭了，哥们呢，湿巾子大家擦擦手，湿巾子大家擦擦手。
0: 是。
1: 好了，大家吃饭了，那我拿一包餐巾纸呢，桌上放一放了，大家弄一弄。我这一个口袋里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包里面湿巾纸、吹巾纸、袋袋里一塞。哎呦，嘎多举例，对不对？前面呢，而且拉链它全部可以拉起来，对吧？这个拉链不算，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口袋的拉链，这里还有拉链，前面还有靠牛两个袋袋，全身正面啊，全部一共加起来啥子袋袋？
0: 厉害，
1: 10个袋袋，而且都是有靠牛有拉链的东西掉不出来。旁边如果说你有点紧了，那这里都可以防风收口，那都可以松紧的，都是可以松的。
0: 不会让你下巴都是很宽松，
1: 对吧？对对对。还有那有人说了，那手机放在哪那边？手机为了他哪那边？来，手机在里面。这个手机你放心啊，这个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这是我的手机屏幕其实蛮大的，这是一个大屏手机，看到没有？放进去呢，快扣不扯。关键问题呢，我还有个纽扣呢。这里纽扣我一扣扣好之后，我掉不出来了呀。所以这边还可以，太太有的时候她没有东西放了，往我这里一放，好了，我全身我跟你讲，出去嘛，男人嘛，就是一个移动的这个就怎么样呢？就帮大家背东西嘛。那太太手里轻松了呀，所有东西都在我这里，两瓶水。两部洋伞，湿巾子、吹巾子，两只手机，所有的卡咯啥么子都可以在我身上，而且我完全不嫌。对不对啊？冷了我加个外套，再冷了我里向再吹几道羊绒伞，这个口子都很大的，侬都已经吹好了，不要紧啊。所以出去旅游。感觉衣裳是别背的，
0: 真的，我觉得就是随便谁穿上这件衣服，就感觉什么，贴心的好男人，
1: 对
0: 吧？太太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对吧？可能那个很多同行伴侣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身上，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周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出游，可能说很多零零碎碎的那个小东西，咱们都要带在身边，但是咱们要什么带的方便，然后呢，不要什么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容易掉，对吧？可能随手一放就落在哪儿了。那我们这件男士款的这件多口袋的棉质马甲很适合大家，而且。颜色除了大高老师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灰绿色以外，我们还有卡其色，还有军绿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你任选。这个其实我们东方购199男士款的价格也比外面划算很多。
1: 对，
0: 还有我身上这件，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它是有到什么连帽的，有到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一样的格纹风作为内衬里面的这样一件。现在我是把它敞开穿，对不对？你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啊很清新，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长短适中。这件你平时披着，也可以把这个帽子啊。戴起来，非常的好。你看它这个剪裁，对不对？它是没有做到像有领子，它是戴着这个帽子的。然后后面你看，后脖子和这个衣服的这个连片的那个地方。 它的品质也做得很好。
1: 对对。
0: 然后你平时比如说哎稍微有点什么下点小雨啊，你就把帽子那么一戴，
1: 嗯，
0: 对，或者你平时这样子敞开来穿，
1: 是
0: 两个口袋做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长度刚刚好，
1: 哎，
0: 下摆什么的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整，而且这个衣服你还可以啊直接啊拉起来，
1: 对，
0: 拉链我们做的也很顺滑，对吧？你稍微这样子一拉以后，
1: 是，
0: 哎，也很不错。
1: 太太就负责美美的拍照片啊、哦、造型、嗯、先生嘛就负责把所有的东西背在身上，他有12个口袋，昨天所有一家人的东西全都背进去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真的特别的好，里面所有看到的你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部都是纯棉。
1: 对，
0: 咱们你看这件浅色它的一个面料的部分也做到了高棉、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细腻，对吧？我觉得这个颜色调色也特别的好，很亮堂，然后呢它又感觉是那种偏浅浅的大地色，其实是比较百搭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件，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的这种连帽马甲的太太可以来选择。还有你说我就喜欢深色衣服、黑色衣服，对吧？经典款的，那这件我们也是很好看的黑色，这个它上面 Burberry 这种格纹的风格呢就是对比会比较的明显。
1: 嗯，
0: 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什么哎探险呀或者什么野营啊野炊啊有那种风格感觉的，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军绿色。
1: 对，
0: 女款外面一件都是啊599元，你订购一件直接省400元。所以如果你喜欢多个颜色搭配的，可以选一件这样浅色的。我们的军绿色和黑色里面你可以再选一件，买两件也就是有3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马甲也是东方购，我们俩刚才还在说马甲也是东方购比较少有的衣服的款式，
1: 但是太实用了，
0: 赵琳带给大家，
1: 对吧？
0: 对的，
1: 对，这非常实用的，你出门也好，逛街也好，你出去一天玩也好、嗯、你到周边去旅游也好，我跟你讲、嗯、太实用了、
0: 嗯、
1: 对吧？而且呢很牢的，因为它考虑到你户外运动的这个要求，所以它的每个口袋都很结实、
0: 嗯、
1: 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是的，赶紧选择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嗯、现在其实我们的男士款的2XL码 3XL码 4XL码都蛮热销的，女士款的 XL 码和 2XL码也非常的热销。100多块钱这么好的棉质的马甲，今天我们东方购啊给你送货到家，你还可以上身试穿。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连帽的马甲，女士款或者像男士大刚老师上那件多口袋的马甲，你拿到衣服你看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打电话来选择款式尺码和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哇，真的，我们今天有很多顾客，男士款、女士款都在选择，100多块钱，材质这么好，棉质的高棉的这样的这个马甲。我觉得其实女士款今天我们说这件衣服，你别看设计非常非常的简约，但它真的不简单，恰到好处把这种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的这种格纹做在我们的衣服的里面，但它不是满满的格子，正面、里面全部都有，真的我们感觉画龙点睛，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内里，包括呢连着这个拉链的这个门襟的地方，以及口袋的这个装饰部分和口袋的侧面，咱们都会有到这样的 Burberry 的格纹的风格。别看这小小的几道格纹，为什么我说啊，哎，奢侈品品牌对不 对,
1: 对，
0: 感觉是永不退潮流。我们在衣服上面只要有到一点点恰到好处的装饰，这件女士马甲就显得什么不单一，不简单，没有那么的好像太过于素雅，太过于矮板了。
1: 是，
0: 背后它还会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然后让大家啊，如果说哪怕你说哎呀他在说我这个腰围啊2.6尺啊2.7尺啊、没问题，我们整件衣服它不是一个很细的很窄的一个收腰版的，是不挑什么身材的。而且我们相对就是说这个正常的长度，我们再把这个腰线包括整件衣服的长度往上提了一下，然后能让你下半身这个腿的比例啊显得更加的好。男士款呢，我们是一件V领的，
1: 对，
0: 拉链的，没有领子，V领的这样的一件啊多功能的多口袋马甲。这件衣服啊，口袋的设计，我告诉大家，真的让大家解放双手，
2: 叹为观止，是吧？你包包都不用带了，对吧？而且关键问题是你出去旅游的话，你也不知道的，万一风一下子起来了，万一要下阵雨，这个时候呢，我说句实话，你有个马甲呀，挡挡风、遮遮雨，你还暖和很多呢，对不对啊？最重要的是，它全身啊，正面就有十个口袋，内侧还有两个口袋，一是大盖里呀，所以它是双层内衬的啊。这样的话呢，感觉上啊，这个衣服的实用性，包括保暖性，包括它的穿搭百搭性。哎，侬穿羊绒衫的辰光，侬冷了，侬外头套件马甲。哎，侬出去旅游，侬也热了，羊绒衫脱脱，里向衬衫也可以加马甲。哎，或者说你就把这个T 恤衫打底，你把外面再脱掉。然后你再试马甲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钓鱼啊、旅游啊、或者在城市里面的这个city walk 都可以的啊。
0: 哎，就感觉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无论是男女款，一年能够穿四季。因为马甲你里面长袖也可以，短袖也可以，薄的打底衫也可以，羊绒衫、羊毛衫，对不对？什么貂绒衫都可以穿，它是不挑你里面衣服是怎么搭配的。下半身我们也感觉也不挑，对吧？
1: 对，
0: 你搭得好的话，哎，裙装、裤装、休闲裤、牛仔裤，对吧？不同的一些鞋子的装扮，所以我们说就说一件衣服实穿度，包括它给到你这件衣服一上身以后百搭性，就是很多好的服装品牌所能够给我们设计到、给我们做到的。但是价格这么划算，199元，130位顾客订购到了。您喜欢的话选择颜色，女士款是黑色，然后呢卡其色，还有呢绿色，男士款是卡其色、军绿色和灰绿色，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女士款的，
1: 对，
0: 戴帽子连帽的一件棉质的这个马甲。下面哪怕你说有点宽松的裤子也能搭，对吧？里面简单搭一个白色都可以，就是这个马甲是不挑你任何的裤装、上身里面的这个衣服怎么搭。
1: 对，
0: 真的我跟大家讲，马甲的实穿度非常的高。
1: 对，
0: 你现在春秋两季可以穿，
2: 早上出去晚上出去。
0: 对，
2: 你看看干净母哥才去，哎，不就是专接马甲出去吗？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还连帽子的，万一有点风的话，哦呦，你这个头上你还真的薄起来了。
0: 对的，现在我们男士款的大刚老师身上穿的那个军绿色特别的热销，我啊可以做到，哎，跟大家如果很搭对的话，我身上也换了一件这样一个绿色。
2: 军绿色啊，
0: 对，
2: 出去旅游，
0: 哎，这样如果两个人搭一个情侣衫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男女款都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军绿的一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做到了，你看，哎，女士款就是比较的简约，比较的精致，男士款那种啊，功能性的，你看这个军绿色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太太对吧，也蛮喜欢那种什么军绿色搭到 Burberry 大牌风来信那种格纹的浅浅的这种奶茶色、红色、白色、黑色这样一个格子，而且军绿色你看看。那个连帽的地方里面所有这个格纹的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而且有口袋，
1: 对，
0: 这个口袋我们你看侧面还给大家做到是这样子，是立体的，
1: 是
0: 不是说你好像扁扁的，对吧，就是贴在这个口袋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正面这一片贴死，它是做这样的立体的，
1: 对，
0: 所以既是增加了容量也增加这个口袋的这样一个立体度，而且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比比挺，这个衣服就你上身你不会说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皱皱的，对吧，好像表面有很多的一些折痕，不是，它一上身超级的挺，我再把拉链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随便哎拉链拉起来穿，对吧，你就稍微露一点这个里面这个格纹风的这个风格都可以，也非常的好看，而且背后它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片剪裁哦，它是有那种立体花苞的设计，把腰线也往上移了，但是你看下摆部分，
1: 对，
0: 很服帖，对不对，或者你帽子如果

0: 带不带的话，其实随便你。如果你带起来，哎，你看。
1: 你看
0: 也很好，
1: 一阵风来了，对吧？你在外面到山上，哇，一阵风来了，马上抹子一搭，对吧？拉力一拉，你这个时候你前胸后背护住了就不要紧了呀，不容易感冒着凉了，
0: 是不是？哎，对，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啊，它特别的好，而且我就感觉这个衣服今天在我们多方购物，就是说我甚至感觉这个衣服啊，你要自己什么，你要拿到衣服以后上身穿，你就知道轻便。特别的轻便，没有好像感觉很重啊，穿着你很累赘的感觉，轻装上阵，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而且女款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里面啊，做工哦也超级的好，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边里面、
1: 你看考究啊，
0: 真的很考究、
1: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做到，你看全部都不是说好像简单的几片的里料的这样一个剪裁的这个拼接都很讲究，所以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衣服要看细节，这个是我们今天女款的，你可以定下来拿到产品仔细去看，品质不买你没关系，都可以换都可以退的。
1: 对，
0: 男士款更加好好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0: 口袋功能性太多了。哎呀，
1: 我身上穿的是这个军绿色啊，因为这个颜色我发觉现在特别大家非常喜欢啊。它第一呢，它穿衣服 V 领嘛，你衬衫也可以穿啊，你的这个 T 恤打底衫全都可以，而且全都可以叠穿的，因为它这个袖口的地方很大啊，你穿进去它干。羊毛线都什么猛的啊。第二点它方便，这个方便在于什么呢，我们说出去旅游啊，男士一定要成为那个最靠谱的啊，要什么都有什么的那个男人。我跟你讲啊，你看为什么这样讲啊，哎，出去我们可能出去吃饭啊，酒店的卡呀，酒店的卡要不要，你随时要带吧，进进厕所老比当我拿个模拟啊，这是卡的大小，比这卡还大一点，我放在这个里面，你看轻轻松松完全没问题，而且呢我防止它掉出来，我这里呢能扣你一扣萝卜菜来了，对吧。好，有人说我你记住了，我今天早上我也缺第三个烟，明早缺第三个烟，我那个小药盒板我随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中餐晚餐你可能都要随身吃药吧，好，你放在这个里面你不容易掉出来吧，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今早我平常中浪向我杯足啊吃了逮它了，我下午要泡杯茶，
0: 带泡茶，
1: 我小小的带泡茶，我口袋里可以放一点吧，对不对啊？我随身出去旅游，我这些东西我都要掌握的。好，然后呢，我中午我确确实我有点渴了，爬山爬到一半有点渴了，那不要喝水吗？太太要喝水，我也喝水，对吧？那拉链的口袋拉开来，好了，吃足了。矿泉水可以套冰出来，我的里面泡的茶也可以，你里面放点什么西洋参，你都可以啊。我这是500毫升的一大杯，完全没问题啊。好了，一阵雨来了。那阳伞要不要？要的，我这个是大阳伞，一把大阳伞，一个大茶杯，搁得一把，搁得一把，侬自家看，带带好拉力举不拉起来，对吧？我说句实话，就是说你要什么。其实我出去我都可以，哎，要毛巾，
0: 所想所用所需皆在手边，
1: 对对对对对，菜有了，来吧，吹镜子不能，吃饭了，手握住吧，那手绑着了，那我塞镜子掏出来，手擦一擦，对吧？手机不要掉出来吗？手机放口袋，拉链有拉链，你还怕什么掉不掉得出来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哦。我跟你讲，我像个百宝箱一样的，啥都能放，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还有里面啊，里面两个大插袋，很深很深，手机也可以放这个里面的。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太太如果穿刚才那个马甲，她不能放很多东西的，呀要好看，不要鼓鼓囊囊的，男士呀，对吧？都放在这个里面，你出去的时候包也不用带了。哎，所有要的东西，从喝水到毛巾到吃药到小孩子什么奶瓶啊，什么换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没关系的。
0: 是，所以你想对不对？我们的设计多好。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这种功能性的多口袋的男士的马甲，在东方购物也是极少出现。
1: 对，
0: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也是三个颜色选。我觉得今天你真的要自己买，跟太太或者说那个先生都可以一起买的，199元，女士款市面售价是599，直接单件订购是省400元。男士款其实我们也是便宜不少的，而且拿到衣服，哪怕你现在啊，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拍下来慢慢选，哪怕选好尺码，衣服到你手中，你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的140到160斤之间的叔叔，选择3XL码的手速是要加快；女士款的 XL 码的115到130斤之间，体重范围在这个区间的太太是蛮多的，也要加快你这个订购的这个手速。颜色我们都是三个颜色，你甚至比如说男士款的你选一件卡其色的，或者跟女士款的这个卡其色也可以搭起来，
1: 对，
0: 或者女士款的我们这个军绿的跟男士军绿也搭起来，对吧？男士款还有什么灰绿色，女士款还有一个我们太太也很喜欢的黑色，颜色选择面很多，但是现在赶紧下单，这个力度价格真的难得一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你感受一下男士款这么多码，这么多口袋，
1: 对，
0: 用起来方便，
1: 出去旅游
0: 东西多的，零零碎碎想要分类来摆放的，男士款这些马甲一定满足你的诉求。哎呀，
1: 当同样别的团友是吧，那个包包背的气喘吁吁的，拿东西嘛都不好多东西拿不出来的，你太太问你伸手一样什么东西，你口袋里一样一样变给他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靠谱的啊，可以值得信赖的那个男人，因为什么什么东西你踏踏实实的嘛，对吧？实实在在的。
0: 我觉得就是上海很多男性也特别会照顾家里面，尤其心疼太太，对吧？左一个包，右一个包，然后呢，感觉那个手劲儿提的也蛮累的，蛮辛苦的。越是我们退休闲下来了以后，出行时间多嘛，
1: 机会多，
0: 旅旅游呀，周围走一走。我觉得男士真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就很多上海的男士啊，绅士贴心，对吧？给太太分担很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好，零零碎碎小东西啊。
1: 但是这些马上帮了他了，
0: 哎，真的是，
1: 对，
0: 300位观众订购到了。太太呢，就是像大刚老说的，
1: 美美的拍照片，
0: 对。对吧，对，这种大牌风的衣服一穿，
1: 对吧，一些格纹飞出来，衣裳飒飒挺啊，对吧，飞出来就是洋气，
0: 立体剪裁，对吧，你身材的一些掰掰肉呀，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大肚腩呀，或者大腿比较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呀，肚子那个腰围臀围比较大没问题，这件衣服可以在很大程度帮大家去避免这样的一些身材的小缺点。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把产品送到您家，你可以上身试穿，尺码颜色不合适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选择你需要的款式颜色和尺码，订购起来，订购先是021511191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肠道最脆弱的季节来了，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到了夏天我们的肠道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闹肚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肠胃这个因为肠胃的这个脆弱，所以导致你可能胃口也不太好，然后呢可能这个整个人的抵抗力啊也有一点点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啊，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屏障的功能，包括你肠道的这个本身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我自己本人，包括我家里人一直都在吃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超级推荐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这个乳酸菌呢，它当中含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可以说是指数级的，所以一包啊，相当于我们说可能平常吃到4包或者5包，所以真的是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天来看到啊，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跟我们常规的这个含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以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生命的最早的这个乳酸菌，来看到在这边啊，它最早出现的是2500亿。2500亿，我说的是不是一包，也不是说这个一盒，而是这样一条，啊，是这样的一条，当中是2500亿。后来呢，东方购物有做升级，就是10000亿啊，10000亿也是卖的超级好。包括如果你去关注后面我们的采访，我们的很多之前吃的这个东西的朋友，很多都说，哎呀，我买了东方购物那个10000亿啊，有没有？就是这些朋友是吃了10000亿，觉得超级好。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5000亿。这样一条啊，达到了15000亿，不是一盒。这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都是跟高黎一样，觉得说，哇，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对，它就是指数级的，非常牛的一

这个有益菌的含量能够高达15000亿，所以我们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的含量一共是5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当中，包含了有三大王牌的菌株。这三大王牌菌株啊，每一个都是有针对性，而且它们三个加到一起，发挥的作用是真正的1+1+1=3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我跟大家来仔细分享一下。这当中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那它当中呢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肠道当中哈，一般来讲我们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温度高，对吧？你吃下的食物如果不及时排出去，它是很容易在里面滋生细菌的。那么这个里面的嗜热链球菌呢，它就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能够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环境当中，形成一个适合于小肠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微环境。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嗜热链球菌。再来看到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是维持菌群平衡的，让你在整个的这个菌群失衡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菌群一失衡就容易闹肚子嘛，对不对？就容易跑厕所闹肚子，然后可能会拉稀，对吧？腹泻，各种不舒服，这个是在夏天特别容易发生的。那么乳糖片球菌可以帮助到大家保护有益菌的生长。再来看到一个就是误糖片球菌，那误糖片球菌呢，它其实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会特别不舒服，对吧？甚至会有点绞痛，叽里咕噜的啊，然后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可能睡得也不踏实。这个误糖片球菌在夏天啊，尤其是在这种天热的时候，你这个肠道里面各种的不适感，这个是误糖片球菌可以帮助你来更好的这个缓解这种问题，然后呢让你的肠道当中这个营养吸收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小肠啊，它当中的这个面你看上去就这么大一块，对吗？小肠当中如果你把整个的吸收面积铺开，大概是有200平方米左右，所以它在吸收方面是它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它如果出现问题，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吸收其实是问题会非常大的。乳酸菌呢这么重要，对吧？那我们今天三菌联动的这个乳酸菌，它为什么要去额外的补充？因为它在你的人体当中，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它是递减的，而且它递减的速度非常快。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机前有哪些是这个就是39岁，就是说40岁以前的人。如果您是在40岁以前的人哈，比如说40岁以下的，那么您的这个乳酸菌在体内还不错，还保留50%。但是如果您是60岁左右的啊，60岁上下的，您身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就只有30%了。如果您的年龄再上去一点啊，比如说像我父母的年龄，他们已经到了70多岁了，奔着80岁走了，那他这个就是60岁以上就是只有10%了，甚至可能只有1%啊，更少。所以乳酸菌这么重要，但是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逐年减少的。所以当它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的大便不成形，大便的颜色变得黑乎乎的，或者很黏腻的扒在马桶上的，还有就是可能你每次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够把这个便便给出来，这种情况，或者你的皮肤质量会变差，体重开始发现失衡了，还有就是这一块发现哎好像小肚子出来了，这种情况啊，都是整个的咱们的就肠胃的这一块，肠子的这一块的这个吸收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功能开始打折扣了。好，我来说一下这个我是超爱的，因为每年到了夏天，我就觉得我的包里是绝对不能少它的。我的包里可以没有别的，但是这个乳酸菌啊，这个15000亿的乳酸菌，我放一条我心里就是特别笃定的。它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凝胶状的，然后它是纳米级的凝胶状的，它这个挤出来是这种状态，给大家看一下啊、挤出来是这种状态，这种凝胶状的这种纳米级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像吃果冻，你能相信吗？这样的一小勺当中就有15000亿的有益菌帮你吃下去。我现在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酸溜溜甜滋滋，非常好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你饭后呀，你刚刚吃了饭，然后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非常不舒服，或者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呀，烧烤的呀，吃的不舒服，甚至半夜里面肠胃都给你闹脾气，

0: 你就赶紧拿它来吃。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吃，就不要说是一定等到肠胃给你这个闹意见你再去吃，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其实它是随着年龄递增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空投，空投有生力量来进到我们的肠胃当中，让我们的肠胃更加好的来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营养吸收来服务。来说到啊，我们今天刚刚讲了这三大王牌菌株全部是列入咱们中国的关于就是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名录当中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无糖片球菌，这三大菌全部都属于新资源食品。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价格，它这一盒当中是30条，不用多吃啊，因为它这一条是15000亿啊，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你一天只要吃一条就可以了。768是3盒，就吃3个月；1358是吃6盒，也就是吃6个月。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这个呢400元积分凑到以后就是相当于958，那算下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但是你吃的是，你每天吃的是15000亿，注意了，在这儿和身上的写到的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每天就这样一条，这一条就是15000亿，每天吃这一条就够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产品的复购率非常非常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持续的不断在吃，或者说是比较来比较去之后发现还是新生命的乳酸菌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活动方案有力度，您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已经朋友在订起来了，0215111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5: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6: 打开家伙啊，
5: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7: 细菌的家，
5: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8: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9: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10: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那么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才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来吃。
8: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真的，这个小肚子如果上面有这个小肉肉，有的时候在夏天穿裙子真的不好看哈。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当你的身体当中没有多余的那些负担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身材，包括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会自然而然的就纤细起来、苗条起来啊。这个，因为你身体当中宿便，我们原来也跟大家讲过，如果身体当中一直累积有这种宿便，大。

0: 概一天相当于抽了3包香烟，对吧？然后呢，如果说是你的宿便一直在身体当中，它累积起来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每天都要去倒那个湿垃圾吧，家里的湿垃圾一天不倒就觉得呕的那个地方，哎呦不行。你想看你身体当中每天是38-39度啊，这个地方如果有湿垃圾一直每天没有去把它打扫出去，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之前啊看过一个采访，就是采访一个百岁老人，那个百岁老人的长寿秘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我的长寿秘方就是新食不见旧食。我说啥叫新食不见旧食呢？他说就是你每天早上吃的第一顿早饭那叫新食，它是跟昨天吃的饭是见不着的，就这个意思，叫新食不见旧食。那就是他早上起来他一定是要大的，对吧？把昨天的那些晚上吃的东西他全大掉了，然后他再开开心心的，他是每天早上大完以后他再来这个就吃早饭。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百岁老人的长寿秘方哈，就我们每天，如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这个晚饭后，我会上来上一条这个我们说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因为它当中啊，就你吃起来你是很享受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那种果冻的香味，然后你吃起来又很方便。我的习惯就是这一条我放在我的包里，我随时想起来，比如说饭后，我今天像我今天中午跟闺蜜聚会，我明显吃多了，就是小肚子就起来了，那起来了以后我就会赶快给自己来上一条，让它加速的赶快给它消化，就不要呕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其实像我们现在都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用呢？对吧？难道还要等到有什么问题累积在那儿吗？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一共有3大王牌菌株啊，这3大王牌菌株它们加到一起是1+1+1=3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在这个里边，那嗜热链球菌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黄种人是很容易乳糖不耐的，你在外面就比如吃点甜品啊，或者是喝个牛奶啊，或者说是吃一些乳制品啊，你很容易就叽里咕噜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乳糖不耐了。那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它可以很好的帮你把乳糖把它就是相当于把它转化成你人体当中可以吸收的营养，然后呢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呵护你的肠道的微环境，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来做的。我一边把它挤出来一边给大家看哈。另外一个就是乳糖片球菌，这个是维持菌群平衡的，保护有益菌成长的，有益菌的成长是需要有乳糖片球菌来帮忙的啊，在这个里边。好，然后就是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和乳糖片球菌都是特别适合于夏天的。就夏天我们比如说肠道不舒服啊，肠道叽里咕噜的，经常闹肚子啊，这个就是这两个菌能够特别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你夏天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说是比如不要说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是比如说到南浔古镇去玩一下，我们坐一个那个高铁其实也就40来分钟就能到南浔古镇，我都得把它带上啊，我都得把它带上，我就是到哪儿我都会把它带着，超好喝。它就是那种酸溜溜甜滋滋的那种天然的那个果冻的味道，而且我吃下去的这一条就是一个指数级的数量啊，有益菌的数量，它是15000亿啊，给大家看一下，15000亿这一条。所以为什么我一天其实只要吃一条就可以呢？而且我们的物糖片球菌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营养吸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百岁老人他的这个长寿秘方哈，他就是对吧？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当中没有多余的垃圾，对吧？新食不见旧食，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着哈。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吃少了，而是你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平衡打乱了，对吧？你想想看，你在一个有很多的垃圾堆积的地方，你也不愿意生活的，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的身体当中，每天我们的小肠吸收了营养之后，我们的大肠要把食物的残渣给它排出去，你得及时排呀。你不及时排的话，多待一天，这个不好的东西在我们身体当中就相当于抽3包烟，那多待2天呢？6包香烟，3天呢？9包香烟，我都不想往下说了，是不是？乳酸菌这么重要的东西，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是逐年减少的。它在出生期孩子的时候是99%，到了儿童期80%，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只剩50%了。哎，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那个便便不顺畅的时候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孩子便便不通畅了，对吧？或者说是肠胃不太好了。 这个年龄已经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儿子就是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待的时间长了，我就会去问他，我就很多事儿的，我就会敲那个门，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在那里面干什么呀，你是在看手机吗，怎么时间那么长，怎么待在里面半个小时都不出来。他说我在很认真的，妈妈你不要催我。我说你这不对呀、啊、你都半小时了你咋还不出来呢，不对呀、啊、这大也不能大这么长时间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的大的时间特别长，而且那个颜色是那种黢黑的或者发青的，而不是金黄色的那种香蕉便，你就要有这个警惕。哎呀，我最近的肠道好像不健康，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我们说及时的把这个，我们说把这个小问题扼杀在摇篮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对不对？肠道其实也容易演变成大问题的，对吧？也容易演变成不好的、更严重的问题，我都不往下说了。所以你看到老年六十岁以上的乳酸菌只剩下11%了。这数量就非常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空投，我们要往我们的身体当中要空降部队，对吧？你哪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外界实在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你也要空降啊，空降部队来救援呢、啊、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空投，好多东西空投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你的这个肠道的这一块，对吧？我们说小肚子，我走过来啊，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就这一块你不能一直是鼓鼓囊囊的，你这块对吧？如果有一些，有就是不顺畅，或者说是这个嘟嘟囔囔的，你得要想办法让它瘦回去，这样你穿衣服也好看啊，对不对？所以就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自己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一条是15000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妈妈也在吃，我妈妈现在就是非常喜欢它，包括我们这场节目的导演也在吃，然后我自己也在吃。还有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夏天，我就发现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比天冷的时候要难，因为夏天就是容易吃生冷的，吃刺激的，你会忍不住吃冰激凌，你会忍不住吃一些凉菜，然后这些食物在这种空气当中很容易滋生细菌的呀，对不对？因为环境温度高，所以夏天闹肚子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3盒装768，6盒装1358，好，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块钱，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拿六盒装。六盒装，如果你们家里老两口都在吃的话，其实是很快很快的，啊，吃起来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是拿这个6盒装。今天就是我们这个6盒装是卖的超级好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主张大家在6盒装已经告急了，是吧？所以我每次都是这样的，6盒装，它到了基本上我们直播快过去过半的时候，我们的6盒装就告急。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肠道健康一点，其实肠道的健康跟我们的免疫力都是相关，跟我们的抵抗力都是相关的。你肠道不好，你整个人是没力气的啊！你多上几趟厕所，你人都会没劲儿。啊，腿都是软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呵护自己的肠道，呵护自己的抵抗力，呵护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吸收器官。我们的无糖片球菌还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吸收营养，它不光是维护这个整个的肠道的平衡，它还会让你的吸收更加好，吃下去的营养更加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好奇说，啊，真的是一条能够有15000亿吗？没错，它这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有益菌一条就是1克，对吧？它是一条是5克，所以一条顶5条，然后它当中的这个是凝胶状，纳米型的凝胶状，所以很快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肠胃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好的有益菌的，每天吃上一条就可以了。再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每天我们去吃一条，我今天其实是福利了，我就不停的吃，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嫌多，对吧？你肠道里面还会嫌自己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多吗？不嫌多的呀，是不是？就像你家里的黄金一样，你会嫌家里的黄金多吗？不会嫌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全进口的这个好的乳酸菌，我们一直都在热卖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告急了，今天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生产批次，02151119900。
1: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 二，变身动感超人，不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称作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0: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2: 对，
0: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亿，我有话要说。
3: 这一万亿他必须得吃。
0: 对的，
4: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0: 对，
2: 您得肚子。
5: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0: 对，
5: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3: 喝酒吧，
5: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0: 很舒服，
5: 对，很舒服。
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7: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6: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两礼拜、三礼拜左右，搿个现在一吃哦，做个两三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6: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0: 是吧？
7: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种，
6: 也是搿搭搿种，
7: 搿搭搿种也往里搿搭搞活动。
0: 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的肠道特别的脆弱。其实呢，肠道的保护神就在身边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非常好的乳酸菌啊，全进口的乳酸菌。它这个三个这个菌呢、啊，这三个菌，我觉得它们三个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黄金三角，它就刚好帮你形成了一个黄金三角，让你的身体当中呢，刚好就是比如说让你的身体当中那些消化吸收有点问题的，它帮你。那个弄好，然后呢，你的屏障他帮你搭好，然后让你的这个扫除垃圾他帮你做好，哎，就是他们三个人各司其职。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这一条是我们有15000亿，很多人以为这是我，包括跟高丽开会的时候也以为说，哦，你这是一盒15000亿是吧？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印象当中一条是多少亿？大家回忆一下，一条70亿对吧？一条60亿，一条30亿，是吧？15000亿，这有点多了。我们今天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说它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数量就是指数级的。为什么我们说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呢？另外一个，这三个菌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三个菌。这三个菌呢，在肠道当中它是各司其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都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主要是发酵，帮助我们整个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呢，它是温和的调节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另外，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人群，包括建立一个肠道的微环境，它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那乳糖片球菌其实它很关键，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肚子受凉啊，肠道就敏感。假如说你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伸在外面了，伸在被子外面了一个晚上，你是不是第二天就容易肚子不舒服，闹肚子，容易这样吧？孩子也容易这样，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肚皮儿着凉了，这种菌群失衡的情况，或者是你吃了一个凉的西瓜，或者吃了不卫生的那个凉菜，菌群失衡了，这个时候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保护有益菌的成长，让你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另外第三个就是误糖片球菌。那误糖片球菌就是比如说我们肠道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出现一些火火的问题，对吧？火火的问题以后呢，你的菌群会失衡，然后你整个肠道当中会特别的不舒服， 特别可能有些会胀气啊，或者是你半夜里的时候会叽里咕噜啊，会疼，会甚至会疼醒，对吧？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半夜里面肚子会有一种绞痛的感觉，肠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误糖片球菌它可以帮助你，而且它可以针对你的营养吸收。所以他们三个是各司其职，各自在整个的肠道当中发挥我们的作用。关键是它的数量多，我们说它这个数量15000亿，就是让你在你的肠道当中，比如说菌群大量失衡的情况下，迅速的让它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你肠道失衡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会有很多种表现，比方说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皮肤，皮肤变油了，然后皮肤的质量变差了，皮肤上面长痘痘，这是菌群或者你的肠道当中乳酸菌减少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体重，肚子整个的这一块啊，我们说啤酒肚整个的这一块比较明显，体重开始增加，而且都是重在这一块。四肢没有，四肢还反而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了，都是在胖的这一块，这也是乳酸菌减少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发分叉啊，干燥的不得了，这种也是乳酸菌减少。以及我们说老年朋友久坐的朋友啊，久坐是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还有就是大家吃的时候挑食儿，只吃这个不吃那个，只吃那个不吃这个，这种也是容易有的。另外还有就是压力大，大家知道吗，情绪是容易让你的肠道失衡的，肠道菌群失衡的。因为当你情绪紧张或者焦虑的时候，你的肠道的菌群也会失衡。所以说这种各种各样的，我们生活在现代，就是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大量的减少，包括应酬啊压力大，都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乳酸菌大量的减少，让你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出现一种叫做什么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乳酸菌在人体当中随着年龄的递增慢慢的开始减少，你难道就坐之不理吗？你难道就束之高阁不管它吗？肯定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第一次发现它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首次做这个产品，当时带回去，因为我们可以试吃的机会，带回去给妈妈。刚好我妈妈那段时间她肠道不好，然后她不敢出去旅游，那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居然敢出去旅游了。他出去旅游，他还心里不放心，他把这个带在身边，因为他前面吃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肠道很稳定，所以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很稳定的吃一条，他就没有什么事儿。但他跟他住在一个房间的另外一位阿姨，当时就闹肚子了。闹肚子之后，我妈就说：“哎，我给他吃了两条。”那个阿姨吃完以后就舒服了。然后阿姨转头就问我妈说：“你这个东西在哪儿买的？”我妈说：“我女儿啊，东方购物啊。”当时就问我妈，就问我说：“怎么买？”那我说你在节目当中订啊，就是直播的时候订啊，就可以订得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有名了哈，后来就是直接在我们的那个 APP 上面订购。它的一条的数量非常厉害，它这一条是15000亿。五克的含量，而且是纳米级的这种，那凝胶状纳米级的，它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你每天，比如说饭后，你的胃这个时候有点胀胀的，有点消化不好，有点不舒服，你就给自己这样来上一条。然后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这么高含量的高指数的乳酸菌。大组合快没有了，1358的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2到3套是吧？不多了，然后我们的小组合还有768的还有，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就是盯着大组合来买。大组合可以吃6个月。如果参加活动，给大家说一下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在这儿，958块钱。另外呢，大家放心啊，三种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都写在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乳酸菌都写在盒身上啊，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咱们中国的新食品原料当中的目录的。那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所以它是属于新食品原料，也是新资源食品。哎，你吃完以后你发现你这一块轻块了，就这个地方小肚子 会变得，就身材会变苗条，

0: 就这块腰身会出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东西真的很好，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每次货源也不多的，就是大组合每次因为都会提前售罄的，021511990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4: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5: 打开，家伙，
4: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5: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6: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那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7: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8: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6: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间断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商谈这回很高啊，我们的大组合呢。今天就是卖得特别好，如果大家到就是后边如果发现大组合没货了，其实可以来转订2套小组合，因为确确实实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组合是特别受欢迎的。那么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大家现在都有共识，肠道的健康，我们肠道健康甚至跟我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些健康状况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叫肠道健康怎么样啊，人长寿。肠道好的人你会发现他皮肤状态好，皮肤状态好，精神状态好，然后整个人甚至抵抗力也好。我是一个，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关注肠道健康的人。然后如果你像比如说像我儿子小时候，他每次大完以后我是一定要去观察他的那个便便的，我要去看他的那个便便的形状颜色啊，我要去判断他的这个肠道健不健康。他当中高考的那段时间他的肠道是最不好的，因为那段时间吃的有点乱，然后呢精神压力大啊，那段时间我也观察到了。到后边现在呢读大学了，肠道又开始慢慢的恢复了，而且我还会关注他每次大的时间长短啊，就是当妈的嘛，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当然我自己也是会关注我自己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大的时间，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大的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早饭前。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长寿老人这个采访，那个长寿老人他就说过，他说我的长寿秘方就是新食不见旧食，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解决掉，然后我再来从容的吃早饭啊，这是他的一个长寿秘方，百岁老人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肠道的健康，我们因为肠道健康 就跟你的整个人身体，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小肠是最主要的消化吸收器官，它不能出情况，它不能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到了夏天，闹肚子的、肠道不健康的朋友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意识提升上来。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是有一万五千亿的有益菌，这个有益菌它主要是起几个作用呢？第一个哈，大家听好了，就是调节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因为我们肠道当中是分三派的，一派是有益菌，一派是有害菌，一派是中间力量。那么它呢，起到调节菌群的作用，让我们的有益菌增多，让你的有害菌减少，这是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就是调节菌群。它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促进消化。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哪里消化？不是在胃里消化，胃只是一个口袋啊，就是一个袋子，但真正的消化吸收器官是在小肠，小肠的这一块离不开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的有益菌，它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啊。然后比如说产这个乳糖酶呀、蛋白酶呀，对吧，分解这个乳糖和蛋白呀，促进你们的钙铁吸收啊，这就是整个的促进吸收这样一个过程。好，那么到了第三个，就是它的整个的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增强我们的防止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往下走，就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另外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道的屏障，建立一个良好的屏障，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你看看它们的整个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肠道这块很脆弱的又是很关键的里面筑起一个堡垒。当你的消化吸收好了，然后你顺利的把食物的残渣运出去，食物的残渣也不能停留太久哦。这些食物的残渣如果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这是小肠了，对吧？这是胃了，这是贲门呢，这是幽门，然后这是小肠，小肠消化吸收，然后这个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最后盲肠把食物残渣排出去，就这样一个消化吸收，这样一个循环过程。那这个地方横结肠，对吧？包括这个升结肠这一块，都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些地方如果食物残渣停留的时间太久，都是会产生大量的对身体不好的这些东西，产气啊，产一些这种垃圾，对身体不好，而且会破坏整个肠道的屏障。我说的屏障就是指这些屏障，这些屏障如果说是一直被不好的东西，这些垃圾所堆在这个地方，屏障会容易受到破坏，会容易打乱，所以它就来保护你肠道的屏障。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每天小区里面，我们住的小区里面，每天凌晨垃圾车都是早上过来，对吧？他早上会过来，或者是晚上，他要把我们的小区一天的垃圾一定要运走，一不运走，这个垃圾堆在小区里面，小区里面就会蚊虫滋生，会臭气熏天。一样的道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也是需要有这个有益菌来帮我们把垃圾更好的排出去，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其实肠道健康人长寿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说当我们人随着一定的年龄增长，我们的人的身体当中有些东西是在增加，有些东西是在减少，就是乳酸菌它的数量它就是在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列入到中国咱们的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就来了。我们今天的数量15000亿，所以一天只要吃一条，我们这一条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的5条，因为一般一条就是1克嘛，我们今天一条有5克，15000亿的小分子的乳酸菌三大菌啊，就刚刚讲的三大菌都在这个背后，我刚刚讲的这三大菌全部都在这个背后，在这儿呢，那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全部在这儿，每天一只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然后也很好喝，很好吃。那突破胃酸，大量保留，进入到小肠吸收一大部分，然后最后同时作用于大肠，让你的便便的次数和形状处于良好的状态。所以今天这个大组合如果卖完了之后，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大组合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也是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02151119900。
7: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8: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 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

0: 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玻璃鞋现在常备的。
1: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3: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4: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还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哦，
3: 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速度已经越来越好了。
5: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3: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4: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3送1，也是搿搭个数，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好吃的乳酸菌来了，然后新生命的乳酸菌大家一直都很喜欢，对不对？然后呢，吃新生命的乳酸菌吃完以后，很多人是会一直坚持吃下去的，像高丽就是这样，就一直坚持吃下去，然后家人也在吃。今天带来的不是1万亿，1万亿其实已经是我们的 plus 的版本了，我们今天是 plus 版本，今天是15000亿，在这儿红色盒的版本。所以刚才有些采访可能还在说，哎呀，我吃到的10000亿啊，很好很好。哎，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是15000亿。注意了，15000亿不是一盒，而是一条。我们每天吃这一条当中有5克，这5克就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能够帮助你在肠道当中营造屏障。然后呢，就好像说我们说突然一下空降了这么多的部队下来，它帮你筑一个堡垒，对吧？修长城，然后在里面呢帮你培养这个。打仗的这个士兵，然后呢帮助你来打仗，这就是他来做的事情。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夏天大家特别容易闹肚子，夏天实际上这样的25度到30度左右，其实是非常适合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繁殖的，就这是它最好的繁殖的温度已经到了，包括潮湿闷热也是非常容易滋生这种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你食物常温放4个小时，这些菌落的超标就已经非常高了，它不像天冷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特别容易闹肚子？闹肚子之后，这个对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的免疫力也好，你的抵抗力也好，都会跟着往下走。然后比如说你又吹了空调，对吧？贪凉，或者是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哇，那可真的是过瘾了。那你的肠道呢？我反正前段时间我是尝到这个苦头了，所以。一方面就说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就是这个菌25度到35度之间，那个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它滋生的速度就是它最适合它繁殖的时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吧？梅雨季节到了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你拉肚子或者说闹肚子，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甚至可以把人这个搞到床上几天起不来。人全身没劲儿，对吧？大家都吃过这种苦头的呀。如果你出去旅游，请你务必把它带在身边。像我妈现在不把它带在身边，她都不敢出门，就是出去旅游啊，她是一定带着的。然后我妈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说我现在3样东西是每天一定要吃的，一个辅酶 Q10，一个鱼油，还有一个就是它新生命 啊，新生命，它是放在早饭后来吃的。我也是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它最大的好处啊，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一个就是调节我们的菌群，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然后保护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抵抗力啊，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另外就是帮助你来消化，防止你这个因为乳糖不耐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困扰，身体问题都是它可以帮助你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再跟大家最后做一个小结，因为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三大菌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0亿，分别是针对于微环境的，调节菌群的，保护有益菌成长的，以及针对于营养消化吸收的，所以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别落下，三个加到一起1+1+1大于3的这样一个作用。三盒装的我们的这个备货已经快没有了，然后三盒装我们是那个六盒装也快没有了，六盒装全部是全进口的。然后刚刚有朋友在问生产批次，我记得它还是4月份的，对吧？4月份的啊，4月8号，我们全部是2026年4月8号。有人问为什么这么近，他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这个产品是真的是不愁卖，因为大家吃了以后是真的尝到甜头，你的肠道好真的比啥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就全身都能够受益。因为肠道是一个消化吸收的功能，你的头发会更好，你的皮肤会更好，你身体的五脏六腑都会更舒服。这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确实是也没有太多的货源了。大组合如果没货，就转接小组合021511190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先生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表，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子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啊，
0: 有真金，我没说错吧？我
1: 你没
0: 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没有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的话，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夸夸都大金子的，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丢了，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哎呦，
0: 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
0: 这个都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异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异响其中有异响指的是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哎呦，
0: 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各位不是71年历史，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瑞士英纳格，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博、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从1937年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说叔叔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 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嗯，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嗯，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嗯，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嗯，
0: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1: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0: 对呀，啊，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1: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嗯，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0: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个样。
1: 大差不差都这样。啊，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嗯，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0: 这很有名。
1: 这个对吧？黑衣人系列，嗯，电影，嗯，都带这只。嗯，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嗯，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嗯，而各位
0: 各有
1: 为什么？嗯，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嗯，他传承了蝶飞，他传承了50巡，他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嗯，他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滑齿，他传承了汉密尔顿的文拉图异形，嗯，而今天是传承了1955年，英纳格真正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嗯，所以各位买东西，包括大家看东西，嗯，很多时候。

0: 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但是各位看好了，321，背面，
1: 哦，镂空，
0: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吗？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就是摆舵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1: 对，是。
0: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摆舵上是什么颜色？
1: 金色的啊。
0: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得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1: 是。
0: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50巡，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1: 是
0: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谬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1: 是。
0: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1: 容易碎，
0: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但是各位，它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看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机，是我们时间啊。两个大屏幕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得到？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谬三的抛光工艺。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整个表的1.位到12.位镶嵌12颗锆石。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以及秒针的箭形指针。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1: 对，
0: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1: 是。
0: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太阳放射状波纹。所以随着光线的反射，

0: 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眨一眨，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眨一眨，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Swiss Made， 各位 ，Swiss 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1: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0: 你要知道，
1: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哎、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1: 是
0: 买玉也是一样，
1: 买中国的玉，
0: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 Made， 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六点位打上 Swiss Made。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一次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tzer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 Made， 是三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
1: 是不用电池的。
0: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1: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那我要播台了，再不播的话我就播台了。
0: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表还没买呢。所以各位，今天还有一只女表带给大家。
1: 漂亮啊，一对真好看，
0: 琴瑟和鸣。一对表带回家，女表同样尺寸只比男表小一点，女表因为它的机芯更小，所以它只有日历显示没有周历显示，同样 Swiss Made 的瑞士原装进口，整个表的表面全部是含真金的。但是还有一点，有的人问了，女表是不是不用电池？因为很多
1: 的女表，这个不确定，很多都是石英表的。
0: 因为机械表小，有一些女表它1-2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1: 是
0: 那些表成本更低。
1: 对，
0: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
1: 哎呦，也是啊，
0: 也是，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儿。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刻刻去珍惜，分分秒秒去守候，一对儿来自于英纳格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
1: 哎，那这个价格 它就是表面是在表盘里面全部都是真金的嘛，
0: 真金，
1: 真真正的黄金，这金价大家心里也熟，所以聊到这儿了，心里有点慌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贵吧？
0: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价格。嗯，因为这么说啊，
1: 我最怕的是遇到黄金，因为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播台了
0: 啊！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嗯，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少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面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少钱？我相信大家有一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1: 看档次喽。
0: 对，
1: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0: 对，3万块钱以内啊，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啊，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嗯，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嗯，好了，各位，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着，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7、8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嗯。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1: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观众朋友播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就播台啊，
0: 就换台啊，
1: 就超过3万啊。
0: 对，
1: 我都说这话了。
0: 单只表的
1: 单只多少钱？超3万的啊，超3万。
0: 单只表的售价14800。
1: 不用播，还好不用播了。
0: 一对表，3万，
1: 还不到。
0: 对，不到，差一点嘛。
1: 那正好不用播台。
0: 就正好不用播台。
1: 一对儿了都不到3万。
0: 一对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表刚刚好，
1: 那刚刚好啊，
0: 对，刚刚好。
1: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0: 对，
1: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0: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1: 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0: 把这只表全包了，
1: 全包下来。
0: 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这是一对儿，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1: 6950元，
0: 6950，哎呦，
1: 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喽，
0: 还要找你钱。
1: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0: 对，
1: 行不行？我今天14000，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
0: 不行，
1: 啊，不行，啥意思？
0: 14800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
1: 我
0: 都跟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
1: 还减多少？减多少？
0: 来，各位，
1: 来，
0: 6950乘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儿表仅需要。12900，
1: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0: 对，
1: 12900
0: 是一对儿，
1: 天啊！
0: 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情实料，时间是不能骗人，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儿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1: 就是在咱上海就好有专柜的地方，
0: 你可以去看，
1: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0: 单只表是14800，
1: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0: 对，
1: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我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你再大金表往出一拿，
0: 对，
1: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带吗？也不一定。
0: 对，
1: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0: 对，
1: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0: 是，
1: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0: 金色的表，
1: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0: 对，
1: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0: 对，
1: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波动，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英纳格，
0: 原装进口，
1: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蛮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是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了。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aunt 姐 uncle 哥，
5: 对 uncle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我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您就安心买就好
5: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 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

0: 手表，
1: 还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择了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咱老百姓喜欢的，
0: 对
1: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0: 对
1: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0: 对，
1: 英纳格莫属
0: 是
1: 英纳格呀，
0: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1: 绝对经典，
0: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正在
1: 哦，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0: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你可以看时针出来，
1: 对对对，
0: 秒针在这跳动，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型，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1: 女表也是啊，
0: 女表也是，
1: 再强调这个女表也是，
0: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芯，
1: 对，
0: 石英机芯是要换电池的，
1: 对，
0: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
1: 电池，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0: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1: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那你不带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0: 对，
1: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显。
0: 这个其实有的人带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啥
1: 是
0: 什么吧？
1: 怎么了？
0: 他带着也不动。
1: 什么意思？带
0: 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你不动的话，一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代，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得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有的人说花100,000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茄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1: 最后两套啊，
0: 最后两套
1: 的一对表，
0: 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万多，你10万买一对就得20万，那好了，各位，如果说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1: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0: 也可以买，
1: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这个造型也行，
0: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
1: 好，
0: 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1: ，
0: 没有不好的，知道吧？
1: 你喜好哪口？
0: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儿，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儿，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万块。
1: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0: 对，谢谢徐明。
1: 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吗？
0: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1: 啊、
0: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1: 就14,800，不用
0: 对价格掉
1: 了，不用特写了。
0: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1: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0: 对，
1: 6,400多，又省了500块。
0: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1: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不？
0: 为啥？
1: 东方购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的活动吗？
0: 我不知道。
1: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
0: 还要再返400？
1: 参加，
0: 再返400。
1: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0: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 VIP 你们有福。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1: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0: 对，
1: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0: 单独腾装，
1: 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就这样的， 哎呦，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0: 看，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1: 有没有强调。
0: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
1: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谁不爱金？都爱金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太傻了，真漂亮。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上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台湾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第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德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啊，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戴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
5: 啊，
4: 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对，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
4: 星期，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前我再给你讲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啊，
5: 还有最后一套
4: 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
4: 我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
5: 没位置了，
4: 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一只表，
5: 九光百货
4: 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来，德磊，刚才那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
5: 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拿手机看手表。但是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还在卖300年还在卖，从当年的拿破仑他喜欢手表，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还喜欢手表，因为我们有一个情怀，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把手表戴上之后，你似乎这个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 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4: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叫嘴上没毛，
5: 办事不牢。
4: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没长胡子，
5: 对，还没长大呢，
4: 对，还没长大，
5: 还没长大。
4: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儿啊，人家不信你。
5: 对，
4: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5: 对，
4: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5: 对，
4: 你这手表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5: 对，
4: 那你说爷说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5: 那不是，哎，
4: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5: 什么？
4: 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嗯，或者社区大学，嗯。哇，那个爷叔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哎嗯、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个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头、哎、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的爷叔，我跟你讲，各比各各顶各在那比呢。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5: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啊，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啊。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啊，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4: 这腔调有的啊，
5: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啊，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嗯，但是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4: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5: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嗯，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嗯，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4: 嗯，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5: 现在都会买了啊，
4: 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5: 幸福感越来越高。
4: 我这对呀、啊，我这小日子过的、嗯、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哦！嗯。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啊。提醒大家一下，
5: 谢谢。
4: 说声不好意思了，
5: 不好意思。
4: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啊，对，单订吧，
5: 订
4: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嗯，多花1000块，
5: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嘛。
4: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5: 对对 对, 对。
4: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蛮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多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识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
1: 对
0: 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uncle 姐 uncle 哥，
1: 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1: 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哦，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
1: 对，
0: 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您就安心买就好
1: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也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0: 是
1: 瑞士进口手表。
0: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的。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姜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
0: 哎，再过两天就要到端午节了，是不是？今天我和明儿哥给大家带来了香喷喷的粽子啊，甜粽、咸粽全部都有
1: 啊。
0: 胡先领他们家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啊，而且人家配料表刚才佳佳瞅了一眼，哟，好干净啊，
0: 是的，是的，
1: 真的。给大家看看，
0: 看一看，看一看啊。
1: 首
0: 先来看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从小吃到大的啊，豆沙味的。
1: 等会儿我知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它。
0: 哎，
1: 你看这名字叫什么？玫瑰，
0: 是的，
1: 女人都喜欢玫瑰，
0: 哎，女人都喜欢的啊。
1: 玫瑰啊，
0: 不管是食物还是花水，
1: 吃进去都
0: 漂亮。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这个甜粽的，哎，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啊，里边有呢什么？糯米、水、豆沙馅儿，你看这馅儿里边有什么？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然后有一点点的什么大豆油，你用水就没有了，
1: 真干净，
0: 哎，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黑毛猪，
0: 哟，
1: 一说黑毛猪，第一个反应就是香，
0: 真的是香啊，是的，
1: 后面的配料也没有什么跟刚才一样。
0: 对的，
1: 除了里面有黑毛猪肉，
0: 非常的干净啊，看到没有？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酿造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全是家里边做饭要用到的调料啊。
1: 说的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再给大家加个蛋黄，
0: 哇，
1: 那就得了，就齐活了。
0: 是的，
1: 除了刚才那黑毛猪之外，再给你加个咸蛋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构成了。我们个数是，
0: 我们是这样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组合套装特别的划算啊，很丰富。首先呢，两袋黑毛猪五花肉粽，这个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还有我们新进的网红产品啊，蛋黄五花肉肉粽，同样也是我们的黑毛猪，也是两袋。还有我们的玫瑰豆沙粽，也是两袋。每一袋克重都是540克，就是这样的一袋啊。然后一袋里边有到3只，那这样一算的话，总共是18只带回家。206块钱，六袋
1: 啊，哦，
0: 20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
1: 很划算，
0: 是的啊，因为胡先生店里边的粽子其实还是蛮贵的。
1: 但是今天这价格是199，
0: 哎，
1: 今天是199。
0: 199
1: 降了，给大家让利了，但还没结束。
0: 哎，是的，
1: 这边还有，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哎呦，这真是给了我个惊喜啊！
1: 佳佳跟他，哎，怎么回事？
0: 我都愣了一下。
1: 他们版做错了吗？没有，这是我们上次用的版。佳佳，这是我们上次用的版。
0: 哦，真的，
1: 这才第二次直播就给大家降了。
0: 天哪，哇塞，那今天更加划算了啊！
1: 是是，我也
0: 特别加赠给大家什么？60克的咸蛋黄
1: 啊，
0: 咸鸭蛋6颗，
1: 市面上大概刚才算了一下，2块钱左右一颗。
0: 对的，
1: 12块钱，
0: 哇，
1: 12块钱来了，
0: 是的啊，
1: 最低价格啊，
0: 也是6颗，
1: 大概也是2块钱左右一个，它大概是加在一起24块钱左右。
0: 对，
1: 24块钱左右，如果209，不是1209，1199减2199，170块钱，咱除以多少个？3得9，除以9克，
0: 18，哎。
1: 是不是？你们2包，2×9=18，18颗，
0: 18颗，
1: 170除以18，9块多，9块多。我问大家，您以为9块多是那个原来的经典小粽吗？并不是。哎，
0: 不是哦，
1: 不是哦，
0: 千万不要眨眼睛，看一下咱们的粽子这个个头，那叫一个大呀！
1: 烫，先来给大家这个，每个袋袋的粽子颜色不一样，这个绳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哎，
1: 你看这是黄的，这是蓝的。这个是纯色白色的，
0: 对的，白色的是我们的黑毛猪，
1: 黑毛猪就来个黑毛猪的吧，
0: 哎，来吧来吧来吧，
1: 直接给大家来黑毛猪肉的，
0: 是的是的啊，黑毛猪的这个肉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比普通的白猪啊，肉质又紧实又香，营养又多啊。
1: 嗯，然后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一颗粽子有180克，
0: 哇，
1: 换句话讲，是您平常吃到粽子的，
0: 哎，
1: 2倍，
0: 对，真的，这个个头啊，真是不小，
1: 看看啊，
0: 哇，
1: 抖下来。
0: 哎
1: 哎，给大家来一个！
0: 天哪！
1: 啊，
0: 哎，好香哦！
1: 剖它一下，剖它一下，不用剖。我跟大家讲啊，我把它翻个面，看到了吗？肉，
0: 这个肉已经露出来了，
1: 哇！翻个面就出来了，然后稍微的给大家切一下嘞，然后您看这肉，
0: 哇呀！天哪！
1: 这
0: 太大块了，朋友们，
1: 就得这么拿着，大家看到没有？
0: 哎，真的，
1: 哎，
0: 几乎60%-70%以上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肉
1: 哎，
0: 哎，都是我们的黑毛猪，是的，
1: 是吧？两个顶头，
0: 哎，真的，
1: 佳佳想要稍微的尝试一下，
0: 哎，我要尝，我要尝，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真的，我们各种节日可能说端午节呀什么的，我可能不太喜欢吃月饼什么，但是粽子一定是每年必不少错过的啊，尝试一下，来上一大口。
1: 这个肉绝对香，
0: 哇，
1: 真香！再说这肉香的话，
0: 哇，这个肉，
1: 尤其这个咸肉，
0: 嗯，
1: 它没有那么的咸在哪里？它把汁水放在这里，它融到那个粽子里了，那个糯米里了。
0: 哎，这个糯米好香啊！
1: 有的时候粽子特别，我有些粽子吃起来特别咸，但它这里 它咸淡正好，味道适中，非常好。嗯，当然除了这个粽子之外呢，嗯，其实我还要给大家。先不开别的粽子，我争取每一趴给大家开一个粽子，好吧？嗯，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油油润润的啊，太香了。
1: 这个好，
0: 咸鸭蛋和我们的皮蛋来喽。
1: 因为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呢，有些观众朋友就惊到了，哎，说这个咸鸭蛋已经有这么夸张了，大家看啊，
0: 已经漏油了哎，
1: 大家看啊，哇，看到没有？沙沙的，这里面的
0: 是沙沙的，
1: 这里面品质非常之好，我们这是常温状态啊。当然你要在锅里面稍微热呀或怎么着，它可能流油的效果会更好。不只是这个，还有这个皮蛋，这个皮蛋上次我空口吃了好几颗，
0: 真的。
1: 我想起来是跟你那个燕儿姐哦，我们俩做节目，然后她说是举明你也吃太多颗了吧？我说对，就是这样。你看这里面这个皮蛋，哎呦，
0: 流心的皮蛋，哎，
1: 这个品质非常的好。我跟你讲，空口吃皮蛋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这个皮蛋的味道呢就特别特别的中意。我再尝一口这个皮蛋，每次
0: 真的很好。
1: 做他们家节目就是这样的。
0: 是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去多吃些皮蛋啊、咸鸭蛋这样子的，对吧？哎，因为夏天的话，你流失汗液多嘛，对不对？补充一些稍微的钠呀，对吧？补充一些盐分到我们身体里边，而且我们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流心的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真的特别高，
1: 是，
0: 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我以为是209块钱六袋带回家，因为每袋是三颗嘛啊，已经是很划算了。但今天不要我们209了，199带回家，而且额外加赠给您，满满的12颗哦，6颗咸鸭蛋，6颗我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真的啊，我真是特别特别喜欢吃粽子。嗯，像北方的话，咱们是不是常吃甜粽，哦，对吧？
1: 你那边也吃甜粽？
0: 吃啊，
1: 我那边也吃甜粽。
0: 北方都吃甜
1: 粽，但我们那边甜粽主要包的就是豆沙，所以它甜。哎，它一般是豆沙吗？
0: 我们是豆沙的也有，然后红枣的也有。
1: 哦，对对，我们有红枣，哎，
0: 对吧？
1: 但是所以来南方就长了眼界了。哎，
0: 真的，我跟你讲，
1: 还会有发现这个有咸肉粽一说，什么咸蛋黄的。哎，以前我们蛋黄粽都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我们那没有蛋黄粽，
0: 咱就吃甜的。哦，
1: 然后这个粽里可以包好多东西。
0: 对，我发现了，真的是来南方之后大开眼界了。以前的话只吃甜的，后来一来，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神仙的食物，太好吃了，加特别加了蛋黄的，
1: 尤其是你能吃饱，关键粽子里面还有肉。你说，哎，咱平常吃饭的时候有配米饭吧？
0: 对，
1: 你炒菜里面没有肉，咱一般都很难以下咽吧？
0: 是，
1: 无肉不欢呢。哎，所以这种搭配我都觉得已经习惯了，倒不是新奇。今天一共有三个口味啊，一个是红颜色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玫瑰的。
0: 哎，蓝颜色是咱玫瑰的，
1: 啊，蓝色的
0: 蓝颜色是咱玫瑰的，白颜色的是咱们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黄色的就是咱们的咸蛋黄肉粽，太香太香了。
1: 以我们实际食用的颜色为主啊，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呢，今天这个粽子不是小颗的，刚才按照我们的重量，我们是180克一只
0: 哦。
1: 市面上大概是100克左右一个小方，
0: 对的，对的，
1: 菱形的那种。
0: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粽子嘛，就是路边有卖的那种粽子，一颗可能要到13-14块钱。然后里面的肉啊，我跟你讲，绝对没有咱们放这么多。
1: 不是，你也敢买吗？那肉你也敢吃？
0: 香啊，
1: 就是香。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真的爱吃这口，遇到了就难以走动道。哎，然后但是即便是个小户也该买。
0: 其实我也知道啊，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找不到那种你说配料的特别干净的，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有这种配料表特别干净，我肯定是要囤的。
1: 难得的，
0: 哎，真是难得的。哎，
1: 来吧，我们就是说到配料表这个事儿呢，随便举一个例子，刚才没有给大家看那个。
0: 蛋黄粽
1: 给您稍微过一下目啊，你看看这里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完了。如果你没有找到，没有找到防腐剂添加剂啊，没有吧？没有奇奇怪怪的一些什么什么红啊，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0: 也都没有啊，
1: 就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刚才我们佳佳说到这个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个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尤其是包成馅的肉。
0: 对的，
1: 我可不敢乱买。现在我让佳佳随便这个路边摊你买一只粽子，我估计他现在也不敢再想吃，再想去改。主要是在我东方给我做主持人做多的，
0: 真的，我跟你讲，有职业病了，现在就是
1: 口味变刁了。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粽子啊，再开一个，开一个哪个？你说，
0: 哎呦，我想要这个咸蛋黄的，
1: 你想咸蛋黄的啊？来，赶紧来咸蛋黄哪个？
0: 咸蛋黄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应该是这一颗吧？
1: 这颗，那给大家来一个咸蛋黄的。哎呦，
0: 太香了！哟，
1: 按照你的颜色来啊，绳子颜色来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大家，
0: 我是最爱吃这个咸蛋黄的，它里面就是那种咸蛋黄沙沙糯糯的，你再加上香喷喷的五花。肉，而且更别说我们是黑毛猪的，那滋味更别说了啊！天哪，哇，个头真的是大呀！
1: 这绝对是顶家，平常吃那个粽子得有2只了。哎，
0: 一个顶住了，真的是顶住了啊！
1: 好，
0: 太香了，哎呦！
1: 你看看，哎，佳佳
0: 已经冒出来，
1: 我得给它转过来，不转，你看多粘，把盘子都粘住了。大家看了吗？看到了吗？这个娇娇看到。然后给您这个，应该大概咸蛋黄，我估计在这个位置。哎哎哎，我给它稍微切开看一看啊。哎，
0: 我已经稍微看它的边了。啊，
1: 我切开看看，
0: 那个咸蛋黄的黄，
1: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咸蛋黄，是。
0: 哎，是的，哇，这口，
1: 而且它的肥瘦适中，我给大家拿起来看啊。看到吧，这个咸蛋黄，
0: 有肥有瘦，
1: 整颗在这个肉是在这里到这儿，反正我目前看到位置是到这个位置，
0: 是的，
1: 因为后面这块还有肉，大家看到吗？
0: 特别的长，那有点肥的，肯定是要肥瘦，
1: 肯定
0: 有
1: 肥，对，
0: 没有肥，我跟你讲，这玩意儿吃的香，
1: 对的，你光纯瘦肉咬起来没有那种劲道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咸蛋黄的，你想要尝试吗？
0: 哎，我当然想要尝试，
1: 试试看，我拿起来给大家试试看，
0: 这个绝对，我跟你讲，你这不吃，错过你真的是太后悔了，我这咬一口这边的肉啊，
1: 我发现真的是哦，一般没有加。这么实在，直接就给大家尝试一看这个肉，这个肉和咸蛋黄和刚才那个搭配起来，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有糯糯沙沙的感觉。
0: 哇，我要再吃口咸蛋黄。
1: 它会特别咸吗？
0: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是不是？它那个汤汁啊，就汁水，肉里咸肉汁水都被这个糯米给吸饱了。如果它特别咸的话，我自己是吃不了的。味道沙沙，真的会好吃。
0: 太香了。
1: 除了这个，刚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豆沙的？要不然给它豆沙也展示一个？我感觉可以，给它豆沙展示一个啊。这是蓝色的，蓝色绳绳，反正我这里面是蓝色
0: 绳绳。这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啊。
1: 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
0: 的。但是有加玫瑰的我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是吧？
1: 就上次节目做他们家的胡县令的吃过那么一次。哎，我就念念不忘，我说哎加这个可以啊。
0: 很新奇。但是确实你想啊，它这样的口味是不冲突的啊。因为玫瑰花的那种香味啊，独特香，哇。哎呦，就大家显得秀气很多了啊。
1: 看了吗？让它站起来给大家看。来吧。
0: 已经看到它里边的这样的一个。 豆沙的馅料了、
1: 多粘啊，然后给大家铺开、感受一下下，看看这里边有多少的
0: 内馅，哇，真的是内有乾坤啊！天哪，
1: 真的是，
0: 哇，我发现他们家真的给料太舍得了哎，
1: 当然，
0: 满满当当的，
1: 看到了吧？这里面豆沙的，
0: 对的，他不是说给你一点点，
1: 不是，完全料够、而且关键是这个豆沙磨得特别细腻，
0: 对的。
1: 哇，厚厚的啊，它不是就那一小层啊，
0: 是的，而且加了玫瑰花酱，怎么样？
1: 好吃，它不是甜到那个程度，你试试看，
0: 尝一口，尝一口。
1: 除了豆沙之外，那个玫瑰花的味道也在里面。嗯，但是它不至于浓到什么程度啊，主要的味道还是豆沙香甜，它不那么浓。嗯，它真的，两个人抢着吃。
0: 它是把那个玫瑰花酱融到了豆沙里边，嗯，所以它就是又有豆沙的香味，又有玫瑰的香味，
1: 它不多食，
0: 而且它的那个甜度，它不是说那种过分的甜，加了很多白砂糖一样，它是那种豆沙的微微的回甘的感觉，哇，好好吃哦，这个，
1: 估计咱俩好惊喜哦，从小到大吃这种多，有的时候对这一吃啊，还是觉得最经典，
0: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因为我觉得你看粽子有甜有咸嘛，大家就是南北方人老吵架。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我觉得今天不用吵架了，都有
1: 都好吃，好吧？
0: 都好吃。
1: 专人定，原来的我们的板上写的价格是1209，今天给大家降了10块钱，
0: 真的，哎，性价比今天很高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209六袋啊，今天看到没有？我们是六袋带回家，每一袋里边有三个，今天不是209了，您看下面199带回家，而且呢，哎，别眨眼，额外再能给大家12个我们的鸭蛋，
1: 是。然后这鸭蛋呢，你随便自己说慢慢看一看，好品质的，我们今天是胡先生给大家的嘛，
0: 是的，
1: 你2块钱左右要的了，皮蛋一颗2块钱左右要的喽，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0: 了，那当然了，
1: 两个加在一起有24块钱左右了吧？哎，
0: 当然能。
1: 你今天24块钱199减个24，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微信再扫一扫那个里面下面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70，170你除以
0: 18克
1: 是吧？
0: 18克，对，
1: 170除以18，哎，9块多，9块钱，
0: 9块钱左右。这个真的，我跟你讲，划算太多了。
1: 多大个儿啊？你没看看多大个儿啊？
0: 特别划算，
1: 老两口吃一颗，我觉得都行，
0: 完全够了。
1: 说实在话，
0: 粽子还是挺顶的，很扎实的一个东西啊。嗯，我们不用说去胡先磊门店，那个就是会要划算。
1: 你胡先磊门店，刚才我们请我们的供应商老师查过，
0: 问了，对了，
1: 大概13-14块钱一颗。
0: 对的，一颗
1: 就咸蛋黄那个。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既然说口味一样，既然说我们这个配料和这个做法都一样，不如带回家咱们自己蒸一下，是不是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哇，真的太香了！我看这个就是包粽子的场面，我就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是真的跟家长一起包过粽子的，但是我就记得有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端午节的前夕就是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你需要去买那个粽叶，你需要拿水去泡，然后那个糯米的那个糯米也要去泡，就整个准备食材等等太麻烦了，你大费周章，你包一通吧，你需要很。

0: 点点，或者是醋，或者是酱油啊，那个味道可能我自己好这口，好这个味道。嗯，但是这就常吃出来，有些皮蛋的味道呢，就有点点。
1: 对对对，
0: 有点臭，特别臭，
1: 你是老吃家了，
0: 特别奇怪，所以今天这个皮蛋的味道是恰恰好好，完全不咸，哎，也不夺你的原本的味道。你回去试，尤其那个咸鸭蛋，稍微热那么一下下，那个油啊流的，哎呦，一会儿给大家展示，特别好啊。
1: 我也特别喜欢吃啊，而且说夏天的话，我们多吃点这样子咸的东西，其实也挺好的。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个凉拌皮蛋，对不对？下一个这个咸鸭蛋拌这个白粥，老香了啊，更别说咱的粽子了，这个绝对是我的最爱了。
0: 这个家里面送送亲朋好友，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1: 对的，
0: 大概是下个月下半个月，
1: 哎，对，
0: 六月中下旬，
1: 对，六月中下旬，
0: 六月中下旬的时候，正好端午节来了，
1: 是的，
0: 宝宝们、孩子们应该考完高考了，
1: 哎，对，是的，是的
0: 啊，该吃起来了，
1: 真的是要
0: 出去玩的时候，路上，我之前我爸回来上海之后呢，走的时候要。坐火车嘛，坐卧铺的时候，我说你正好热
1: 点，
0: 就是做熟的，
1: 哎呦，太香了。
0: 热完之后稍微凉一凉，它不至于说硬到什么程度。
1: 是的，
0: 在那个晚上，在列车上面，在那个正好吃，拆一个吃。
1: 我跟你讲，蘸点白糖，别的乘客得羡慕死你。
0: 哎，我跟你说，因为这里面既有糯米，好的糯米，又有黑毛猪，肉也有。
1: 对，哇，肉也好。
0: 你要是再有个那个什么，刚才说的那个豆沙的，豆沙的植物的也有了。
1: 哎，是的，咸甜有动机，吃个咸的再吃甜的。
0: 对，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实啊，就以前包粽子是很费事儿、很麻烦的。但是现在咱们这种各种方便的粽子也出来了吧，对吧？大家也不用说那么大费周章的去包个粽子，需要包好几天、好几个小时，对吧？咱们囤在冰箱里边，到时候到节日了直接一热就可以，而且味道真的是好啊。
1: 反正我觉得家里面现在图个方便省事儿，买一点好牌子的肉，咱也不用担心到底是不是什么渠道来的，
0: 对，
1: 你这肉好不好？
0: 对，
1: 我们今天呢，全都是来自于胡县令自己的品牌的肉粽，
0: 黑毛猪、
1: 黑毛猪的，里面带有那咸蛋黄的，特别沙沙糯糯的，很好吃，
0: 是
1: 的，180克一只啊，它不是那种小小的粽子，
0: 对，
1: 小粽子你和你老伴儿也得一人吃一颗吧？
0: 对的，
1: 你今天这大的，老两口一分不挺好的吗？哎呦，
0: 真的，它这是胡县令，我觉得太扎实了，里边的用料啊，满满当当的，它不是给你就是一点点，可能半颗粽子里边才有这个肉，半颗就没有的，
1: 是，
0: 我们是从头到尾你都能看到咱们的肉啊，特别特别的扎实，绝对让你吃够啊！
1: 来吧，给大家再来展示我们的过程。哎，之前呢是209，就是上一次节目就卖过一次，
0: 是吧？
1: 就卖光了。这次呢，给大家降了个10块。
0: 这次真的很划算 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209，
1: 但我也以为209，
0: 对吗？199
1: 又降了10块钱，
0: 然后总共是6袋，每一袋里边是3颗，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咱们今天啊，额外特别加赠给大家6颗的咸鸭蛋，还有6颗咱们的这个皮蛋带回家了，更加划算。刚刚我一算了，大概是9块钱左右。
1: 是，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
0: 特别特别的干净。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的话，我们不是说加了什么不能看的东西。随便拿一个我们的五花肉的吧
1: 啊，
0: 五花肉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是有到什么糯米呀、水呀、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还有到了这个是什么酱油、白酒，
1: 没有乱七八糟，
0: 哎，就没有了啊，都是家里边你自己包粽子会用到的一些调料，非常的安全和健康啊。
1: 开一个，这回想吃哪个？我听你的。
0: 开哪个？还想吃那个？
1: 女孩子喜欢吃哪个？
0: 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是哪个颜色嘞？
0: 蛋黄肉沙那个这个的。
1: 黄色馅儿。
0: 对，黄色的。
1: 好嘞。
0: 哎，蛋黄五花肉，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难拒绝的一个搭配啊。
1: 我也觉得。
0: 我吃咸粽的第一个口味就是蛋黄和五花肉的。真的，我吃完之后惊为天人，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粽子？小时候光吃甜的，没吃过咸的呀。这第一口真是把我给征服了。然后年年你就不能错过这个蛋黄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呢？是家里小的时候吃的不一样，但是一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就入乡随俗呀。该有什么好吃我们都有啊，对不对？来看看刚才这个蛋黄，看到了吧？
0: 又有蛋黄，又有肉，
1: 这都不用给大家剖开你就看出来了吧？哇，这个肉嘛，你看看多大颗，这上面有没有？
0: 包的满满当当的。
1: 这肉从蛋黄旁边就开始肉啊，哎呦，好黏呢，它这个。
0: 对，
1: 这个糯米真的棒。然后到这儿，大家看到大
0: 颗肉了吧？到尾巴还在哦，还有。
1: 到这个位置还有哦。
0: 是的，
1: 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看到吧，
0: 太香了。
1: 所以这个粽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蛋，这个蛋呢，大家看，哎，这个蛋啊，
0: 咸鸭蛋哦，
1: 刚才给大家找到这个，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哇，看到吧，
0: 天哪，
1: 看到吧，这咸鸭蛋里面，哇，看到吧，
0: 对，这流沙哦，天哪，
1: 哥，这品质是不错吧，
0: 还流油，
1: 哎，除了这个咸蛋之外。再有这皮蛋，
0: 你的最爱，
1: 我的最爱，每次这皮蛋呢，在节目里面我都给大家展示好几次，大家看看
0: 这个皮蛋是流心的皮蛋哦，天哪！
1: 看看这品质，
0: 看着真的好有实力、啊。
1: 看看这品质，这是什么来着？皮蛋的品质。
0: 对的，
1: 给大家吃一个。
0: 你说这个到夏天了，凉拌了皮蛋，对吧？这个胃口大开，太好吃了！再来一个粽子。
1: 粉丝朋友们先吃。
0: 你已经有了那个做自媒体博主的
1: 信仰在了。小瓶的那种感觉在了啊！哎呦，
0: 真的很香。我觉得皮蛋也好。啊，包括说我们咸鸭蛋也好，能做各种各样的菜吗？对吧？
1: 太美了，都不用蘸任何东西，就这么空口吃。
0: 你是真的爱吃、
1: 哦？我是真的爱吃，
0: 好吃。
1: 我就觉得皮蛋的味道就是奇奇怪怪的，但是我就喜欢这个奇奇怪怪的味道。
0: 我也喜欢吃那个雷椒皮蛋。
1: 那个也好吃，
0: 那个老好吃了，
1: 那个也好吃。
0: 所以带回家送给您的皮蛋，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肴，
1: 绝对不浪费。这个真的是吃价格的东西。
0: 是的，
1: 咸鸭蛋、皮蛋多好呀！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来看看，就收蛋了啊，没有多少货了。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千万要赶紧抓紧时间抢了，因为今天的话确实是我们特卖的一个价格啊。你看209，这个榜上都是这样的价格，因为上次就是这样的价格，今天199带回家，整整的6包啊，
1: 便宜了，
0: 每一包是3个，太划 划算了，因为湖仙里的门店13-14块钱一个，其实大家觉得很正常，包括外面的小摊小贩其实也是这个价格啊。今天不仅仅如此啊，还送给大家我们整整的6颗咸鸭蛋，6颗咱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到时候你要是再等到这个端午节再去买的话也就晚了啊。
1: 再说了，我们现在可以吃起来，万一这下雨，前两天不有下雨又干嘛的吗？
0: 对，是的，
1: 你不出屋了，热一颗老两口一分不都完美吗？
0: 是的，
1: 又有豆沙玫瑰豆沙的啊，又有咸猪肉的啊，不是咸猪肉，那个黑毛猪的，
0: 黑毛猪的，
1: 再加上有黑毛猪，再加上那个蛋黄的，
0: 哎呦，
1: 齐活了，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里边啊，各种各样口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粽子都要备起来。可能小朋友喜欢吃甜的，我们成年人喜欢吃咸的，你都要准备嘛，肯定。你到时候再去买，人家不一定也有货了，是吧？你说大端午的，人家肯定都已经备齐了。所以咱们也提前备齐，在冰箱里面冻着，是不是？到时候拿出来一热，很快就好了，而且又好吃又健康的啊。
1: 对，这糯米品质好，你们这猪肉香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尤其是给大家还送上了咸蛋，再加上皮蛋。咸蛋加皮蛋，它可是我特别喜欢的构成。你说早上起来，咱平常吃个粥，我不知道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这习惯，稍微有个咸蛋黄的咸鸭蛋，
0: 吃啊吃啊，
1: 来一点，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对啊、
1: 就早餐嘛，也挺美滋滋的，
0: 是的，
1: 也不算对付了。
0: 而且现在就正好是吃这个皮蛋和咸鸭蛋的季节，
1: 对呀、啊，
0: 到夏天你就要该吃这个。
1: 该吃这个。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赠品我们特别的贴心，特别的良心啊，就是这送到大家心坎上了。
1: 这不是那种送你点有的没的，哎呀，不知道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这个正应季、应时应景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按照市面上2块钱左右一支算的话，我们今天二十四块嘛，
0: 对，
1: 大概是24块嘛。嗯，你今天减下去的话，199减24，你说那你不是170吗？
0: 对，
1: 你不是175吗？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再减5块，
0: 更划算，
1: 是不是170？
0: 是的，
1: 170你除以18，
0: 哎，真的。你看一只的粽子价格九块钱
1: 左右，
0: 然后你去门店啊，包括说你去超市，这样的咸肉粽啊，就我们这样的肉粽，它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特别划算呢？价格又低，里边的肉啊内馅儿又特别的多，从头到尾都是肉，满满当当的啊。
1: 所以实在划算。最后的10分钟，三个口味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第一个是玫瑰豆沙的，
0: 没错。
1: 第二个是黑毛猪的。
0: 蛋黄，还有我们的蛋黄五花肉，也是我们的黑毛猪肉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我们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到端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囤好这个家里面要备的粽子。今天我自己都下了一单，我们虎香岭的这个粽子，因为我去过他门店，他们的粽子就是13-4块钱一颗，就是我最喜欢吃的蛋黄的那个，
1: 是的，是的，是蛮贵的。家里面在之前应该有个2个星期之前了吧，可能大家买完之后了有估计是吧？今天这个备货量并不多，
2: 说实在话，
0: 我跟佳佳刚才这么一看。
1: 你家冰箱里稍微有一个小空间，拆完包之后往哪儿一塞就完了。
2: 对对对，
1: 真的不多包。给你什么10包20包，那你不买也算了。
2: 对对对，真的，因为的话，确实前两天我是吃的我们山西那个小米的黄米的，已经吃完一波了，现在又馋了，就是还得再囤上一点啊！真的，我觉得啊，豆沙的，包括说五花肉的、蛋黄的，都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口味，大家是一定要囤的，也不用说吃甜的，吃咸的，咱们甜咸都要有啊。
0: 199是韭菜。
1: 观众朋友们，原白是200.09，上一次大概2-3周前吧，给大家推荐过去，2-3周前就已经开始卖粽子。对啊，我东方购物大概就比如说端午之前的2个月都开始。提前准备的，对的。你要下个雨什么的，在家里咱就不用出去买东西了。你直接开就好了，给大家开一个吧。
2: 哎，开一个，开一个。
1: 来给大家再感受一个。
2: 是的，是的啊，再开一个我们的，我想想开一个什么？开我们的豆沙的怎么样？
1: 来吧，
0: 豆沙的。
2: 这个蓝色的，
0: 蓝色的，
2: 蓝色绳子是我们豆沙味的啊，果然是最经典的哦。哎，经典永不过时。哎，看一下咱们的豆沙馅儿的，同样也是很大，这个个头就我不用多说了，非常非常的扎实。大家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胃口小一点的，这一个肯定是吃不完的啊。
0: 我也觉得，不见得吃得完。
2: 哇塞！ 白花花的好漂亮啊！而且呢，我们不是普通的豆沙，我们是加了玫瑰的豆沙哦，它里边就是不仅仅有豆沙的香味，还有那种玫瑰的独特的香味在啊，而且它的甜，它不是说加了很多海沙糖的甜的，多黏，哎呦，
0: 这么这样它也不掉下来啊！
2: 对的，
0: 这糯米品质是真好，
2: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哦！
0: 往这儿来，往中间来，让它
2: 看着好有胃口啊，甜的，
1: 开一个啊，
2: 嗯，
0: 从这儿给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到
2: 里边的馅儿，我跟你讲很丰富，你看到没有？哦的每一。
1: 一下里边都是满满当当的馅料，哇！大家看，哇塞！看到了吧？
2: 天哪，满满当当的都是馅儿啊！
0: 太过瘾，这个又得尝了。我每次看到这个豆沙的吧，
2: 太过瘾了是吧？真的，
0: 血脉觉醒，
2: 太好吃了。因为它里边又有玫瑰花，又有豆沙，可能豆沙的咱们常吃，玫瑰花的有没有吃过？是不是豆沙加玫瑰花，这个口味又不一样了。哎。
0: 你还要吃吗？要吃要吃，真的不能错过。这个粽子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好哎。关键以前只吃到豆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单一。今天还有玫瑰花的味道啊，这真的不错。但梅花不至于浓到你吃不出豆沙来，那肯定不会。我也再吃一小口。
2: 太好吃了。
0: 我今天中午已经吃过了。这豆沙的真绝了。
2: 糯糯的。
0: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东北玩没玩过哈尔滨啊，或者那边。它会有。 粘豆包，黄色的黄米粘豆包，我们东北那个粘豆包呢，里面包就豆沙，所以我们从小就跟豆沙呀不解之缘。
2: 对，真的，豆沙就是和各种糯米特别的白的啊。
0: 对，这个咸蛋给大家再吃。
2: 现在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0: 这个咸蛋呢确实品质也不错，但是呢，如果大家加热一下下呢，它留一下，我确实会更好一点。如果你冻在冰箱里一下，留油那是不可能的啊。
2: 起沙留油的，我的妈呀！
0: 哇，哇塞，真的，这已经很好了吧？这个品质算上，
2: 哟，
0: 还是可以的了吧？
2: 哇塞哇塞，真的，
0: 这已经很好了吧？这个品质算上，还是可以的了吧？
2: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早上来个白粥，来个咸鸭蛋，真的太幸福了。
0: 这有点尝一口，
2: 尝一口，尝一口。今天就不要管控，咱们就稍微的放纵一下。好吃，
0: 咸的正好啊。没有说咸的那个程度，虽然叫咸鸭蛋，但真的是咸的正好。
2: 微微咸，这个有点震惊到我。第一次我没有吃过，正正好，一点没有说咸的那么夸张，还有这个皮蛋。
0: 真的皮蛋啊，咸鸭蛋，这个季节啊，大家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坏处。因为的话，夏天其实是，哎呀，这个，哇，流
2: 心皮蛋，哎，天哪，
0: 这种感觉，我要吃就这种的，
2: 哎，
0: 哎呀，这种感觉非常好的，
2: 太诱人了，太诱人了，天哪，
0: 哎呦，
2: 哎呦，
0: 这个品质真棒，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
2: 天哪，这个季节多吃点咸鸭蛋皮蛋啊！我们身体里的很多的盐分流失出去，我们需要补回来。
0: 行，
2: 好吃好吃，
0: 甚至我会因为它买这粽子。我真的
2: 你就是那种典型的为了一盘醋包里多饺子的人。今天值得啊，真的是值得，因为咱们粽子要吃嘛，咸鸭蛋和皮蛋也是要吃的啊。今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满满当当，每一个口味有到了2包带回家，每一包里边是3颗啊，总共是18颗，299块钱。 然后再额外加赠给您，当当，我们最喜欢的6颗咸鸭蛋，6颗咱的皮蛋带回家，哇，你看这个价格。
0: 是不是？
1: 如果
0: 太划算了、啊，
1: 大家你就这么算啊，哎，他这个咸鸭蛋和这个都要十几块钱一个，
0: 对，
1: 一盒就六只嘛，十二十二，你算上去，你按这十八，十八加个二，那就是二十个，二十件，你幺九九除以二十件，你也不可能到十块钱，也是九块多，
0: 真的。
1: 你把这两个价格减下去，你再除以十八，也随、随便你，你怎么方法算，它都
0: 九块多，非常划算，真的
1: 啊！
0: 我真的不要到零七的，你再准备这个粽子啊什么的，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起来，而且你现在就要吃嘛，
1: 就是、啊、
0: 对吧？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性价比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真的眼看着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大家这个我们的粽子呀，各种的食材都要准备起来了。但是你想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包粽子真的是又费人又费力的啊，大费周章。你一下包出来之后，你真的是感觉没吃几口就吃完了。
1: 是，
0: 所以咱不如带回家这样子现成的，而且配料表都是特别干净的，狐仙岭的我们的粽子带回家了啊。
2: 前两三周之前跟大家推荐过一次狐仙岭这个粽子，我就印象非常深刻，深刻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皮蛋和咸蛋，
0: 是的，
2: 倒不像佳佳今天说又没亏的啦什么的，当时我已经震惊过了，但是被我吃到那个口味，我觉得哎呀，这个赠品呢完全可以当主品来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得两三周之前已经买过一次了，觉得是好吃，这个时候在您尝试过之后，您就知道好坏的情况下，
0: 真的
2: 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再买一份，
0: 是的，
2: 就不出错。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一想的话，你给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你直接填个地址送他家门口了，
2: 因为你知道你吃的是好吃的，
0: 对，
2: 被有些你没吃过，你直接给人买了，别人说你给我买的什么东西啊，
0: 对，
2: 咸的要死啊什么的，
0: 是的，
3: 对吧？我们不会啊，今天
0: 真的，我们狐仙岭粽子真的是无数人特别特别的香，又有甜又有咸，关键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199，上次我们就209呢，今天更加划算了啊。
3: 而且三哥这个回去，
2: 我觉得180克一只是大

0: 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期间，你好，我是烟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你说到今天啊，来自我们苏州的东山的枇杷啊，白玉枇杷上市了。那这个也是被誉为初夏第一果的枇杷。那今天呢，给到大家所献上是满满当当的三斤带回去，真的很难刚刚摘下来。所以呢，刚刚啊，这个立夏过完之后，初夏的第一果就是来自我们非常好吃的新鲜这个白玉枇杷。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整的白玉枇杷，第一点，它的个头非常的饱满，圆咕噜咚的。
1: 是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吃到枇杷，它是这种长长的，对不对、哎、那因为它是自然的这种在树上结成的果实、没有过多的一些人工干预，所以呢你看啊，我们的白玉枇杷当中有一些果斑呀，包括它的生长纹啊，非常的正常。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白玉枇杷呢，稍微啊你剥开来之后，你就能发现哎，特别特别好剥啊，皮一下子就下来了、给到大家呢，它的一个好吃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皮特别的薄、汁水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枇杷当中会有一点点的酸涩，对不对、它是属于甜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白玉枇杷，
1: 而且可以看到皮儿薄，并且露出来的果肉啊也很成熟，
0: 是啊，
1: 就得益于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苏州东山的枇杷，
0: 对，
1: 并且我们都是树上就成熟，
0: 是的，
1: 树熟的枇杷，所以它这个皮啊才会特别的好剥，
0: 是的，
1: 关键是啊，这个季节的枇杷汁水特别的足，就像刚刚艳华老师讲到的，就是酸酸甜甜的，但是它是以甜口为主的，
0: 确实，那给大家就尝一尝了哈，
1: 赶紧尝起来，
0: 我也可以再剥一下，
1: 我在旁边已经要流口水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哦，这个汁水多多呀，
0: 非常的饱满。枇杷的好处是什么？汁水多，然后呢，对于肺呀，包括很多人说有
1: 喉咙，
0: 枇杷雪梨，对不对？这个比较的好。今天保证是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枇杷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枇杷它是属于这种非常非常好吃夏季水果，到了初夏第一口就要吃到我们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可能一开始你还买不到苏州东山的，它的品尝期啊基本上只有2个星期，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每年过来就一场直播最多了，基本上对不对，偶尔才会加一场录像带。所以今天是5月18号，我们在3:30的时候跟大家所线上直播了。
1: 是的，而且其实今年我婆婆在菜场上也买过枇杷，肯定不是东山的啊。但你会发现，第一，在菜场上今年买枇杷非常非常贵，对不对？单价都很贵，几十块钱一斤都很正常的。第二就是那些枇杷吃到嘴巴里会没有枇杷味儿，水唧唧的，果味儿不明显，不管是甜味儿、酸味儿，它都不明显，就是感觉只是单纯的有水分。
0: 是啊。
1: 但今天这个枇杷，它的果香非常的浓，就吃到嘴巴里，它明显就有枇杷香味儿，
0: 是
1: 的，而且是。就是甜度完完全全大于酸度。
0: 是的，他们这个苏州的东山枇杷有个特点是什么？基本上甜度在18到20左右了。你看白玉枇杷带回去，送礼也是体面过人哦。苏州东山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驾护航。还有呢，就是为您所保证，因为最近啊杨梅这个事情扒出了之后，都会有说呀全甜的这个里那里，对不对？枇杷也是难储存的，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啊，基本上就一季当中您所献上自然成熟的美味健康洁白的果肉，甜蜜多汁，苏州东山。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给自己品尝，还是给孩子、给老人，嗓子眼啊就不是很舒服的朋友们，赶紧可以吃上好吃的枇杷带回去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一箱，很多观众朋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几箱几箱的买，
0: 对，
1: 因为味道真的非常的好吃。白玉枇杷它这个特殊的品种像一个金字招牌一样，
0: 对，
1: 已经把名声打在外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吃正宗白玉枇杷的，今天首次要快，
0: 是的，立刻来抢先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此时此刻正好是吃枇杷的季节，321来了，咱今天收到的就来自于苏州东山的枇杷，看看今天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哎，首次吃苏州东山的枇杷，哟，每个大枇杷都是独门独院，自己各住一间房啊，包装的也挺精美的，随便拿，哟，这还真个儿蛮大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枇杷啊，不像咱平常吃的那种鸡蛋型，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小乒乓球型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哟，特好剥，再加上这果肉是发白的，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汁水倒是蛮多的，大家看我在剥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汁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满满的枇杷的香味儿，鲜嫩多汁，而且比较清甜。这一箱苏州东山的枇杷有3斤的重量，如果大家想要 长久吃的话，建议您放冰箱。但你说我收到以后呢，就马上想把它吃掉，您放在阴凉通风处，大概3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友情提示大家，这款东山的枇杷，它的尝鲜守卫期非常的短，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尝第一口鲜，赶紧行动起来。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了，所以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录了一上午的录像，然后再做了2场直播，嗓子眼已经开始真的是觉得热热的胀胀的，特别难受。刚才吃了2颗枇杷，哇天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入肺和入心，
1: 甘露一般
0: 啊，真的是你感觉到啊，就自己的这个口水呀、津呀丰盛了，然后呢嗓子眼当中也是舒服了。怪不得枇杷它也是被誉为啊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果。再加上为什么要吃到苏州东山枇杷？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枇杷，但是苏州东山枇杷它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它就是个贵，第三点呢就是它少。它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借一个湖，借哪儿的湖？借太湖的流水，它是个东山半岛，然后呢孕育出来我们这个东山的枇杷。刚才前面在做直播之前还说了，这个上海人以前说的东山，东山就是苏州那个东山。
1: 对的，
0: 我们音频老师说，上海人以前说东谢老湖要全宁，西谢老湖要全宁，隔东山就是指那边的苏州东山。但是对苏州这个东山的白玉枇杷也是一绝了。
1: 上海人对于苏州的东山还是很有情怀的，
0: 是的，
1: 旅游也会去那儿度假，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吃到正宗东山枇杷，刚刚在镜头没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和燕华姐一直在偷吃，因为这
0: 我们是正常品尝，
1: 真的味道很好吃，汁水又很多，
0: 对，
1: 关键是很甜，一点都不会水唧唧的，没有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枇杷味儿特别的足，汁水的那个丰富程度非常的强，然后吃到嘴巴里那种丝丝回甘，真的有如一丝甘露，润喉了我们的这个喉咙，滋润了我们一下
0: 嗓子。
1: 所以这个白玉枇杷之所以市面上能卖到大几十块钱，甚至10元一斤，真的是有原因的。
0: 确实，
1: 但我们今天精挑细选，精挑细选到每一个都精挑细选。观众朋友，这个枇杷你收到之后，有任何的品质问题，东方购售后无忧，你放心，坏果包赔。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个，你看，单独的单个包装，每一个东山枇杷，我们都如是珍宝一般送到您的手上。
0: 对，
1: 您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品控非常的严格，有一个算一个，东山枇杷真的都超级好吃。今天199块钱，就像燕华老师讲到的，我们的赏味期限非常的短。今天看到你抓紧时间囤，因为下一次可能还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了。
0: 一般就一次，就
1: 一年就来一次。
0: 对，因为它品尝期就两个星期，
1: 而且它的产量非常少。
0: 对，是的，所以呢，赶紧要抓紧本场直播时间，吃点好吃的和正宗的东山白玉的枇杷。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吃了，很多人都会说呀，这是枇杷，白玉枇杷，对不对？啊，确实是来自东山的，这个品种呢也是被誉为啊枇杷当中的王中之王，因为枇杷也分很多种，它那个枇杷的颜色你会发现果肉是洁白的，有时候你剥开之后外头的皮儿是属于这种啊橙黄色，然后剥开之后里头也是属于黄色，但白玉枇杷不是，就像是温润如玉一样的白玉，而且枇杷你看它新不新鲜啊，就是连皮能够直接撕扯下来，它就是新鲜的。
1: 是的，你会发现外面买到很多枇杷，它没办法真正的很好的剥皮，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成熟呢，就摘下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啊，东山的枇杷全部都是树熟的，树上成熟了，再给大家哎给你采摘下来后再发货。所以你看我们的皮儿多好剥，轻轻的指甲盖一碰啊，我们这个皮儿就脱落下来了。
0: 是的，
1: 如果参加剥皮大赛的话，东山枇杷这个好剥的程度都能拿冠军，
2: 拿冠军。四川很多这种剥枇杷大赛，
0: 剥枇杷，
1: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
0: 参加一下，
1: 剥皮非常的好剥，然后包括
0: 就是非常的好吃，又是非常的好，对不对？整个枇杷上头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白白的呀，包括是甜味啊，都被它所遮包括当中啊。
1: 汁水非常的足啊。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是199块钱给大家整整了3斤，平均每一斤啊，其实在市面上比的话，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0: 是的，没错。
1: 最重要的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低，
0: 是
1: 的，大概一年就一次。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盒子和箱子，对不对？大家可以来看看啊。来打开箱子之后我们就好了。给过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箱子当中它是多种啊。防摔的泡沫塑料箱，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的枇杷都是一颗一颗的，就感觉像是非常好的就是榛果一样，对不对？防摔防横，但是你要保证啊，每一个枇杷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这个树上留下的这种疤痕啊，它是属于正常的，不要说哟这个怎么当中有疤呀，你到外头去看看正常的水果，只要是自然的，这是属于它天然的一种样式和花纹和所在。所以每一颗两盒带回去，就是一箱，它当中都会有两层，每一颗的枇杷大小也为大家所这个呈现出来。而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枇杷长的样子，不像有时候你看到枇杷就是非常正规正矩，对不对？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
0: 它是属于这种向阳而生的啊，有一点点歪歪的，很正常。但是上头那个啊，就结着那个杆儿，又很新鲜。然后你自己来进行剥的话，特别的顺畅。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今天是199元，保证产地正宗，
1: 是的，
0: 来自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成身自带回家了。
1: 哪怕拿回家去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售后无忧。
0: 是，
1: 你拿回家去这一箱去送人，我跟大家讲，送到心坎里，甜蜜到心坎里，犹如一汪甘露滋润咱们的喉咙啊。枇杷正是应季的水果，我们一定要当季尝鲜。今天的白玉枇杷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此刻正好是吃枇杷的季节，321来了。咱今天收到的就来自于苏州东山的枇杷，看看今天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哎，首次吃苏州东山的枇杷，哟，每个大枇杷都是独门独院，自己各住一间房啊，包装的也挺精美的。随便拿，哟，这还真个儿蛮大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枇杷啊，不像咱平常吃的那种鸡蛋型，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小乒乓球型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哟，特好剥，再加上这果肉是发白的，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汁水倒是蛮多的，大家看我在剥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汁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满满的枇杷的香味儿，鲜嫩多汁，而且比较清甜。这一箱苏州东山的枇杷有3斤的重量，如果大家想要长久吃的话，建议您放冰箱。但你说我收到以后呢，就马上想把它吃掉，您放在阴凉通风处，大概3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友情提示大家，这款东山的枇杷，它的尝鲜守卫期非常的短，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尝第一口鲜，赶紧行动起来。

0: 今天除了来自上海地区的顾客来订购啊，江苏、浙江的朋友们，包括天津的朋友们也一起在订购。因为苏州的东山枇杷特别出名，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白玉枇杷拿到是正宗的来自苏州东山的非常难。
1: 是的，
0: 因为在那边的产地很少，因为就那一块儿。
1: 是的，
0: 对吧？一块儿之后呢，你又不能够时间跨度够长，它每年的初夏才是够成熟，而且成熟好了之后结上果，你采摘完了之后就2个星期的这个最佳赏味期。
2: 东方购物一年也只能等一次啊，观众朋友，此时此刻你看到直播真的是很幸运的，
1: 是
2: 市面上卖枇杷的商家多了去了，有几家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是正宗东山的白玉枇杷，而我们今天是正宗的白玉枇杷，这个品种啊非常非常的好吃，但凡您吃过你会忘不掉，所以其实这个白玉枇杷，东方购物有一大半的顾客都是回头客，
0: 是
2: 每年就在等这个时候，看到直播赶紧来抢，
0: 是
2: 因为我们这档啊可能是全年的唯一档。
0: 备货非常的有限，一旦售罄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的，
1: 是的，
0: 都是树上刚刚采摘下来的，所以啊，我们离苏州很近，对不对？可以把枇杷真正的做到树上成熟、树熟，再采摘，汁水又多，甜味又足，关键是有枇杷香。吃完之后啊，真的像燕华老师讲到的，喉咙本来干的、痒的、不舒服的，哦哟，吃完那个枇杷，
1: 是
0: 别提多舒服了。
1: 而且它不仅仅对嗓子啊，这个包括是这个肺呀、比较润一点点，对吧？它对眼睛也很好。
0: 因为枇杷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B，包括是胡萝卜素啊，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很多身体当中啊有些不太能吃到水果的，糖他们，对不对？怕糖的人群，哎，这个也可以尝尝试一点点。
2: 这一点我真的有了解过，就是我们这个枇杷虽然它吃起来口感很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在水果当中是相当相当友好的，
0: 所以也可以尝试，
2: 对吧？
0: 还有呢就是最近一两天比较干燥的，上厕所有点费劲儿的，这枇杷当中膳食纤维也挺高的，可以来进行补充。
1: 关键是好吃啊，难得一吃到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成鲜组3斤带回去199元，备货不多了，因为抢的速度太快。好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讲，我们是正常配送，正常配送。基本上它采摘呢是一天啊，比如说是今天要入库的话，就前一天来进行采摘。采摘好了之后呢，当天入库啊，入库完了之后呢，开始配送。那东风购物呢，今天您订购的话，三天之内可以送到。另外一个顾客问的是酸不酸，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基本上白玉枇杷呢，我们今天刚刚吃到是2:8的一个比例，8分甜2分酸。
1: 是的。
0: 如果哪次你吃到什么枇杷一点都不酸的，说包甜包甜一点都不酸的，你稍微心里头打个疑问，是不是天然的？是不是加了这个加了那个？
1: 泡在哪里剥了？我们这个枇杷有多好？这个是我3分钟之前剥开的。
0: 是的。
1: 3分钟之前剥开来，它就有一点点氧化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枇杷实在太新鲜了，所以这样的枇杷你吃了才是天生天养的天然果。我们不做任何的人工干预，像什么泡水呀、什么注射甜蜜剂呀，完全不可能。东山的白玉枇杷每年的产量都非常非常少。说实话，真的是那种很重要的场合啊，很重要的人啊，都是吃白玉枇杷的。但今天咱们在家里，坐在家里一通电话就可以吃上正宗的白玉枇杷，
0: 是的，
1: 这多好呀，观众朋友！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枇杷，我拿个不同的品种啊，哦，不是品种，就是拿不同的这个枇杷给大家看看，基本上都是圆咕噜嘟的，对不对？但是呢，哎，往哪边歪，往哪边长不一样，说明什么？树上的自然成熟。然后当中啊，枇杷当中，你如果收到有这种啊，枇杷当中有一点点疤痕的呀，那是属于真正的自然。你不要说，哟，这个枇杷怎么那么丑？我就拿这个长得最丑的，好不好？这锅当中啊，我又不挑美的，长得最丑的给你剥开来看一看，它当中的一个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第一很好剥开，我们今天的东山枇杷拿到
0: 手，白白的，
1: 有一个算一个。这得益于咱们自己家门口，所以你像那种长途运输，
0: 是
1: 它肯定是要弄那种生一点的。但是苏州东山我们采摘完第一时间运到上海，所以我们整个的枇杷拿到手里，成熟度就直接可以吃。
0: 是的，你看我跟瑶瑶吃完枇杷之后啊，不停的在咽口水，为什么？它真的是可以生津。
1: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甜度是大于酸度的。
0: 是的，
1: 甜甜的，然后又很有枇杷香。现在市面上很多枇杷水唧唧，水分是多的，但是没有枇杷味儿，
0: 对吧？
1: 对的，没味道。但我们今天这个枇杷味道特别浓，一口下去啊，家里的小孩子吃起来都停不下来，因为真的太味道太好吃了。水果和水果之间差的天差地别，白玉枇杷绝对是枇杷当中的优等品，
0: 它是
1: 真的是优等品，
0: 确实，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帮我查一下。包括以前祖籍在苏州的朋友们都是想，就小时候去吃到说苏州我们那边特产是什么，白玉枇杷特别的好吃，但是很少有人吃得到。你说苏州近啊，我开车过去吃，我告诉你啊，就算你到了东山，你可能也吃不到正宗的白玉枇杷。因为很简单，它是属于一个在地方当中受到保护的一个物种。有了之后，采摘好了之后，直接先运输到很多一些水果商贩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渠道，它都打通了，在市场当中流传开来。你到那边去看看，你说这是白玉枇杷，种可能是，但真的是东山当中是非常好吃那个批次不一定。所以大家看到啊，就是东方购物为你把全国各地，包括全球当中各式各样好的新鲜水果为您送货到家，保证白玉枇杷的同时，还保证了产地是苏州东山的。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保证，第一不催熟，自然成熟，而且是树上成熟之后才采摘。
0: 是啊，
1: 美味又健康，洁白的果肉，甜蜜多汁。而且我们的枇杷再度重申啊，它对人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果。维C 含量高，升糖指数低，并且整个的果肉细腻。老人小孩全家皆宜。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年等一次的白玉枇杷，给了大家199块钱。我们手里这一大盒直接给你配送到家，配送上门。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是包售后的啊，您放心。
0: 但是有些朋友说一盒不够，一箱不够，确实，因为之前吃的太好吃了，又很正宗，都是2套2套来进行订购了。赶紧啊，趁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在一年一季到当中啊，您所献上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可以多套来进行选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来越少了哈。提示一下，今天的归宁所向背后只有最后的35组，最后的35组说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两天正好是在采摘枇杷的这个时候，然后东山的枇杷它基本上就是2个星期，就半个月的这个赏味期，吃完摘完这一季就没有了，再给到你，你说我们又变不出来，不可能以次充好，把其他地方的这个冒充一下，什么东山地方给到你，你也不乐意，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品质和口碑是我们所追求的。那在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那再说到枇杷，枇杷节当中，白玉枇杷包括今天这个价格不算便宜的，算贵的。但为什么贵？因为它少，因为它好吃。你有时候拿着199块钱到市场上去买一买，3斤的正宗白玉枇杷都不一定买得到，对不对？那东方购物今天告诉你了，我就是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你今天出这个价格能够买到正宗的，那 OK， 我也是花着这个钱，我是买的放心，就花的钱就是心里头明明白白的。那一盒一箱带回去之后呢，大概是在3斤左右，就不低于3斤。除此在个头上，你说大概多少个？刚才我也这个问了供应商，不少于40个，对吧？40个左右，40个，不少于40个。那个头大小，它不会特别大，也不会特别长，因为那个品种就是这样。再加上我们刚才给大家所看到当中那个什么斑斑点点的，

0: 这个不是磕了碰了啊，你拿起来的时候是轻拿轻放，这个叫做日灼斑，是这个枇杷品种当中正常的。反而刚才我还看到了这有这个日灼斑的，有的或者多的更甜。
1: 是的，
0: 你剥开之后对吧，你剥开之后会发现，哎，里头还是洁白，但甜度非常的高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枇杷的东西不是说让大家天天吃，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价格不便宜的，天天吃吃不消的，对不对？枇杷这东西是什么？它是一个季节限定呀，它一年等一次啊，你想天天吃它也没有啊，所以难板吃一次咱不应该吃点好的吗？我们今天是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拿回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叫白玉这个名字了。
0: 是，
1: 轻轻的那个指甲一碰，那个皮就剥开了，剥开之后露出洁白的果肉，而且我们只有短短两个星期的赏味期限。
0: 是，
1: 东方购每一年可能只出现一到两次的直播，可能这次直播再过13分钟后面结束了，一年的白玉枇杷吃不到了。
0: 而且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0多组了，立刻把握着最后时机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此刻正好是吃枇杷的季节，321来了。咱今天收到的就来自于苏州东山的枇杷，看看今天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哎，首次吃苏州东山的枇杷，哟，每个大枇杷都是独门独院，自己各住一间房啊，包装的也挺精美的。随便拿，哟，这还真个儿蛮大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枇杷啊，不像咱平常吃的那种鸡蛋型。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小乒乓球型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哟，特好剥，再加上这果肉是发白的，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汁水倒是蛮多的，大家看我在剥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汁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满满的枇杷的香味儿，鲜嫩多汁，而且比较清甜。这一箱苏州东山的枇杷有3斤的重量，如果大家想要长久吃的话，建议您放冰箱。但你说我收到以后呢，就马上想把它吃掉，您放在阴凉通风处，大概3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友情提示大家，这款东山的枇杷，它的尝鲜赏味期非常的短，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尝第一口鲜，赶紧行动起来。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11分钟时间啊，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再加上我们这个白玉枇杷，它真的是成了一年四季的雨露啊。
1: 真的，
0: 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盒子当中也会有一句话，大家会发现为什么白玉枇杷
1: 秋日养蕾，
0: 是的，
1: 冬季开花，春来结籽，初夏成熟，成40只雨露。
0: 确实，这就是我们白玉枇杷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枇杷大小啊，在白玉枇杷当中，我刚才问了，是属于大果。大果，我说那小的得多小？他说小的可小可小了。那这个大果为什么好吃啊？就第一点，它是属于自然成熟。
1: 是的，
0: 你说现在科技那么发达，想让它变大不容易吗？其实蛮容易的，但是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白玉枇杷，特别是苏州东山白玉枇杷，它有名就在于它本身的地理环境、水域，包括是这个种，让它造就了好吃和香甜和甘甜。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皮儿特别的好剥，把那个地啊轻轻掰下来，一瞬间皮儿就跟着脱落了，
0: 是吧？
1: 指甲轻轻的碰到这个枇杷，皮儿就剥落了。为什么这么好剥？因为我们是成熟的、树熟的。自然成熟，不做任何的人工干预，不去催熟它。
0: 对，
1: 所以成熟之后的枇杷皮本来就是很好剥的，然后剥开之后洁白的果肉，然后整个枇杷吃到嘴巴里那个汁水啊是极其丰富，而且有枇杷香哦，观众朋友，不是说吃到嘴里只是寡淡无味的，只有单纯的水分水唧唧的，而是有枇杷的酸酸甜甜的味道。
0: 确实，你看到了吗？
1: 真好吃，
0: 这个枇杷当中得肉率还是挺高的。然后吃到嘴巴中啊，一下子沁人心脾的样子。
1: 真的，
0: 除此之外，它是8分甜，有2分酸口。有时候你稍微再放一放，它能更甜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点叫做日灼斑点的呢，它会更加甜。
1: 就这个看到了吗？
0: 看到这个之后，不要说呀，这怎么坏的或者碰伤了吧？这不是，这是正常的叫日灼斑。有这个的斑点，斑点越多，其实它越甜。
1: 越甜，而且你看一点不影响里边洁白无瑕的果肉吧，观众朋友。
0: 对，
1: 这个枇杷吃到嘴巴里，给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一口喂下去，别提多满足了。还是那句话，不是让大家天天吃，偶尔吃一次好东西，这才叫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
0: 确实，所以呢，今天也是啊，货不多了。 了，就到了大概最后十几组的限时现货
1: 了。
0: 嗯，而且一年当中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也就一到两次最多了。但是保证正宗，199元三斤啊，一整箱，而且是礼盒箱子带回家。
1: 是的，
0: 当中每一颗的品牌都是为您所做到了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对不对？旁边就是它会隔得非常的好，就是怕什么琵琶跟琵琶之间磕磕碰碰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送人也很好。
0: 哎，是的，轻拿轻放，你就在自己家里头留一套。孩子呀，包括这个父母当中啊，柳一桃真正很好。夏天的时候吃什么水果？什么叫做初夏第一果？就是指它了。所以赶紧啊，把握住本档直播时间，响应到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顺时而吃的一个这季节的限定款，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枇杷真的是甘甜可口，非常的沁人心脾。
1: 是的，
0: 那枇杷同样也是，你看，其实各国就是每个地区都有它的一个枇杷品种，四川也有，对吧？云南也有，很多地方都有枇杷。但是为什么苏州的东山枇杷，它的地域要就是框定的那么小？就因为在苏州东山半岛那一块区域的地方，能够承接住太湖水浇筑过去，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土壤和这个雨露，以及是它的一个这个气候环境，作用出来那边的枇杷长得就特别的好吃，个头不大的，但是呢圆咕噜嘟的那个品种就是香甜，剥开之后它那个肉是白白的细细的，非常细腻，它的甜度非常高，但是酸度呢比较的略微低一点点。它甜度适口之后，有枇杷的清香，特别的浓郁了。
1: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今天升糖指数并不高的啊，对，在水果里面非常的友好，所以老年人放心去吃点枇杷没问题的，滋润咱们的喉咙，对咱们的肺部也很有好处，甚至对我们老年人的眼睛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最重要的是，观众朋友，这个枇杷的赏味期限非常的短，它不是说像很多时令水果一吃有两三个月可以让你慢慢去买、慢慢去吃，枇杷东山的白玉枇杷只有两个星期，今天这档直播错过。过了，可能您就要再等一年了，观众朋友。所以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东方购物的直播备货马上要售罄了，电话线全面满线，一旦售罄之后，我们今天也是没办法追加的。为什么？因为每年的白玉枇杷的产量非常的有限，我们给大家备了多少货，就在东方购物入库了多少。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追加也追加不了。
0: 是啊。
1: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白玉枇杷，很多都是回头客在买。老顾客是之前吃过的，但凡吃过，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根本不贵。为什么？好东西它值得更高的价格。
0: 所以今天也是买到货真价实的，多囤几套回去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当中是将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收，只有做的十组出头一点点了。不知道今天的朋友们能不能有幸带回去？那如果您刚刚时间好，小孙子、小孙女回到家中说：“哟，东方购物再卖什么？”哦，真的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带回去，整个一箱呢是三斤啊，190多块钱，关键是正宗。你看到我们整的这个枇杷，也就是前两天有时候甚至是昨天刚刚从苏州东山当中采摘下来，一年当中也就两个星期的时间。那这个枇杷特色是什么？甜，然后呢肉质很细腻又很白水分非常多，而东方购物大家所向这个白玉枇杷品种的个头是属于大果的一个个头，当中的一些这个白灼光啊也是属于这个正常的，对不对？因为它甜度够，然后呢整个枇杷味是够浓郁，还有枇杷当中所有的一些营养物质，维生素 B
1: 这个枇杷特色是什么？甜。然后呢，肉质很细腻又很白水分非常多。而东方购物大家所向这个白玉枇杷品种的个头是属于大果的一个个头。当中的一些这个白灼光啊，也是属于这个正常的，对不对？因为它甜度够。然后呢，整个枇杷味是够浓郁，还有枇杷当中所有的一些营养物质，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A 呀，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 C 都包含在其中。那如果说你平时喜欢的一个功能，除此之外呢，眼睛不太好的呀，包括有些说，哎，我上厕所比较困难的，大号比较困难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最后六组先是先获了啊！
2: 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枇杷白剥开之后啊，是不是内里雪雪白、晶莹剔透，而且整个的汁水一看就非常的足，
0: 是，
2: 并且告诉大家，隔着屏幕您吃不到，但是我们刚给大家尝过
0: 它会有这样的两层，我就不掀开了啊，这个也挺金贵的，两层，总共呢是不低于3斤，以及呢个头是不低于40个，好吧？这正宗的来自苏州的白玉琵琶，送礼也挺体面过人的。你到这个水果店当中去买一买琵琶，有些琵琶说就是什么有便宜的真便宜的，但是呢，你吃到嘴巴当中说，哎呀，这个是琵琶吗？怎么没有味道？
1: 是的，
0: 对不对？连水分可能都是清汤寡水的，淡淡的。那这个琵琶汁水多，甜度够高，最后2分钟时间立刻把住最后的这个位数的备货。今天卖完之后有预约吗？不知道，没有预约，没有啊。赶紧来抢最后的现货吧！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两套了。
1: 是的，
0: 我们打电话来的人数都不止两个，所以说大家要拼手速。
1: 今天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我们决定把话放在这里，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所以其实大家懂金的人特别的多，懂行的特别的多。好的。东山的白玉琵琶，它就是要这个价格。市面上，刚刚燕华老师也说了，买琵琶有比我们便宜的，我们承认。但是其实比我们便宜，它也不便宜。哦，几十块钱一斤的琵琶，现在肯定是要的。
0: 对，
1: 你与其去买那种几十块钱，你吃到嘴巴里可能食不知味，味同嚼蜡。有水分，但是水分根本就是不甜，没有琵琶味儿，还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咱买更好的，买一步到位的今夏第一果、初夏第一果，说的就是我们的白玉琵琶。观众朋友，赶紧拼手速吧，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现货要售罄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赶紧来抢现啊！三斤带回去199元啊！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000。

0: 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叫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哎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呢，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

再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啊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春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几瓶啤酒啊，这镇广河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镇广河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镇广河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水汽啊，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足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嗯，

中午14:00，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已经十八秒的时间了，被火煮熟了的原因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朋友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两分零三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再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呢，一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包，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包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包，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鸭
1: 子也是6只，要70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哎，西菜啊，
0: 哎，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儿，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儿，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上海人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儿，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子，就这把吃了啊！
1: 好，那就你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紧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紧素啊，对吧？紧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啊，
1: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哦，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是紧素啊，
0: 麻油，
1: 搿个调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沉淀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那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紧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嗯，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个，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啊，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2: 不打
1: 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还用了你那
2: 小
1: 木小木油，
2: 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沙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的金沙包差到哪里去。
2: 对，沙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马上啊，双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陈皮豆沙。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哎，不一样，
2: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嗯。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帮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哎，亮亮啊，清晰可见的啥
1: 东西？一粒粒的，嗯，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时候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劲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是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老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对不对？
1: 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侬看见阿拉个烧麦好啦，阿拉个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那皮老薄啊。
1: 皮香的。
2: 里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吧，小于百分之两点。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但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
1: 所以
2: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勿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更加好。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是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净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净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只要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2: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270块，
1: 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3: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3: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鸵鸟，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标准，
0: 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
1: 冻
0: 菜
1: 啊，对吧？冻菜不来，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甚至于不有好吃。
1: 哎，
0: 那么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加豆干呢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于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呀。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真正的食。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晋素包，晋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运营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晋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01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松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松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

0: 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我们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电话线非常繁忙，
2: 提示
1: 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
2: 对
1: 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
2: 对，
1: 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程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不是糊旺菜，
1: 不是糊旺菜，
2: 哎，不是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有。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提香，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的红油提香，真正的净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割开来了。搬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那种，
2: 不
1: 叫做丸子，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五龙，当中可能有点美
2: 味，因为我在看来。
1: 对吧？没吃好，
2: 对呀、
1: 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
2: 三块多，
1: 对吧？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俗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伊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4: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0: 但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个，还对了双亲个，不是像人家搿舞蹈这个了。
1: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只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对了双亲。

0: 原料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在门店排队嘞？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一定
1: 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零度吧？
1: 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侬自家买回去烧
1: 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
1: 哇，
0: 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素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龙柏新村过来的，到一家鱼楼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六桌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打自己的锁就鼓起来
4: 够弄
3: 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隔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那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当
3: 三个

0: 小当菜、哎、小当菜底密密啊，回甘的叶子很多、嗯、很嫩很鲜很香、嗯、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1: 对，
0: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有豆腐啊，就因为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
1: 对，
0: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1: 嗯、对，有的菜的底有的豆的香、
0: 哎、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嗯、菌菇的鲜，
1: 对，
0: 地鲜啊，香菇、哦、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爱用小麻油，
0: 小麻油
1: 调香，
0: 对吧？
1: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0: 哎，真的，对吧？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嗯、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1: 是啊，
0: 不大家再看着、嗯、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1: 哎、哦、哎，看到吧？
0: 吸饱了，
1: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0: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哎，
1: 看到吧？
0: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1: 是啊。
0: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
1: 啊，
0: 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1: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0: 对，
1: 对吧？
0: 我们用的是什么？
1: 阿拉搿是碧绿上品。
0: 碧绿，
1: 真正碧绿上品。
0: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嗯、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
1: 对啊、
0: 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对，
0: 因为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1: 哎，是
0: 啊，包括它的油啊、嗯、很有讲究，
1: 嗯，
0: 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1: 素油
0: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1: 小麻油，
0: 小麻油
1: 素菜素油嘛，对吧？
0: 还
1: 要拿搿西米调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一个就是色拉油。
0: 哦，不一样啊！
1: 色拉油加加那个，但是调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0: 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豆沙包再不看着。
1: 来，
0: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1: 还蛮好，
0: 隔隔味道，对吧？
1: 阿拉关键搁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0: 赤小豆，
1: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0: 哦，
1: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便宜啊。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0: 哦，陈皮粒。
1: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0: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1: 是啊。
0: 对吧？这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1: 对对。
0: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
1: 嗯。
0: 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
1: 嗯，
0: 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1: 对呀、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1: 来，
0: 在这里，
1: 嗯，
0: 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1: 陈皮啊！
0: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会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啊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
1: 嗯，
0: 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1: 哎，这
0: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1: 对。
0: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
1: 啊、
0: 而且是增香。
1: 增香啊！
0: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
1: 嗯、
0: 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
1: 嗯、
0: 胃呀、啊、脾呀、啊、来进行结合的，嗯、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1: 啊、所以阿拉第二不腻，
0: 哎，
1: 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0: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是、啊、
0: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1: 哎，
0: 湿的比较多的，
1: 没错，
0: 陈皮红豆是不是？
1: 是啊，
0: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1: 是啊，
0: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读书也不多了。
1: 是的，
0: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
1: 那
0: 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
1: 对吧？巨啊，
0: 那巨啊，
1: 老巨啊。
0: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
1: 嗯，
0: 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1: 不会用陈货的，
0: 对吧？
1: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0: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
1: 嗯，
0: 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1: 对，
0: 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1: 不挑人群
0: 啊，啊
1: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是净素啊。
0: 对，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啊，
1: 是啊是啊，
0: 吃个，
1: 对对对，
0: 也是蛮好的啊。
1: 嗯，
0: 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1: 一共十包，
0: 十包带回去。
1: 对呀、啊，
0: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1: 270块，
0: 270块，
1: 因为10块5一只嘛，
0: 哦，
1: 一盒子是6只嘛，
0: 都能够。

0: 今天问题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1: 差不多，
0: 对吧？
1: 明做年嘛，
0: 明做年。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1: 是啊。
0: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1: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因为我女料是新鲜啊。
0: 是的，提示一下，
1: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0: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有吧？
1: 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0: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那我两天做出来，我还去开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搞我地方做
2: 啊。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又到新东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劲酥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嗯、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哎呦，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打开您饿着把子，谁舍得？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嘞。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嘛？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年。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就是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的。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
1: 哎，上海的这个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的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
0: 专门供应商。
1: 侬
0: 其他人想要去啊？
1: 要不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啊，肯定有保证
0: 啊。然后豆干，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包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叮叮咕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还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
1: 对啊，
0: 对吧？
1: 关键是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哎，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不是用个工业原制豆沙
0: 啊，
1: 要讲清楚。
0: 哎，有人光能吃到这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就说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一元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是这个的，赶
1: 紧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收菜，它做做很快。
0: 你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你刚才新的嘉宾在讲，我尽快，不讲了。
1: 没有，你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啊，就讲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哎，
0: 我让介绍到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法，碧绿上青。
1: 碧绿上青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泛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
0: 素油，
1: 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来吃它咬，
1: 不
0: 老费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看到
0: 没？都开锅了呀，重新装上去的。就你知道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看到吧，个豆沙细吧？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天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啊。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的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
0: 就相当贵。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用到1分36秒的时间，提示一下，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挑点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嗯嗯，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
0: 的，哦，跟挨的嘛，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地方，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那我讲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四个门，肯定怎么去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啊！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这两天天气呢，前两天下雨，昨天晚上下了点雨，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忘了，我有点记不太清了。然后呢，我跟我老妈说，我说呀，不行的话，你跟宝宝什么那个屋子的空间呢，是吧？你跟我爸那屋空间的那个空调打开，省钱。不舍得打，你说他说这才几月咱上海啊，你打什么空调啊，你是赚了点钱了啊，你这钱都不当个事儿事儿了，你这样怎么过日子啊，给我一顿劈头盖脸一顿说，好心结果办坏事了。那我也觉得差不太多，也不至于开空调，那你家里面风扇的时候你给我找出来吧，那风扇的哟，这脏的哦，坏的哟，乱七八糟的真挺多的，也挺麻烦，也占个地儿。我就觉得琢磨一下，大哥老师，又得有个清爽的又不占地儿的，有没有解决方法？
3: 有啊。那我们今天的舒乐的吊扇灯，你先说啊，第一不占地，因为我们今天是挂在顶上的，挂在墙上，所以一点都不占地方，
2: 一点都不占，
3: 你不用再考虑什么收纳不收纳的问题，什么搞个柜子呀，什么每次拿出来都要擦呀，
2: 对，每
3: 这个情况不考虑，对吧？第二个问题，你说，哎呀，省不省钱？我告诉你啊，最低档只有5瓦，哎
2: 呦，那比空调省钱多了，
3: 最低档只有5瓦，什么概念？
2: 舍得用，
3: 一天开10个小时，
2: 可以
3: 一个月的时间，
2: 怎么了？
3: 1.5块钱，
2: 1.5吗？1天5个小时，
3: 1天10个小时
2: 啊，10个小时，
3: 开最低档哦，你开一个月。1.5块钱
2: 应该开最低档，
3: 好吧？
2: 我跟你讲，睡觉的时候你开最高档，吹到孩子或者老年人不好，开最低档，稍小风只要动起来，我跟你讲就爽的不得了。
3: 这个天你要是不开，你会觉得很闷，
2: 对吧？
3: 你开空调还太早，
2: 动起来空气，
3: 稍微空气一流通起来，人就马上舒服起来了。
2: 说的就是，来吧，我们看看，那个吊扇灯，我跟你讲多了，
3: 那是。
2: 那我们为什么选今天的舒乐呢？
3: 可以说全中国全上海知名的品牌，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舒乐的品牌呢是1976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正好是5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你看看啊，关键是什么呢？它是1978年的时候，它已经第一台的吊扇它生产出来了，上海当时家家户户，我们讲有一句话的，哎，你台扇看华生，吊扇看舒乐，对吧？你那个台扇摇头转头的那个是华生，
2: 是
3: 对吧？你吊扇任一个品牌就是舒乐，而且大家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有印象的，就是我们所有上课那个教室啊，
2: 对，
3: 包括有些公共场合，
2: 没错，
3: 吃饭的饭店，
2: 我记得
3: 那个顶上吊的哗嗒哗嗒，
2: 是不是绿色的那个扇叶？
3: 对，
2: 扇叶绿色，
3: 舒乐品牌，
2: 对，
3: 你只是没问，你只是没问他，
2: 对，
3: 你要知道现在他其实就是舒乐品牌，
2: 当年的供货商。
3: 所以我跟你讲，他当时在1990年上海占市场占有率超过80%，哎呦，家用的、商用的、商店的、商场的全都在用，
2: 那人家经验足了。
3: 对，2003年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风扇改变为什么呢？风扇加灯。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灯和风扇同时解决，对吧？好，再来到2006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扇呢，它折叠起来了。这样的话，隐形的风扇，
2: 这个更好。
3: 你平常365天不用电扇的时候，它就是个灯。你要用电扇的时候，它就是个风扇。
2: 对，要不
3: 差。但是技术还在发展，所以我们到2015年到2024年，它研发出什么？第一是超薄，第二呢，我这个灯我再升级变成护眼灯。第三一个呢，我们是声控的吊扇。
2: 我跟大家讲，当老师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给孩子买护眼灯这个阶段。
3: 有
2: 你也有啊？
3: 有，我们孩子，
2: 你儿子毕业了都快
3: 都戴眼镜了，那个时候小学就开始了，因为戴眼镜必须要给他买护眼灯。
2: 这么大一个护眼的大路灯，
3: 对，
2: 巨大的。导演老师也是有宝宝的，就所有有宝宝的现场的，你回忆回忆，给孩子买一个大的，就这么大个的大路灯。
3: 这买不起，我们
2: 是2字开头的4位数啊。
3: 对对对对对。
2: 2字开头的4位数啊。
3: 我们一般买的护眼台灯， 800多块钱，哎，那都是给孩子用的，所以我们
2: 那还小的嘞，小长一小长条，
3: 那个小的，你要像这样护眼的吊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吊灯，
2: 就平常一个护眼灯就很贵的，
3: 就灯嘛，好，非常贵，我们来看啊。

0: 说它必须要求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的眼睛看过去自然的。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 LED 灯它是有蓝光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蓝光它有等级的，它的等级如果判定为 RG0、那么就是什么呢，它就豁免伤害，对眼睛就没有伤害了。它都是有技术要求标准的啊。那么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频闪啊，它要求是什么呢，它要求是它小于等于0.5%，那就可视频闪的伤害。所以呢，基于它的三个要求啊，全光谱，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啊。
1: 好，
0: 第一个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它是接近于自然光的，非常舒适的这个光线啊。第二个，我们来看蓝光，我们蓝光的危害是多少？是 RG0，你看，判定等级为 RG0，我们就是 RG0。好，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啊，它是频闪。频闪我们刚才说小于等于0.5，我们测下来是0.414，
1: 你看看，
0: 所以我们的检测结果是什么呢，他说闪烁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
1: 所以你要孩子看看书啊，读读报啊，
0: 对，
1: 你自己看看手机啊，他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手机刷新度还可以，你自己记不记得以前咱们那老旧电视
0: 是
1: 打开之后，那个只要你稍微有点哗
0: 对，
1: 一直在，就很吓人的。
0: 是
1: 现在的灯光，你要搞得不好的话，到都是对你眼睛都是有很大的损伤的。
0: 对呀、
1: 今天护眼灯，这第一个，
0: 第二个，我这个灯亮度还可以调节哦。你看这个亮啊，我现在是白光，你看、我
1: 的
0: 手，你看我手的位置发白了啊。然后把它光线调暗，你看，
1: 就在同一光颜色下，
0: 它可以光的亮度。你看明暗可调、你看它现在我的手的颜色，
1: 我明白你
0: 肤色正常了，我再把它调亮。你如果你晚上睡觉，或者说你晚上想暗一点的，你可以把它调暗一点。
1: 比如我在看个投影什么的，我不需要那么亮的光，
0: 我有点
1: 缓解过一点。
0: 现在我就开全光，特别亮哇！一般啊，我只能调三色，我不能调光线明暗的，这个全都给它做到了。好，那除此之外，咱们还能够干嘛呢？
1: 还能干嘛？
0: 还能够来风扇。像这个天气，吃饭的时候一吃饭一头汗，对不对啊？但是你说开空调嘛，还不至于。对吧？
1: 这凉爽了，
0: 来了，
1: 这是我要的感觉，
0: 对不对？
1: 这也是我，特别是我爸我妈要的感觉，
0: 是
1: 不用开空调，此时此刻这个温度气温还不至于达到快什么30好几了，快40了，
0: 对，
1: 不至于那么夸张。那个温度你该开空调
0: 的，
1: 有的时候家里面开个空调，你稍微开一开，用这个把冷风转一转，转到全国各地，这个也好呀。
0: 好。这个呢，我们说啊，你只是看到它这个电风扇在吹，
1: 对，
0: 那它到底的风扇的力度到底怎么样？
1: 我们怎么
0: 风吹的大不大呢？
1: 来，
0: 我们换一个，这边我们演示啊，演示一下，我把这个风扇打开啊，把风扇打开，大家看一下。其实啊，我们说风扇强不强，风大不大，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干冰，我们能够模拟这个。哇，大家看一下，
1: 这个
0: 烟雾啊，从上往下由里及外，你看往那边飘了多远？
1: 像不像裙子？
0: 你看。
1: 下面
0: 飘过去啊！我走到这边来，许斌不要动，我给你之间距离，大家看一下。那我这全部被烟雾弥漫了，
1: 这么远啊！
0: 这么远的距离，
1: 而且我这感受到你的风了哟。
0: 有啊，
1: 我跟大刚老师现在已经距离已经这么远了，
0: 我
1: 完全感受到。
0: 你要是30平方、40平方的大客厅，我跟你讲，任何空间它其实都能够风都照顾得到，
1: 问题不大。
0: 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啊。我不仅说它能够，我不仅说
1: 烟哪儿去了？
0: 好，这样啊，我们啊，正常的电风扇都是往下吹，
1: 对吧？
0: 吹的你啊，人呐很舒服啊，包括你这个，但是有的老年人
1: 怎么的呢？
0: 有人说，哎呦，我是不是，我就我的跑车往外来一点，他有点碰到旁边的这个了啊，他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他这个风啊。他不能对着自己啊直吹，因为直吹他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觉得这个风他会吹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去，钻到骨头里面去啊。那我现在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方向，给它反一下啊，反一下。这个电风啊往上吹，我们一会儿来试试看。等一会儿啊，我们还没有起来。
1: 注意来了
0: 啊，这个还是往下，这个还是往下啊。我们来把它再调整一下，
1: 给它来往上吹啊，
0: 往上吹啊。
1: 大家看一看啊，
0: 好。
1: 我们先把它停一下啊，先把它停一下啊，
0: 把它先停下来。对，我们先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它整个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说，你的风吹在自己身上，你会觉得皮肤毛孔打开会有点凉。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这个反转呢，它的风啊是往顶上吹的。你看，它先是把这个扇叶先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它自己再模式调整为往上吹。好，你看啊，它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风扇继续反过来吹。
1: 来，给大家看，反过来吹的目的是什么呢？
0: 那风不吹在自己身上呀，你不吹在自己身上，你不会冷呀，对吧？你空气啊，你是能够搅动的。空气循环对流有了。但是它不会有风直接吹在你身上。好，我们把干冰再放一下啊。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干冰出来之后啊，
1: 你看，全部都上线。

0: 全部往天花板上去了。
1: 对，
0: 我人站在这个风扇下面，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动，
1: 但是空气流动，
0: 对吧？那说明什么呢？风没有直接吹在我的毛孔上面、皮肤上面，我不觉得冷啊。但是你说空气流通不流通呢？这个空间它在那搅动，那自然流空了。尤其到了开空调的时候，有的空调你稍微把它这样反转一下啊，你会觉得温度凉下来了，但是身体不刺。
1: 好，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是吊扇灯啊。
0: 对，
1: 免费拆旧，家里回去先感受啊，免费安装。价格呢是有一个36寸的啊，是999，42寸的呢是1099，专柜价格都比它便宜了快一半了啊。还有一个我们的售后服务就是7天的免费试用。如果大家在安完之后了，您都觉得不好用，不想拆掉，没问题的。
0: 对。
1: 还给我们就好了。
0: 是，
1: 7天之内，大家先感受起来，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没有到大热的时候你再装，万一人力不够，你再着急什么的，孩子晚上睡不着觉，
0: 对，
1: 多麻烦呢。您现在就定，定完回去如果感受，这7天之内慢慢后面天气热起来，咱还有一个回去的余地。
0: 这两天咱们都用起来了呀，我家全都用起来了呀，
1: 多舒服呀！
0: 吃饭的时候一定用起来了。
1: 对的，而且电费又不多。
0: 对，
1: 刚才大高老师说了一天要10小时。
0: 开最小档，开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算下来电费是1.5块，忽略不计吧。
1: 对，打电话抢话02151119900。
2: 是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八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牌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我们都给大家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全都免费，全都免费，而且有七天的也是免费，第三个免费试用。嗯，你要不满意，这七天之内你不用七天了，当天晚上你能睡出个考不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七天，你先感受着呗，反正万一过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又闷了，啊，你不需要开空调啊，开空调在家里多奢侈啊，这才啥温度啊就开空调，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才几月份呢，
1: 对呀，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许明老师，你看这个天，啊，如果真的要是一点风扇都不开哦，
0: 还
1: 那我跟你讲闷呐，
0: 啊，对
1: 对不对啊，
0: 不舒服的，
1: 关键我们家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这个天其实已经有点接近黄梅天了，啊，身上湿哒哒黏糊糊的，啊，有的时候我前后窗我都对开，也没有什么风的，
0: 是
1: 你在房间里坐着看电视，你还是觉得哎呀身上黏哒哒闷，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已经是在用了，哎，开最小档，
0: 对
1: 对吧，我要是嫌冷我把这个风啊
0: 冲
1: 上
0: 吹，
1: 往上吹，
0: 对，
1: 但这个是往上吹，它天花板一吹它整个空气它是在搅动的，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若有若无啊，有一层空气啊它在你的身体皮肤上浮动过去，你会觉得呼吸也通畅了，是吧，你感觉上呢它凉爽的程度也增加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又把风扇，嗯，又把灯合二为一了，
1: 对，
0: 给您家又省空间省地儿了，关键效率还好，尤其是护眼灯，嗯，在客厅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哦，
1: 对，
0: 宝宝啊孩子啊您呢，啊，真的会在床上可能会翻翻书，
1: 要的，
0: 可能会看看手机什么的，
1: 是的，
0: 或者在卧室有电视也想看一看，你这个灯要如果真的不太好的话，真的会在您看书的时候你就觉得眼睛不舒服，哎，你这边有晚辈的时候，你说你给孩子读一本书，爷爷奶奶，啊，来来钻爷爷这被窝里来，钻奶奶被窝里来跟你这读个故事读个书，哎，那孩子不看字儿的，孩子如果看字儿的话，你说这灯多难受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两个规格尺寸，一个呢36，一个呢是42，36呢是999，
1: 对，
0: 42寸的呢是1099元，
1: 就差100元，哦，那肯定是买大不买小，
0: 对呗？
1: 因为什么呢？你灯更大了呀，嗯，你说你哎，你任何一个房间，你这上面的吸顶灯，你很小的一个，嗯，看上去没有气派吧？
0: 对，
1: 而且你灯的尺寸越大，你的亮度也越大呀，嗯，照射范围也更广呀，嗯，关键是它扇叶的伸开的面积也会更大，那吹得舒服呀，对吧？
0: 是的，你看家里面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客厅大概多少可以？
1: 我们一般来说客厅啊，我们基本上我家装的全都是大的。哦，所有的卧室，你只要是啊卧室，你8个平方以上，你都装大的，因为灯也更亮，
0: 更
1: 对吧？
0: 效率高，
1: 风也一下子降温降得下来。
0: 对 对, 对，
1: 你无非就是小档开着嘛，就吊在那儿嘛，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你就不要36寸的，考虑就不要考虑，加100块钱，你直接哎要用好多年来。
0: 给大家看看啊，七天免费试用。你就是这个，
1: 对，
0: 现在好多爷叔姐姐们看着七天免费试用，反正又是免费的，
1: 对，
0: 我不行的话我再装回我原来的嘛，哎，我不要就好了，
1: 对，
0: 所以赶紧抢着，这个灯有多棒，我们请大老师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哦，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灯呢首先它是三色调光的，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光啊调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是白光，那这个是这个暖黄光，然后呢还有柔和的自然光，这个叫三色调光，满足我们不同季节啊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呀不同的心情，你可以任意的切换和调节，关键这个灯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到的它是护眼灯，所以护眼灯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它有检测报告来证明它的整个的护眼的一个能力啊，我们首先来看呢它的蓝光判定是什么 ？R级0 ，R 级零就意味着什么？护眼灯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它没有蓝光对眼睛的伤害。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要求是全光谱，那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个光谱的颜色全都有，所以它接近于自然光。那么第三一个呢？你看啊，我们这个检测的频闪啊，它是显示为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是0.414，
0: 这多好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呢，标准的叫护眼灯，护眼灯，你只要加上护眼灯这三个字，
0: 那价格就贵了，
1: 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懂的嘛，
0: 4位数左右的，
1: 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护眼的台灯，您大家看一下护眼台灯呢899元，
0: 这是小时候
1: 就那个做作业的台灯，我给孩子买过的。那你要说客厅里面我整个房间我都要护眼灯，我现在要求也高了，孩子到暑假到家里面，
0: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大路灯啊，
1: 对对吧，
0: 那种大路灯，
1: 你买的吗？2400多，
0: 对，2000多块钱嘛。
1: 那如果说你再交一个吊扇呢，那3000多，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护眼的吊扇灯就是要3000多块钱。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刚才是看了灯，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扇，这个扇呢我们来看看它风的这个轨迹啊，我把风扇打开，我们请啊工作人员呢把这个整个风的走向给大家用这个干冰啊这个烟雾啊来模拟一下，好不好，来开始吧，
0: 大家注意哦，哎，它的风的范围之广，
1: 对，风大不大大家就看吧，
0: 吹到哪儿来了都，
1: 对吧，你看这已经出话了呀，
0: 它这个烟都已经跑我这边了，就我能感受到，
1: 对对，说实话哇，这个我跟你讲最起码有我们这里大概有个将近小10米左右，
0: 对的，
1: 一般的家里面的客厅哦，你看开面4米左右， 这个深度10米左右，40个平方吧。
0: 是。
1: 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已经完全能够覆盖到了，
0: 嗯，
1: 对吧？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呢，就是很明显，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快速降温，
0: 嗯，
1: 快速的这个风吹得大，
0: 嗯，
1: 老爽的这个感觉上呢，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家里面很多老年人，尤其啊穿个短袖子，
0: 吹不得，
1: 皮肤落在那，有一句话叫你身体上不要受风，
0: 嗯，
1: 不要受风，但是我温度还要它降低一点，
0: 嗯，
1: 那不要受风怎么办呢？我们有一档，它叫什么呢？它叫反转，刚才正转风朝下的，
0: 嗯
1: 啊，身体接触这个风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
0: 已经开始了，
1: 风扇它也在转，
0: 来吧。
1: 但是它风的方向是哪里呢？来看一下，
0: 冲着天花板，
1: 对吧？冲着天花板了呀。这个时候我站在整个灯的下面，整个风扇的下面，你看我的头发丝
0: 都不动，
1: 我的衣服上纹丝不动，为什么呀？风是往上吹的，但是我的皮肤隐隐约约，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清风拂动的感觉，因为它整个房间里空气是流动的呀。
0: 我说实在话，啊，
1: 对吧？
0: 其实这个感觉我是刚才说在下面，
1: 哎，你也感觉到了是吧？
0: 我现在是整个的，哎，因为
1: 它
0: 是这样
1: 往上的，
0: 对。
1: 对，
0: 我觉得额头的脑子这个部分呢，哎，就感觉有在风的流动，
1: 是
0: 气流在流动。
1: 哎，而且许明有没有想到，如果说现在我们夏天在用这个功能挺好的，
0: 嗯，
1: 其实有没有想过冬天我们开暖气，关门关窗，暖气一开，
0: 哦，
1: 热是热了呀，但是你会觉得是不是也有点闷？
0: 是的，
1: 有点那个好。空气往上
0: 开，
1: 这个，风扇往上一打，
0: 最小
1: 空气嘛流动起来，但这个时候流动是暖风了，
0: 嗯，
1: 这就非常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所以一年它这个风扇不像以前只有夏天能用了，
0: 嗯，
1: 我们是夏天能用，
0: 嗯，
1: 冬天能用，
0: 嗯，
1: 我们正常的天气流通一下，让空气增加一点对流都能用，
0: 免费，
1: 嗯，
0: 三大免费，免费拆，免费安，免费用，
1: 是，
0: 这7天免费用，您先用起来。这7天之内喜欢了您就留下，不喜欢您就退给我们就行了，
1: 对，
0: 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也建议大家随便去比价，你看看能给你拿出具护眼证据啊，不是他一个广告词，我有护眼功能，你得让他出具，像我东方购物这么靠谱，
1: 嗯，证明
0: 有专业的实验室出具的报告，这才行。好多人打着护眼功能给你卖巨贵，回家一翻根本就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
0: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而且我们这个牌子很好，叫做舒乐，
1: 对，
0: 老牌子，人家没必要跟大家整猫腻，
1: 是
0: 完全，要自己的老牌子给做坏了，干嘛何必呢？
1: 啊，
0: 就因为卖了大家1000把块钱的护眼灯，
1: 是
0: 啊，我那么大市场我不要了，
1: 对，
0: 口碑做差的，完全没必要。
1: 嗯，
0: 所以行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记得，啊，先试用起来，02151119900。
2: 真的把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斯乐巴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斯乐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斯乐巴吊水，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这个灯啊，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不占地儿，不占地儿。
1: 对，
0: 你知道家里面，咱在上海生活啊，寸土寸金。
2: 对啊，
0: 这个金呢、啊、都说少了啊，你金才多少钱一平米？
2: 对呀、啊，
0: 对，寸土你才这
2: 几万块钱一平方嘛。
0: 对，那几万块钱一平方。
2: 那你想，以前用台扇，占桌上面积。落地扇
0: 占你
2: 占地
0: 面，你不占一平方，你得占个什么60-70%吧？
2: 那要的呀。
0: 你说你何必呢？占个地儿，
2: 而且你走路你不方便呀。哎、尤其你家有孩子，
0: 孩子万一手指头伸进去了，
2: 哎呦，那就觉得又危险。
0: 对，
2: 关键你用的时候你占地方，你不用的时候呢
0: 你收纳也是占地方啊，
2: 放呀，对不对啊？对，
0: 很麻烦。
2: 所以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在上海这个地方啊，吊扇很受欢迎，就这个道理。那个吊扇它往顶上一装，你怎么的它都不受影响。
0: 但是问题又来了。吊扇归吊扇，哎，以前可能天气没现在这么夸张热，
2: 是，
0: 现在变得这么热了。
2: 对，
0: 吊扇呢，我们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说怎么办、哎？我们能不能跟那个空调结合在一起啊？
2: 有啊，
0: 那我们可以啊，既可以达到更省电，以前的电包括它的电机什么的能效，以前一转嘎嘎嘎嘎嘎，你总害怕掉下来啊。我有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就你说的头顶那个电风扇一转，
2: 啊、
0: 我怕它掉下来砸我头脑袋。但今天完全不用啊，没有一没有任何这个担心。再一个，我们是不是什么金属片片？
2: 对，
0: 我们这个叶片，
2: 我们这个叶片呢，它是 PC 的这个叶
0: 片，对，它是 PC 的，
2: 安全，
0: 非常安全，
2: 对吧？而且耐用，
0: 非常耐用，
2: 对吧？也不会生你担心什么铁片那是。生锈呀、啊，那个东西，
0: 没有那个声音，
2: 而且又重又危险啊，
0: 很近、刚才大刚老师在开启的时候，晚上我是一几乎听不到什么，
2: 听不到声音的。
0: 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害怕那个嘎吱嘎吱在那转？
2: 对对对对对，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对，因为
0: 我们
2: 是
0: 我觉得
2: 是我们整个来说啊，它整个来说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点，你说你家里面你是不是要一个吸顶灯啊？
0: 要啊。
2: 哪个房间你说你没有灯那可不行啊。无论是卧室、客厅，每个地方顶上都有个灯。好，我今天它首先是一个灯，
0: 首先
2: 是一个吸顶灯。你900多块钱、1000块钱也是需要买的呀。
0: 装修的时候咱家装过呀，这么大个的灯肯定要的。
2: 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护眼灯。我就问你，你家那个灯是护眼？我家买的吊灯是不护。护眼的，但是我装了这个灯以后，它是护眼了、哎，对吧？这是第一个，它的灯的品质更高，365天，你说天天都要用吧、对吧？好，第二，它是风扇，风扇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地方，它用的时间特别久，因为它闷热呀，它潮湿呀。对不对啊？像现在我们说5月中旬开始，它基本上一直可以用到11月中旬，
0: 特别
2: 半年能用。
0: 会过日子的姐姐们，
2: 对对，
0: 老师们，它不像我大刚老师
2: 上来就开空调。
0: 对我们这个年代人吧，有的时候是有点小奢侈。说实在话。有一点不太在乎钱怎么省。
2: 你要家里面，你说客厅、卧室空调全开，一个月1000多块钱电费要吧？
0: 吓死我给你！
2: 吓死
0: 肯定的，
2: 那肯定要吧？
0: 回忆回忆，咱平常取暖你要开空调，一个月多少钱？
2: 是，
0: 你夏天难道不开空调了吗？
2: 对，
0: 空调在上海，我跟你讲，使用率是高，但是啊，它也费钱呢。我们来看看，给大家算笔账。
2: 好吧，我们比空调那就不要比这个价格了啊。但是空调你到大热天35-6度肯定要开的，但像现在27-8度、30度左右，开开风扇吧。那我跟你讲。风扇我们以每天开10个小时一档风，一档风什么概念？5瓦的电，哈，所以它是每天用电0.12度，那么用30天开一个月的时间，大概在1.5块钱左右，一瓶矿泉水都未必买得到，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我再插一句话
2: 啊，一个月，
0: 你这个啊，
2: 一个月一天开10个小时。
0: 大刚老师说了，如果您快40度左右天气了，不开空调不现实，
2: 那不行，
0: 开着。我跟大家讲啊。您开最低档，哎，风速也最低档，一定比你开高档省钱，这是一定的啊、哦，
2: 而且舒服，
0: 舒服吧？然后你这个灯打开，它的风扇、叶扇，
2: 对，
0: 你就冲着棚上吹。
2: 对，
0: 刚才我们有一个冲棚吹吧，啊，把那个空调口的那个冷风啊，全部都均匀的、迅速的散布到屋子里，
2: 不要对着身体吹。
0: 我跟你讲，这个的1+1搭配，反倒比你单用空调省钱，因为你要开最大风量，它的耗电一定最高。你最大风量你还不均匀，你只能出这出风口这儿，你要等、今天这个风扇一开。最小的风扇一档，最小的空调速度，然后你就看吧，屋子里凉爽。
2: 所有用空调他都知道有一个方法的，就是说什么呢？你不要把温度打得很低，
0: 对，
2: 打得很低，其实你身体不一定受得了。你把温度，比如说你好多年打到24-5度、哎，但是我一般在家里打27度，
0: 我是差不多的，
2: 对吧？27度，但是你会27度，你会觉得闷，不要紧。风扇再一吹，好了，它把那个冷气往全整个房间给你扩散开来，
0: 舒服，
2: 而且它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0: 哎，
2: 你就会觉得舒服了。第二个省钱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跟你讲，就是你的卧室，睡觉之前先把空调啊，先开个24度，让它温度打下来，
0: 然后呢，
2: 定时嘛，到了
0: 1点钟
2: 关掉，
0: 风扇起来。
2: 哎，然后在这个空调的温度下面，就是你空调是不用了，
0: 它爆出流嘛，
2: 它爆出了，它这个呢就用风扇吹，就是晚上睡觉它温度不要那么高，而且小孩子这样睡觉睡的其实就是
0: 因为那个风不硬，
2: 不硬，
0: 对，它很软。
2: 我们一挡风啊，无极电机啊，它非常舒服的。
0: 我大家知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您的女儿家里面那个空，不是家里面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空调口。包括您自己家里面，我家里面空调口一定要装一个遮风板，
2: 对，往上挡，
0: 因为它风硬，
1: 对，
0: 你稍微有点风的，直接吹到这，有的时候都装在你的卧室的床的上正上方，
2: 对，
0: 你吹着脚啊，要不然吹脑袋，谁能受得了大半夜的？根本就不行的。所以一旦装那个，那你说你何必呢？你装上它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让那风又出不来，又吹回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呢是有个小矛盾，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解决它。你用最低档的风速，温度可以调到26-27度。然后稍微的把它开最低档，让它慢慢的空气流动起来，
2: 而且我跟你讲，往上打好了，
0: 你就特别舒服的自然风，哎，你就自然凉，自然风，
2: 对，
0: 哎呀，这个感觉。
2: 好吧，这边风扇我们已经开起来了，我们自然，我们现在这个穿衬衫，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
0: 哎，我觉得舒服得不
2: 得了，就特别舒服了。好，我们让这个干冰啊，来模拟一下这个烟雾的，你可以看到风的这个走向，好不好？来，我们这个呢，就是让你看到这个风到底大不大，因为舒乐呢，1978年第一台吊扇都已经出来了，
0: 网的，
2: 所以我们以前的所有的小学、中学、幼儿园、大学，你那个顶上吊的那个吊扇，你自己想啊，
0: 是
2: 回去问一下，就是舒乐牌的，很多公共场合、商场啊、商店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风啊，它一点声音都没有。第二，哗一下子铺开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变频电机，跟以前那个你觉得电机不一样，它这个打开来就非常好。好，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那其实这个你看得出来，它的风啊，确确实实它的送的面积会比较大，送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刚才说句实话啊，真的距离近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冷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2: 我有点冷，因为风是直吹在你身上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坐在看电视，能正好上面是个吊扇，哗哗哗一吹，哦，觉得有点冷了，身高都给点蚊子了，不需要。为什么呢？我们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我们不仅是往下能吹，
0: 注意了，
2: 以前的风扇往下吹啊，我们现在这个呢，它还可以往上吹。
0: 好，啊，开始往上吹了，
2: 这个叫反转。哎，风扇叶子又打开了，但是这个方向是往哪儿去的呢？来，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再把这个烟雾，你看，像龙卷风一样往上去了。这个时候你想，它的风全部往天花板走，走到天花板的时候往四面它这样折过来折过来，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我的头发丝一点晃动都没有，纹丝不动，我的身体我的皮肤没有任何的风直接吹在我的这个皮肤上面，所以不容易啊感冒着凉。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反而是在夏天很容易感冒着凉，为什么？直吹然后呢受寒了，那这个你看风吹不到我身上呀，但是它循环对流若隐若无，有一阵像弄堂风一样吹在我身上，最散意了。
0: 大家知道一个物理的原理啊，就是冷的一般在下面，
2: 对，
0: 热的是飘在上面的，
2: 是，
0: 所以当你空调吹到家里面之后呢，它是在你的地板下面，所以很多小朋友说为什么地板凉不让铺地板，夏天也不让，
2: 对，
0: 所以一直在这儿慢慢你上面的温度才能企及到。但我们的人不可能躺在地板上不工作了吧？我躺在地板上先凉快一会儿，没有这么干的，是不是？
2: 是。
0: 一般我们都站着，要么坐在沙发上。所以你想要快速的冷空气从地下面抽上去，哎，大庚老师的这个冲天花板，你是往天上，那个空气从下面
2: 拔起来
0: ，
2: 拔起来，
0: 对，就跟那龙卷风是一样，
2: 往上
0: 吸起来了。吸起来以后，整个冷空气瞬间一下子，整个屋子里一下子就全凉了。
2: 对，
0: 它是瞬间就全凉了，它是一下子从这儿这个角度啊，这个箭头啊，这箭头是这样走了，这样的反复抓，就整个屋子。你就跟一个洗衣机似的，一下就给它卷起来了。
2: 对，
0: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这个都放在棚顶，要比你平常的那种那个叫什么电风扇，哎，一个
2: 台扇，
0: 什么台扇冲着你吹啦，冲那儿吹，它在摇头吹啊。
2: 对，
0: 那个效率跟这个比完全两回事了。
2: 对，
0: 你回去你感受感受。所以为什么说有个7天的免费试用？
2: 是，
0: 这个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先用，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像我跟大刚老师说这个道理？
2: 对，
0: 你要觉得哎是这个道理，真的很舒服，又没有什么噪音，我睡觉一点都不影响。
2: 对，
0: 您就继续留下来用。
2: 对，
0: 如果你觉得没有达到看书的好的护眼效果，你没有那么静音，你没有那么凉爽，你退给我们就好了。7天之内先用起来，拆呀、安呐也都免费啊，就定1099的，
2: 就1099，你
0: 心里
2: 听我们的，不要定36寸的，哎，那个就小那么100块钱，那我那灯也小了，扇也小了，风也小了，我跟你讲，爬得晚都晚。多100块钱，好多年了，
0: 客厅
2: 好多年了，
0: 卧室你就放它。
2: 对，
0: 以前我家会买个小的，后来发现啊，当时为了省钱，
2: 对，
0: 根本就用这，
2: 其实钱又没省多少，但问题是以后看着它就那么小小了吧唧的，
0: 不好用
2: 一个，对吧？
0: 特别不上档次。
2: 对，
0: 直接按这个，它真的很好。
2: 许明，我提醒一句大家啊，你想好要一次性的装几个，这个倒是真的，因为你看卧室你是吧，装一个，两个卧室装两个，
0: 客厅
2: 是吧？客厅要装一个，
0: 装
2: 餐厅上面也要装一个的。吃饭的时候你空调肯定是不开的，像我现在吃饭我就开了给啊，确没就稳。 油的菜有量，这很舒服的，
0: 对啊、
2: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啊、哦。
0: 这就又省钱又开发，
2: 对
0: 吃饭什么的都凉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玻璃箱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了？这各个么子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运气，搁这没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家的么，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喊你个，最多有点就是讲用心，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没地方塞。老老实门口这地方塞是怪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个办法啦，每趟拆了装装子。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1: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6: 蛮无尘的，
1: 勿算贵。
6: 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那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妆都免费。
1: 对，
0: 所有姐姐们、老师们，您听我一句劝：七天免费试用，累不着您，营养不着您，您就享受着。反正不花钱的事儿，咱干嘛不试试看呢？
1: 对，
0: 您拿出微信可以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这个可能您一部分担心说，我账户里面没有999，我就9块钱，9块钱不妨碍您定。嗯，先把名额抢下来之后，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今天你跟你儿子女儿说，你说这个我反正我也想省省钱，你这个给我换打个900块，对吧？让儿子女儿给打一个不就完事儿了吗？到时候你付钱了，叫儿子女儿孝顺您了，不也挺好吗？关键这个钱咱省下来了，天天打空调是那么回事吗？现在打，现在是几月？5月份，
2: 这才5月，
0: 你不打有点尴尬，啊、打了吧又觉得有点费电、哦。
2: 其实第一个有点费电，费电是肯定的，
0: 肯定费，
2: 对吧？他2000多瓦肯定费电的。第二点，我说句实话，真的，一打你身上有点冷的，
0: 有的，
2: 因为毕竟时节还没到，
0: 对
2: 吧？尤其说你说晚上还在打，那说句实话，真的，但是你不打吧，你会觉得闷，你会觉得整个房间里面湿哒哒的，
0: 是
2: 吧？但实际上不一定要打空调，你把风扇吹起来，整个风在流动了，空气当中它有这个风在流动了，它你就会觉得呼吸也舒服了。
0: 有些爷叔姐姐们是这样的，大高老师，他觉得风直吹身上
2: 也不行，
0: 你再安静，你再一荡，他也不愿意，他就觉得直吹他难受。
1: 是，
0: 那怎么办？能不能不直吹？
2: 可以啊。我们今天除了是往下吹的叫正转、还有往上吹的叫反转、你只要调到反转这个档次上面、它的风啊往天花板上吹的、然后它利用什么的空气循环对流的原理到了天花板然后散到全就是墙壁的再往下顺过来、这样形成一个回流，这个回流它不是直接对着你的、它是把空气搅动起来、带动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弄堂里的那个弄堂风，若有若无的那个很自然的弄堂风的那个感觉，
0: 吹到你身上了。
2: 这个呢，空气流动，你舒服了。风呢也没有那么的硬，也没有那么的刺，你也不用担心我打个盹儿什么的，你会
0: 着
2: 凉了。这个情况就不至于了啊。
0: 再加上我们这个灯，
2: 对，
0: 说到孩子，看在写字、看书，保不齐哦，有的爷叔姐姐们呢还是保留着读书的习惯，看看报的习惯，有的啊，看看杂志的习惯。那您就是在卧室里面，在床上，可能我看完就睡觉，扔一边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着，再单独买个台灯吗？你单独买个护眼灯，你花个800多，你花我们这家，就那个小护眼灯，就那么大点儿。我给我孩子买过。现在我家里面呢，我说实在话，我的客厅护顶上护点，然后餐厅餐桌，我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拍一下，我那个大概都是近1000块钱的啊，是4位数啊，具体我不说价格，也不说牌子啊，那个是长的，餐桌上放一个。客厅里放一个，卧室里给孩子有书桌放了一个，我的屋子里放了一个，大概一共有4个，一个造价大概是在客厅那个是最大的，大概是2000多块钱，餐厅那个是1000块钱左右，这就3000了，卧室装了一个大的，装了个大的是有2个，原来还淘汰一个，后来又重新买了一个，那个一个是500多，一个是1500多，这是就是2000、4000了，4000我那卧室还有个1000块钱，就5000，就是我家关于护眼灯这方面是5000块钱的预算成本。
2: 但你意识特别好，你意识比一般人好得多。
0: 但是问题是啊，5000呢？
2: 对呀、对你这个，因为你家里有小孩，你考虑到他的任何环境
0: 过去，我有老人呢，
2: 他的老人，因为眼睛啊，你看手机本来眼睛就不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意识是很对的，而且呢，但是这个价格一样，你付出代价也是高的，对不对？
0: 花不少。
2: 但是我跟你讲，有人在外面跟你说，哎，我这个灯护眼啊，我这个灯对眼睛没伤害，你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不是护眼，你要符合这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全光谱。第二个蓝光它要达到 RG0。第三一个，它的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它对眼睛就没有那个频闪的这个带来眼肌的疲劳。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检测的这个报告哈。来，首先我们的光是什么呢？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点是什么呢？来看我们的蓝光，蓝光应该达到什么呢？要 RG0。RG0是什么？那判定 RG0为什么呢？没有伤害，好吧？我们达到了 RG0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呢，它的频闪，刚才说了要小于等于0.5，我们是0.414，那就是小嘛，对不对啊？所以它的结论是什么呢？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所以对你的眼睛啊，这个频闪就啪啪啪啪在那闪，没有对你眼睛显著影响。所以这个才是能够符合这3个条件，我们才能达到什么呢？护眼灯的要求。
0: 是。
2: 那么真正达到这个护眼灯要求，像许明老师买的这个护眼灯，
0: 这就是这个价格，
2: 就这个价格呀，
0: 不夸张的。不要很多老师说，哎呀，你们就找贵的买，不是的，不是的。
1: 台灯，
0: 我太有经验，我太有反应
1: 了。孩子做作业的台灯899，
0: 只要护眼的就贵。
1: 吊灯，客厅的大吊灯。2400多，
0: 是的，要这么贵的。
2: 所以你想啊，你要保护眼睛，你要花出代价的呀。尤其现在接下来6月份、7月份，孩子放暑假了，到爷爷奶奶家里来了， 客厅里面做做功课，看看东西也很多的呀。
0: 你不可能让孩子玩吧？
2: 对不对呀？
0: 你光玩吗？
2: 所以要是吊扇再加个吊扇功能啊，那3000多块钱了。嗯。所以这个确确实，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是省电。嗯。省到什么程度？
0: 什么款？
2: 空调我们就说了，一个空调随便单开2000瓦以上。嗯。你要是真的要是贵机的话，差不多要3000瓦以上。嗯。对吧？那你看我是多少瓦？我单开一档只要5瓦。5瓦。
0: 太夸张了。
2: 对不对？我这5瓦。我一天开10个小时，我用电是多少？0.12度。我30天，每天10个小时连续开30天，我用了多少电？约等于1.5块钱的电，电费1.5块钱。我跟你讲，你就现在去买瓶矿泉水。
0: 不是，大哥老师、
2: 啊，1.5块钱。
0: 我这腰啊，哎，不好，我腰托，啊、不是突出，我是脱出啊。地上有那1.5块我都不会捡，我怕闪着我腰再严重。所以我跟大家，这个钱真的是对咱上海的消费者来说，
2: 是
0: 1块钱，
2: 1.5块钱，
0: 谁有需要谁捡吧，对不对？我不跟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就根本在我们眼里可能都不放进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这么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月耶，一整个月哦。
2: 那
0: 多好啊，这个钱才1块多、哦、
2: 我们这好多年可以用
0: 了、
2: 啊、
0: 对不对呀、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用用好多年了，哎，我觉得是划算的啊、嗯、7天的免费试用，您先用起来，嗯，不满意第8天退我们，
2: 对，
0: 这不都可以吗？随便大家、啊，如果你要满意的话，咱留下用。你说我账户没有1099，我建议大家就定42，就这个、啊。
2: 对，就42的。对，
0: 你说你不大不小的30几的没意思，
2: 灯也大，扇也大，
0: 还得换，
2: 舒服，对吧？
0: 我都走过坑了，入过坑了、啊，以前就买过小的。
2: 对，
0: 量也不够、这
2: 个你装上去了嘛？说句实话，你就觉得，
0: 尤其是高
2: 眼了，
0: 一旦高的话，
2: 就那么一点点。
0: 小，对，你可能进的时候你觉得是大，
2: 对对对，
0: 一
2: 装上去就觉得小了，对，
0: 所以就定大的啊，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8分钟。
2: 想好要几个？
0: 哎，尤其是那个42寸的就要受尽了。
2: 对，
0: 能定客厅的和卧主卧的。
2: 我
0: 一般大，
2: 对，
0: 你就把它这两个定了。
2: 对，
0: 你实在实在，你说我次卧小一点，你就定的那个30几的也成，也不是不行。但是主攻42寸啊，02151119900。

0: 屋里向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吹以后呢，觉着啊蛮好个。
1: 我主要呢，阿拉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家头嘛，我再都掼下来吧，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掉，搿烦勿啦，每趟拆老脏脏的。
2: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3: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4: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有的。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0: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4: 蛮
0: 稳
4: 的，
0: 不算贵。
4: 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现在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今天大的订购的非常多啊，几乎没有什么太多观众不订购小的。
1: 对，
0: 正好就像大龙老师讲的，一步到位得了。
1: 对啊，灯也更大，因为你吸顶灯嘛，你尺寸太小难看的，对吧？第二个呢，你这个风扇的叶子也更长更大，那你吹出来风啊，它相对来说那个风速也更大。有的时候要吹得爽一点，还是要风速大。我可以有这个能力，但我可以不用它，它极限，这是可以的嘛？你选择就可以大一点。
0: 就再不管怎么说，你老公房你小，
1: 对，
0: 30平左右的，
1: 对，
0: 你这大的什么90多平的，然后你客厅也有20平左右了吧？你怎么装都是应该大的。
1: 许明老师，我就跟你讲，你房间你只要是超过8个平方的，你就应该装
0: 大的，
1: 就应该装大的。我这个话你不会错的，你去装吧，不会错的。
0: 嗯，
1: 你装小的，你回头会后悔的。
0: 嗯，
1: 也不在乎这100块钱，对吧？
0: 对，
1: 真的，
0: 他俩没差多少。
1: 你灯要大一圈嘞，好大一圈呢。气派大好多嘞，对吧？亮度也增加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像这个天气，我们上海的这个天气，你从5月份开始，对吧？这个风扇就可以用起来了，5月份一直可以用到11月份，10月底你最少能用吧？差不多要6个月的时间。好了，这6个月刚刚用完，然后呢，暖气差不多12月份要开起来了吧？暖气差不多12月份到4月份这个时间，3月份底这个时间有4个多月的时间，你想想看，你要是真的闷了，我反转嘛。朝上面一吹，
0: 朝上别吹人，
1: 它的整个空气它有点流动，
0: 有，
1: 但是你的暖是在的呀，但是呢，你不闷，对吧？所以说它一年，我给你算过来，有10个月的时间它可以用到。
0: 你要真的想用的话，10个月没，
1: 10个月可以用到，
0: 完全可以的。
1: 而且它舒服，什么叫舒服呢？它像这个天气，它不用开空调，因为你开空调还是有点冷，容易寒气进去，对吧？关节呀、各方面你可能就吃不消了，包括很容易感冒。那你这个呢，你又有点小风打一打，人就舒服了。还有一个呢，它结合空调。省电呀，你本来空调你开24度的，你把它开到26度、27度好了，然后风扇给它打一打，好了，这个温度你就可以舒服好多了，对吧？而且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先把温度房间空调一打，温度先降下来，空调关了，风扇打起来，小风吹吹，这个就又省电，人又舒服。
0: 好，那有几个观众朋友问题啊，我替观众朋友问您啊，今天有几个颜色的灯啊？
1: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三色调光，
0: 三色
1: 白光，对吧？最最亮的就是这个亮度了。好，来。暖黄光，像这空气啊，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看这个暖黄光，感觉人也温暖很多
0: 啊。
1: 还有柔和的自然光。
0: 那我请问了，
1: 哎，
0: 你不管哪个光，它可以在自己的本身这个光的强弱还可以变化吗？
1: 可以，没问题。我们从上面这个灯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亮度的调节啊，
0: 演示一下。
1: 大家看我的手的颜色
0: 啊，
1: 看我手的颜色啊。我现在呢是比较亮的，我把它调暗了。你看我的手是吧？
0: 发
1: 我的手，我的手就正常的颜色了。好，那现在我把它调亮。来，你再看我的手。再看我的手，
0: 变白了，
1: 变白了，看到没有？曝光了，过头了，曝光过度了，你看飞掉了嘛，没有细节了嘛，对不对？你再看一下，所以你要亮，你要暗，
0: 都可以，
1: 你通过遥控器自己就可以调整。哎，客人来了，开到全亮。哎，如果说你看电视啊，你不想那么亮，那么刺眼，你就开低一点的，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哎，我把这个风扇一打开，你看，
0: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睡觉的时候影不影响？
1: 对呀。
0: 反正我是没听到声音，我们两个已经站在这儿，已经贴在这儿站了。我除了感受到风舒舒服服的，不硬，即便它往下吹的时候，也不如打到你，哎呦，好难受啊，好冷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可以稍微的开一档，反正我们3档调节是吧？
1: 我们6档调节，
0: 六档
1: 我们有6档调节了，
0: 6档的，
1: 而且是我们是变频电机
0: 啊，
1: 它转动的时候
0: 是没
1: 不晃动，不晃动很稳定。第二点呢，它能够把这个小的风速啊，它调到很小很小。我给你调一下啊，这个风啊。调到最小，你试试看。我跟你讲，调最小风是最考验风扇能力的。调大不稀奇，哗哗哗，大家在那儿狂吹猛吹不稀奇，谁都能行。但是你要调到很小很小，还小而不断，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这个感觉，是最最舒服的时候了。尤其晚上睡觉，一挡风太舒服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好的，最后跟大家讲3个免费。第一个免费，拆装免费。
1: 对，
0: 第二个、第3个免费来了。这个最重要，7天的免费试用，此时此刻先用起来，万一不喜欢不合适，我们给您退就完事了。抓紧时间订购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备货不多了，尤其是42寸
1: 的，
0: 还有最后的2组，
1: 想好要几组是吧？不要反反复复让人上门来，一次性的把家里面全换了，
0: 齐活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0瓦吊吹。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好，感谢 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确实大家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哦。
1: 对，而且时间也掌握的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刚刚热了么一点点起来。哦，等等光脏起来，那马上就可以用起来了。嗯，而且一用就是连续四五个月的时间。哎，
0: 36寸最后一组，36寸也没有了。但是主攻呢还是42，42也最后两套啊。
1: 对，
0: 家里边的，如果你想要省钱，你说我一个月不想花太多，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开空调，确实有点怪异。你就开它，一个月才
1: 1000瓦，你想嘛？你开一小时就是2度电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啊，我这我跟你讲，我这只有开一档的话只有5瓦，5瓦什么概念？一天开10个小时，开一个月30天
0: 都没问题，
1: 1.5块钱，
0: 对，
1: 1.5块钱，你真是你自己说嘛？
0: 1块钱咱再舍不得的话，
1: 你矿泉水你都买，
0: 都买个3块钱来，
1: 对吧？就这个意思嘛。
0: 行吧，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一组的那个42寸了，也没有多少了，赶紧订购起来，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领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的，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两瓶啊，一周吃两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长，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嗯、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五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对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嗯，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哎，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浪
1: 费。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了。
1: 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了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立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龄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你
0: 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双茎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再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力。

0: 啊，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
1: 哎，
0: 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1: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0: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1: 节电模式。
0: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
1: 哎，
0: 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呢，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
0: 北
1: 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0: 对，
1: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0: 对，
1: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
0: 的。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1: 对。
0: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1: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0: 对，是的，
1: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0: 对，
1: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0: 是，
1: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0: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1: 对，
0: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1: 他好东西太多了，
0: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
1: 来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0: 啊。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他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20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个月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是的，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
1: 啊，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程度，
1: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0: 特别浓，
1: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0: 对
1: 啊，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0: 是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0: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 就感觉那个
1: 哈气连天，
0: 哈气连天，看着电视都会打打。

0: 朵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二十年的野三生粉，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二十支的。
0: 对，
1: 800-0708800-00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啊，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谢谢谢谢，
2: 生序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
3: 这个小
5: 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摸背鬼无气，血止牢了。
3: 哦，
2: 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1: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二十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
0: 大家
1: 现在
0: 家
1: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0: 是。
1: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0: 是的，
1: 然后火力不旺，
0: 然
1: 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0: 对，
1: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0: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进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

0: 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1: 是
0: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1: 对，
0: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1: 是，
0: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嗯，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嗯，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嗯，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漫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嗯，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嗯，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嗯，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嗯，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啊。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1: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0: 拧着的，对。
1: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0: 它会调整，
1: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0: 没错，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0: 没错。
1: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嗯，再接下来就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0: 这个珍珠钉看到没有？
1: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
0: 这个地方。
1: 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0: 你想一下，
1: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0: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嗯，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嗯，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嗯，然后会有那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1: 是，
0: 它都得活下来。
1: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0: 怎么躲避野兽？
1: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嗯，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0: 拔了出来。
1: 所以呢，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哎，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0: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1: 对，啊，
0: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嗯，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哎，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嗯，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1: 是的，嗯，
0: 单克价格是242。
1: 对，
0: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1: 对，
0: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1: 十克，
0: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嗯，10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
1: 将近300了，
0: 就将近300元，嗯，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1: 对，
0: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1: 真是简陋啊，
0: 是很划算的，嗯，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嗯。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1: 是的，
0: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1: 对，
0: 40支。那，嗯，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1: 对，
0: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嗯，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嗯，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1: 是，
0: 就是2999啊。
1: 对，
0: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1: 对，
0: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嗯，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才多少？60块钱。
1: 对，
0: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两支。啊，一周吃两只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1: 对，
0: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1: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0: 别送礼，自己吃。
1: 哎，自己吃要
0: 吃。自己吃。
1: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的价格才600多块
0: 啊，合算的。
1: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0: 对对对，
1: 将近3000呢。
0: 这倒是的。
1: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0: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0: 礼盒中国药材，嗯，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嗯、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
1: 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嗯，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0: 嗯、那在这儿
1: 都有标注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看到没有，嗯，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1: 对，
0: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1: 就明白了
0: 啊，这是好东西、嗯，对吧？
1: 心意很厚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070088，800002151119900。
2: 有种十五年里向呢，泡泡茶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有好处，所以夏季值得的。还有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3: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但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认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的就是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认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两盒，你送一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属天池是集中送脏，他属了上气嘛，他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脏吗？嗯，3九池，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产生。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有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超市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啊。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总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一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哎，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还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这些渣渣，
0: 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但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生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哦，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生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啊。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三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哎，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15-11-990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你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三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15-11-99000。
4: 野山人参
5: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哇，
5: 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6: 对对对，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5: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6: 这个什么太细了，
5: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
7: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
6: 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5: 强到什么？哎，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6: 来，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5: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5: 野山人参。
8: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9: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10: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也许合理。
2: 主人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漂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了，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而且经常刚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快速把它排除，才能真的从根源上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根给拿走，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0: 啊，
1: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死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0: 嗯，
1: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的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才能让我们客客观观的来解决我们身体里面实在存在的问题。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1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 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8: 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总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累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
8: 对，
0: 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底，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呢、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5: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
5: 哎，
1: 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5: 哦，什么？
1: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5: 对，
1: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5: 对，
1: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5: 是
1: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0: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1: 对，
0: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研磨的 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1: 就几下就好了。
0: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1: 三下就好了，
0: 三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1: 是
0: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1: 拌在饭里都可以，
0: 对的，非常的好喝，
1: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芡实、薏米、白扁豆，哇，
0: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二连，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1: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0: 是，
1: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两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1: 对，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两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是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1: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事情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茄有了，那么东方鲜茄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个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在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之后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

0: 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十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十二克，外面这十包一盒价格就是啊39元。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八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八盒以外再送八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2样东西，令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弹性大不同。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除了茯苓以外，还有3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西芹有了，那么东方西芹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自个的
0: 不舒服，
1: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0: 是，
1: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0: 是的。
1: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0: 对，
1: 吃的特别多。
0: 是。
1: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 更重要的是要把

0: 体的好营养可以吸收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
1: 嗯，
0: 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
1: 嗯，
0: 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
1: 嗯，
0: 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
1: 嗯，
0: 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
1: 嗯，
0: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
1: 嗯，
0: 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1: 是
0: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1: 是
0: 入肝的，
1: 嗯，
0: 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
1: 嗯，
0: 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
1: 嗯，
0: 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
1: 嗯，
0: 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
1: 嗯，
0: 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
1: 哎，
0: 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
1: 嗯，
0: 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
1: 嗯，
0: 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1: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0: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1: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
0: 嗯，
1: 你就要摇一摇，
0: 哎，三下就可以了，
1: 哎，3-4下已经好了，
0: 已经好了，
1: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
0: 啊，
1: 对吧，
0: 里面都是粘成团，
1: 对，
0: 都没有啊，
1: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
0: 嗯，
1: 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
0: 嗯，
1: 就这么一冲泡，对吧，哎，1.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0: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
1: 嗯，
0: 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重蛮多的
1: 啊，
0: 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1: 嗯，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9块钱，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
0: 嗯，
1: 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你今天花销哦。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0: 对，
1: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嗯，
1: 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0: 对，
1: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0: 是的，
1: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
0: 嗯，
1: 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0: 对，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令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呢？一定就是啊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啊，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单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两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太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束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配的这个灵活性是特别强的，我现在就这样穿了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让我感觉人啊很比较的神气啊，因为那个翻领显得人也特别特别的精神。然后你看这个肩线作为一个衬衫的剪裁，对吧？笔笔挺得很舒服，而且在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个花型哦也很清爽。这件在我们所有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的独特的，翻领款才有这个花型，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啊大小适中，包括你前片这样子全部扣好了以后，哎，整个人感觉啊。特别的舒爽，就是说你平时啊，你比如说夏天有些衣服，感觉如果说是有些衣服的款式做得不够精神，好像感觉这个人啊，哎，精气神有点往下掉。但是这个衣裳上就穿得很舒服，而且觉得确实很透气哦，就是棉的那种啊，清爽透气。这个衣服一上身，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下雨。
0: 是。
1: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圆领。领款的要比翻领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0: 没错，
1: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一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而且很洋气。
0: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两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你 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啊就有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近所得，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即使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玲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得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啊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你就直接来穿。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绷，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圆领款的混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等于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0: 对，
1: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0: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上面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余兆玲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呀，我把它扣起来，你看。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1: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0: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要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观众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拜拜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拜拜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1: 娇娇穿的还是 XL 码，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肚子的位置。
0: 对，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束在外面穿，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1: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搭搭那个腰身了。这个是圆领款，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但是我们不省料， 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清爽又很干练，正式场合可以出席，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0: 是
1: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0: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百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那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百分百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一个宽松版的长裤，把我们今天园林款的这样的一件浅黄色搭在里面，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啊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啊，对吧？全部都是啊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啊，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的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起来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台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啊，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白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伏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 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林这个品牌啊，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哦，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
0: 是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园林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哦，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园林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也是两件，一件粉色，一件蓝色。蓝色这样的一件，你看看，真的上身很精神。简洁当中带着一些巧心思啊，因为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叶子这个花型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是完全不透的，你不用担心说会有点尴尬，而且束在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下身的装扮里面穿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外面穿也很好看。而且我们蓝色这件它也是有口袋的，手臂这边也会比较的显瘦，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这个大小，包括它这个弧度做的都很好，而且领子你是可以扣起来穿，或者打开一颗来穿都可以，戴上你的漂亮的项链，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出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型哦，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2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款，一个是翻领款，随意你来选择。但是每一件100%的全棉哦，真材实料。我觉得其实衬衫也是我们衣服种类当中大家是比较实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首先比较的简约，对吧？也很精神，直接纽扣一扣以后，哎，就会发现这个人大大方方的，对吧？气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
0: 对，
1: 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束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的。
1: 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你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等于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2件就要800块钱左右了，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0: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100%全棉，199是两件。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1: 很时尚，
0: 非常的有气质。
1: 对的，
0: 而且穿了以后
1: 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可能它根本一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着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闷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1: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
0: 是
1: 当季的产品，余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0: 是
1: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0: 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 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还有它们特别漂亮的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的价值感。
1: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
0: 啊，
1: 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男男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的那种淡蓝呢、淡粉呢、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A 字版的，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
1: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所以像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台下来100都不到嘛，但拿到手之后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0: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您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的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一个季节的衣服，你还是要讲究材质、款式、设计，对吧？还有细节部分那个做工。咱们今天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件衬衫，各个方面的质量全部给你拉满，
1: 对的，
0: 而且款式还不错。
1: 是的，哎，时尚就是个轮回嘛，对吧？复古复古。
0: 对。
1: 现在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呀、衣服啊都讲究复古，其实这种全棉衬衫也是讲究复古，包括我们在颜色的运用上，无论是淡黄色系的、淡蓝色系的还是淡粉色系的，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追求一件夏天穿着的衬衫，上身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0: 是，
1: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0: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啊，做的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白白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但是这个袖子的这个宽松余地，让你会觉得很凉爽，对吧？小风那么一吹，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整个人啊，哎，不影响你什么活动、
1: 扩展运动都不担心，
0: 拿包呀什么做运动。一点都不影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日常啊实穿度非常高的一个衣服来穿，这样子我是敞开了打开一个纽子来穿、你看是这个感觉。如果我把它扣起来，它也会感觉就是比较的简约，
1: 比较正式一点，对吧？
0: 比较正式一点。
1: 然后呼吸道这块下面这一块完全遮挡掉了，
0: 对的，你看它的领子也做得很正。所以专业服装品牌做那种有领有袖的这种衬衫，它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型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啊，扣开以后呢，打开一颗领子，你比如说里面那个纽扣打开一颗，戴个小项链，对吧？戴个那种珍珠的那种配饰，或者你可以搭一个那种丝巾，或者披一个那种披肩丝巾都可以，随意你来搭配。我们颜色比较淡雅，对吧？你用丝巾啊，百搭度也会比较的高。
1: 对的，娇姐这件有蓝色和粉色，我这件是圆领款的，圆领款的这件呢有这个蓝色以及淡黄色。
0: 是，
1: 我要讲一下长短。因为娇姐素在里边穿，很多阿姨说我喜欢长款的，这件长不长？来，
0: 对，
1: 我身高1.7米了，穿上高跟鞋，但是它是长款，正规长款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但不能再长了，阿姨们不能太贪心，再长就变成裙子了，对吧？我们这个长短，哪怕你是扶一下把手之类的，抓一下把手之类的，腰啊、肚脐眼啊、胃包这个位置是不露出来的，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甚至于说你骑自行车，那腰封的这个位置也是帮你遮挡掉的。再长的话，我说。说句实话，你身高不高会压你身高，就显得比例没有那么好了。而且我们这个衬衫的长短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哪里，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像娇娇在节目现场选择的是裙子束在里边的，我在节目现场的选择的是那种阔腿裤，因为夏天穿阔腿裤风凉嘛，对吧？
0: 对，
1: 穿阔腿裤搭我们这个衬衫也可以，带口袋很实穿。去年我们余兆麟的款式是只有衬衫，做到100%，但价格比今年贵啊，但是不带口袋的，好多阿姨说手没地方放，东西没有地方放。但是今年我们做到两个全棉大口袋，大大的口袋，而且这个面料做到100%全棉之后，有点水柔棉的感觉，它不易皱。我是这样子啊，把它放开以后不易皱，因为小碎花本来就可以把这个皱的弊端稍微规避掉一点，再加上我们加入到了这个水柔棉的工艺之后，让整个衣服的面料又柔软又挺阔。
0: 对的，真的就是触感非常的好，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有型啊。现在我们个别的尺码我估计是要断码了，因为今天

0: 很简单，你只要选圆领款和翻领款，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1: 对的，特别是4XL 5XL 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哦，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0: 啊。所以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 4X 和 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翻领款全面告急当中，大家买衬衫听到今天我们今天翻领款特别的受欢迎哦。我觉得其实1992年这个性价比，你想一件100元都不到，真的、就是说东方宫首先给大家这个衣服啊，我们开发进来对吧？契合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很多的一些诉求，我们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没有说你要什么大几百买一件，单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
1: 对的，这个价格在余兆麟的线上和线下门店当中真的是为数不多，做到两大品牌东方购物和余兆麟啊双方让利，才是1992件。但余兆麟品牌也说了，今年我们是2026年夏装首秀做到这个价格1+1的组合，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够维持199元1+1就不敢保证了，因为你要知道材质不是化纤，就是每一年棉的成本都会发生一些波动。那今年你会发现说，哎，棉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是这样的，那这批货卖断之后，我重新再要来订布，再要订棉来生产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价格了。现在1992件这个羊毛你得薅，因为后续如果断码断色了，不接受预约了，我们这个货品就下架了。今天我们不仅现场有我和娇娇，我们导演还特别请了位模特儿啊，来现场演示各种穿法，粉色的裤子啦，黑色的裤子啦，白色的裙子啦，把我们的衬衫素在里边了，素在外面了。阿姨们拿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这样子来自由搭配的。
0: 对，其实可以把衬衫做到实穿度非常非常的高。我身上这件我们的翻领款，加上它另外一个颜色粉色，这2件199元，现货是要全面售罄了，很划算的一个价格，2件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看看，随意的一穿，对吧？扣子打开一颗，下面你扣好了以后，人就显得很精神，对吧？就是你会感觉它做的好像是有点那种宽松的一个 A 字版型，但是如果你像那种竖好了以后穿，哎，还是感觉啊上身笔笔挺的，对吧？你下身如果竖一个那种中腰或者高腰的那个裤子或者裙子，显得你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衣服真的穿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买菜呀、拎东西呀，没有说任何的衣服你穿的什么，颜值是有的，外观是有的，紧绷绷的，或者有些。什么？贴在那个身上出了汗呐，黏哒哒、潮乎乎的，完全没有，全棉特别特别的透气啊！所以今天你随意选，真的有像您讲的。翻领款也订购下来，原领款也订购下来。
1: 对的，
0: 你买四件所出的总价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外面你买这四件1600元左右。
1: 对呀、对呀，哎，我跟娇姐可以站一块给大家看。同样，我们2件都是蓝色系的，
0: 不一样、
1: 但是蓝的不一样，对不对？它的这件蓝色更具有正式感一点，哪怕白领上班也能穿着，因为是翻领的。我这件蓝色呢更加松弛一点，然后呢更加轻松一点。我就这么说，你这两年这件衣服买回去之后，你外出的时候，它看到的光脆。到了过两年，我们余兆麟出。新款的你买了，把这件放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的呀，对吧？因为材质100%全棉、就是棉这个东西啊，好像阿姨们都认，姐姐们都认。现在翻领款的2件组在热销当中，原领款的2件组啊，如果想要订购的朋友也要加快速度，蓝色加淡黄色。
0: 对，我来教大家，如果你很犹豫翻领款原领款到底怎么样来选择，我告诉你，你先把2个款式的都订购下来，因为我们可以上身试穿的，拿到你这2个款式产品以后你穿，如果你穿下来感觉，哎，翻领款我穿得更好的，原领款你就拒收，你退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选择一个你自己穿上身更加合适，你觉得更加好的留下来。咱们东方购是没有什么那种运费呀、退呀之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啊，哪怕你定的那个尺码选择有点偏了，没有选准，没问题，尺码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我们不纠结不犹豫，我们等于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你家门口，这么热的天你都不用出去什么逛专柜呀、逛什么百货商场买衣服了，服务我们非常贴心和到位，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款式都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只有两分多钟了，不用纠结，不用犹豫，199两件，百分百全棉的衬衫啊！翻领款特别的热销，要订购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啊！真材实料，亲肤透气舒爽以外，我们的小碎花的这个花型啊，近看远看都漂亮，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花型啊做得很舒爽，也很亮堂，对吧？把你这个肤色呀，人的那个气质啊，衬托得特别的好，
1: 显白呀，拍照也好看呀，
0: 对
1: 吧？现在阿姨们可会发朋友圈了，可会自拍了，拍照好看的，而且材质穿得舒服之后，人家在炎热的夏季也没有那么多出现那种闷汗的情况。它跟那种棉质 T 恤不一样，出在身上闷在。身上就是汗哒哒不一样，它宽松的版型，肚子呀、胃包呀、后背啊，稍微出点汗的话，100%全棉，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啊，都有5XL 码，所以尺码颜色不要纠结。
0: 对，真的，这件衣服这个款式，不管是翻领、圆领，你要上身穿，上身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你不用担心说我肩膀很宽，对吧？我可能腰围比较的大，或者我比较的丰满，没问题。这件衣服你根据体重选择，上身效果一定好，而且我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没问题，东方购给你是服务到位的。但是这种价格，外面一件399，你买两件就是798元，将近800元，我们两件才199元，就是我们买两件的价格，外面一件你都买不到。
1: 对的，娇娇，这个价格这档是这样的啊，下一档不敢保证了，
0: 看吧，
1: 因为下一档
0: 品牌方
1: 也说了，199两件对于门店一件399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货源，这个花型卖完结束，好吧，199元两件，现在翻领款在热销当中，翻领款的4XL、5XL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真的，你现在买一个什么全棉的毛巾、全棉的浴巾啊，一条大的尺寸都要200多，
1: 还有就
0: 买
1: 脸的小毛巾，
0: 哎，
1: 对吧？100%全棉，还不是棉混纺哦，棉没有加什么混纺之类的聚酯纤维之类的啊，在成分当中写的很清楚，100%的全棉。
0: 对，打电话来，根据体重选择自己的尺码，还有呢选择款式就可以了。有翻领款和圆领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
0: 哎，再过两天就要到端午节了，是不是？今天我和明儿哥给大家带来了香喷喷的粽子啊，甜粽、咸粽全部都有
1: 啊。
0: 胡仙岭他们家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啊，而且人家配料表刚才佳佳瞅了一眼，好干净啊，
0: 是的，是的，
1: 让我给大家看看，
0: 看一看，看一看啊。
1: 首
0: 先来看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从小吃到大的啊，豆沙味的。
1: 等会儿我知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它，
0: 哎，
1: 你看这名字叫什么？玫瑰，
0: 是的，
1: 女人都喜欢玫瑰，
0: 女人都喜欢的啊。
1: 玫瑰啊，
0: 吃食物还是花束
1: 都特别
0: 漂亮。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这个甜粽的，哎，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啊，里边有呢什么？糯米、水、豆沙馅儿、你看这馅儿里有什么？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然后有一点点的什么
1: 大豆油，
0: 你用水就没有了，
1: 真干净，
0: 哎，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黑毛猪，
0: 哟，
1: 一说黑毛猪，第一个反应就是香，
0: 真的是香啊，是的，
1: 后面的配料也没有什么。跟刚才一样，
0: 对的，
1: 除了里面有黑毛猪肉，
0: 非常的干净啊，看到没有？哎、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酿造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全是家里边做饭要用到的调料啊。
1: 说的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再给大家加个蛋黄，
0: 哇，
1: 那就得了，就齐活了。
0: 是的，
1: 除了刚才那黑毛猪之外，再给你加个咸蛋黄，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构成了。我们个数是，
0: 我们是这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组合套装特别的划算。啊，很丰富。首先呢，两袋黑毛猪五花肉粽，这个是我们上海叔叔还特别喜欢的。还有我们新进的网红产品啊，蛋黄五花肉肉粽，同样也是我们的黑毛猪，也是两袋。还有我们的玫瑰豆沙粽，也是两袋。每一袋克重都是540克，就是这样的一袋啊。然后一袋里边有到3只，那这样一算的话，总共是18只带回家。206块钱
1: 6袋啊，
0: 哦，20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是的，因为胡仙岭门店里边的粽子其实还是蛮贵的。
1: 但是今天这价格是199，
0: 哎，
1: 今天是199。
0: 199
1: 降了，给大家让利了，但还没结束。
0: 哎，是的，
1: 这边还有，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哎呦，这真是给了我个惊喜啊！
1: 这佳佳跟他，哎，怎么回事？
0: 我都愣了一下。
1: 他们版做错了吗？没有，这是我们上次用的版，佳佳，这是我们上次用的版。
0: 哦，真的，
1: 这才第二次直播就给大家降了。
0: 哇塞，那今天更加划算了啊！
1: 是，我也听到。
0: 特别加赠给大家什么？60克的咸蛋黄
1: 啊，
0: 咸鸭蛋6颗，
1: 市面上大概刚才算了一下，2块钱左右一颗。
0: 对的，
1: 12块钱，
0: 哇，
1: 12块钱来了。
0: 是的啊，
1: 最低价算啊，
0: 也是6颗，
1: 大概也是2块钱左右一个。它大概是加在一起24块钱左右。
0: 对，
1: 24块钱左右，如果209，不是1209，199，170块钱，咱除以多少个？3 3 3得9，除以9克，
0: 18，哎。
1: 是不是？你们2包2 9 1 18，18颗，
0: 18颗，
1: 170除以18，9块多，9块多。我问大家，您以为9块多是那个原来的经典小粽吗？并不是。
0: 不是哦，
1: 不是哦，
0: 千万不要眨眼睛，看一下咱们的粽子这个个头，那叫一个大呀。
1: 它烫，先来给大家这个，每个袋袋的粽子颜色不一样，这绳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哎，
1: 你看这是黄的，这是蓝的。这个是纯色白色的，
0: 对的，白色的是我们的黑毛猪，
1: 黑毛猪就来个黑毛猪的吧，
0: 哎，来吧来吧来吧，
1: 直接给大家来黑毛猪肉的，
0: 是的是的啊，黑毛猪的这个肉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比普通的白猪啊，肉质又紧实又香，营养又多啊。
1: 嗯，然后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一颗粽子有180克，
0: 哇，
1: 换句话讲，是您平常吃到粽子的，
0: 哎，
1: 2倍，
0: 对，真的，这个个头啊，真是不小，
1: 看看啊，
0: 哇，
1: 抖下来。
0: 哎
1: 哎，给大家来一个！
0: 天哪！
1: 剖它一下，剖它一下，不用剖。我跟大家讲啊，我把它翻个面，看到了吗？肉，
0: 这个肉已经露出来了。
1: 哇！翻个面就出来了，然后稍微的给大家切一下嘞。然后您看这肉，
0: 哇呀！天哪！
1: 这
0: 太大块了，朋友们，
1: 就得这么拿着，大家看到没有？
0: 哎，真的，
1: 哎，
0: 几乎60-70%以上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肉
1: 尾，
0: 哎，都是我们的黑毛猪，是的，
1: 是吧？两个顶头，
0: 哎，真的，
1: 佳佳想要稍微的尝试一下，
0: 哎，我要尝，我要尝，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真的，我们各种节日，可能说端午节呀什么的。我可能不太喜欢吃月饼什么，但是粽子一定是每年必不少错过的啊！尝试一下，来上一大口。
1: 这个肉绝对香，
0: 哇，
1: 真香！再说这肉香的话，
0: 哇，这个肉，
1: 尤其这个咸肉，
0: 嗯，
1: 它没有那么的咸在哪里？它把汁水放在这里，它融到那个粽子里了，那个糯米里了。
0: 哎，这个糯米好香啊！
1: 有的时候粽子特别，我有些粽子吃起来特别咸，但它这里。 它咸淡正好，味道适中，非常好。嗯，当然除这个粽子之外呢，嗯，其实我还要给大家，先不开别的粽了，我争取每一趴给大家看一个粽子，好吧？嗯，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油油润润的啊，太香了，
1: 这个好。
0: 咸鸭蛋和我们的皮蛋来
1: 喽。因为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呢，有些观众朋友就惊到了，哎，说这个咸鸭蛋已经有这么夸张了，大家看啊，
0: 哎，已经漏油了，
1: 大家看啊，哇，看到没有，沙沙的，这里面的
0: 是沙沙的，
1: 这里面品质非常之好，我们这是常温状态啊，当然你要在锅里面稍微热或怎么着，它可能流油的效果可以更好，不只是这个，还有。

0: 你流失汗液多嘛，对不对？补充一些稍微的钠呀，对吧？补充一些盐分到我们身体里边，而且我们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流心的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真的特别高，
1: 是，
0: 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我以为是209块钱六袋带回家，因为每袋是三颗嘛啊，
1: 三颗
0: 已经是很划算了。但今天不要我们209了，199带回家，而且额外加赠给您，满满的12颗哦。六颗咸鸭蛋，6颗我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0。

0: 我真是特别特别喜欢吃粽子。嗯，像北方的话，咱们是不是常吃甜粽，哦、对吧？
1: 你那边也吃甜粽？
0: 吃啊，
1: 我那边也吃甜粽。
0: 北方都吃甜粽。
1: 但我们那边甜粽主要包的就是豆沙，所以它甜。哎，它一般是豆沙嘛。
0: 我们是豆沙的也有，然后红枣的也有。
1: 哦，对对，我们有红枣，哎、
0: 对吧？
1: 但是所以来南方就长了眼界了。哎，
0: 真的，我跟你讲，
1: 还会有发现这个有咸肉粽一说，什么咸蛋黄的、哎。以前我们蛋黄粽都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我们那儿没有蛋黄粽，
0: 咱就吃甜的。哦，
1: 然后这个粽里可以包好多东西。
0: 对，我发现了，真的是来南方之后大开眼界了。以前的话只吃甜的，后来一来、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神仙的食物，太好吃了，加特别加了蛋黄的、
1: 尤其是你能吃饱，关键的粽子里面还有肉。你说、咱平常吃饭的时候有配米饭吧，
0: 对，
1: 你炒菜里面没有肉咱一般都很难以下咽吧，
0: 是
1: 无肉不欢的、所以这种搭配我都觉得已经习惯了，倒不是新奇。今天一共有三个口味啊、一个是红颜色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玫瑰的，
0: 哎，蓝颜色是
1: 蓝色的，说错了，
0: 蓝颜色是咱玫瑰的，白颜色的是咱们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黄色的就是咱们的咸蛋黄肉粽，太香、太香了、
1: 以我们实际食用的颜色为主啊，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呢，今天这个粽子不是小颗的、刚才按照我们的重量，我们是180克一只
0: 哦，
1: 市面上大概是100克左右一个小，
0: 对的对的，
1: 菱形的那种，
0: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粽子嘛、就是路边有卖的那种粽子、一颗可能要到13-14块钱，然后里面的肉啊，我跟你讲，绝对没有咱们放这么多。
1: 不是，你也敢买吗？那肉你也敢吃？
0: 香啊，
1: 就是就香。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真的爱吃这口，遇到了就难以走动道。然后，但是即便是个小户，也该买。
0: 其实我也知道啊，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找不到那种你说配料的特别干净的，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有这种配料的特别干净，我肯定是要囤的。
1: 难得的，
0: 哎，真是难得的。哎，
1: 来吧，我们就是说到配料表这个事儿呢，随便举一个例子，刚才没有给大家看那个。
0: 蛋黄粽
1: 给您稍微过一下目啊、你看看这里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完了，如果你没有找到
0: 没有
1: 找到防腐剂添加剂啊、没有吧，没有奇奇怪怪的一些什么什么红啊这个那个乱七八糟
0: 的
1: 东西吧，也都没有啊，就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刚才我们佳佳说到了这个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个太重要了，
0: 是
1: 尤其是包成馅的肉，
0: 对的，
1: 我可不敢乱买。现在我让佳佳随便这个路边摊你买一只粽子，我估计他现在也不敢再想吃再想去改，主要是在我东方宫做主持人做多的，
0: 真的，我跟你讲有职业病了，现在就是
1: 口味变刁了。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粽子啊、再开一个，开一个哪个你说？哎呦，
0: 我想要这个咸蛋黄的。
1: 你想咸蛋黄的、来，来咸蛋黄哪个？
0: 咸蛋黄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应该是这一颗吧？
1: 这颗。

0: 这颗，
1: 那给大家来一个咸蛋黄的。
0: 哎呦，太香了！哟，
1: 按照你的颜色来啊，绳子颜色来啊，
0: 没问题，没问
1: 题。大家，
0: 我是最爱吃这个咸蛋黄的，它里面就是那种咸蛋黄，沙沙糯糯的，你再加上香喷喷的五花肉，而且更别说我们是黑毛猪的，那滋味更别说了啊！天哪，哇，个头真的是大呀！
1: 这绝对是顶家，平常吃那个粽子只有两只了。哎，
0: 一个顶住了，真的是顶住了啊！
1: 好。
0: 太香了，
1: 来吧，你看看，哎，佳佳
0: 已经冒出来了
1: ，我得给它转过来，不转，你看多粘，把盘子都粘住了，大家看到吗？看到吗？这娇娇，娇娇看到，然后给您这个一个大概咸蛋黄，我估计在这个位置，我给它稍微切开看一看、啊，
0: 我已经稍微看到它的边了，
1: 我切开看看，
0: 那个咸蛋黄的黄，
1: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咸蛋黄，
0: 是的，哇，这口，
1: 而且它的肥瘦适中，我给大家拿起来看啊。看到吗？这个咸蛋黄这颗
0: 有瘦，
1: 整颗在这个肉是在这里到这儿，反正我目前看到位置是到这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后面这块还有肉，大家看到吗？
0: 特别的长，那有点肥的，肯定是要肥瘦。
1: 肯定
0: 有
1: 肥，对，
0: 没有肥，我跟你讲，这玩意儿
1: 吃的不
0: 香。
1: 对的，你光纯瘦肉咬起来没有那种劲道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咸蛋黄的，你想要尝试吗？哎，
0: 我当然想要尝试了，
1: 试试看，我拿起来给大家试试看。
0: 这个绝对，我跟你讲，你这
1: 吃一点点，
0: 错过你真的是太后悔了。我这咬一口这边的肉啊，
1: 我发现真的是哦，一般没有加。这么实在，直接就给大家尝试一看这个肉，这个肉和咸蛋黄和刚才那个搭配起来，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有糯糯沙沙的感觉。
0: 哇，我要再吃口咸蛋黄。
1: 它会特别咸吗？
0: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是不是？它那个汤汁啊，就汁水，肉里咸肉汁水都被这个糯米给吸饱了。如果它特别咸的话，我自己是吃不了的。味道沙沙，真的会好吃。
0: 太香了。
1: 除了这个，刚才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豆沙的？要不然给大家豆沙也展示一个？我感觉可以，给大家豆沙展示一个啊。这个是蓝色的，蓝色绳绳，反正我这里面是蓝色
0: 绳绳。这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啊。
1: 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
0: 的。但是有加玫瑰的我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是吧？
1: 就上次节目做他们家的胡县令的吃过那么一次。哎，我就念念不忘，我说哎加这个可以啊。
0: 很新奇。但是确实你想啊，它这样的口味是不冲突的啊。因为玫瑰花的那种香味啊，独特香，哇。哎呦，就大家显得新奇很多了啊。
1: 看到吗？看到吗？看到。让它站起来给大家看。来吧。
0: 已经看到它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豆沙的馅料了、啊，
1: 多粘啊！然后给大家剖开，感受一下下，看看这里边有多少的
0: 内馅哇，真的是内有乾坤啊！天哪，
1: 真的是，
0: 哇！我发现他们家真的给料太舍得了耶，
1: 当然，
0: 满满当当的，
1: 看到了吧？这里面豆沙的，
0: 对的，他不是说给你一点点，
1: 不是，完全料够，而且关键是这个豆沙磨得特别细腻，
0: 对的。
1: 哇，厚厚的啊，它不是就那一小层啊，
0: 是的，而且加了玫瑰花酱，怎么样？
1: 好吃，它不是甜到那个程度，你试试看，
0: 尝一口，尝一口。
1: 除了豆沙之外，那个玫瑰花的味道也在里面。但是它不至于浓到什么程度啊，主要的味道还是豆沙香甜，它不那么浓。它真的不浓，两个人抢着吃。
0: 它是把那个玫瑰花酱融到了豆沙里边，所以它就是又有豆沙的香味，又有玫瑰的香味，
1: 它不多食，
0: 而且它的那个甜度，它不是说那种过分的甜，加了很多白砂糖一样，它是那种豆沙的微微的回甘的感觉，哇，好好吃哦，这个，
1: 估计咱俩啊、
0: 这口味我好惊喜哦，
1: 从小到大吃这种多，有的时候对这一吃啊，还是觉得最经典，
0: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因为我觉得你看粽子有甜有咸嘛，大家就是南北方人老吵架。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我觉得今天不用吵架了，
1: 都有，都好吃，好吧？
0: 都好吃。
1: 专人定，原来的我们的板上写的价格是1209，今天给大家降了10块钱，
0: 真的，性价比今天很高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209六袋啊，今天看到没有？我们是六袋带回家，每一袋里边有三个，今天不是209了，您看下面199带回家，而且呢，哎，别眨眼，额外再能给大家12个我们的鸭蛋，
1: 是，然后这鸭蛋呢、哦，你随便自己说慢慢看一看，好品质的，我们今天是胡县令给大家的嘛，
0: 是的，
1: 你2块钱左右要的了，皮蛋一颗2块钱左右要的喽，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0: 那当然了，
1: 两个加在一起有24块钱左右了吧？哎，
0: 当然，
1: 你今天24块钱199减个24，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微信再扫一扫那个里面下面，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70，你除以18颗是吧？
0: 18颗，对，
1: 170除以18，哎，9块多，9块钱，
0: 9块钱左右。这个真的，我跟你讲，划算太多了。
1: 多大个儿啊？你没看看多大个儿啊？
0: 特别划算，
1: 老两口吃一颗，我觉得都行，
0: 完全够了。因
1: 为说实在话，
0: 粽子还是挺顶的，很扎实的一个东西啊。我们不用说去胡县里门店，那个就是会要划算。
1: 你胡县里门店，刚才我们请我们的供应商老师查过，
0: 问了，对了，
1: 大概13-14块钱一颗。
0: 对的，一颗、
1: 就有咸蛋黄那个。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既然说口味一样，既然说我们这个配料和这个做法都一样，不如带回家咱们自己蒸一下，是不是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哇，真的太香了！我看这个就是包粽子的场面，我就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是真的跟家长一起包过粽子的，但是我就记得啊，有一个痛苦的回忆，因为端午节的前夕就是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你需要去买那个粽叶，你需要拿水去泡，然后那个糯米的那个糯米也要去泡，就整个准备食材等等太麻烦了。你大费周章，你包一通吧，你需要很久才能够吃到，我觉得真的太累了。现在这样多好啊，是不是？直接我们就是能够带回家这样现成的，你一蒸就好，而且没有什么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并且甜的，且你都能够吃到啊。
1: 所以大家今天这三个口味，每个包里面有三只，加在一起，刚才加来给大家算了，一共是18只。今天的咸鸭蛋和皮蛋，您回去吃，这个品质非常高。有一些皮蛋呢，我是老吃皮蛋的老手了。就有的时候，你知道馋到皮蛋什么程度？晚上我会吃好几颗。哇！就稍微放一点点，或者是醋，或者是酱油啊，那个味道，可能我自己好这口，好这个味道。但是这就常吃出来，有些皮蛋的味道呢，就有点点。有点臭，特别臭，
0: 你是老吃家了，
1: 特别奇怪。所以今天这个皮蛋的味道是恰恰好好，完全不咸，也不夺你的原本的味道。你回去试，尤其那个咸鸭蛋，稍微热那么一下下，那个油啊流的，一会儿给大家展示，特别好啊。
0: 我也特别喜欢吃啊，而且说夏天的话，我们多吃点这样子咸的东西，其实也挺好的。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个凉拌皮蛋，对不对？下一个这个咸鸭蛋拌这个白粥，老香了啊！更别说咱的粽子了，这个绝对是我的最爱了。
1: 这个家里面送亲朋好友，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0: 对的，
1: 大概是下个月下半个月，
0: 哎，对，
1: 六月中下旬，
0: 对，六月中下旬，
1: 六月中下旬的时候，正好端午节来了，
0: 是的，
1: 宝宝们、孩子们应该考完高考了，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啊，该吃起来了，
0: 真的是要吃
1: 起来了。出去玩的时候，路上，我之前我爸回来上海之后呢，走的时候要。坐火车嘛，坐卧铺的时候，我说你正好热
0: 凉点，
1: 对吧？就是做熟的，
0: 哟，太香了。
1: 热完之后稍微的凉一凉，它不至于说硬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1: 在那个晚上，在列车上面，在那个正好吃，拆一个吃。
0: 我跟你讲，那别的乘客得羡慕死你。
1: 哎，我跟你说，因为这里面既有糯米，好的糯米，又有黑毛猪，肉也有。
0: 对哇，
1: 你要是再有个那个什么，刚才说的那个豆沙的植物的也有了。
0: 哎，是的，咸甜有动机，吃个咸的再吃甜的。
1: 对，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9。

0: 确实啊，就以前包粽子是很费事儿、很麻烦的、嗯。但是现在咱们这种各种方便的粽子也出来了吧，对吧？大家也不用说那么大费周章的去包个粽子，需要包好几天、好几个小时，对吧、咱们囤在冰箱里面，到时候到节日了直接一热就可以，而且味道真的是好啊。
1: 反正我觉得家里面现在图个方便省事儿，买一点好牌子的肉，咱也不用担心到底是不是什么渠道来的，
0: 对，
1: 你就说好不好？
0: 对，
1: 我们今天呢，全都是来自于胡县令自己的品牌的肉粽。
0: 黑毛猪、
1: 黑毛猪的、里面带有那咸蛋黄的，特别沙沙糯糯的、很好吃，
0: 是的，
1: 180克一只啊，它不是那种小小的粽子，小粽子你和你老伴儿也得一人吃一颗吧？
0: 对的，
1: 你今天这大的老两口一分不挺好的吗？哎呦，
0: 真的，它就是胡县令，我觉得太扎实了，里边的用料啊满满当当的，它不是给你就一点点，可能半颗粽子里边才有这个肉，半颗就没有的。
1: 是，
0: 我们是从头到尾你都能看到咱们的肉啊，特别特别的扎实，绝对让你吃够啊！
1: 来吧，给大家再来展示我们的过程。之前呢是209，就是上一次节目就卖过一次，
0: 是吧？
1: 就卖光了。这次呢给大家降了个10块，
0: 这次真的很划算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209，
1: 但我也以为209，
0: 对吧？199又降了10块钱，然后总共是6袋，每一袋里边是3颗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咱们今天啊，额外特别加赠给大家6颗的咸鸭蛋，还有6颗咱们的这个皮蛋带回家了，更加划算。刚刚我一算过，大概是9块钱左右。
1: 是，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
0: 特别特别的干净。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的话，我们不是说加了什么不能看的东西。随便拿一个我们的五花肉的吧啊，
1: 五花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是有到什么糯米呀、水呀、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还有到了这个是什么酱油、白酒，
1: 没有乱七八糟，
0: 就没有了啊，都是家里边你自己包粽子会用到一些调料，非常的安全和健康啊。
1: 开一个，这回想开哪个？我听你的。
0: 看哪个？还想吃那个？
1: 女孩子喜欢吃哪个？
0: 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是哪个颜色的？
0: 蛋黄肉沙那个这个的。
1: 黄色馅。
0: 对，黄色的。
1: 好嘞。哎，
0: 蛋黄五花肉，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难拒绝的一个搭配啊。
1: 我也觉得。
0: 我吃咸粽的第一个口味就是蛋黄和五花肉的。真的，我吃完之后惊为天人，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粽子？小时候光吃甜的，没吃过咸的呀。这第一口真是把我给征服了。然后年年你就不能错过这个蛋黄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呢？是。家里小的时候吃的不一样，但是一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就入乡随俗呀。该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有啊，对不对？来看看刚才这个蛋黄，看到了吧？
0: 又有蛋黄，又有肉，
1: 这都不用给大家剖开你就看出来了吧？哇，这个肉嘛，你看看多大颗，这上面有没有？
0: 包的满满当当的。
1: 这肉从蛋黄旁边就开始肉啊，哎呦，好黏呐、它这个。
0: 对，
1: 这个糯米真的棒。然后到这儿，大家看到大颗肉
0: 吗？到尾巴还在哦，
1: 到这个位置还有哦。
0: 是的，
1: 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看到吗？
0: 太香了，
1: 所以这个粽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蛋，这个蛋呢、大家看，这个蛋啊，
0: 咸鸭蛋哦。
1: 刚才给大家找到这个，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哇，看到吧？
0: 天哪！
1: 看到了吧？这咸鸭蛋里面，哇，你看到吧？
0: 对，这流沙哦，天哪！
1: 哥，这品质是不错吧？
0: 还流油。
1: 除了这个咸蛋之外。再有这皮蛋，
0: 你的最爱，
1: 我的最爱，每次这皮蛋呢、在节目里面我都给大家展示好几次，大家看看
0: 这个皮蛋是流心的皮蛋哦，天哪！
1: 看看这品质，
0: 看着真的好有食欲、
1: 看看这品质，这个咸、这是什么来着？皮蛋的品质。
0: 对的，
1: 给大家吃一个。
0: 你说这个到夏天了，凉拌的皮蛋，对吧？这个胃口大开，太好吃了！再来一个粽子。
1: 粉丝朋友们先吃。
0: 你已经有了那个做自媒体博主的信仰在了。
1: 小瓶子那种感觉在了啊！哎呦，
0: 真的很香。我觉得皮蛋也好啊，包括说我们咸鸭蛋也好，能做各种各样的菜嘛，对吧？
1: 太美了，都不用蘸任何东西，就这么空口吃。
0: 你是真的爱吃、
1: 我是真的爱吃。
0: 好吃，
1: 我就觉得皮蛋的味道就是奇奇怪怪的，但是我就喜欢这个奇奇怪怪的味道。
0: 我也喜欢是那个雷椒皮蛋，
1: 那个也好吃，
0: 那个老好吃了，
1: 那个也好吃。
0: 所以带回家送给您的皮蛋，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肴，
1: 绝对不浪费。这个真的是吃价格的东西，
0: 是的，
1: 咸鸭蛋、皮蛋多好呀！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看看，就收蛋了啊，没有多少货了，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千万要赶紧抓紧时间抢了，因为今天的话确实是我们特卖的一个价格啊。你看209，这个榜上都是这样的价格，因为上次就这样的价格，今天199带回家，整整的6包啊，
1: 便宜了，
0: 每一包是3个，太划算了。因为胡湘岭的门店13、14块钱一个，其实大家觉得很正常。 炒包括外面的小摊小贩，其实也是这个价格啊。今天不仅仅如此啊，还送给大家我们整整的六颗咸鸭蛋，六颗咱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到时候你要是再等到这个端午节再去买的话，也就晚了啊。
1: 再说了，我们现在可以吃起来，万一这下雨，前两天不有下雨又干嘛的吗？
0: 对，是的。
1: 你不出屋了，热一颗，老两口一分，不都完美吗？
0: 是的，
1: 又有豆沙，玫瑰豆沙的啊，又有咸猪肉的啊，不是咸猪肉，那个黑毛猪的，
0: 黑毛猪的，
1: 再加上有黑毛猪，再加上那个蛋黄的，
0: 哎呦，
1: 齐活了，赶紧订购吧，0215111999000。

0: 里边啊，各种各样口味的咸、这个我们的这个粽子都要备起来。可能小朋友喜欢吃甜的，我们成年人喜欢吃咸的，你都要准备嘛，肯定。你到时候再去买，人家不一定也有货了，是吧？你说大端午的，人家肯定都已经备齐了。所以咱们也提前备齐，在冰箱里边冻着，是不是？到时候拿出来一热，很快就好了，而且又好吃又健康的啊。
1: 对，这糯米品质好，你们这猪肉香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尤其是给大家还送上了咸蛋，再加上皮蛋。咸蛋加皮蛋，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构成。你说早上起来，咱平常吃个粥，我不知道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喜欢，稍微有个咸蛋黄的咸鸭蛋，
0: 吃啊吃啊，
1: 来一点，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对啊、
1: 就
0: 肯定要
1: 早餐嘛，也挺美滋滋的，
0: 是的，
1: 也不算对付了。
0: 而且现在就正好是吃这个皮蛋和咸鸭蛋的季节，
1: 对呀、啊，
0: 到夏天你就要该吃这个。
1: 该吃这个。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赠品我们特别的贴心，特别的良心啊，就是送到大家心坎上了。
1: 这不是那种送你点有的没的，哎呀，不知道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这个正应季、应时应景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按照市面上2块钱左右一只算的话，我们今天12个，24块嘛，
0: 对，
1: 大概是24块嘛。你今天减下去的话，199减24，你说那你不是170吗？
0: 对的，
1: 你不是170、175吗？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再减5块，
0: 更划算，
1: 是不是170？
0: 是的，
1: 170你除以18，
0: 哎，真的。你看一只的粽子价格九块钱
1: 左右，
0: 然后你去门店啊，包括说你去超市，这样的咸肉粽啊，就我们这样的肉粽，它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特别划算呢？价格又低，里边的肉啊内馅儿又特别特别的多，从头到尾都是肉，满满当当的啊。
1: 所以实在划算。最后的10分钟，三个口味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第一个是玫瑰豆沙的，
0: 没错。
1: 第二个是黑毛猪的。
0: 蛋黄还有我们的蛋黄五花肉，也是我们的黑毛猪肉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我们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到端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囤好这个家里面要备的粽子。今天我自己都下了一单，我们虎香岭的这个粽子，因为我去过他门店，他们的粽子就是13-4块钱一颗，就是我最喜欢吃的蛋黄的那个。
1: 是的，是蛮贵的。家里面在之前应该有个2个星期之前了吧，可能大家买完之后了有估计也吃完了。今天这个备货量并不多，说实在话，我跟佳佳刚才这么一看。
0: 你家冰箱里稍微有一个小空间，拆完包之后往哪儿一塞就完了。
1: 对对对，
0: 真的不多包，给你什么10包20包，那你不买也算。
1: 对对对，真的，因为的话，确实前两天我是吃的我们山西的那个小米的黄米的，已经吃完一波了，现在又馋了，就是还得再囤上一点啊，真的。我觉得啊，豆沙的，包括说五花肉的、蛋黄的，都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口味，大家是一定要囤的，也不用说吃甜的，吃咸的，咱们甜咸都要有啊，
0: 199才。
2: 观众朋友们，原来是200-9，上一次大概2-3周前吧，给大家推荐过，就2-3周前就已经开始卖粽子。对啊，我东方购物大概就比如说端午之前的2个月都开始。提前准备的，对的。
0: 你要下个雨什么的，在家里咱就不用出去买东西了，你直接开就好了，给大家开一个吧。
1: 哎，开一个，
0: 来给大家再感受一个，
1: 是的，是的啊，再开一个我们的，我想想开一个什么，看我们的豆沙的怎么样？
2: 来吧，
0: 豆沙的。
1: 这个蓝色的，
0: 蓝色的，
1: 绳子是我们豆沙味的啊，果然是最经典的啊。哎，经典永不过时。哎，看一下咱们的豆沙馅儿的，同样也是很大，这个个头就我不用多说了，非常非常的扎实。大家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胃口小一点的，这一个肯定是吃不完的啊。
2: 我也觉得，不见得吃得完。哇塞！
1: 白花花的好漂亮啊！而且呢，我们不是普通的豆沙，我们是加了玫瑰的豆沙哦，它里边就是不仅仅有豆沙的香味，还有那种玫瑰的独特的香味在啊，而且它的甜，它不是说加了很多的白砂糖的甜的，多黏！哎呦，
0: 这么这么劲儿，它也不掉下来啊！
1: 对的，
0: 这弄没品质是真好，
1: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哦！
0: 往这儿来，往中间来，让它
1: 看着好有胃口啊！天，
0: 开一个啊，
1: 嗯，
0: 从这儿给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到
1: 里边的馅儿，我跟你讲，很丰富，你看到没有？齁的每一。
0: 一下里边都是满满当当的馅料，哇！大家看，哇塞，看到了吧？
1: 天哪，满满当当的都是馅儿啊！
0: 不过这个又得尝了，我每次看到这个豆沙的吧，
1: 太过瘾了是吧？真的，
0: 血脉觉醒，太好吃了，因为它里边又有玫瑰花，又有豆沙，可能豆沙的咱们常吃，玫瑰花的有没有吃过？是不是豆沙加玫瑰花，这个口味又不一样了。哎呦！
1: 甜，
0: 我都没问你要不要吃，你还要吃吗？要吃要吃，真的不能错过，这个粽子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好哎，关键以前只吃到豆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单一。今天还有玫瑰花的味道啊，这真的不错，但梅花不至于浓到你吃不出豆沙来，那肯定不会。我也再吃一小口，
1: 太好吃了。
0: 我今天中午已经吃过了。这豆沙的真绝了。
1: 糯糯的，
0: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东北玩没玩过，哈尔滨啊或者那边，它会有。
1: 粘豆包，黄色的黄米粘豆包，我们东北那个粘豆包呢，里面包就豆沙，所以我们从小就跟豆沙呀不解之缘。对，真的，豆沙就是和各种糯米特别的百搭。
0: 对，这个咸蛋给大家再吃。
1: 前面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0: 这个咸蛋呢确实品质也不错，但是呢，如果大家加热一下下呢，它留一勺，我确实会更好一点。如果你冻在冰箱里一下，留油那是不可能的啊，
1: 起沙留油的，我的妈呀！
0: 看看，这个就。
1: 哇塞哇塞，真的，
0: 这已经很好了吧？这个品质算上，还是可以的了吧？
1: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早上来个白粥，来个咸鸭蛋，真的太幸福了。
0: 这有点尝一口，
1: 尝一口，尝一口。今天就不要管控，咱们就稍微的放纵一下，
0: 好吃，咸的正好。
1: 没有说咸的那个程度，
0: 虽然叫咸鸭蛋，但真的是咸的正好，
1: 微微咸，
0: 这个有点震惊到我。第一次我没有吃过，正好一点没有说咸的那么夸张，还有这个皮蛋，皮蛋我还得再吃一个。
1: 真的皮蛋啊，咸鸭蛋，这个季节啊，大家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坏处，因为的话夏天其实
0: 这个太好了，流心皮蛋哎，天哪，这种感觉我要吃就这种的，哎呀，这种感觉非常好的，太诱人了，
1: 看看这个里面的
0: 天哪，哎呦，哎呦，这个品质真的，
1: 尝一口，
0: 天哪，这个季节多吃点咸鸭蛋皮蛋啊，
1: 我们身体里的很多的盐分流失出去，我们需要补回来，
0: 行，
1: 哎，好吃好吃，
0: 甚至我会因为它。 买这粽子，我真的会，你就是那种典型的为了一盘醋包里多饺子的人。对，今天值得啊，真的是值得，因为咱们粽子要吃嘛，咸鸭蛋和皮蛋也是要吃的啊。今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满满当当，每个口味有到了2包带回家，每一包里边是3颗啊，总共是18颗，299块钱都不要了。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没有199块钱，然后再额外加赠给您，当当我们最喜欢的6颗咸鸭蛋，6颗咱的皮蛋带回家，哇，你看这个价格。
2: 是不是？
3: 如果
2: 太划算了、啊，
3: 大家你就这么算啊，哎，它这个咸鸭蛋和这个都要十几块钱一个、哦，一盒六只嘛，十二十二，你算上去，你按这十八，十八加个二。那就是二十个，二十件，你幺九九除以二十件，你也不可能到十块钱，也是九块多，
2: 真的。
3: 你把这两个价格减下去，你再除以十八，也随便你，你怎么方法算，它都九块多，
2: 非常划算，真的啊！我真的不要到零七的，你再准备这个粽子啊什么的，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起来，而且你现在就要吃嘛，
4: 就是、啊、
2: 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性价比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那眼看着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大家这个我们的粽子呀，各种的食材都要准备起来了。但是你想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包粽子真的是又费人又费力的啊，大费周章。你一下包出来之后，你真的是感觉没吃几口就吃完了。
1: 是，
0: 所以咱不如带回家这样子现成的，而且配料表都是特别干净的狐仙岭的我们的粽子带回家了啊。
2: 前两三周之前跟大家推荐过一次狐仙岭这个粽子，我就印象非常深刻，深刻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皮蛋和咸蛋，
0: 是的，
2: 倒不像佳佳今天说又没归的啦什么的，当时我已经震惊过了，但是被我吃到那个口味，我觉得哎呀，这个赠品呢完全可以当主品来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得两三周之前已经买过一次了，觉得是好吃，这个时候在您尝试过之后，您就知道好坏的情况下，
0: 真的
2: 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再买一份，
0: 是的，
2: 就不出错。
0: 哎，你说的太
2: 对
0: 了，我现在一想的话，你给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家门口了，
2: 因为你知道你吃的是好吃的，
0: 对，
2: 被有些你没吃过，你直接给人买了，直接说你给我买了什么东西啊？
0: 对，
2: 咸的要死啊什么的，
0: 是的，
3: 对吧？我们不会啊，今天
0: 真的，我们狐仙岭粽子真的是无数人回购的一个好的单品，而且他们在门店都在卖呀。你说门店都在卖的一个食品，它这个口味怎么会出错呢？特别特别的香，又有甜又有咸，关键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199，上次我们就209呢，今天更加划算了啊。
3: 而且三哥这个回去，
2: 我觉得180克一只是大粽子。它不是那种小的，您跟您老伴儿啊，就每次热一吃，我觉得就够了。
0: 够了，
2: 来点其他小青菜，稍微炒一炒，
0: 切个皮蛋。
2: 哎，对，你吃一个青菜，你家都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切个皮蛋，有小辣椒什么的，
0: 拌
2: 个辣椒什么的，也没有辣椒拌个葱。
0: 哎，太幸福了啊！
3: 整点香菜一撒。
0: 真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想到了极致啊，又有我们的皮蛋，又有咸鸭蛋，关键是又有18只三种口味的粽子带回家了啊！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只就9块钱了。9块钱左右，对吧？啊，特别特别的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给您这个订购了啊，打电话
3: 打电话
0: 1211，就叫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祥装柜免飘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块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到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哎，
1: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刺的，骨刺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0: 对的。
1: 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
0: 的。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1: 这样更明显。哎，
0: 对吧？
1: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0: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0: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1: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0: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1: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0: 天哪，
1: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0: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1: 真的，
0: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0: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1: 脱骨了。
0: 天哪！
1: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0: 这块是最香的了，
1: 这个很香的。哦
0: 天哪！
1: 你看这个肉。
0: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1: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0: 好香好香！
1: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哎，
0: 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1: 真的
0: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哎，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1: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来我再给你冲口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0: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特别特别好喝。
1: 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刺的牛肉？因为这个骨刺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0: 哇，天哪！
1: 牛肉的奶香味
0: 真的是太香了，
1: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0: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1: 哎、对，你闻得到的。
0: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1: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嗯，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0: 太好吃了，
1: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嗯、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0: 好香，真的好好吃。
1: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0: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嚼食感特别足。
1: 家家
0: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1: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0: 我特别喜欢吃肉，
1: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嗯，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

0: 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品质很好，
0: 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蔬菜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那我们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
0: 这家不用担心啊，家里不用老就是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
1: 今天
0: 说到了，
1: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 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5块9毛3的积分，加5块赠6下的话，273块钱4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史无前例的。
1: 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的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牛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是因为要从。
0: 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了。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9-5110。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介多有嚼劲。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2: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实在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种上了年龄个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个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个。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个，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3: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个。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个，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个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个，葛末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个。
0: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的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 味道是真香啊，因为它跟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
0: 哇！
1: 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 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
0: 通通都没有，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
0: 都是要花成本的，
1: 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0: 哎，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都不是大家去承担的。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是
0: 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0: 哎，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

0: 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哦哎。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1: 肉
0: 多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低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不太
1: 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是的好东西啊、哎、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2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太香了，
1: 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下来273。你想一下，四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0: 对对对，
1: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
3: 好吃，
1: 真的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里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过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家，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的，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的，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比如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那个价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的，
1: 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了，
0: 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比一下就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
1: 这个
0: 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
0: 哇，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好香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
1: 它的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

0: 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2: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1: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3: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3: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3: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也
0: 可以，
3: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子200天的啊。
3: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3: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3: 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你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3: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哎，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3: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3: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4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

0: 淡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
1: 了。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送6块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就是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像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 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我就要这块了，
1: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直接啃，
0: 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作证，
0: 是不
1: 是？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的。
1: 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了。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豆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的。
1: 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啊，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厨师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
0: 哎，
1: 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顿，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
0: 对吧？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就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你还吃不动。
0: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那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 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七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定额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2整跟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啊！
0: 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私事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哎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播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数码一针的都是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定了两套了。
1: 对的，
0: 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再见得到了。
1: 做的好异常啊，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
0: 哎，你看这个价格293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区块链的话买到的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你对比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一公斤，这也是一公斤原切标准。
0: 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进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块9毛3的积分呢。
1: 对，20块9毛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
0: 也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2公斤，2公斤，
0: 哎，2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了，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这个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的，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天哪，
0: 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
0: 每一个肉眼可见的肉质满满，
1: 里面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然后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骨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哇，
0: 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吃
0: 特别香。我要吃。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你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啃，当心烫。
0: 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
1: 他刚跟我说，他说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有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四只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香了啊。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燥，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90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众们，欢迎继续收看《南方公务》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这两天天气呢，前两天下雨，哦，昨天晚上下了点雨，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忘我有点记不太清了。然后呢，我跟我老妈说，我说呀，不行的话，你跟宝宝什么那个屋子的空间呐，是吧？你跟我爸那屋空间的那个空调打开，省钱，不舍得打。你说，他说这才几月，咱上海啊，你打什么空调啊？你是赚了点钱了啊？你这钱都不当个事儿事了，你这样怎么过日子？给我一顿劈头盖脸一顿说，好心，结果办坏事了。那我也觉得差不太多，也不至于开空调。那你家里面风扇的时候，你给我找出来吧。那风扇的哟，这脏的哦，坏的哟，乱七八糟的，真挺多的，也挺麻烦，也占个地儿。我就觉得琢磨一下，大哥老师，又得有个清爽的，又不占地儿的，有没有解决方法？
1: 有啊。那我们今天的舒乐的吊扇灯，你先说啊。第一，不占地，因为我们今天是挂在顶上的，挂在墙上，所以一点都不占地方，
0: 一点都不占。
1: 你不用再考虑什么收纳不收纳的问题，什么搞个柜子呀，什么每次拿出来都要擦呀，
0: 对，
1: 这个情况不考虑，对吧？第二个问题，你说，哎呀，省不省钱？我告诉你啊，最低档只有5瓦。哎呦，
0: 那比空调省钱多了。
1: 最低档只有五瓦，什么概念？
0: 舍得用，
1: 一天开10个小时，
0: 可以
1: 一个月的时间，
0: 怎么了？
1: 1.5块钱，
0: 一
1: 块五吗？
0: 一天5个小时，
1: 一天10个小时
0: 啊，10个小时，
1: 开最低档哦，你开一个月。1.5块钱
0: 应该开最低档，
1: 好吧？
0: 我跟你讲，睡觉的时候你开最高档，吹到孩子或者老年人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开最低档，稍小风只要动起来，哎，我跟你讲就爽得不得了。
1: 这个天你要是不开，你会觉得很闷，
0: 对，
1: 对吧？你开空调还太早，
0: 动起来空气
1: 稍微空气一流通起来，人就马上舒服起来了。
0: 说的就是，来吧，我们看看。那吊扇灯，我跟你讲多了，
1: 那是。
0: 那我们为什么选今天的舒乐呢？
1: 可以说全中国、全上海知名的品牌。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舒乐的品牌呢是1976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正好是5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你看看啊，关键是什么呢？它是1978年的时候，它已经第一台的吊扇它生产出来了。上海当时家家户户，我们讲有一句话的，哎，你台扇看华生，吊扇看舒乐，对吧？你那个台扇摇头转头的，那个是华生，
0: 是，
1: 对吧？你吊扇任一个品牌就舒乐。而且大家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有印象的，就是我们所有上课那个教室啊，
0: 对，
1: 包括有些公共场合。
0: 没错，
1: 吃饭的饭店，
0: 我记得
1: 那个顶上吊的哗嗒哗嗒，
0: 是不是绿色的那个扇叶？
1: 对，
0: 扇叶绿色。
1: 舒乐品牌，
0: 对对对，
1: 你只是没问，你只是没问他。
0: 对，
1: 你要知道，现在他其实就是舒乐品牌，
0: 当年的供货商。
1: 所以我跟你讲，他当时在1990年，上海占市场占有率超过80%。哎呦，家用的、商用的、商店的、商场的，全都在用。
0: 那人家经验足了。
1: 对，2003年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风扇改变为什么呢？风扇加灯。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灯和风扇同时解决，对吧？好，再来到2006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扇。它折叠起来了，这样的话呢，隐形的风扇，
0: 这个更好。
1: 你平常365天不用电扇的时候，它就是个灯。你要用电扇的时候，它就是个风扇。
0: 对，要不
1: 对吧？但是技术还在发展，所以我们到2015年到2024年，它研发出什么？第一是超薄，第二呢，我这个灯我再升级变成护眼灯。第三一个呢，我们是声控的吊扇。
0: 我跟大家讲，当老师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给孩子买护眼灯这个阶段。
1: 有
0: 你也有啊？
1: 有，我们孩子
0: 你儿子毕业了快
1: 都戴眼镜了，那个时候小学就开始了，因为戴眼镜必须要给他买护眼灯。
0: 这么大一个护眼的大路灯，
1: 对，
0: 巨大的。导演老师也是有宝宝的，就所有有宝宝的现场的，你回忆回忆，给孩子买一个大的，就这么大个的大路灯。
1: 这买不起，我们
0: 是2字开头的4位数啊。
1: 对对对对对，
0: 2字开头的4位数啊。
1: 我们一般买的护眼台灯，800多块钱。哎，那都是给孩子用的，所以我们
0: 那还小的嘞，小长一小长条，
1: 那个小的，你要像这样护眼的吊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吊灯，
0: 就平常一个护眼灯就很贵的，
1: 就灯嘛。好，
0: 非常
1: 贵。我们来看啊，像这个灯，我们首先来看，它是3种调光，这是白光，你要亮一点的，亮度足一点的白光，好吧，再来。温暖的这个暖黄光，那么还有呢？哎，稍微柔和一点的，那这是自然光，三色光源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我们呢，就是42寸的这个大的那个尺寸里面，它整个灯它就更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因为卧室啊、客厅啊，你还是要顶灯、吸顶灯啊，稍微大一点，气派大一点啊。好，这个给大家看过之后，那再来说
0: 怎么样？
1: 我们说这个护眼灯的事儿了啊。
0: 因为这个贵，
1: 对，护眼灯跟非护眼灯那个价格差好几倍呢，
0: 完全两个价
1: 啊。那为什么说护眼灯？你敢说自己护眼灯吗？不能随便乱说，因为它有些要点，比如说它必须要求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的眼睛看过去自然的。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 LED 灯它是有蓝光的，
0: 对。
1: 那么这个蓝光它有等级的，它的等级如果判定为 RG0，那么就是什么呢？它就豁免伤害，对眼睛就没有伤害了。它都是有技术要求标准的啊。那么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频闪啊，它要求是什么呢？它要求是它小于等于0.5%，那就无可视频闪的伤害。 所以呢，基于它的三个要求啊，全光谱，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检测报告啊。
0: 好，
1: 第一个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它是接近于自然光的，非常舒适的这个光线啊。第二个，我们来看蓝光，我们蓝光的危害是多少？是 R 级零，你看，判定等级为 R 级零，我们就是 R 级零。好，那第三一点，我们来看啊，它是频闪。频闪我刚才说小于等于0.5，我们测下来是0.414，
0: 你看看，
1: 所以我们的检测结果是什么呢？他说闪烁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
0: 所以你要孩子看看书啊，读读报啊，
1: 对，
0: 你自己看看手机啊，他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手机刷新度还可以，你自己记不记得以前咱们那老旧电视
1: 是
0: 打开之后那个，只要你稍微有点哗。
1: 对，
0: 一直闪，就很吓人的。
1: 是
0: 现在的灯光，你要搞得不好的话，到都是对你眼睛都是有很大的损伤的。
1: 对啊，
0: 今天护眼灯，这第一个，
1: 第二个，我这个灯亮度还可以调节哦。哎，你看这个亮啊，我现在是白光，你看、我
0: 的
1: 手，你看我手的位置发白了啊，然后把它光线调暗，你看，
0: 就在同一光
1: 它可以
0: 颜色下，
1: 光的亮度，你看明暗可调，你看它现在我的手的颜色，
0: 我明白你
1: 肤色正常了，我再把它调亮。你如果人，你晚上睡觉，或者说你晚上想暗一点的，你可以把它调暗一点。
0: 比如我再看个投影什么的，我不需要那么亮的光，
1: 我有点
0: 环境光，
1: 现在我就开全光，特别亮哇。一般啊，我只能调三色，我不能调光线明暗的，这个全都给它做到了。好，那除此之外，咱们还能够干嘛呢？
0: 还能干嘛？
1: 还能够来风扇。像这个天气，吃饭的时候一吃饭一头汗，对不对啊？但是你说开空调嘛，还不至于，对吧？
0: 这凉爽了，
1: 来了，
0: 这是我要的感觉，
1: 对不对？
0: 这也是我，特别是我爸我妈要的感觉，
1: 是
0: 不用开空调，此时此刻这个温度气温还不至于达到快。什么30好几了，快40了，
1: 对，
0: 不是那么夸张。那个温度，你该开空调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家里面开个空调，你稍微开一开，用这个把冷风转一转，转到全国各地，这个也好呀。
1: 好，这个呢，我们说啊，你只是看到它这个电风扇在吹，
0: 对，
1: 那它到底的风扇的力度到底怎么样？
0: 我们怎么看
1: 风吹的大不大呢？
0: 来，
1: 我们换一个，这边我们演示啊，演示一下，我把这个风扇打开啊，把风扇打开。大家看一下，其实啊，我们说风扇强不强，风大不大，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干冰，我们能够模拟这个。哇，大家看一下，哎
0: 呦，这个
1: 烟雾啊，从上往下由里及外，你看往那边飘了多远，
0: 像不像裙子？
1: 你看，
0: 像飘
1: 过去啊，我走到这边来，许别不要动，我给你之间距离，大家看一下，那我这全部被烟雾弥漫了，
0: 这么远啊，
1: 这么远的距离，
0: 而且我这感受到你的风了哟，
1: 有啊，
0: 我跟大哥老师现在已经距离已经这么远了，我完全感受到，
1: 你要是30平方、40平方的大客厅，我跟你讲，任何空间它其实都能够风都照顾得到，
0: 问题不大。
1: 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啊。我不仅说它能够，我不仅说
0: 烟哪儿去了？
1: 好，这样啊，我们啊，正常的电风扇都是往下吹，
0: 对
1: 吧？吹的你啊，人呐很舒服啊，包括你这个，但是有的老年人
0: 怎么的呢？
1: 有人说，哎呦，我是不是，我这，我的跑车往外来一点，它有点碰到旁边的这个了啊，它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他这个风啊。他不能对着自己啊直吹，因为直吹他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觉得这个风他会吹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去，钻到骨头里面去啊。那我现在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方向，给它反一下啊，反一下。这个电风啊往上吹，我们一会儿来试试看。等一会儿啊，我们还没有起来。
0: 注意来了
1: 啊，这个还是往下，这个还是往下啊。我们来把它再调整一下，
0: 给它来往上吹啊，
1: 往上吹啊。
0: 大家看一看啊，
1: 好。
0: 我们先把它停一下啊，先把它
1: 停一下啊，把它先停下来。对，我们先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它整个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说，你的风吹在自己身上，你会觉得皮肤毛孔打开会有点凉。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这个反转呢，它的风啊是往顶上吹的。你看，它先是把这个扇叶先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它自己再模式调整为往上吹。好，你看啊，它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风扇。继续反过来吹，
0: 来给大家看，反过来吹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那风不吹在自己身上呀，你不吹在自己身上，你不会冷呀，对吧？你空气啊，你是能够搅动的，空气循环对流有了，但是它不会有风直接吹在你身上。好，我们把干冰再放一下啊，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干冰出来之后啊，你看
0: 全部都上向
1: 上，全部往天花板上去了。
0: 对，
1: 我人站在这个风扇下面，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动，
0: 但是空气流动，
1: 对吧？那说明什么呢？风没有直接吹在我的毛孔上面、皮肤上面，我不觉得冷啊。但是你说空气流通不流通呢？这个空间它在那搅动，那自然流空了。尤其到了开空调的时候， 有的空调你稍微把它这样反转一下啊，你会觉得温度凉下来了，但是身体不刺。
0: 嗯，好，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嗯，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是吊扇灯哈。
1: 对，
0: 免费拆旧，家里回去先感受啊，免费安装。嗯，价格呢是有一个36寸的啊，是999。42寸的呢是1099，专柜价格都比它便宜了快一半了啊。还有一个我们的售后服务就是7天的免费试用。如果大家在安完之后了，您都觉得不好用，不想拆掉，没问题的，
1: 对，
0: 还给我们就好了。
1: 是
0: 7天之内，大家先感受起来，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没有到大热的时候你再装，万一人力不够，你再着急什么的，孩子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多麻烦呢。您现在就定。今晚回去如果感受，这7天之内慢慢后面天气热起来，咱还有一个回血的余地。
1: 这2天咱们都用起来了呀，我家全都用起来了呀，
0: 多舒服呀！
1: 吃饭的时候一定用起来了。
0: 对的，而且电费又不多。
1: 啊，对。
0: 刚才大哥老师说了一天用10个小时。
1: 开最小档，开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算下电费是1.5块，忽略不计吧。
0: 对，打电话抢吧，02151119900。
2: 这个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4套吧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我们都给大家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全都免费，全都免费，而且有七天的也是免费，第三个免费试用。嗯，你要不满意，这七天之内，你不用七天了，当天晚上你就能睡出个考不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七天，你先感受着呗，反正万一过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又闷了，你不需要开空调啊，开空调在家里多奢侈啊，这才啥温度啊，就开空调，这才几月份呢？
1: 对呀、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许明老师，你看这个天，如果真的要是一点风扇都不开哦，那我跟你讲闷呐、啊，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不舒服的。
1: 关键我们家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这个天其实已经有点接近黄梅天了，啊、身上湿哒哒、黏糊糊的、啊。有的时候我前后窗我都对开，也没有什么风的。
0: 是。
1: 你在房间里坐着看电视，你还是觉得哎呀，身上黏哒哒、闷。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已经是在用了，哎，开最小档，
0: 对
1: 对吧？我要是嫌冷，我把这个风啊，
0: 冲上吹
1: 往上吹。
0: 对。
1: 但这个往上吹，它天花板一吹，它整个空气它是在搅动的。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若有若无啊，有一层空气啊，它在你的身体皮肤上浮动过去，你会觉得呼吸也通畅了，是吧？你感觉上呢，它凉爽的程度也增加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又把风扇、嗯、又把灯合二为一了，
1: 对，
0: 给您家又省空间省地儿了，关键效率还好，尤其是护眼灯。嗯，在客厅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哦，
1: 对，
0: 宝宝啊，孩子啊，您呢、啊，真的会在床上可能会翻翻书，
1: 要的，
0: 可能会看看手机什么的，
1: 是的，
0: 或在卧室有电视也想看一看。你这个灯要如果真的不太好的话，真的会在您看书的时候，你就觉得眼睛不舒服。哎，你特别有晚辈的时候，你说你给孩子读一本书，爷爷奶奶、啊、来来，钻爷爷这被窝里来，钻奶奶被窝里来，跟你这读个故事，读个书，那孩子不看字儿的。孩子如果看字儿的话，你说这灯多难受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两个规格尺寸，一个呢36，一个呢是42，36呢是999，
1: 对，
0: 42寸的呢是1099块钱，
1: 就差100块钱、哦，那肯定是买大不买小，
0: 对呗？
1: 因为什么呢？你灯更大了呀，你说你哎，你任何一个房间，你这上面的吸顶灯，你很小的一个，看上去没有气派吧？
0: 对，
1: 而且你灯的尺寸越大，你的亮度也越大呀，照射范围也更广呀，关键是它扇叶的伸开的面积也会更大，那吹得舒服呀。对吧？
0: 是的，你看家里面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客厅大概多少可以？
1: 我们一般来说客厅啊，我们基本上我家装的全都是大的。哦。所有的卧室，你只要是啊卧室，你8个平方以上，你都装大的，因为灯也更亮，
0: 更
1: 对吧？
0: 效率高，
1: 风也一下子降温降得下来。
0: 对对对，
1: 你无非就是小档开着嘛，就吊在那儿嘛，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你就不要36寸的，考虑就不要考虑，加100块钱，你直接哎要用好多年来。
0: 给大家看看啊，七天免费试用。你就是这个，
1: 对，
0: 现在好多爷叔姐姐们看着七天免费试用，反正又是免费的，我不行的话我再装回我原来的嘛，哎，我不要就好了，
1: 对，
0: 所以赶紧抢着，这个灯有多棒，我们请大老师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灯呢，首先它是三色调光的，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光啊调出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是白光，喏，这个是这个暖黄光，然后呢还有柔和的自然光，这个叫三色调光，满足我们不同季节啊，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呀，不同的心情，你可以任意的切换和调节。关键这个灯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到的，那它是护眼灯。所以护眼灯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它有检测报告来证明它的整个的护眼的一个能力啊。我们首先来看呢，它的蓝光判定是什么 ？R级零就意味着什么？护眼灯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它没有蓝光对眼睛的伤害。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要求是全光谱，那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个光谱的颜色全都有，所以它接近于自然光。那么第三一个呢？你看啊，我们这个检测的频闪啊，它是显示为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是0.414，
0: 这多好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呢？标准的叫护眼灯。护眼灯，你只要加上护眼灯这三个字，
0: 那价格就贵了，
1: 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懂的嘛，
0: 4位数左右的，
1: 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护眼的台灯，您大家看一下，护眼台灯呢，899块钱，
0: 这是小时候
1: 就那个做作业的台灯，我给孩子买过的。那你要说客厅里面，我整个房间我都要护眼灯，我现在要求也高了。孩子到暑假到家里面，
0: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大路灯啊，
1: 对对吧？
0: 那种大路灯，
1: 你买的嘛，2400多，
0: 对，2000多块钱嘛。
1: 那如果说你再交一个吊扇呢，那3000多。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护眼的吊扇灯，就是要3000多块钱。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刚才是看了灯，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扇。这个扇呢，我们来看看它风的这个轨迹啊。我把风扇打开，我们请啊工作人员呢把这个整个风的走向给大家用这个干冰啊。这个烟雾啊，来模拟一下，好不好？来开始吧。
0: 大家注意哦，哎，它的风的范围之广，
1: 对，风大不大，大家就看吧。
0: 吹到哪儿来了都？
1: 对吧？你看，这已经出话了呀。
0: 它这个烟都已经跑我这边了，就我能感受到，说实话。
1: 哇，这个我跟你讲，最起码有我们这里大概有个将近小10米左右。
0: 对的，
1: 一般的家里面的客厅哦，你看开面4米左右。 这个深度10米左右，40个平方吧。
0: 是。
1: 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已经完全能够覆盖到了，
0: 嗯，
1: 对吧？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呢，就是很明显，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快速降温，
0: 嗯，
1: 快速的这个风吹得大，
0: 嗯，
1: 老爽的这个感觉上呢，嗯，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家里面很多老年人，尤其啊穿个短袖子，
0: 吹不得，
1: 皮肤落在那，有一句话叫你身体上不要受风，
0: 嗯，
1: 不要受风，
0: 嗯，
1: 但是我温度还要它降低一点，
0: 嗯，
1: 那不要受风怎么办呢？我们有一档，它叫什么呢？它叫反转，刚才正转风朝下的，
0: 嗯
1: 啊，身体接触这个风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
0: 你看开始了，
1: 风扇它也在转，
0: 来吧。
1: 但是它风的方向是哪里呢？来看一下，
0: 冲着天花板，
1: 对吧？冲着天花板了呀。这个时候我站在整个灯的下面，整个风扇的下面，你看我的头发丝
0: 都不动，
1: 我的衣服上纹丝不动，为什么呀？风是往上吹的，但是我的皮肤隐隐约约，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清风浮动的感觉，因为它整个房间里空气是流动的呀。
0: 我说实在话，啊，
1: 对吧？
0: 就是这个感觉，我是刚才说在下，
1: 你也感觉到了是吧？
0: 我现在是整个的，因为
1: 它
0: 是这样
1: 往上的，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我额头的脑子这个部分呢，就感觉有在风的流动，
1: 是
0: 气流在流动。
1: 哎，而且许明有没有想到，如果说现在我们夏天再用这个功能挺好的，
0: 嗯，
1: 其实有没有想过冬天我们开暖气？关门关窗，暖气一开，
0: 哦，
1: 热是热了呀，但是你会觉得是不是也有点闷？
0: 是的，
1: 有点那个。好，空气往上，
0: 开
1: 这个风扇往上一打，
0: 最小
1: 空气嘛流动起来，但这个时候流动是暖风了，
0: 嗯，
1: 这就非常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所以一年它这个风扇不像以前只有夏天能用了，
0: 嗯，
1: 我们是夏天能用，
0: 嗯，
1: 冬天能用，
0: 嗯，
1: 我们正常的天气流通一下，让空气增加一下对流都能用，
0: 免费，
1: 嗯，
0: 三大免费，免费拆，免费安，免费用，
1: 是。
0: 这7天免费用，您先用起来。这7天之内喜欢了您就留下，不喜欢您就退给我们就行了，
1: 对，
0: 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也建议大家随便去比价，你看看能给你拿出具护眼证据啊，不是他一个广告词，我有护眼功能，你得让他出具，像我东方购物这么靠谱，
1: 嗯，证明
0: 有专业的实验室出具的报告，这才行。好多人打着护眼功能给你卖巨贵，回家一翻根本就达不到那个标准。
1: 对，
0: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而且我们这个牌子很好，叫做舒乐，
1: 对，
0: 老牌子，人家没必要跟大家整猫腻，是完全要自己的老牌子给做坏了，干嘛何必呢？
1: 啊，
0: 就因为卖了大家1000把块钱那个护眼灯，
1: 是、
0: 啊，我那么大市场我不要了，
1: 对，
0: 口碑做差的，完全没必要。
1: 嗯，
0: 所以行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记得啊，先试用起来，02151119900。
2: 是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是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是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看到这个灯啊，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不占地儿，不占地儿。
1: 对，
0: 你知道家里面，咱在上海生活啊，寸土寸金。
2: 对啊，
0: 这个金呢、啊、都说少了啊，你金才多少钱一平米？
2: 对啊，
0: 对，寸土你才
2: 几万块钱一平方嘛。
0: 对，那几万块钱一平方。
2: 那你想，以前用台扇，占桌上面积。落地扇
0: 占你
2: 占地面
0: 你不占一平方，你得占个什么60-70%吧？
2: 那要的呀。
0: 你说你何必呢？占个地儿，
2: 而且你走路你不方便呀。尤其你家有孩子，
0: 孩子万一手折伸进去了，
2: 哎呦，那都觉得又危险。
0: 对，
2: 关键你用的时候你占地方，你不用的时候呢，
0: 你收纳也是占地方啊，
2: 放呀，对不对啊？对，
0: 很麻烦。
2: 所以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在上海这个地方啊，吊扇很受欢迎，就这个道理。那个吊扇它往顶上一装，你怎么的它都不受影响。
0: 但是问题又来了。吊扇归吊扇，哎，你以前可能天气没现在这么夸张热，
2: 是，
0: 现在变得这么热了。
2: 对，
0: 吊扇呢，我们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说怎么办？我们能不能跟那个空调结合在一起呀？
2: 有，
0: 那我们可以啊，既可以达到更省电，以前的电包括它的电机什么的，能像以前一转嘎嘎嘎嘎嘎，你总害怕掉下来啊。我有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就你说的头顶那个电风扇一转，我怕它掉下来打我头脑袋。但今天完全不用啊，没有一没有任何这个担心。再一个，我们是不是什么金属片片？
2: 对，
0: 我们这个叶片儿，
2: 我们这个叶片呢，它是 PC 的这个叶片，
0: 对，它是 PC 的，
2: 安全，
0: 非常安全，
2: 对吧？而且耐用，
0: 非常耐用，
2: 对吧？也不会生你担心什么铁片儿那生锈呀、啊、那个东西，
0: 没有那个声音，
2: 而且重又危险，
0: 很轻。刚才大高老师在开启的时候，晚上我是一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
2: 听不到声音的。
0: 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害怕那个嘎吱嘎吱在那转？
2: 对对对对对，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对，因为我们是我们整个来说啊，它整个来说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点，你说你家里面你是不是要一个吸顶灯啊？
0: 要啊。
2: 哪个房间你说你没有灯那可不行啊。无论是卧室、客厅，每个地方顶上都有个灯。好，我今天它首先是一个灯，
0: 首先
2: 是一个吸顶灯。你900多块钱、1000块钱也是需要买的呀。
0: 装修的时候咱家装过呀，这么大个的灯肯定要的。
2: 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护眼灯。我就问你，你家那个灯是护眼？我家买的吊灯是不护眼的，但是我装了这个灯以后，它是护眼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它的灯的品质更高，365天，你说天天都要用吧，对吧？好，第二，它是风扇。风扇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地方，它用的时间特别久，因为它闷热呀，它潮湿呀，对不对啊？像现在我们说5月中旬开始，它基本上一直可以用到11月中旬，
0: 特别
2: 半年能用。
0: 会过日子的姐姐们，老师们，它不像我大刚老师
2: 上来就开空调。
0: 对，我们这个年代人吧，有的时候是有点小奢侈。说实在话。有一点不太在乎钱怎么省。
2: 你要家里面，你说客厅、卧室空调全开，1个月1000多块钱电费要吧？
0: 吓死我！给你
2: 吓死，
0: 肯定的，
2: 那肯定要吧？
0: 回忆回忆，咱平常取暖，你要开空调一个月多少钱？
2: 是，
0: 你夏天难道不开空调了吗？
2: 对，
0: 空调在上海，我跟你讲，使用率是高，但是啊，它也费钱呢。我们来看看，给大家算笔账。
2: 好吧，我们比空调，那就不要比这个价格了啊。但是空调你到大热天35-36度肯定要开的，
0: 要。
2: 但像现在27-28度、30度左右，开开风扇吧。那我跟你讲。风扇我们以每天开10个小时一档风，一档风什么概念？5瓦的电，哈，所以它是每天用电0.12度，那么用30天开1个月的时间，大概在1.5块钱左右，一瓶矿泉水都未必买得到，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我再插一句话
2: 啊，一个月，
0: 你这个啊，
2: 一个月一天开10个小时。
0: 大刚老师说了，如果您快40度左右天气了，不开空调不现实，
2: 那不行，
0: 开着。我跟大家讲啊，您开最低档。风速也最低档，一定比你开高档省钱，这是一定的啊、
2: 而且舒服，
0: 舒服吧。然后你这个灯打开，它的风扇、叶扇，
2: 对，
0: 你就冲着棚上吹。
2: 对，
0: 刚才我们有一个冲棚吹吧，把那个空调口的那个冷风啊，全部都均匀的、迅速的散布到出屋里，
2: 不要对着身体吹。
0: 我跟你讲，这个的1+1搭配，反倒比你单用空调省钱，因为你要开最大风量，它的耗电一定最高。你最大风量你还不均匀，你只能出这出风口这儿，你要等。今天这个风扇一开。最小的风扇一档，最小的空调速度，然后你就看吧，屋子凉爽多了。
2: 所有用空调他都知道有一个方法的，就是说什么呢？你不要把温度打得很低，
0: 对，
2: 打得很低，其实你身体不一定受得了。你把温度，比如说你好多你要打到24-25度，但是我一般在家里打27度，
0: 我是差不多的，
2: 对吧？27度，但是你会27度，你会觉得闷，不要紧。风扇再一吹，好了，它把那个冷气往全整个房间给你扩散开来，
0: 舒服，
2: 而且它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哎，你就会觉得舒服了。第二个省钱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跟你讲，就是你的卧室，睡觉之前先把空调啊先开个24度，让它温度打下来，
0: 然后呢，
2: 定时嘛，到了
0: 1点钟
2: 关掉，
0: 风扇
2: 起来， 哎，然后在这个空调的温度下面，就是你空调是不用
0: 了，
2: 它爆出来，它这个就用风扇吹，就晚上睡觉它温度不要那么高，而且小孩子这样睡觉睡的其实就是
0: 因为那个风不硬，
2: 对，
0: 它很软。
2: 我们一挡风啊，无极电机啊，它非常舒服的。
0: 我大家知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您的女儿家里面那个空，不是家里面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空调口。包括您自己家里面，我家里面空调口一定要装一个遮风板，
2: 对，往上挡，
0: 因为它风硬，
1: 对，
0: 你稍微有点风的直接吹到这，有的时候都装在你的卧室的床的正上方，
1: 对，
0: 你吹着脚啊，要不然吹脑袋，谁能受得了大半夜的？根本就不行的，所以一旦装那个，那你说你何必呢？你装上它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让那风又出不来，又吹回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呢是有个小矛盾，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解决它，你用最低档的风速。温度可以调到26-27度，然后稍微的把它开最低档，让它慢慢的空气流动起来。
2: 而且我跟你讲，往上打好了，
0: 你就特别舒服的自然风，你就自然凉，自然风，这个感觉。
2: 好吧，这边风扇我们已经开起来了，我们自然，我们现在这个穿衬衫，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
0: 就
2: 特别舒服了。好，我们让这个干冰啊来模拟一下这个烟雾的，你可以看到风的这个走向，好不好？来，我们这个呢就是让你看到这个风到底大不大。因为舒乐呢1978年第一台吊扇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以前的所有的小学中学幼儿园大学，你那个顶上吊的那个吊扇，你自己想啊，
0: 是
2: 回去问一下，就是舒乐牌的，很多公共场合商场啊商店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风啊，它一点声音都没有，第二哗一下子铺开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变频电机，跟以前那个直流电机不一样，它这个打开来就非常好。好，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你看得出来它的风啊确确实实它的送的面积会比较大，送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刚才说句实话啊，真的距离近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冷啊。
0: 那怎么办呢？
2: 我有点冷，因为风是直吹在你身上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坐在看电视，正好上面是个吊扇，哗哗哗一吹，哦，觉得有点冷了，身高都盖点么子了，不需要。为什么呢？我们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我们不仅是往下能吹，
0: 注意来了，
2: 以前的风扇往下吹啊，我们现在这个呢，它还可以往上吹。
0: 好，开始往上吹了，
2: 这个叫反转。风扇叶子又打开了，但是这个方向是往哪儿去的呢？来，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再把这个烟雾，你看，像龙卷风要往上去了。这个时候你想，它的风全部往天花板走，走到天花板的时候往四面它这样折过来折过来，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我的头发丝一点晃动都没有，纹丝不动，我的身体我的皮肤没有任何的风直接吹在我的这个皮肤上面，所以不容易啊感冒着凉。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反而是在夏天很容易感冒着凉，为什么？直吹然后呢受寒了，那这个你看风吹不到我身上呀，但是它循环对流若隐若无，有一阵像弄堂风一样吹在我身上，最散意了。
0: 大家知道一个物理的原理啊，就是冷的一般在下面，
2: 对，
0: 热的是飘在上面的，
2: 是。
0: 所以当你空调吹到家里面之后呢，它是在你的地板下面，所以很多小朋友说为什么地板凉不让铺地板，夏天也不让，
2: 对，
0: 所以一直在这儿慢慢你上面的温度才能企及到。但我们的人不可能躺在地板上不工作了吧，我躺在地板上先凉快一会儿，没有这么干的，是不是？
2: 是，
0: 一般我们都站着要么坐在沙发上，所以你想要快速的冷空气从地下面抽上去，大庚老师的这个冲天花板，你是往天上，那个空气从下面
2: 拔起来
0: ，对，就跟那龙卷风是一样，
2: 往上
0: 吸起来了，吸起来以后整个冷空气瞬间一下子整个屋子里一下子就全凉了，
2: 对，
0: 它是瞬间就全凉了，它是一下子从这儿这个角度啊，这个箭头啊，这箭头是这样走了，这样的反复抓，就整个屋子里就跟一个洗衣机似的，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2: 对，
0: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这个都放在棚顶，要比你平常的那种那个叫什么电风扇，一个
2: 台扇，
0: 什么台扇冲着你吹啦，冲那儿吹，它在摇头吹啊，
2: 对，
0: 那个效率跟这个比完全两回事了。
2: 对，
0: 你回去你感受感受。所以为什么说有个7天的免费试用？
2: 是，
0: 这个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先用，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像我跟大刚老师说这个道理？
2: 对，
0: 你要觉得是这个道理，真的很舒服，又没有什么噪音，我睡觉一点都不影响，
2: 对，
0: 您就继续留下来用。
2: 对，
0: 如果你觉得没有达到看书的好的护眼效果，你没有那么静音，你没有那么凉爽，你退给我们就好了。7天之内先用起来，拆呀、安呐也都免费啊，就定1099的，
2: 就1099，你
0: 心里
2: 听我们的，不要定36寸的，
0: 哎，
2: 那个就小那么100块钱，那我那灯也小了，扇也小了，风也小了，我跟你讲，怕得晚得晚。多100块钱，好多年了，
0: 客厅
2: 好多年了，
0: 卧室你就放它。
2: 对，
0: 以前我家会买个小的，后来发现啊，当时为了省钱，
2: 对，
0: 根本就用这，
2: 其实钱又没省多少，但问题是以后看着它就那么小小了吧唧的，
0: 不好用
2: 一个，对吧？
0: 特别不上档次，
2: 对，
0: 直接按这个，它真的很好。
2: 许明，我提醒一句大家啊，你想好要一次性的装几个，这个倒是真的，因为你看卧室你是吧，装一个，两个卧室装两个，
0: 客厅
2: 是吧？客厅要装一个，
0: 装
2: 餐厅上面也要装一个的，吃饭的时候你空调肯定是不开的，像我现在吃饭我就开了给啊，确实就稳。 油的菜油站，这很舒服的，
0: 对、啊，
2: 这个我的经验之谈啊、哦，
0: 这就又省钱又开它，
2: 对
0: 吃饭什么的多凉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玻璃箱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了？这各个么子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运气，搁这没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的么，我这都怪我了，不要人家。最多有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老实门口是电风扇是怪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个办法啦，每趟拆了装装饰。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1: 风吹下来蛮无痕的，就是。
6: 蛮无痕的。
1: 勿算贵，
6: 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那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妆都免费。
1: 对，
0: 所有姐姐们、老师们，您听我一句劝：七天免费试用，累不着您，营养不着您，您就享受着。反正不花钱的事儿，咱干嘛不试试看呢？
1: 对，
0: 您拿出微信可以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这个可能您一部分担心说，我账户里面没有999，我就9块钱，9块钱不妨碍您定。嗯，先把名额抢下来之后，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今天你跟你儿子女儿说，你说这个我反正我也想省省钱，你这个给我换打个900块，对吧？让儿子女儿给打一个不就完事儿了吗？到时候你付钱了，叫儿子女儿孝顺您了，不也挺好吗？关键这个钱咱省下来了，天天打空调是那么回事吗？现在打，现在是几月？5月份，
1: 这才5月，
0: 你不打有点尴尬，打了吧又觉得有点费电。
1: 其实第一个有点费电，费电是肯定的，
0: 肯定费，
1: 对吧？他2000多瓦肯定费电的。第二点，我说句实话，真的，一打你身上有点冷的，
0: 有的，
1: 因为毕竟时节还没到，
0: 对，
1: 对吧？尤其说你说晚上还在打，那说句实话，真的，但是你不打吧，你会觉得闷
0: 闷，
1: 你会觉得整个房间里面湿哒哒的，
0: 是
1: 吧？但实际上不一定要打空调，你把风扇吹起来，整个风在流动了，空气当中它有这个风在流动了，它你就会觉得呼吸也舒服了。
0: 有些爷叔姐姐们是这样的，大高老师，他觉得风直吹身上
1: 也不行，
0: 你再安静，你再一荡，他也不愿意，他就觉得直吹他难受。
1: 是是是，
0: 那怎么办？能不能不直吹？
1: 可以啊。我们今天除了是往下吹的叫正转，还有往上吹的叫反转。你只要调到反转这个档次上面，它的风啊往天花板上吹的，然后它利用什么的空气循环对流的原理，到了天花板，然后散到全就是墙壁的，再往下顺过来，这样形成一个回流。这个回流它不是直接对着你的，它是把空气搅动起来，带动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弄堂里的那个弄堂风，哎呦，若有若无的那个很自然的弄堂风的那个感觉，
0: 吹到你身上了。
1: 这个呢，空气流动，你舒服了。风呢也没有那么的硬，也没有那么的刺，你也不用担心我打个盹儿什么的，你会着凉了。这个情况就不至于了啊。
0: 再加上我们这个灯，
1: 对，
0: 说到孩子，看在写字、看书，保不齐哦，有的爷叔姐姐们呢还是保留着读书的习惯，看看报的习惯，有的啊，看看杂志的习惯。那您就是在卧室里面，在床上，可能我看完就睡觉，扔一边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着，再单独买个台灯吗？你单独买个护眼灯，你花个800多，你花我们这家就那个小护眼灯就那么大点儿。我给我孩子买过。现在我家里面呢，我说实在话，我的客厅护顶上护点，然后餐厅餐桌，我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拍一下，我那个大概都是近1000块钱的啊，是4位数啊，具体我不说价格，也不说牌子啊，那个是长的，餐桌上放一个。客厅里放一个，卧室里给孩子有书桌放了一个，我的屋子里放了一个，大概一共有4个，一个造价大概是在客厅那个是最大的，大概是2000多块钱，餐厅那个是1000块钱左右，这就3000了，卧室装了一个大的，装了个大的是有2个，原来还淘汰一个，后来又重新买了一个，那个一个是500多，一个是1500多，这是就是2000、4000了，4000我那卧室还有个1000块钱，就5000，就是我家关于护眼灯这方面是5000块钱，
1: 但你意识特别好，你意识比一般人好得多，
0: 但是问题是5000呢，
1: 对呀、对你这个，因为你家里有小孩，你考虑到他的任何环境
0: 过去，我有老人呢，
1: 他的老人，因为眼睛啊，你看手机本来眼睛就不好了，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意识是很对的，而且呢，但是这个价格一样，你付出代价也是高的，对不对？
0: 都花不少。
1: 但是我跟你讲，有人在外面跟你说，哎，我这个灯护眼啊，我这个灯对眼睛没伤害，你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不是护眼，你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全光谱。第二个蓝光它要达到 RG0。第三一个，它的频闪它小于等于0.5，它对眼睛就没有那个频闪的这个带来眼肌的疲劳。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检测的这个报告哈，来。

0: 显著影响，所以对你的眼睛啊，这个频闪就啪啪啪啪在那闪，没有对你眼睛显著影响。嗯，所以这个才是能够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达到什么呢？护眼灯的要求。
1: 是。
0: 那么真正达到这个护眼灯要求，像许明老师买的这个护眼灯，
1: 这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个价格呀，
1: 不夸张的。不要很多老师说，哎呀，你们就找贵的买，不是的，不是的。
0: 台灯，
1: 我太有经验，我太有
0: 发言权了。孩子做作业的台灯899，
1: 只要护眼的就贵。
0: 吊灯，客厅的大吊灯2400多。
1: 是的，要这么贵的。
0: 所以你想啊，你要保护眼睛，你要花出代价的呀。尤其现在接下来6月份、7月份，孩子放暑假了，到爷爷奶奶家里来了。客厅里面做做功课看看东西也很多的呀，
1: 你不可能让孩子光玩吧，
0: 对不对呀、
1: 啊、你光玩吗？
0: 所以要是吊扇再加个吊扇功能啊，那3000多块钱了。嗯，所以这个确确实，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是省电。嗯，省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空调我们就说了，一个空调随便单开2000瓦以上。嗯，你要是真的要是贵机的话，差不多要3000瓦以上。嗯，对吧？那你看我是多少瓦，我单开一档只要5瓦。5瓦
1: 太夸张了，
0: 对不对？我这5瓦，我一天开10个小时，我用电是多少？0.12度。我30天，每天10个小时，连续开30天，我用了多少电？约等于1.5块钱的电，电费1.5块钱。我跟你讲，你就现在去买瓶矿泉水，
1: 不是，大哥老师、
0: 啊，1.5块钱。
1: 我这腰啊，哎，不好，我腰托、啊、不是突出，是脱出啊。地上有那1.5块我都不会捡，我怕闪着我腰再严重。所以我跟大家，这个钱真的是对咱上海的消费者来说，
0: 是
1: 1块钱，
0: 1.5块钱，
1: 谁有需要谁捡吧，对不对？我不跟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就根本在我们眼里可能不放进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这么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月呀，一整个月哦。
0: 那
1: 多好啊，这个钱才1块多、
0: 啊、我们这好多年可以用
1: 啊，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用好多年了、哎、我觉得是划算的啊、嗯、7天的免费试用，您先用起来、嗯、不满意第8天退我们，
0: 对，
1: 这不都可以吗？随便大家、啊，如果你要满意的话，咱留下用。你说我账户没有1099，我建议大家就定42，就这个。
0: 对，就42的。对，
1: 你说你不大不小的30几的没意思，
0: 灯也大，扇也大，
1: 还得换，
0: 舒服，对吧？
1: 我都走过坑了，入过坑了、啊，以前就买过小的，
0: 对，
1: 量子也不够、这
0: 个你装上去了嘛？说句实话，你就觉得，
1: 尤其是高
0: 眼了，
1: 一旦高的话，
0: 就那么一点点，
1: 小，对，你可能进的时候你觉得是个大，
0: 对对对，装上你就觉得小了，对对对，
1: 所以就定大的啊，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8分钟，
0: 想好要几个？
1: 哎，尤其是那个42寸的就要受尽了，
0: 对，
1: 能定客厅的和主卧的
0: 一起装，
1: 一般大。
0: 对，
1: 你就把它这两个定了。
0: 对，
1: 你实在实在，你说我次卧小一点，你就定的那个30几的也成，也不是不行。但是主攻42寸啊，02151119900。

0: 我里向个比较闷啦，本来，咁么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水以后呢，觉着啊蛮好个。
1: 我主要呢，我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勿大愿意，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头，我再都掼下来吧，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抗隐形，平常勿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啦，每趟拆老脏脏。
2: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3: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4: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对伐？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0: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4: 蛮无人的、啊，
0: 不
4: 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2: 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今天大的订购的非常多啊，几乎没有什么太多观众不订购小的。
1: 对，
0: 正好就像大王老师讲的，一步到位得了。
1: 对啊，灯也更大，因为你吸顶灯嘛，你尺寸太小难看的，对吧？

0: 二个呢，你这个风扇的叶子也更长更大，那你吹出来风啊，它相对来说那个风速也更大，有的时候要吹得爽一点还是要风速大，我可以有这个能力，但我可以不用它，它极限
1: 就是，
0: 这是可以的嘛，你选择就可以大一点
1: 嘛，就是，你就再不管怎么说你老公房你小，
0: 对，
1: 三十平左右的，
0: 对，
1: 你这大大的什么90多平的，然后你客厅也有20平左右了吧，你怎么装都是应该大的，
0: 是没老师啊，我就跟你讲
1: 啊，
0: 你房间你只要是超过8个平方的你就应该装
1: 大的，
0: 就应该装大的，
1: 就是啊，
0: 我这个话你不会错的，你去装吧，不会错的，
1: 嗯，
0: 你装小了你回头会后悔的，
1: 嗯，
0: 也不在乎这100块钱，对吧，
1: 对，
0: 真的
1: 他俩没差多
0: 少，你灯要大一圈嘞，好大一圈呢，气派大好多嘞，对吧，亮度也增加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像这个天气，我们上海的这个天气，你从5月份开始，
1: 嗯，
0: 对吧，这个风扇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嗯，
0: 5月份一直可以用到11月份，10月底你最少能用吧，差不多要6个月的时间，好了，这6个月刚刚用完，然后呢暖气差不多12月份要开起来了吧，暖气差不多12月份到4月份这个时间，3月份底这个时间有4个多月的时间，你想想看，你要是真的闷了，我反转嘛，朝上面一吹，
1: 朝上别吹人，
0: 它的整个空气它有点流动，
1: 有，
0: 但是你的暖是在的呀，
1: 嗯，
0: 但是呢你不闷，对吧，所以说它一年我给你算过来有10个月的时间它可以用到，
1: 你要真的想用的话10个月没，
0: 10个月可以用到，
1: 完全可以的，
0: 而且它舒服，什么叫舒服呢，它像这个天气它不用开空调，因为你开空调还是有点冷，容易寒气进去，对吧，关节啊各方面你可能就吃不消了，
1: 嗯，
0: 包括很容易感冒，那你这个呢你又有点小风打一打人就舒服了，还有一个呢它结合空调省电呀，
1: 嗯，
0: 你本来空调你开24度的，
1: 嗯，
0: 你把它开到26度、27度好了，然后风扇给它打一打，好了，这个温度你就可以舒服好多了，对吧？而且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先把温度房间空调一打，温度先降下来，空调关了，风扇打起来，小风吹吹，这个就又省电，人又舒服。
1: 好，那有几个观众朋友问题啊，我替观众朋友问您啊，今天有几个颜色的灯啊？
0: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三色调光，
1: 三色
0: 白光，对吧？最最亮的就是这个亮度了。好，来。暖黄光，像这空气啊，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看这个暖黄光，感觉人也温暖很多
1: 啊。
0: 还有柔和的自然光，
1: 那我请问了，
0: 哎，
1: 你不管哪个光，它可以在自己的本身这个光的强弱还可以变化吗？
0: 可以，没问题。我们从上面这个灯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亮度的调节啊，
1: 演示一下，
0: 大家看我的手的颜色
1: 啊，
0: 看我手的颜色啊，我现在呢是比较亮的，我把它调暗了，你看我的手是吧？
1: 发
0: 我的手，我的手就正常的颜色了。好，那现在我把它调亮，来，你再看我的手。再看我的手，
1: 变白了，
0: 变白了，看到没有？曝光了，过头了，曝光过度了，你看飞掉了嘛，没有细节了嘛，对不对？你再看一下，所以你要亮，你要暗，
1: 都可以，
0: 你通过遥控器自己就可以调整。
1: 哦，
0: 哎，客人来了，开到全亮。哎，如果说你看电视啊，你不想那么亮，那么刺眼，你就开低一点的，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哎，我把这个风扇一打开，你看，
1: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睡觉的时候影不影响？
0: 对呀。
1: 反正我是没听到声音，我们两个已经站在这儿，已经贴在这儿站了。我除了感受到风舒舒服服的不硬，即便它往下吹的时候，也不用打得你，哎呦，好难受啊，好冷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可以稍微的开一档，反正我们3档调节是吧？
0: 我们6档调节，
1: 六档，
0: 我们有6档调节了，
1: 6档的，
0: 而且是我们是变频电机
1: 啊，
0: 它转动的时候
1: 是没
0: 不晃动，不晃动，很稳定。第二点呢，它能够把这个小的风速啊，它调得很小很小。我给你调一下啊，这个风
1: 最小。
0: 调到最小你试试看，我跟你讲，调最小风是最考验风扇能力的，调大不稀奇，哗哗哗大家在那儿狂吹猛吹不稀奇，谁都能行，但是你要调到很小很小，还小而不断，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这个感觉是最最舒服的时候了，尤其晚上睡觉一挡风太舒服了，就是这个状态。
1: 好的，最后跟大家讲3个免费，
0: 嗯，
1: 第一个免费拆装免费，
0: 对，
1: 第二个第3个免费来了，这个最重要，7天的免费试用，此时此刻先用起来，万一不喜欢不合适，我们给您退就完事儿了。抓紧时间订购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备货不多了，尤其是42寸的，还有最后的2组，
0: 想好要几组是吧？不要反反复复让人上门来，一次性的把家里面全换了，
1: 齐活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吹。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今天呢，确实大家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哦、
0: 对，而且时间也掌握得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刚刚热了么一点点起来、嗯、哦，等个辰光涨起来，都马上就可以用起来了，嗯，而且一用就是连续四五个月的时间。哎，
1: 36寸最后一组，36寸也没有了，但是主攻的还是42，42也最后两套啊。
0: 对，
1: 家里边的，如果您想要省钱、哎，你说我一个月不想花太多，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开空调，确实有点怪异。你就开它，一个月才
0: 1000瓦，你想嘛？你开一小时就是两度电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对啊，我这我跟你讲，我这只有开一档的话只有5瓦，5瓦什么概念？一天开10个小时，嗯、开一个月30天
1: 都没问题，
0: 1.5块钱，
1: 对，
0: 1.5块钱，你真是你自己说嘛？
1: 1块钱咱再舍不得的话，
0: 你矿泉水你都买，
1: 都买3块钱来、啊，
0: 对吧？就这个意思嘛。
1: 行吧，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一组的那个42寸了、哎，也没有多少了，赶紧订购起来，0215111199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夏天肠道最脆弱的季节来了，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到了夏天我们的肠道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闹肚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肠胃也这个，因为肠胃的这个脆弱，所以导致你可能胃口也不太好，然后呢可能这个整个人的抵抗力啊也有一点点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啊，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屏障的功能，包括你肠道的这个本身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我自己本人，包括我家里人一直都在吃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超级推荐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这个乳酸菌呢，它当中含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可以说是指数级的，所以一包啊，相当于我们说可能平常吃到4包或者5包，所以真的是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天来看到啊，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跟我们常规的这个含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以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生命的最早的这个乳酸菌，来看到在这边啊，它最早出现的是2500亿。2500亿，我说的是不是一包，也不是说这个一盒，而是这样一条，啊，是这样的一条，当中是2500亿。后来呢，东方购物有做升级，就是10000亿啊，10000亿也是卖的超级好。包括如果你去关注后面我们的采访，我们的很多之前吃的这个东西的朋友，很多都说，哎呀，我买了东方购物那个10000亿啊，有没有？就是这些朋友是吃了10000亿，觉得超级好。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5000亿。这样一条啊，达到了15000亿，不是一盒。这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都是跟高李一样，觉得说，哇，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对，它就是指数级的，非常牛的一个这个有益菌的含量，能够高达15000亿。所以我们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的含量一共是5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当中，包含了有3大王牌的菌株，这三大王牌菌株啊，每一个都是有针对性，而且它们三个加到一起，发挥的作用是真正的1+1+1=3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我跟大家来仔细分享一下。这当中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物糖片球菌。那它当中呢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肠道当中哈，一般来讲，我们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温度高，对吧？你吃下去的食物如果不及时排出去，它是很容易在里面滋生细菌的。那么这个里面的嗜热链球菌呢，它就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能够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环境当中，形成一个适合于小肠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微环境。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嗜热链球菌。再来看到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是维持菌群平衡的，让你在整个的这个菌群失衡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菌群一失衡就容易闹肚子嘛，对不对？就容易跑厕所闹肚子，然后可能会拉稀，对吧？腹泻，各种不舒服，这个是在夏天特别容易发生的。那么乳糖片球菌可以帮助到大家保护有益菌的生长。再来看到一个就是物糖片球菌，那物糖片球菌呢，它其实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会特别不舒服，对吧？甚至会有点绞痛，叽里咕噜的啊，然后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可能睡得也不踏实，这个物糖片球菌在夏天啊，尤其是在这种天热的时候，你这个肠道里面各种的不适感，这个是物糖片球菌可以帮助你来更好的这个缓解这种问题，然后呢让你的肠道当中这个营养吸收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小肠啊，它当中的这个面，你看上去就这么大一块，对吗？小肠当中如果你把整个的吸收面积铺开，大概是有200平方米左右，所以它在吸收方面是它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它如果出现问题，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吸收其实是问题会非常大的。乳酸菌呢这么重要，对吧？那我们今天三菌联动的这个乳酸菌，它为什么要去额外的补充？因为它在你的人体当中，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它是递减的，而且它递减的速度非常快。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机前有哪些是这个就是39岁，就是说40岁以前的人。如果您是在40岁以前的人哈，比如说40岁以下的，那么您的这个乳酸菌在体内还不错，还保留50%。但是如果您是60岁左右的啊，60岁上下的，您身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就只有30%了。如果您的年龄再上去一点啊，比如说像我父母的年龄，他们已经到了70多岁了，奔着80岁走了，那他这个就是60岁以上就是只有10%了，甚至可能只有1%啊，更少。所以乳酸菌这么重要， 但是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逐年减少的，所以当它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的大便不成形，大便的颜色变得黑乎乎的，或者很黏腻的，扒在马桶上的，还有就是，可能你每次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够把这个便便给出来，这种情况，或者你的皮肤质量会变差，体重开始发现失衡了，还有就是这一块发现哎，好像小肚子出来了，这种情况啊，都是整个的咱们的就肠胃的这一块，肠子的这一块的这个吸收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功能开始打折扣了。好，我来说一下这个我是超爱的，因为每年到了夏天，我就觉得我的包里是绝对不能少它的。我的包里可以没有别的，但是这个乳酸菌啊，这个15000亿的乳酸菌，我放一条，我心里就是特别笃定的。它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凝胶状的，然后它是纳米级的凝胶状的，它这个挤出来是这种状态，给大家看一下啊、挤出来是这种状态。这种凝胶状的这种纳米级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像吃果冻，你能相信吗？这样的一小勺当中就有15000亿的有益菌帮你吃下去。我现在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酸溜溜，甜滋滋，非常好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你饭后，你刚刚吃了饭，然后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非常不舒服，或者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呀、烧烤的呀，吃的不舒服，甚至半夜里面肠胃都给你闹脾气，你就赶紧拿它来吃。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吃，就不要说是一定等到肠胃给你这个闹意见你再去吃，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其实它是随着年龄递增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空投有生力量来进到我们的肠胃当中，让我们的肠胃更加好的来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营养吸收来服务。来说到啊，我们今天刚刚讲了这三大王牌菌株全部是列入咱们中国的关于就是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名录当中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无糖片球菌，这三大菌全部都属于新资源食品。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价格，它这一盒当中是30条，不用多吃啊，因为它这一条是15000亿啊，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你一天只要吃一条就可以了。768是3盒，就吃3个月；1358是吃6盒，也就是吃6个月。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这个呢400元积分凑到以后就是相当于958，那算下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但是你每天吃的是15000亿，注意了，在这儿和身上的写到的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每天就这样一条，这一条就是15000亿，每天吃这一条就够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产品的复购率非常非常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持续的不断在吃，或者说是比较来比较去之后发现还是新生命的乳酸菌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活动方案，有力度，您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已经朋友在订起来了，0215119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5: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
6: 家伙啊，
5: 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7: 细菌的家，
5: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8: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9: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
6: 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7: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8: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真的，这个小肚子如果上面有这个小肉肉，有的时候在夏天穿裙子真的不好看哈。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当你的身体当中没有多余的那些负担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身材，包括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会自然而然的就纤细起来、苗条起来。啊，这个，因为你身体当中宿便，我们原来也跟大家讲过，如果身体当中一直累积有这种宿便，大概一天相当于抽了3包香烟，对吧？然后呢，如果说是你的宿便一直在身体当中，它累积起来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每天都要去倒那个湿垃圾吧，家里的湿垃圾一天不倒就觉得呕的那个地方，哎呦不行。你想看你身体当中每天是38-39度啊，这个地方如果有湿垃圾一直每天没有去把它打扫出去，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之前啊看过一个采访，就是采访一个百岁老人，那个百岁老人的长寿秘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我的长寿秘方就是新食不见旧食。我说啥叫新食不见旧食呢？他说就是你每天早上吃的第一顿早饭那叫新食，它是跟昨天吃的饭是见不着的，就这个意思，叫新食不见旧食。那就是他早上起来他一定是要大的，对吧？把昨天的那些晚上吃的东西他全大掉了，然后他再开开心心的，他是每天早上大完以后他再来这个就吃早饭。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百岁老人的长寿秘方哈，就我们每天，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这个晚饭后，我会上来上一条这个我们说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因为它当中啊，就你吃起来你是很享受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那种果冻的香味，然后你吃起来又很方便。我的习惯就是这一条我放在我的包里，我随时想起来，比如说饭后，我今天中午跟闺蜜聚会，我明显吃多了，就是小肚子就起来了。那起来了以后，我就会赶快给自己来上一条，让它加速的赶快给它消化，就不要呕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其实像我们现在都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用呢？对吧？难道还要等到有什么问题累积在那儿吗？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一共有三大王牌菌株啊，这三大王牌菌株它们加到一起是1+1+1=3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在这个里边，那嗜热链球菌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黄种人是很容易乳糖不耐的，你在外面就比如吃点甜品啊，或者是喝个牛奶啊，或者说是吃一些乳制品啊，你很容易就叽里咕噜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乳糖不耐了。那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它可以很好的帮你把乳糖把它就是相当于把它转化成你人体当中可以吸收的营养，然后呢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呵护你的肠道的微环境，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来做的。我一边把它挤出来一边给大家看哈。另外一个就是乳糖片球菌，这个是维持菌群平衡的，保护有益菌成长的。有益菌的成长是需要有乳糖片球菌来帮忙的啊，在这个里边。好，然后就是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和乳糖片球菌都是特别适合于夏天的。就夏天我们比如说肠道不舒服啊，肠道叽里咕噜的，经常闹肚子啊，这个就是这两个菌能够特别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你夏天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说是比如不要说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是比如说到南浔古镇去玩一下，我们坐一个那个高铁其实也就40来分钟就能到南浔古镇，我都得把它带上。啊，我都得把它带上，我就是到哪儿我都会 摆摊带着，超好喝。它就是那种酸溜溜、甜滋滋的那种天然的那个果冻的味道。而且我吃下去的这一条，就是一个指数级的数量啊，有益菌的数量，它是15000亿啊，给大家看一下，15000亿这一条。所以为什么我一天其实只要吃一条就可以呢？而且我们的物糖片球菌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营养吸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百岁老人他的这个长寿秘方哈，他就是对吧，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当中没有多余的垃圾，对吧，新食不见旧食，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着哈。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吃少了，而是你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平衡打乱了，对吧？你想想看，你在一个有很多的垃圾堆积的地方，你也不愿意生活的，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的身体当中，每天我们的小肠吸收了营养之后，我们的大肠要把食物的残渣给它排出去，你得及时排呀。你不及时排的话，多待一天，这个不好的东西在我们身体当中就相当于抽三包烟，那多待两天呢，6包香烟，3天呢，9包香烟，我都不想往下说了，是不是？乳酸菌这么重要的东西，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是逐年减少的。它在出生期孩子的时候是99%，到了儿童期80%，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只剩50%了。哎，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那个便便不顺畅的时候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孩子便便不通畅了，对吧？或者说是肠胃不太好了。这个年龄已经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儿子就是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待的时间长了，我就会去问他，我就很多事儿的，我就会敲那个门，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在里面干什么呀？你是在看手机吗？怎么时间那么长？怎么待在里面半个小时都不出来？他说我在很认真的，妈妈你不要催我。我说你这不对呀，你都半小时了，你咋还不出来呢？不对呀，这大也不能大这么长时间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的大的时间特别长，而且那个颜色是那种黢黑的或者发青的，而不是金黄色的那种香蕉便，你就要有这个警惕。哎呀，我最近的肠道好像不健康，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我们说及时的把这个，我们说把这个小问题扼杀在摇篮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对不对？肠道其实也容易演变成大问题的，对吧？也容易演变成不好的更严重的问题，我都不往下说了。所以你看到老年60岁以上的乳酸菌只剩下11%了，这数量就非常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空投，我们要往我们的身体当中要空降部队，对吧？你哪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外界实在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你也要空降啊，空降部队来救援呢、啊、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空投，好的东西空投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你的这个肠道的这一块，对吧？我们说小肚子，我走过来啊，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就这一块你不能一直是鼓鼓囊囊的，你这块儿，对吧？如果有一些就是不顺畅，或者说是这个嘟嘟囊囊的，你得要想办法让它瘦回去，这样你穿衣服也好看啊，对不对？所以就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自己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一条是15000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妈妈也在吃，我妈妈现在就是非常喜欢它，包括我们这场节目的导演也在吃，然后我自己也在吃。还有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夏天，我就发现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比天冷的时候要难，因为夏天就是容易吃生冷的，吃刺激的，你会忍不住吃冰激凌，你会忍不住吃一些凉菜，然后这些食物在这种空气当中很容易滋生细菌的呀，对不对？因为环境温度高，所以夏天闹肚子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3盒装768，6盒装1358，好，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块钱，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拿六盒装。六盒装，如果你们家里老两口都在吃的话，其实是很快很快的，啊，吃起来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是拿这个6盒装。今天就是我们这个6盒装是卖的超级好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主张大家在。6盒装已经告急了，是吧？所以我每次都是这样的，6盒装，它到了基本上我们直播快过去过半的时候，我们的6盒装就告急。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肠道健康一点，其实肠道的健康跟我们的免疫力都是相关，跟我们的抵抗力都是相关的。你肠道不好，你整个人是没力气的啊！你多上几趟厕所，你人都会没劲儿， 啊，腿都是软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呵护自己的肠道，呵护自己的抵抗力，呵护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吸收器官。我们的卧糖片球菌还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吸收营养，它不光是维护这个整个的肠道的平衡，它还会让你的吸收更加好，吃下去的营养更加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好奇说，啊，真的是一条能够有15000亿吗？没错，它这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有益菌一条就是1克，对吧？它是一条是5克，所以一条顶5条。然后它当中的这个是凝胶状，纳米级的凝胶状，所以很快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肠胃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好的有益菌的，每天吃上一条就可以了。再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每天我们去吃一条，我今天其实是福利了，我就不停的吃，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嫌多，对吧？你肠道里面还会嫌自己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多吗？不嫌多的呀，是不是？就像你家里的黄金一样，你会嫌家里的黄金多吗？不会嫌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全进口的这个好的乳酸菌，我们一直都在热卖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告急了，今天是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生产批次，02151119900。
9: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10: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1: 对，
10: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12: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10: 对的，
13: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10: 对，
11: 您这肚子。
14: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10: 对，
14: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5: 喝酒吧，
14: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10: 很舒服，
14: 对，很舒服。
1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17: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16: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1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6: 买的老贵哎，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10: 是吧？
17: 就算要跟我同伟那种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数，
10: 搿搭
17: 是也买了搿搭个活动。
0: 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的肠道特别的脆弱。其实呢，肠道的保护神就在身边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非常好的乳酸菌啊，全进口的乳酸菌。它这个3个菌呢、啊，这三个菌，我觉得它们三个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黄金三角，它就刚好帮你形成了一个黄金三角，让你的身体当中呢，刚好就是比如说让你的身体当中那些消化吸收有点问题的，它帮你。那个弄好，然后呢，你的屏障它帮你搭好，然后让你的这个扫除垃圾它帮你做好，哎，就是他们三个人各司其职。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这一条是我们有15000亿，很多人以为这我包括跟高丽开会的时候也以为说哦，你这是一盒15000亿是吧？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印象当中一条是多少亿？大家回忆一下，一条70亿，对吧？一条60亿，一条30亿，是吧？15000亿，这有点多了。我们今天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说它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数量就是指数级的。为什么我们说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呢？另外一个，这三个菌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三个菌。这三个菌呢，在肠道当中它是各司其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都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主要是发酵，帮助我们整个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呢它是温和的调节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另外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人群，包括建立一个肠道的微环境，它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那乳糖片球菌其实它很关键，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是特别容易肚子受凉啊，肠道就敏感。假如说你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伸在外面了，伸在被子外面了一个晚上，你是不是第二天就容易肚子不舒服，闹肚子，容易这样吧？孩子也容易这样，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肚皮儿着凉了，这种菌群失衡的情况，或者是你吃了一个凉的西瓜，或者吃了不卫生的那个凉菜，菌群失衡了，这个时候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保护有益菌的成长，让你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另外第三个就是误糖片球菌，那误糖片球菌就是比如说我们肠道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出现一些火火的问题，对吧？火火的问题以后呢，你的菌群会失衡，然后你整个肠道当中会特别的不舒服，特别可能有些会胀气啊，或者是你半夜里的时候会叽里咕噜啊，会疼，会甚至会疼醒，对吧？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半夜里面肚子会有一种绞痛的感觉，肠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误糖片球菌它可以帮助你，而且它可以针对你的营养吸收，所以它们三个是各司其职，各自在整个的肠道当中发挥我们的作用。关键是它的数量多，我们说它这个数量15000亿，就是让你在你的肠道当中，比如说菌群大量失衡的情况下，迅速的让它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你肠道失衡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会有很多种表现，比方说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大家可以。

0: 下自己的皮肤，皮肤变油了，然后皮肤的质量变差了，皮肤上面长痘痘，这是菌群或者你的肠道当中乳酸菌减少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体重，肚子整个的这一块啊，我们说啤酒肚整个的这块比较明显，体重开始增加，而且都是重在这一块，四肢没有，四肢还反而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了，都是在胖的这一块，这也是乳酸菌减少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发分叉啊，干燥的不得了，这种也是乳酸菌减少。以及我们说老年朋友久坐的朋友啊，久坐是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还有就是大家吃的时候挑食儿，只吃这个不吃那个，只吃那个不吃这个，这种也是容易有的。另外还有就是压力大，大家知道吗？情绪是容易让你的肠道失衡的，肠道菌群失衡的。因为当你情绪紧张或者焦虑的时候，你的肠道的菌群也会失衡。所以说这种各种各样的，我们生活在现代，就是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大量的减少，包括应酬啊压力大，都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乳酸菌大量的减少，让你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出现一种叫做什么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乳酸菌在人体当中随着年龄的递增慢慢的开始减少，你难道就坐之不理吗？你难道就束之高阁不管它吗？肯定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第一次发现它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首次做这个产品，当时带回去，因为我们可以试吃的机会，带回去给妈妈。刚好我妈妈那段时间她肠道不好，然后她不敢出去旅游，那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居然敢出去旅游了。她出去旅游她还心里不放心，她把这个带在身边，因为她前面吃了一段时间，所以她的肠道很稳定，所以她在外面的时候她就很稳定的吃一条，他就没有什么事儿。但他跟他住在一个房间的另外一位阿姨当时就闹肚子了，闹肚子之后我妈就说，哎，我给他吃了两条，那个阿姨吃完以后就舒服了，然后阿姨转头就问我妈说，你这个东西在哪儿买的？我妈说，我女儿啊，东方购物啊。当时就问我妈说怎么买，那我说你在节目当中订啊，就是直播的时候订啊，就可以订得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有名了哈，后来就是直接在我们的那个 APP 上面订购。它的一条的数量非常厉害，它这一条是15000亿母克的含量，而且是纳米级的这种，那凝胶状纳米级的，它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你每天比如说饭后你的胃这个时候有点胀胀的，有点消化不好，有点不舒服，你就给自己这样来上一条，然后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这么高含量的高指数的乳酸菌。大组合快没有了，1358的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2到3套是吧，不多了。然后我们的小组合还有768的还有，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就是盯着大组合来买。大组合可以吃6个月。如果参加活动，给大家说一下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在这儿958块钱。另外呢大家放心啊，三种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都写在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乳酸菌都写在盒身上啊。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咱们中国的新食品原料当中的目录的，那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所以它是属于新食品原料，也是新资源食品。哎，你吃完以后你发现你这一块青块了，就这个地方小肚子会变得，就身材会变苗条，就这一块腰身会出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东西真的很好。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每次货源也不多的，就是大组合每次因为都会提前售罄的，021511990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 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4: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5: 打开，这家伙
4: 再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6: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7: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到肚皮上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8: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9: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7: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商谈这回很高啊，我们的大组合呢今天就是卖的特别好。如果大家到就是后边如果发现大组合没货了，其实可以来转订2套小组合，因为确确实实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组合是特别受欢迎的。那么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大家现在都有共识，肠道的健康，我们肠道健康甚至跟我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些健康状况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叫肠道健康怎么样啊，人长寿。肠道好的人你会发现他皮肤状态好，皮肤状态好，精神状态好，然后整个人甚至抵抗力也好。我是一个，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关注肠道健康的人。然后如果你像比如说像我儿子小时候，他每次大完以后我是一定要去观察他的那个便便的，我要去看他的那个便便的形状颜色啊，我要去判断他的这个肠道健不健康。他当中高考的那段时间他的肠道是最不好的，因为那段时间吃的有点乱，然后呢精神压力大啊，那段时间我也观察到了。到后边现在呢读大学了，肠道又开始慢慢的恢复了，而且我还会关注他每次大的时间长短啊，就是当妈的嘛，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当然我自己也是会关注我自己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大的时间，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大的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早饭前。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长寿老人这个采访，那个长寿老人他就说过，他说我的长寿秘方就是新食不见旧食，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解决掉，然后我再来从容的吃早饭啊，这是他的一个长寿秘方，百岁老人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肠道的健康，我们因为肠道健康就跟你的整个人身体，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小肠是最主要的消化吸收器官，它不能出情况，它不能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到了夏天闹肚子的肠道不健康的朋友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意识提升上来。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是有一万五千亿的有益菌，这个有益菌它主要是起几个作用呢？第一个哈，大家听好了，就是调节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因为我们肠道当中是分三派的，一派是有益菌，一派是有害菌，一派是中间力量。那么它呢，起到调节菌群的作用，让我们的有益菌增多，让你的有害菌减少， 这是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就是调节菌群。它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促进消化。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哪里消化？不是在胃里消化，胃只是一个口袋啊，就是一个袋子，但真正的消化吸收器官是在小肠。小肠的这一块离不开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的有益菌，它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啊。然后比如说产这个乳糖酶呀、蛋白酶呀，对吧，分解这个乳糖和蛋白呀，促进你们的钙铁吸收啊，这就是整个的促进吸收这样一个过程。好，那么到了第三个，就是它的整个的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增强我们的防止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往下走，就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另外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道的屏障，建立一个良好的屏障，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你看看它们的整个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肠道这块很脆弱的又是很关键的里面筑起一个堡垒。当你的消化吸收好了，然后你顺利的把食物的残渣运出去，食物的残渣也不能停留太久哦。这些食物的残渣如果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这是小肠了，对吧，这是胃了，这是贲门了，这是幽门，然后这是小肠，小肠消化吸收，然后这个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最后盲肠把食物残渣排出去，就这样一个消化吸收，这样一个循环过程。那这个地方横结肠，对吧，包括这个升结肠这一块都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些地方如果食物残渣停留的时间太久，都是会产生大量的对身体不好的这些东西，产气啊，产一些这种垃圾，对身体不好，而且会破坏整个肠道的屏障。我说的屏障就是指这些屏障，这些屏障如果说是一直被不好的东西，这些垃圾所堆在这个地方，屏障会容易受到破坏，会容易打乱，所以它就来保护你肠道的屏障。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每天小区里面，我们住的小区里面，每天凌晨垃圾车都是早上过来，对吧，它早上会过来，或者是晚上，它要把我们的小区一天的垃圾一定要运走。你不运走这个垃圾，这个垃圾堆在小区里面，小区里面就蚊虫滋生，会臭气熏天。一样的道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也是需要有这个有益菌来帮我们把垃圾更好的排出去，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其实肠道健康人长寿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说当我们人随着一定的年龄增长，我们的人的身体当中有些东西是在增加，有些东西是在减少，就是乳酸菌它的数量它就是在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列入到中国咱们的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就来了。我们今天的数量15000亿，所以一天只要吃一条，我们这一条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的五条，因为一般一条就是一克嘛，我们今天一条有五克，15000亿的小分子的乳酸菌，三大菌啊，就刚刚讲的三大菌都在这个背后。我刚刚讲的这三大菌全部都在这个背后，在这儿呢，那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全部在这儿，每天一只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然后也很好喝，很好吃。那突破胃酸，大量保留，进入到小肠吸收一大部分，然后最后同时作用于大肠，让你的便便的次数和形状处于良好的状态。所以今天这个大组合如果卖完了之后，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大组合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也是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02151119900。
8: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9: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7: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咁么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8: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 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

0: 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1: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辣辣买个，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2: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1: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左右买盐，
4: 是吧？
2: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个。
1: 对，
2: 伊拉说也买搿搭活动。
5: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6: 好吃的乳酸菌来了，然后新生命的乳酸菌大家一直都很喜欢，对不对？然后呢，吃新生命的乳酸菌吃完以后，很多人是会一直坚持吃下去的，像高丽就是这样，就一直坚持吃下去，然后家人也在吃。今天带来的不是一万亿，其实已经是我们的 pass 的版本了，我们今天是 plus 版本，今天是15000亿，在这儿红色盒的版本。所以刚才有些采访可能还在说，哎呀，我吃到的一万亿啊，很好很好。哎，我们今天不是一万亿，是15000亿。注意了，15000亿不是一盒，而是一条。我们每天吃这一条当中有5克，这5克就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能够帮助你在肠道当中营造屏障。然后呢，就好像说我们说突然一下空降了这么多的部队下来，它帮你筑一个堡垒，对吧？修长城，然后在里面呢帮你培养这个打仗的这个士兵，然后呢帮助你来打仗，这就是他来做的事情。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夏天大家特别容易闹肚子，夏天实际上这样的25度到30度左右，其实是非常适合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繁殖的，就这是它最好的繁殖的温度已经到了，包括潮湿闷热也是非常容易滋生这种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你食物常温放4个小时，这些菌落的超标就已经非常高了，它不像天冷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特别容易闹肚子？闹肚子之后，这个对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的免疫力也好，你的抵抗力也好，都会跟着往下走。然后比如说你又吹了空调，对吧？贪凉，或者是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哇，那可真的是过瘾了。你肠道呢？我反正前段时间我是尝到这个苦头了，所以。一方面就说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就是这个菌25度到35度之间，那个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它滋生的速度就是它最适合它繁殖的时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吧？梅雨季节到了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你拉肚子或者说闹肚子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甚至可以把人这个搞到床上几天起不来，人全身没劲儿，对吧？大家都吃过这种苦头的呀。如果你出去旅游，请你务必把它带在身边。像我妈现在不把它带在身边，她都不敢出门，就是出去旅游啊，她是一定带着的。然后我妈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说我现在3样东西是每天一定要吃的，一个辅酶 Q 十，一个鱼油，还有一个就是它新生命啊，新生命它是放在早饭后来吃的。我也是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它最大的好处啊，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一个就是调节我们的菌群，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然后保护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抵抗力啊，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另外就是帮助你来消化，防止你这个因为乳糖不耐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困扰，身体问题都是它可以帮助你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再跟大家最后做一个小结，因为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三大菌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0亿，分别是针对于微环境的、调节菌群的、保护有益菌成长的，以及针对于营养消化吸收的，所以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别落下。三个加到一起，1+1+1大于3的这样一个作用。3盒装的我们的这个备货已经快没有了， 然后三盒装，我们是那个六盒装也快没有了，六盒装全部是全进口的。然后刚刚有朋友在问生产批次，我记得它是。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跟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妹妹们呐，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恭喜我们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150克，哎，150克，嗯，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那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
0: 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哎，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哎，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

0: 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啊，今天我们福利比较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哎，吧？早餐也行，哎，
1: 就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其实在出点汗呐，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然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995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边，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我们说到现在旅游呢，就是要挑一些啊大家说非常的神秘的一些国度去玩啊。那说到中亚的这两个国家，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哈萨克斯坦，给大家留下的就是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同时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十天的精华游。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已经是久负盛名，就想去一探究竟，因为不仅有深厚的人文的历史，同时还有非常啊旷美的这种大自然的风貌。今天的十天精华游10000出头的价格，无论你选择6月份还是7月份去，都是一个恰逢其时的好机会，也让自己呢，除了我们说啊东亚也好，南岸也好啊，包括像欧洲国家之外，我们中亚国家古代丝绸之路一定要去的这两个国度呢，今天再一次为大家展开它赞美的画卷啊。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东方过滤，也是我们其实多次去到了这两个国家的领队啊，我们请到领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林，先来问个好，小林。
2: 大家好，我是小玲玲。
1: 这两个国家是去过好多次了。
2: 嗯，对的。
1: 大概去了几次？
2: 就之前去年的时候，最近的时候，去年刚去完。啊，对。
1: 反正去过之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2: 特别的震撼。对，就对你的视觉是有一个强烈的冲击啊。对，特别是就是唤醒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一个那个底层的一个印象。
1: 对，唤起大家对于丝绸之路的这种印象，对吧？大家说以前古代丝绸之路从汉代张骞开始通西域，对吧？我们说其实这一次也是有点像重走西域之路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再来就是十日的精华游，然后今天整个线路我们请小林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今天是怎么来，是首先是直飞，然后这两个国家是免签的。
2: 嗯，对的，这个是去年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刚刚才开放的一个免签啊，
1: 所以大家说不需要准备很多繁琐的手续，
2: 说走就走。
1: 对，你说去到很多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还得要准备一些什么签证之类的啊。那像我们今天去到中亚，
2: 带上护照就可以出发，
1: 一本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我们就可以即刻出发。然后是上海是直飞，它不用转机。
2: 对，现在是我们用的是直飞的航空，就是东方航空直飞。之前的话还是需要转机的。
1: 对，我们是直飞，对吧？大概6个多小时，然后直接到了它第一大城市，以前是它的首都，现在是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现在首都是阿斯塔纳啊。好，先到了我们说到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我们会怎么去给大家玩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哈萨克斯坦是最著名的，就是一个自然风光。那么它同样是跟我们的新疆是一脉相承的。就在同样的是在天山脚下。那么在阿拉木图呢，我们首先是看到一个就是恰伦大峡谷，世界第二大峡谷。这是一个壮美的风光。这个峡谷呢是上亿年前的一个风足而成的。那么这个红岩连绵，就特别的磅礴大气。我们在这里拍照就特别的出。
1: 是，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阿拉木图的夜景，对吧？这个夜景好， 蛮哎，它其实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2: 哦，对吧？对的，嗯，它这个夜景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缆车坐上去，哦，然后在那个夕阳之下呢，我们是看着这个日落，嗯，整个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嗯，然后再享受我们的那个三道式的牛排晚餐。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你到了阿拉木图之后呢，嗯，其实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休整一下。之后我们先去到的是这个恰兰大峡谷啊，嗯，这个大峡谷刚才那个小林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这个峡谷的长度据说是有180多公里长，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先登山顶
2: 的一个展望台，我们先这整个远眺一下整个的一个壮观的场景，
1: 然后再坐车。
2: 对，我们先走到一个深处，就是一个精华的地方打卡，然后我们再坐车出来。
1: 对，它这个峡谷这个颜色好像跟我们讲以前看到这种灰色啊，好不太一样。
2: 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天然形成的，是一个深红色的。哎，特别是在那个就阳光照射之下，它会闪闪耀。
1: 它其实有点像我们新疆的那个喀斯特地貌的这种感觉。
2: 会比那个对，但是同样都是红色，这个红色就更多变一点。
1: 更多变一点。
2: 对，
1: 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你会发现它的日照时间相对会比较长，然后它的日照一长之后呢，它会把各种不同的光线带到不同的风貌当中，你可以在一天当中欣赏到哎不同颜色的。
2: 对，它折射出的这个光线感是不一样的。
1: 是，然后我们再去到一个大教堂啊，这大教堂也会给大家安排叫入内参观。这大教堂据说也是历史悠久啊。
2: 对的，这个增添大教堂呢是阿拉木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一个东正教堂。那么这个教堂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除了一个高度是世界第二，那么它还是全木质结构的，就没有用一颗钉子。
1: 木头的教堂。
2: 对，全木质的。
1: 它也不用那种，
2: 就完全没有用到钉子，
1: 没有什么钢筋混凝土，
2: 没有啊，
1: 在那个年代，
2: 而且还是就是抵抗过地震的，当时有地震，它就是坚强的抵抗过地震。
1: 你想啊，这个木质大教堂，首先高度也蛮高，50多米，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能够抵抗这种地质灾害，
2: 对啊，
1: 所以也是。
2: 而且这个我们不光是外观，我们会让大家进入教堂里面去看，教堂里面的一些壁画，还有一些那个彩色玻璃，这个在光线下就折射是特别美。
1: 对，这也是独特反映了我们说哈萨克斯坦本身这个国家它的一些不一样
2: 的一个文化。
1: 对，多元的文化。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到的是一个民俗表演啊，我们叫猎鹰表演，这个是我们特色的体验项目，一般的团队可能这个还不带，要不就是还得加钱去欣赏，但是我们今天是包含在整个的费用当中。这猎鹰表演，哎，你想它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这种牧民也好，当地生活的居民也好，可能把鹰作为他们的一个不光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陪伴，也许它也是一种图腾的象征，对吧？所以这个猎鹰表演我们也有给安排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参观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科克托别山，这个有什么特色呢？这个山
2: 是他们这个阿拉木图最高的一个山。我们在这登顶以后是可以整个俯瞰全城，而且还可以远看我们这个天山山脉。
1: 我们怎么去登顶？是坐缆车？
2: 坐缆车上去。
1: 坐缆车上去，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
2: 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齐布肯特啊，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座城市，但是它关键是有名，出名出在哪里呢？是它有一座古城。
2: 对，其实它这个城市是我们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啊。当时我们要前往这个欧洲也好，就是必须要经过这里，所以这原来的山队都是在这里。那么我们这个整个城市它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博物馆，那么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直接看，而不是像我们说的一些博物馆是要入内，或者是一些产品都是被那个封装好的，就隔着玻璃去看。我们是可以直接触摸到这个城墙。
1: 这个城墙据说有2000多年历史，对吧？应该是追溯到我们西汉，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个丝绸之路，
2: 就你触摸的时候，就仿佛要穿越到了那个古时候。
1: 这一眼望千年啊，这一眼望千年，因为大家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些西域的国家，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已经早就淹没在历史的
2: 长河当中了，
1: 对吧？你比如楼兰就没有了，
2: 对
1: 吧？我记得还
2: 这些景色都其实都是限定的。
1: 对，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的是从齐木肯特那里直接坐的是动车，对吧？
2: 是那个高级软卧。
1: 高级软卧。
2: 对的，就等于说我们是夜宿火车上就节省了一个时间。
1: 四人一间，对吧？四人
2: 一
1: 间。
2: 包厢。
1: 然后直接去到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很有名
2: 啊，
1: 很有名。它有名在哪儿呢？它 石油，石油特别多，
2: 对，石油特别多，也是一个特别那个就是人均水平特别高的一个城市啊，这是一个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首都，
1: 塔什干，然后
2: 也是一个心脏的城市。
1: 是。
2: 那么这一天我们休整一下之后，我们就是乘坐动车，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动车前往的是布哈拉，那么布哈拉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这个。我们经常说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都说是一处景色或者是一个景区。
1: 它是整座城市吗？
2: 对，整个城市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1: 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布哈拉。
2: 对。
1: 然后大家说布哈拉有什么出名的地方？我说一个，阿凡提大家都知道，对吧？这里面它就是阿凡提的故乡。
2: 对的。
1: 阿凡提的故乡，哎，这个小时候看那阿凡提动画片，我们就可以追根
2: 溯源。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智者的这个文化啊，
1: 就
2: 是整个历史的渊源。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斯塔清真寺，它其实这个它登过那个叫《孤独星球》，
2: 对，我们最出名的一个旅游杂志啊，这世界有名的旅游杂志，这个封面就是这个斯塔清真寺，
1: 是，
2: 就是这个是个教堂，然后它是一个对称性的，你可以看，我们到时候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不管是布哈拉也好，或者是沙马尔汗也好，它整个的建筑造型都是对称性的，他们特别讲究这个啊，
1: 对称之美，
2: 嗯，
1: 然后再来就雅克城堡。
2: 就是
1: 好有深厚底蕴啊，
2: 就是历史的深厚底蕴，
1: 就等于说一个国家或者说一座城市的浓缩，
2: 对，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入内安排的，
1: 入内参观，
2: 对的，
1: 是吧？这据说以前也是他们的君王的
2: 王城
1: 啊，王城，
2: 对啊。
1: 好，接下来我们离开布哈拉之后，去到的是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有我们天文台，有灯光秀等等这几个景点当中，你觉得如果让你挑一个的话，你觉得哪个更？
2: 其实真的蛮难取舍的，因为那个第一个的话，我肯定会推荐大家去看到一个雷吉斯坦的一个广场，这个是撒马尔罕的一个心脏地标，这个呢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先说这里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经学院，三座经学院是跨越了300年才建造而成的，因为我们常说就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建造，这整个是铁木尔时期的一个巅峰时那个建筑，这个艺术特别的辉煌。
1: 是。
2: 然后我还要再说的是一个那个乌鲁别克的一个天文台，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它是人类天文历史的一个就标志性的一个启航，因为是它推算出了一个我们的天文那个就是天星是1000多颗的这个推算法，就是由它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迪，一个智慧之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塔什干啊，我们说塔什干其实。对吧？我们先第一天到了之后，其实我们后续就直接到了布哈拉，但是我们最后还会回到塔什干给大家参观，像我们的地下博物馆，像塔什干独立广场，以及白色清真寺啊，包括像亚洲抓饭中心。
2: 对，
1: 啊，手抓饭
2: 中心，你知道这个锅是特别大，是可以有40个人手牵着手，这个特别大的这个锅，
1: 40个人
2: 对，
1: 围成一圈，
2: 同时可以盛出1000多碗手抓饭。
1: 塔什干再坐直飞航班回到上海，
2: 就不走回头路。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两个国家城市特别多，但是呢，它的景点也非常多，对吧？星罗棋布啊，比如说阿拉木图，我们说这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城市，那么这个阿拉木图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啊，无论是自然景观的科克托别山，还是说我们人文景观世界第二高的木质结构大教堂，还是这个更加重磅的，我们说世界第二大峡谷啊，这个恰伦大峡谷啊，大家说像美国有那个科罗拉多大峡谷对吧？这个大峡谷也非常有名，然后包括猎鹰表演啊，大巴扎啊，就是一个集市，也会带大家去参观，以及奇姆肯特的古城。这光光这哈萨克斯坦其实就有好多啊不同的人文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
2: 我们只是拿了一些就是比较精华的拿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景点还没有发掘。
1: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城市观光，以及我们说它不同于塔什干，对吧？像撒马尔罕的这种天文台啊、灯光秀啊、教堂啊、清真寺啊等等等等，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啊，确实是做到了，就每一个城市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画卷会展现在大家面前。难怪你去过好多次，对吧？每一次去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是这样的啊，就是成人价格一价全含，每人是13999，然后呢，6月份发团，6月10号和7月份发团和7月8号 这两个日子。来，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一个是6月10号，一个是7月8号，好吧？好，除了这两个日子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价格当中是包含什么呢？包含的是来，往返的直飞航班的机票啊，哈萨克斯坦进，乌兹别克斯坦出，这是双点进出了。啊，不走回头路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餐，用餐是全程含餐，六早餐全都在酒店里解决，然后16顿正餐。特别说一下，我们的酒店住的还是蛮有品质的。
2: 对的，我们的酒店是有2晚是连住的啊，我们在这里
1: 对
2: 马尔汗的时候，我们是2晚连住的，是国际品牌酒店。
1: 嗯，然后我们说去游玩的理由就是，大家说去到很多，你像亚洲国家，现在大家都基本上都可能走过了，新加坡呀、啊、等等啊，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都去过，对吧？那欧洲太远了，费用也更高啊。中亚其实又神秘，它其实现在慢慢对我们中国游客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对吧？然后它也不需要签证，它是免签国家，然后探访古代丝绸之路，有深度游览阿拉木图以及奇姆肯特、塔什干和世界2大文化遗产古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啊、哦，等等等等，一价全含，甚至还包含了一些特色的民族表演啊，
2: 对的
1: 啊，这些全包含进去。而且我们今天是20个人就成团了，
2: 精品小团啊，
1: 哇，这个真的就是几个家庭，对吧？大家说都是熟人在一起，对吧？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也很开心。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呢就是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先锁定6月10号或者是7月8号。我建议大家是6月10号比较好。为啥呢？因为它也是避开了暑假的人流高峰，好吧？所以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边，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这个还真的不能小看这两个国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大家说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对吧，大家说在旅游的旅行计划当中，这两个国家原来就根本可能不在我的旅行计划当中。这我相信小林碰到这么多旅行社的团队的朋友对吧，一些游客他们也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疑问，这两个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但真的这个两个国家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
2: 对，它不光是一步一景，更多的是一些人文文化对你的一些启迪也好。
1: 对，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它本身还真的不能小看，它的国土面积其实不小的。
2: 对，包括它的自然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
1: 是石油，
2: 对
1: 吧？等等，然后再来就自然风光，就是大自然所赋予他们的这种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也构筑起了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热情好客，对吧？也是让他们独享了这一片丰盛的旅游资源。就拿恰伦大峡谷来说，我觉得这大峡谷真的是，可以媲美美国的科罗拉多啊，号称是世界第二大
2: 峡谷，世界第二大的，
1: 长度将近200公里。你想想看，200公里，这里到杭州都差不多吧，对吧？就这么长的一条大峡谷，然后宽度啊等等，然后关键是它不是很单调的颜色，
2: 对，
1: 它会随着日照时间的变化，然后会有不同的
2: 层次的一个红色展现出来。
1: 是的，所以像我们恰伦大峡谷啊，这个是世界第二大峡谷啊，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科克托别山，也是俯瞰城市的最佳点，这个也是会带大家在阿拉木图会登顶。
2: 对啊，我们是乘坐缆车上去啊。
1: 乘坐缆车上去，然后再来就是世界第二高木质结构大教堂。整个教堂是没有用到一根钉子，它所有的一砖一瓦全都是木质结构的，高度达到了56米
2: 啊、哦，
1: 这个高度绝对是震撼的，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像恰伦大峡谷是一定要玩的啊，这个你去到那边你就会发现，哎，它颜色是呈现出那种深褐色、深红色。对吧？日照的时间啊、哦，随着它光影的变换啊，你会折射出不同的感
2: 觉。因为它毕竟是10000年前形成的、对，
1: 这还真的不是普通的一些地貌。
2: 对，所以这蛮难得的一个景观。
1: 然后包括绿色大巴扎以及吉姆肯特的古城，这古城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就是关键是这样的人文建筑，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入内。对吧，这个古城也是就让大家可以亲手去触摸2000年来的一砖一瓦。
2: 对啊，
1: 然后猎鹰表演，这也是哈萨克斯坦的一种国粹表演啊，这个也是。
2: 包括这个绿色大巴扎为什么会带大家去看呢？因为一个城市我不光要给你们看一个自然景观人文的，这个也可以去尝试的去和当地的一个就是烟火气啊，去感受一下。
1: 是，
2: 这个绿色大巴扎也是当地是100多年的一个巴扎
1: 哦。
2: 对，它里面有一些丰富的一个香料，而且我们6、7月份的这个班期过去，正好是大量的水果瓜果上市的季节，所以大家可以到 到当地去品尝。
1: 你就像去新疆的话，你说这个季节去，它水果瓜果飘香，六七月份的时候，对吧？我两次去新疆差不多都在这个点儿，然后再来就新疆像薰衣草，也是特别好的，也是六七月份的时候。那你去到，对吧？我们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一个同纬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两个国家，你会发现。
2: 而且我还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到这里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苹果，因为阿拉木图有个别称叫苹果之城，用哈萨克语来说，阿拉木图就是苹果之王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苹果就在这里诞生的，所以你一落地的时候，你可能就闻到这种果香，品尝一下当地就是特别著名的古老的一个苹果。
1: 好，上面这一排的景点都属于我们哈萨克斯坦，然后接下来是乌兹别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安排的景点会更多一些啊，比如说像室内的观光，比如说塔什干地铁，它有一个地下博物馆，哎，你在地铁当中。你都会去参观它的地下博物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塔什干的地铁是全长是70公里，是整个中亚地区第一条地铁线。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地下博物馆呢？它的下面的一个灯饰和你的壁画，还有一些这个瓷砖的艺术啊，就精雕的这艺术，都是当时这中亚地区的一个巅峰建筑。所以我们不光是可以去看到这
1: 巅峰，
2: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站是雨涵人站，它每一站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境。比如说后面是纪念一些学者啊，文化艺术的这些文学艺术的学者，然后它的这个两边的壁画就是一些当地的一些人物，对。
1: 然后塔什干独立广场城市地标，你到了一个国家，你首先要通过它的首都来了解，那首都当中的广场是可以说是集合了他们的
2: 中心，
1: 对，然后白色清真寺啊，中亚的
2: 这个清真寺也是中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泰姬陵啊，就是
1: 印度的
2: 泰姬陵，同时容纳1000人做礼拜，对，非常的。
1: 然后再来亚洲抓饭中心啊，塔什干。如果说塔什干它更多的是一些现代元素的话，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的是撒马尔罕的。
2: 偏一些历史沉淀的一些。
1: 你既然去到这两个国家，重走丝绸之路，那么我们说丝绸之路上面的每一个节点你都不能错过，比如说天文台啊，这个是丝路的智慧之光啊，据说刚才怎么说1000多，
2: 观天象的第一人，
1: 观天象对吧？夜观天象啊，然后再来就是沙赫敬达的陵墓啊，这个然后包括像我们
2: 比比汉纳的清真寺，
1: 然后除了撒马尔罕之外呢，我们还有布哈拉，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像这个城堡，这城堡可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2: 对，它这本身就是它原来这些王朝，所以这个整个城堡呢，我们也是入内参观，而且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城堡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最古老的一个手写的一个古兰经，对，
1: 是
2: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1: 好，那除了我们说到游玩之外呢，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吃和住啊。首先是我们包含了16顿的正餐啊，包括你我们说是这个卧铺火车的时候，我们还在火车上给大家安排一顿餐食，所以总共是16顿正餐，同时还给大家升级啊，我们3道式的牛排餐。这个首先是在我们科克托别山，这是哈萨克斯坦是吧？这个是升级美食之一啊，3道式牛排餐。还有就是塔什干民俗歌舞的红酒宴，
2: 对，我们每桌都会给大家安排一瓶红酒，然后有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舞表演，然后就欢迎大家来到塔什干。
1: 那边的红酒的味道是什么样？
2: 会偏甜点，
1: 偏甜一点，就是它梅洛会更多一点，对吧？
2: 对，
1: 单宁会少一些。哎，确实啊，因为它水果之乡嘛，
2: 对，
1: 葡萄肯定很好吃，
2: 日照时间比较长，
1: 酿造出来的红酒，它的口感会更柔和一些，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还去到的是这里啊，布哈拉古城露景餐厅啊，我们说到了它有一个
2: 日落晚餐，因为布哈拉也有一个别称叫日落之城。为什么要说日落之城呢？因为整个布哈拉古城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是土黄色的，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整个暖黄色的一个光打上去就是特别的美。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住宿啊，我们全程是品质的酒店，然后在撒马尔罕会连住2晚国际品牌酒店，对吧？然后包括像希尔顿花园酒店或者是
2: 利亚明宇，
1: 都是当地非常首屈一指的高品质酒店啊，2晚连住。然后游玩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猎鹰表演，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就是有个换装体验，
1: 换装，
2: 对，我们直接到这个就是当地的市民家里，然后直接进行一个家访，然后就直接融入更深刻的体验到当地的一个风情。
3: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万出头的价格，这个性价比，十天的时间，两个国家，中亚这两个丝绸之路的以前叫古都，对吧？古城，但现在已经已经是非常好的，很热情好客的去欢迎我们中国游客。
2: 因为它没有过多的这个商业过多的开发，
1: 对，
2: 就是商业度不是特别高，
1: 而且它旅游的体验，
2: 对，
1: 然后这国家的安全度，
2: 对啊，
1: 民众的好客程度，对中国的友好程度，我觉得其实都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去不妨去这两个国家去看一看，好，对吧？也不需要大家签证啊，无需签证，免签啊。然后，市面当中其实你要找到类似的这种行程、那种团呢，其实也有，但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同行程东航双点直飞，差不多价格是15,999，比咱们今天是贵了2000块钱。贵2000块钱，对吧？然后它也有便宜的，14,999，但是它没有酒店和餐饮的升级。
2: 对，
1: 我们今天是每人13,999，好吧？一价全含，不但是正餐全含，三顿特色餐及赠送
2: WiFi
1: 两人一台的 WiFi， 对吧？你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跟家人实时保持着一个很好的联系。然后呢，提升入住品质，两晚连住我们说国际品牌酒店，特别安排的是哈萨克斯坦国粹表演、猎鹰表演。所以这些费用其实你不要小看，在外面可能都是一笔一笔的花销，但今天13,999一价全含，好吧？再看一下日期我们今天是6月10号和7月8号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错峰游玩，7月份毕竟也是暑假高峰期，出游。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带孩子去，
2: 可以带孩子去，正好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
1: 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对吧？以前是写在课本上的。张骞通西域等等，
2: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印象当中的这个阿凡提，
1: 也很好然后6月10号也可以，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把这张照片先拍下来，然后将来如果要签合同的时候，可以一一对应我们的一些明细，好不好？今天是只需要预付款一个意向金，定下名额之后即可锁定好这个价格和这个团期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600。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边，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国家，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相对的陌生，对吧？熟悉是因为从小在课本当中，包括你的历史的课本当中都会看到，都会听到，对吧？我们说丝绸之路要必经的这两个国家，对吧？以前还不叫这两个国家的名字，我们说楼兰啊，应该还有像大肉汁，对吧？西域的等等，还有像那个叫龟兹啊。等等啊，这些国家对吧，都已经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现在呢，大家说它已经是焕发出了时尚的啊，并且是，但是依然是保留着自己的非常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它的能量啊，真的是蛮大的。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国家，它能量第一个来自于它丰富的石油资源啊，一个就非常很厉害的，有自己的这个油田等等啊，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独享的自然风光，像恰伦大峡谷啊等等，这个其实你会在一般的国家当中你看不到，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恰伦大峡谷，
2: 对，
1: 很少有这么巍峨、
2: 气势磅礴的这种感觉，
1: 是，所以你去这恰伦大峡谷，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感受吗？
2: 因为整个就是你在观景台上面看，就觉得说，就特别的震撼，就整个土地都在自己脚下。
1: 是是是，因为它长度达到了185公里啊，非常之长，
2: 非常的绵绵，特别长。
1: 我们带顾客，我们会带我们的游客会在观景台登顶。
2: 对，我们要登顶看一下，俯瞰整个的这个地貌，然后我们再深入往下走。大概走这几公里之后呢，就2公里左右，我们打卡一个最精华的一个古堡，然后我们再坐那个就是景区的交通车再出来。
1: 所以其实从这个游玩的安排上来讲，就是给大家最精华的部分，对吧？这一段，然后呢又不累，我们都会有这个观光车啊，旅游大巴。
2: 对，全程的话，我们都考虑到大家的一个体验感，就是更多的一个舒适性。包括我们的直飞往返都是不走回头路的。
1: 是。1万出头的价格，13999啊，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啊，你去到这两个国家，其实大家说一个国家这点费用可能也不一定能打得住，因为毕竟还要
2: 这次是双重体验，
1: 往返机票、
2: 自然风光、人文这些都能体验到。
1: 对，
2: 包括这个是一个季节的一个限定性，因为它最美的时间只有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是最佳的一个旅游季节。
1: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探秘丝路走进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10天精华游，然后呢，一价全含，每人是13999，出发日期是6月10号和7月8号啊，一个是暑假之前，一个是暑假正当中啊，这开始暑假了，对吧？然后说其实带着孩子
2: 正好这个暑假的
1: 挺好的， 挺好的，我觉得带着孩子去走一走这个丝绸之路，然后去打卡一下，这毕竟跟国内的景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交通方面是东航往返直飞，然后直飞啊，它不用转机，但是不是所有的市面行程都是有这个直飞的，
2: 对。因为像我之前走的话，都是要转机的，就不是飞到北京就是飞到新疆转，那么这整个的时间线就拉长了，
1: 转机就累嘛，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飞，然后呢，今天是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啊，
2: 对，体验感会更好了。
1: 用餐方面不用担心，16顿正餐全含啊，然后特别提升是3道式牛排餐，以及塔什干的民俗歌舞红酒宴，以及我们日落景观餐厅的用餐，这是提升品质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费用也不再另外额外收取了。
2: 这个、三个特色餐安排到。
1: 住宿方面是全程品质酒店，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晚连住在撒马尔罕，2晚连住高品质的酒店啊。然后唱完2个国家，探秘丝绸之路，深度游览阿拉木图啊，以及吉姆肯特那个古城2000多年历史啊，塔什干以及2大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布哈拉，人文历史美食美景一网打尽，好吧？门票啊等等，景区的小交通也一价全含。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2个国家，包括在线下有很多你也接待了不少的游客，对吧？也是之前东南亚呀，对吧？等等一些国家，包括欧洲也去过了。他们其实回馈过来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2个国家很神秘，也很想去。
2: 听过，但是就是说，不太了解情况。但是就像老师说的，有一些神秘。现在我们就揭开它的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行程。
1: 对，我们请小林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行程，是从上海浦东机场直接直飞哦。
2: 对，直飞6个多小时，我们直接到达了阿拉木图，就天山脚下的一个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我们会看到一个恰伦大峡谷，
1: 是
2: 红色的红岩连绵，特别的气势磅礴啊。然后还会看到增天大教堂，就是世界第二高的木质结构，就是无钉木质结构啊。里面我们是入内参观，那么会有一些这个彩色玻璃，还有一些精美的壁画，就是打卡，就是拍照是特别出片的。登顶科克托别山，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有一个就是日落晚餐，我们可以俯瞰整个的阿拉木图的一个城市景观，我们同时在阿拉木图还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就是猎鹰表演，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驯鹰的一个表演啊，
1: 对，
2: 直接感受到这个哈萨克族人民的一个就是奔放，那个就是一个民族风情。
1: 是，它以前我们说猎鹰，它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民用的工具，对吧？因为它可能就是比如说羊群啊、牛群啊等等，然后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啊，但是它的商业化程度也不高的，对吧？
2: 对，因为会这个的，怎么说，就是你会这个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
1: 猎鹰，鹰的这个整个翼展的
2: 程度，对，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是金雕
1: 啊，金雕，
2: 对，有金雕，它是不光是有老鹰，
1: 那很厉害，
2: 对，不光是有老鹰，它有其他不同种类的。
1: 金雕就是猛禽啊，这个就是猛禽，
2: 这个特别厉害，
1: 是，所以这个金雕，
2: 而且我们是近距离的观看40分钟，哎呦。这个视觉盛宴绝对是在其他地方是感受不到的。哎，这一下
1: 让我来了兴趣啊！这金雕，你在动物世界啊，各种纪录片里面，你会发现哇，金雕就长得也很凶，对吧？也很英姿飒爽，然后翼展的长度好像据说也是漫长。金雕。
2: 这个它一长翅直接俯冲下来，
1: 对，它还不是像什么游隼之类的，对吧？它不像，就是金雕，它是更凶猛，它是一种猛禽，然后它会百米速度俯冲下来，就陆地上的一些什么奔跑的野兔啊、羚羊都
2: 非常快的、迅速的就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演者他是乘坐他是骑的马。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草坪上奔跑，然后金雕从这远处的一个位置，
1: 他手上也会套好
2: 他的保护，
1: 对，有个皮套的，对，所以
2: 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
1: 金雕也是蛮稀有的一种物种，其实对吧？也是很有当地特
2: 色。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这个
1: 很厉害，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去到了吉姆肯特，这个是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城，
2: 露天古城啊，
1: 对，
2: 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博物馆了，就我们可以直接触摸这个一砖一瓦，感受到2000多年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历史的厚重感，
1: 对，然后再离开我们哈萨克斯坦去到塔什干啊，我们会乘坐卧铺车啊，也是当地的快速列车，对吧？然后一晚上就到了，然后在火车上的餐啊也给大家全包了啊，然后我们也会先打卡到的是这4个地方，特别要说一下啊，无论是像我们宣礼塔，还是这是我们这整个城市啊，布哈拉这个城市它就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
2: 对，
1: 古城啊，它不是某个景点，它把
2: 它把这个历史交融在日常了。
1: 对，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会把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这样一个城市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可见它的这种底蕴有极其的深厚，对吧？所以大家说去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去玩什么，去看什么，其实真的有的看，对吧？有的玩啊，而且听导游怎么去讲一讲，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去到的是哈萨马尔罕。萨马尔罕，我们今天有，就如果刚才那个是一些风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啊历史的底蕴了啊。我觉得像这些国家，它本身就是一部很深厚的历史教科书。
2: 对的，包括我前面说的是雷吉斯坦广场，就是它的一个心脏，它其实扎马尔罕就是整个丝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明珠城市，非常的那个就是有文化底蕴的。包括我们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看这个整个的经学院是特别的这个气势磅礴震撼，但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灯光秀表演，那么就是用现代化的一个技术灯光影投射，然后你就可以完整的看一个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片。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塔什干，我们会参观它的各种的一些地标的建筑，比如说广场啊、地下博物馆啊等等啊，然后再从塔什干坐飞机回到上海，全程是直飞，不走回头路，对吧？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中亚这两国家，哎，哈萨克啊和乌兹别克早就是闻名遐迩了，早就想去了，价钱又不贵，10000出头的价格，对吧？13999，好吧。6月10号和7月8号，现在订6月10号的人特别多，因为也是错峰，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暑假的时候，大家暑假基本上提前2个月开始订了，好吧？你要在6月底、7月初再去想暑假安排去哪里，机票首先价格就不便宜
2: 了，机票、酒店这些全部都上涨了，
1: 对吧？但我们现在还是那句话，这个价格特别是机票钱，小林还没有往上提吧，
2: 对的，
1: 对吧？大家都知道国际形势，对吧？燃油附加费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保持着之前的售价，好吧？6月10号和7月8号这两个日子跟大家来说一下，特别是6月10号很紧俏，抓紧时间啊。然后还有我们今天交通用餐住宿，东方购物的旅游就是这样的，
2: 把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还有领队陪同一起出发，大家不用担心一个语言沟通的问题啊。
1: 对，所以就是像小林已经去过了3到4回了，3、4次了，每一次去都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吧？所以还是给自己呢一次更好的，我们去到往西边走，对吧？然后可以说是重走了丝绸之路的这种感觉，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

0: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边，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庄严磅礴，帖木儿王陵雕花精巧绝伦，一砖一瓦藏进王朝盛世荣光。跟随我们走进大美中亚，赴一场跨越千年、一生难忘的丝路之约。
1: 好的，最后的不到四分钟时间啊，我们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是100元的预付款啊，今天其实就是给大家一次去，就我们这档产品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来了，也是让大家说以前去欧洲也好，对吧？去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好，可能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些国家已经是印在大家脑海当中。那像中亚的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哈萨克还是乌兹别克，也是非常的神秘。但现在呢，其实
2: 它的更多的是一个便利性，不光是一个签证，包括现在的交通上也是特别的便利。
1: 我们是免签。对吧？然后交通方面是直飞，所以像这两个要素在旅游的时候，
2: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安全性，大家会考虑到一个安全性。那么这两个国家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友好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是跟我们团队一起走。
1: 是，刚才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是我们的古堡城市，对吧？古堡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再来就是像阿拉木图，也是我们说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城市啊，以前是前首都，对吧？所以去到了像这两个国家，大家说叫不虚此行啊，而且呢，就是它不但是有着非常。就市容观光这一块，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对吧？比如说灯光秀啊、天文台啊等等。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恰伦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号称是世界第二大
2: 大
1: 峡谷，对吧？我们会给它，那你看就这个是吧？就颜色也不一样，
2: 对啊，
1: 我们以前说峡谷的
2: 特别的气势磅礴，
1: 是，所以还是10000出头的价格，6月10号和7月8号这两个日子呢，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明显啊，就6月10号错峰游玩，
2: 大家可以先锁定一个名额，可以多订啊，就到时候如果说少了再补的话就比较困难，因为现在主期的价格都已经都在涨了，
1: 是，
2: 所以我们先锁定这个价格，
1: 我们还是维持涨价之前，对吧？暑假的价格涨起来，其实大家都懂的，对吧？也是这个，我们说现在还趁着有少量的名额，7月10号啊，7月8号和6月10号这两个日子哈，供大家来选择，抓紧时间。现在是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0: 总有一处远方沉淀着岁月温柔，蕴藏着山河壮阔，它静卧亚欧大陆腹地，扼守古丝绸之路核心要道。千年驼铃穿越漫漫风尘，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共生，是世人满心向往却鲜少有人奔赴的人间净土。今天我们跨越山海，一路向西启程，一次性畅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大丝路古国。走进哈萨克斯坦，便坠入天地山河绘就的自然长卷，恰伦大峡谷红岩叠嶂，光影纵横，尽显大地雄浑气魄。登临科克托别山边，俯瞰阿拉木图满城风华，尽览天地辽阔。巍峨雪山横亘天际，无垠草原铺展千里，升天大教堂静谧圣洁，矗立城央，绿色巴扎烟火绵长，果香与香料浸满街巷。踏入乌兹别克斯坦，恰似翻开一卷千年丝路建筑史诗，塔什干古今共生，都市繁华与千年古韵相融相生。布哈拉静默悠远，古老宣礼塔巍然伫立，撒马尔罕更是时光雕琢的建筑绝唱，雷吉斯坦广场气度恢宏，比比哈努姆

0: 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2: 成为心之镜，
3: 成为心之镜，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但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
1: 对，
0: 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标，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德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
0: 有真金，我没说错吧？
1: 你没
0: 说错，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完了。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的话，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哗哗都大金子呢，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丢了，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啊，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
0: 哎呦，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
0: 这个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一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一响，其中有一响指的是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哎呦，
0: 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

0: 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嗯，各位，不是71年历史。嗯，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嗯，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嗯，瑞士英纳格。嗯，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嗯，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嗯，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嗯，从1937年开始，嗯，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说说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嗯，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嗯，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嗯，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嗯，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嗯，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嗯，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嗯，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嗯，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嗯，
1: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0: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1: 对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0: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嗯。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1: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样，
0: 大差不差都这样。嗯，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嗯，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1: 这也很有名。
0: 这个对吧？黑衣人系列电影，嗯，都带这只。嗯，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嗯，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嗯，而各位
1: 各有
0: 为什么？嗯，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嗯，它传承了蝶飞，它传承了50巡，它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嗯，它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滑齿，它传承了汉密尔顿的文拉图异形。嗯，而今天是传承了1955年英纳格真正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嗯，所以各位买东西，包括大家看东西，嗯，很多时候我相信在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知道的苏富比的中国的分公司就在上海。嗯，还有包括其他的两家拍卖行全都在上海，都在外滩。嗯，包括百达翡丽，嗯，包括江诗丹顿的一些中国的主要分公司都在上海外滩的别墅上，苏州河那个地方。而各位今天要给大家说这只表，你看到它之后为什么在第一次节目全部售空，就是因为整个表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表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嗯，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嗯，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嗯，但是各位看好了，嗯，321，背面，
1: 哦，镂空，
0: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哦，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没？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 就是百度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1: 对，是。
0: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百度上是什么颜色？
1: 金色的啊，
0: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的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1: 是，
0: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五十寻，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1: 是
0: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缪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1: 是。
0: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1: 容易碎，
0: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但是各位，它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看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机，是我们时间啊，两个大屏幕，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得到？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缪三的抛光工艺，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整个表的1点位到12点位镶嵌12颗锆石，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以及秒针的剑形指针。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1: 对，
0: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1: 是，
0: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太阳放射状波纹，所以随着光线的反射，这个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扎一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扎一扎，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 ，Swiss Made， 各位 ，Swiss 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1: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0: 你要知道，
1: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是。
0: 对对对对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1: 是
0: 买玉也是一样，
1: 买中国的玉，
0: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 Made。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六点位打上 Swiss Made。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ss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 Made， 是三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
1: 是不用电池的。
0: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1: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那我要播台了，再播的话我就播台了。
0: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表还没买呢。所以各位，今天还有一只女表带给大家。
1: 漂亮啊，一对真好看，
0: 琴瑟和鸣。一对表带回家。女表同样尺寸只比男表小一点，女表因为它的机芯更小，所以它只有日历显示，没有周历显示。同样 Swiss Made 的瑞士原装进口，整个表的表面全部是含真金的。但是还有一点，有的人问了，女表是不是不用电池？因为很多
1: 的女表，这个不确定。很多都是石英表的，
0: 因为机械表小。有一些女表它1-2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1: 是了，
0: 那些表成本更低。
1: 对，
0: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哎呦，
1: 也是
0: 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儿，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刻刻去珍惜，分分秒秒去守候，一对儿来自于英纳格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哎呀，
1: 那这个价格。它就是表面是在表盘里面全部都是真金的嘛，
0: 真金，
1: 真真正的黄金，这金价大家心里也熟，所以聊到这儿了，心里有点慌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贵吧？
0: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价格。因为这么说啊，
1: 我最怕的是遇到黄金，因为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播台了
0: 啊。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少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边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少钱，我相信大家有一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1: 看档次喽。
0: 对，
1: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0: 对，3万块钱以内，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好了，各位， 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得，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七八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嗯，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1: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观众朋友拨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就拨台啊，
0: 就换台啊，
1: 就超过3万啊。
0: 对，
1: 我都说这话了。
0: 单只表的售价
1: 单只多少钱？超3万呢啊，超3万。
0: 单只表的售价14800。
1: 啊，不用拨，还好不用拨了。
0: 一对表，3万，
1: 还不到。
0: 对，不到，差一点嘛。
1: 那正好不用拨台，
0: 就正好不用拨台。
1: 一对儿了都不到3万。
0: 一对儿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儿表、啊、刚刚好。那
1: 刚刚好啊。
0: 对，刚刚好。
1: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0: 对，
1: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0: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1: 哎、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0: 把这只表全包了，
1: 全包下来了。
0: 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嗯、这是一对儿，嗯，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1: 6950元，
0: 6950，哎呦，
1: 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儿喽，
0: 还要找你钱，
1: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0: 对，
1: 行不行？我今天14800，就是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
0: 不行，
1: 今天给我啊，不行，啥意思？
0: 14800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
1: 我还
0: 多给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还减，
1: 还减多少？减多少？
0: 来，各位，
1: 来，
0: 6950乘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儿表仅需要12900，
1: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0: 对，
1: 12900
0: 是一对儿。
1: 天啊！
0: 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情实料，嗯，时间是不能骗人，嗯，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嗯，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1: 就是在咱上海就好有专柜的地方，
0: 你可以去看，
1: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0: 单只表是14800，
1: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0: 对，
1: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我，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嗯、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嗯、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嗯，你再大金表往出一拿，
0: 对，
1: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戴吗？也不一定。
0: 对，
1: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0: 对，
1: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
0: 对，
1: 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0: 是。
1: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0: 金色的表，
1: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0: 对，
1: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0: 对，
1: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波动，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正的瑞士的英纳格，
0: 原装进口，
1: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是瑞士的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坐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Aunt 姐 Uncle 哥，
5: 对 Aunt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啊，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tzer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
4: 啊，
5: 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
4: 啊，
5: 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我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您就安心买就好了。
5: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 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手表。
4: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咱老百姓喜欢的，
5: 对
4: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5: 对
4: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5: 对，
4: 英纳格莫属，
5: 是
4: 英纳格呀。
5: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4: 绝对经典，
5: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正在
4: 哦，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5: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你可以看时针出来，
4: 对对对，
5: 秒针在这跳动。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型。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4: 女表也是啊，
5: 女表也是。
4: 再强调这个女表也是、啊。
5: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型，
4: 对，
5: 石英机型是要换电池的。
4: 对，
5: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
4: 电池，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5: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4: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那你不带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5: 对，
4: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显。
5: 这个其实有的人带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啥
4: 是
5: 什么吧？
4: 怎么了？
5: 它带着也不动。
4: 什么意思？带
5: 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你不动的话，一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代，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得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哦，有的人说花10万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茄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4: 最后两套啊，
5: 最后两套
4: 的一对表、
5: 啊，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万多，将近10万，买一对就得20万，那好了，各位，如果说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4: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5: 也可以买，
4: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那个造型也行，
5: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4: 都好，
5: 没有不好的，知道
4: 你喜好哪口，
5: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万块。
4: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5: 对，谢谢许明老
4: 师。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吧？
5: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4: 啊、
5: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4: 就14800，不用
5: 对价格掉
4: 了，不用特写了。
5: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4: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5: 对，
4: 6400多，又省了500，
5: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4: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
4: 东方购物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物的活动吗？
5: 我不知道。
4: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去。
5: 还要再返400？
4: 参加，
5: 再返400。
4: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啊，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5: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 VIP， 你们有福。 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4: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5: 对，
4: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5: 单独腾装，单独
4: 装，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哎呦，就这样的，哎呦，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5: 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4: 有没有强调。
5: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
4: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啊，谁不爱金？都爱金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太闪了，真漂亮。80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到底买啥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了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北大，我觉得这个表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第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德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啊，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戴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不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的。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对，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
4: 星期，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的，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前我再给你讲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
5: 还有最后一套，
4: 最后一套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我
4: 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你
5: 说
4: 随便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一只表，
5: 你
4: 九光百货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来，泽磊，刚才的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
5: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拿手机看手表。但是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还在卖300年还在卖，从当年的拿破仑他喜欢手表，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还喜欢手表，因为我们有一个情怀，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把手表戴上之后，你似乎这个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4: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 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叫嘴上没毛，
5: 办事不牢。
4: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不没长胡子，
5: 对，还没长大呢，
4: 对，还没长大，
5: 还没长大。
4: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儿啊，人家不信你。
5: 对，
4: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5: 对，
4: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5: 对，
4: 你这手表光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5: 对，
4: 那你说爷叔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5: 那不是，哎，
4: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5: 什么？
4: 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或者社区大学，哇，那个爷叔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头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的爷叔，我跟你讲，个比个在那比呢。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5: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4: 这腔调有的啊，
5: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但是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4: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5: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4: 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5: 现在都会买了啊，
4: 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5: 幸福感越来越高，
4: 我这对啊，我这小日子过的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提醒大家一下，
5: 谢谢，
4: 说声不好意思了，
5: 不好意思，
4: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啊，单订吧，
5: 订
4: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多花1000块，
5: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吧。
4: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5: 对对对。
4: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阿拉爷到那边带了去，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多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
1: 对
0: 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Aunt 姐 Uncle 哥，
1: 对 Aunt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1: 啊，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你就安心买就好
1: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0: 是
1: 瑞士进口手表。
0: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积家，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说到这个上海药皂，我相信我们上海人，包括我们的父母这边太熟悉了。
1: 等会儿我得插句话啊，可不只是上海啊，
0: 啊、
1: 哦，远在大东北的黑龙江也是用这个皂的，
0: 也是
1: 用这个皂的，
0: 笑死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个历史啊。首先，它是1925年注册的这个商标，最早的时候它叫丽华卫生药皂。然后呢，记得吗？一块红色的就是那个药水皂，叫药水肥皂；还有一块黄色的就叫我们的硫磺皂。
1: 我记得
0: 一块红一块黄。
1: 我记得黄。
0: 从小就真的是卫生间里面一定是有的。然后呢，这块硫磺皂的话，它最早的时候1977年是这样子一个包装，哎，到了1992年变成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黄颜色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更新了。在2000年的时候，你看它是这样子的，85克的。然后啊，到了现在2019年的时候，它升级为了液体皂，硫磺液体皂，改变了它的这个形态，从皂变成了液体的，像沐浴露一样的。
1: 所以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最全新的这样一个打造的情况哈，
0: 是的，
1: 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构成。
0: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瓶。然后呢，我们的构成的话，我是直接推荐买大的，2+6。两瓶大的6袋替换装啊，这样的一个构成会比较的划算，199元。因为你想，天气接下来就是夏天啊，我们的怎么说，洗澡的频率也会变高。
1: 对，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到的生活需求啊？比如说您经常的皮肤容易长什么东西啊？小痘痘。这里面既然说到长痘痘了，我们就顺势把这个说掉啊。你看，我们最终因为这个硫磺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7天之后具有
0: 对
1: 除痘功效。
0: 对，祛痘。
1: 对，有一些青春期的阶段的啦，包括一些可能在洗脸上面用一些其他的，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用我们今天这款硫磺皂，完全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皮肤油腻的人更适合我们了。还有一些皮肤瘙痒的，哎呀，挠得红红的不得了的，容易起疹子的，还有一些出汗有异味的一些男性，其实男性偏多一点，腋下啊，都可以用我们今天这款。
0: 是的，那它升级之后好处在哪里啊？跟大家说一下，以前我们不是用的是那个皂嘛，很多人会觉得皂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干，然后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方便，洗澡的时候更加喜欢像液体的这种沐浴露形式的。首先它升级之后哦，功效升级了，它的清洁更有效，因为它的胶态硫比普通的我们硫磺的颗粒就更小了，分散性也更好。含量升级，也就是有效成分胶态硫的浓度增加了，也增加了它的核心清洁功效，更精准的为你的肌肤提供了解决的方案。气味升级，以往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硫磺皂不太好闻哦，如果它的味道再变好闻一下就好了。所以呢，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的持久，而且有层次感。再者的话，它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胶态硫，还有广藿香油、腋毛香油，对吧，椰油、无患子果提取物 APG 的表活，所以这些呢，让它的一个就是洁净力和它的一个保湿力度比那个传统的皂来得更好一些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液体的状态，给大家稍微的按出来一下，让大家一起感受。

0: 是的，它的味道很好闻。嗯、前面我们在现场不是在那个起泡嘛，给它起泡的时候，我们导演就说什么味道那么好闻？一抬头、嗯、就是我们的这款液体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质地。嗯那么它这个液体，它不是那种像沐浴露，它是这种液体的沐浴液的那种感觉，很轻薄。然后来闻一下它的这个
1: 味道啊，什么样？
0: 我很喜欢，许明，你要不要闻一
1: 下？我要一下。
0: 很舒服，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室内的环境当中闻一闻哦，就那种有这种提神的感觉，很放松，是不是很好闻？跟以前的传统的就不一样了。
1: 你让我直接说我的感受啊，我觉得男性一定会爱得不得了。哎，它不是那些很多沐浴液像女性的会有一种很香喷喷的感觉，我觉得很多爷叔可能不太喜欢香喷喷，
0: 对，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对，
1: 这一款就是纯纯的，如果从男性角度来说，
0: 中性调，
1: 比较男性的，比较有男性的气味的感觉，所以它不是那种甜到腻、甜到齁得慌，你碰到你说哎呦，你是喷香水了吧？一会有这种感觉，
0: 你说太对了。以往的传统的沐浴露，这种花果香
1: 淡淡、
0: 什么香，洗完之后那个很多男生嫌那个味道太甜，
1: 太甜腻了
0: 啊，不喜欢。而这个话，它这种清香，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的升级，它变成了前调、中调、后调，更有层次感，洁净力变得好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焦炭硫硫磺的浓度又增加了。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今天的构成吧。既然说到它了，按照市面上这个价格，尤其是大构成来算哈，两瓶。液体的，这是六包替换装，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大构成，哎，
1: 254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大构成呢不需要254块钱，只需要199元，
0: 是的，
1: 两个瓶装，
0: 是的，
1: 再加上6袋替换装，替换装这一包里边有500克，
0: 对，
1: 也就是1斤的量，
0: 跟我们的这个大的量是一样的，相当于拿回去了。八瓶，2+6就是8，
1: 对，你直接倒进去就好了。哎，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一定要有瓶瓶嘛，那个瓶瓶的成本还在那儿，没有必要。就我们说实在话，有两个瓶瓶，我们可能这个
0: 足够了。哎，
1: 够了。
0: 你知道吗？我自己家里之前买沐浴露也是这样的，买好这一瓶之后，我比如说两瓶，因为我家是两个卫生间，各放一瓶，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用这个替换装了，
1: 替换装就好了。
0: 我觉得也支持了环保，
1: 是，
0: 然后也省了一些钱，何乐而不为？
1: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集团的，这一款我们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哎呦，真的印象当中，对吧？儿时的时候就是这一块黄颜色的。我记得我妈妈有个好朋友啊，一个叔叔一缸，我们以前嘛这个皂一皂到底呀、啊，
1: 是吧？
0: 达的达源达米控一缸都是用这一块。我当时小时候说啊，你洗头也用这个？他说以前嘛没有像现在那么讲究，有那么多可以洗的，有一块皂已经生活条件算很好的了，不得了了，所以全部都是洗它的。小的时候一块是檀香皂，一个是红颜色的那个药水皂，一块就是黄颜色的硫磺皂。那么硫磺皂大家喜欢它什么呢？就是里面它那个浓缩的这个硫磺，对于这个祛痘是有的功效的。脸上还有以前就是最早时候长背上长那个痘痘比较多，
1: 对，
0: 还有小的时候家里那个睡席子夏天，哎呦背后都是红色的痒痒的，那么就是用这个硫磺皂。包括到现在也是，

0: 年纪大的，
1: 完全可以啊，
0: 自身的一个抵抗能力不是很好的，对吧？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祛痘。
1: 你就有的时候大家会在地铁上啊，或者公交车上面，如果大家站着的，可能会有这种经验。什么经验？就是你这个人一旦路过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味道非常的清新。我之前说清新，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既不浓郁，过于油腻。所谓的油腻是香到腻，甜到不得了。
0: 要对对对，
1: 可能女孩子我觉得合适，说实话的话，女孩子再怎么香甜的香喷喷呢，都合适，都合理。但是可能家里面就是因为照顾到了妈妈阿姨还有一些姐姐的需求，结果家里的成年男士，你说我总不能左一瓶沐浴液右一瓶沐浴液吧，我摆那么多沐浴液不太现实。所以如果允许一条，刚才青青说的挺好的，中性的，它这个味道呢既不过于抢戏，它也不过于寡淡，让你觉得这个好难闻，好过于苦的味道。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清新，它没有过于的浓烈。所以很多爷叔，我相信对于男士，你拿到今天这款产品你会庆幸，你说终于有一款不让我爱人买了一个香到不得了我都不愿意用的那种东西了。
0: 它这个味道真的全家人能够用。以前小车上我看到形容一个干净的男孩子，就是他身上有这个皂香，
1: 哎，我就想说这个味道，
0: 香皂的皂香，哎，所以它这个液体皂好在哪里，又保留了原有的那个香皂的皂香。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对这个
0: 使用感又很好，因为你没觉得有的时候香皂和那个沐浴露的味道，它使用感受味道也不一样。
1: 是的，就为什么青青刚才说这个，我会有同感啊，是因为我妈妈会和我爸爸会给我讲起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的事情。
0: 然后
1: 在北方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他们初见，我妈妈就尤其形容我爸爸
0: 是什么皂香。
1: 对，就青青说的，我一直找这个词儿我没找到。青青说的一下勾起我那个回忆了。我妈妈说
0: 你言情小说看得少，
1: 对，我认真学习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见我妈妈，见到我爸爸说，哎呦这个小伙子很精神，
0: 哎，
1: 然后呢从他身边一过，哎呦那个味道，
0: 对，
1: 清新的就肥皂的香味，他就直接说那个时候就是肥皂，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孩子给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你洗得干干净净，同时身上带着一种淡淡的皂香就好了。有没有同感？回忆回忆，
0: 我
1: 电视机前的很多长辈应该有吧。
0: 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1: 是不是？
0: 我到现在都是觉得，哦，男士包括女士身上有飘过这种淡淡的皂香，是一件非常让人觉得
1: 心旷神怡，
0: 很棒的这种感觉。那就是这一瓶了，我们的
1: 就这个味道，
0: 上海药皂的，
1: 对对对，
0: 硫磺液体香皂。所以这个的话真的很受欢迎。
1: 其实液体香皂更实用，它用的更怎么说，因为它是液体状的，
0: 对的，它按一蹦用那个海绵，对，起那个沐浴
1: 很容易起，
0: 是的，包括你看它的净痘功效也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的，净痘爽肤。
1: 对，
0: 对于像现在很多我们说成人痘，也有可能在身上前胸后背如果是长了痘痘的话，
1: 人是有效净痘，是有效净痘，非常好。
0: 这一款的话它太适合全家人用了。
1: 刚才说青青说到了这个泡沫的绵密的程度啊，我前面是放了这个碗，这个碗
0: 是的，
1: 已经放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有没有？
0: 差不多半小时有的，
1: 至少半小时以上了呀。
0: 对，
1: 然后一直都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反正我自己先摸一摸感受感受，反正我上的触感就是很细腻。我刚才就这样，我稍微摸到手上一点，大家看到了手上有啊，我稍微揉搓一下就觉得很细腻，很滑爽，
0: 对的，
1: 非常的不错。所以它的清洁度我相信也是会非常好的，因为终究是老牌子。
0: 当然了，因为它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胶肽流之外啊，然后它里面还特别增加了这几个来，广藿香油，亚毛香油，椰油，然后无患子果提取 APG 的表活，就是还加入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对皮肤有保湿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油类的一个提取。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呢，给特别是有一个199的那个99呢，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去订购，
0: 是
1: 因为在官网上面人家也是有卖的啊，我就不给大家看99的这个了，99的就一瓶加两袋，但我们199呢是变成了两瓶加六袋了啊。你看六袋是254，两瓶加六袋254，一袋里面是有500克，我们一整瓶也是500克，就是等于说它们同量的，你可以理解为一共是有8瓶。
0: 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那你自行去买那个小组合，就是这个1+2，一个人的单人用。如果是全家人家庭的，
1: 那
0: 直接买我们这个大过程
1: 就好了。比如说可能您家里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卫生间放上一瓶还是使用的，你总不能拿个便携装剪个口吧，那太不好用了。没有这么实用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订购我们今天的199，打电话02151111900。

0: 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1: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马上就是要初夏时节了，然后其实六月初的话呢，还会有黄梅雨季，很多人一天洗两把澡，健身运动，像许明健身运动完了，可能就是一天要
1: 洗两把，至少两次，你浑身臭汗，
0: 否则他身上是黏的。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一些爷叔啊或者阿姨啊嫌弃爷叔说，哎呀，
0: 你有味儿，
1: 你一边对你有老你有味儿，这个味儿呢，它就是不太。或者是由于对，或者他用的那个东西对于他这个味道盖得不太住，可能也会洗，但他由于皮肤的皮屑掉，还有一些的本来因为容易愿意喝酒抽烟，他在血液当中汗液当中会分泌一些那样的味道，多多少会有。
0: 那爱吃大蒜可能也会吧。
1: 这个从另一说，
0: 那有
1: 可能吃辣椒，但是因为他这个习惯，他大蒜不会是天天早早晚晚那么使劲吃，但是烟或者有些人就抽啊，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身上里面会有一些这样的味道，所以从最经典的洗浴来讲，讲真话，像这个东西对于那些味道的覆盖包括清洁程度，我觉得蛮高的。如果你一直有这个困扰，试试看。
0: 对的，因为以前有人跟我说，哎呀青青，你为了皮肤好，你不要每天用沐浴露。哎呦，后来我觉得我真不行，我非常喜欢洗澡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个刺激我。我不能光用清水洗啊，就这样洗完了，我就感觉像没洗。
1: 对的，
0: 尤其接下来天越来越热，那出一身臭汗，真的是臭汗。
1: 对的，
0: 你知道我去出差从早到晚的臭汗，
1: 难过
0: 到了晚上身上自己一闻都是那个汗味儿。
1: 对的，
0: 是严重的汗味，我这个时候就想，哎呦，到那个回到房间，对吧？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那个酒店，我要用那个味道好闻的东西。而这款上海的药皂的硫磺液体皂，它就是那种很清新的味道。以前最早那个皂的话，那个香皂可能味道很多人觉得传统的有点刺鼻的，但现在它变成了有道调香技术的，我们是升级了，一个是硫磺的含量增加，一个是味道变成了有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技术。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我父亲跟我讲过，他年轻的时候，包括用什么东西来洗头发，包括洗衣服，正常来说，洗衣服的肥皂，是绝对不能用来洗头发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混为一谈，那是两回事。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试试看的话，今天它完全就是液体香皂，你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肥皂啊，
0: 对，
1: 它不是你可能年轻特别年轻时候使的那个黄颜色大块的肥皂，它不是那个东西啊，它是咱们在上海的药皂就这个品牌才会有的这个款式啊。
0: 是的，所以呢，你想1925年注册的品牌，它在1959年改名为上海药皂，一直到现在，你就算它59年到现在那个历史7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
1: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2: 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4: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如果你的皮肤身上皮肤油油的，然后痒痒的，然后还容易长那个前胸后背长这种小红色的红豆啊、红点子的话，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用这一款。那如何知道，哎，说我这身上的肌肤到底是油的还是干的？你看你的脸，你的脸要是特别容易出油的，那你就是油性肌肤。
1: 这个其实你一碰感觉好像可以炒盘菜了，
0: 油光满面的，那你一定就是油性肌肤。
1: 这是绝对的，你一碰了那个，包括有一些那个毛巾呐、可能也接触的毛巾也蛮脏的，用一用都已经发亮了，就是真的是在洗的上面真的没洗干净。
0: 是的，所以这一款的话，你看我都还不用挤了，它只 这直接瓶子里面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像黄金似的，然后它的味道特别的好闻。刚才我们挤出来，两个人已经闻过了，香香的，但它这种香不是那种就是齁甜的甜香，
1: 它不是，它不是，
0: 很清新的那种味道。
1: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喜欢您的爱人的那种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对皂香味道，它就是那种皂香的味道。它不过不会那么夺人，又会那么甜的，甜到腻，就觉得一个男性怎么会用这么香的东西
0: 哈、
1: 但很多男性还是觉得，哎，我用一些比较的平淡的，稍微的就是常规的味道就好了。这个就是那种常规的味道，而且呢，它也还是蛮好的，在于它本身这个泡沫，你看现在有一点点少了啊，现在是一点点少，
0: 到现在还真的快一小时了
1: 哦，有了呀，所以你看
0: 将近一小时了，
1: 稍微我再给大家稍微的搓一搓，感觉就是滑滑的，因为还它的洗净力应该蛮强的，很舒服，不错
0: 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它今天的话，我们几大升级再来说一下。一个就是功效的升级，因为它的颗粒啊，硫磺的颗粒变得更小了，更易于肌肤的一个吸收，所以清洁更好。它的释放更为柔和，含量升级了，焦炭硫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气味升级有到调香技术，而且今天买的话呢很优惠，官网当然你可以去查一下，如果你买的是二加六，就是这个两大瓶加上这个六包替换装的话是254，
1: 两大瓶啊，轻轻拿掉一瓶，
0: 这个拿掉，
1: 对，拿掉一瓶，两大瓶加六包，它的克重都一样，都是500克啊，
0: 是，
1: 如果在官网上买的是254元。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给您做到的是199元拿回去，一共是有八大瓶，你可以理解为八大瓶吧，因为都是可以替换的。
0: 是的。
1: 如果是八大瓶算的话，28、16、20块钱左右。作为一个500克这么大毫升的沐浴来说，
0: 是的，
1: 20块钱左右应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是的，
1: 相当不错。
0: 而且你想，你现在比官网买的话，省了这种60块钱左右，对吧？省了60块。那当然是好的，因为它这种的话是属于消耗品啊，
1: 你想
0: 省60块，
1: 很多沐浴液它不太愿意给告诉你出去用来洗脸，你发现了没有？但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你皮肤上脸部有一些油啊，有些痘痘啊，它都是可以用得到的，所以它的实用性还是很强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咨询订购，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好的，今天这一款上海制造旗下的硫磺皂啊，现在我们升级为了液态的，哎，是不是它的这个形式不一样了呢？黄颜色是我们小时候用到大的，
1: 对
0: 啊，硫磺皂，
1: 对，
0: 我妈妈的好朋友那个年代嘛，没有什么东西，一块皂从头洗到底了啊。现在我们选择当然更多了，你洗脸啊、洗澡、洗头都分开了。然后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让它变成了液态的，液态一个它的洗澡的形式变掉了，第二它的浓度增加了，就硫磺的浓度增加，第三味道更好闻了，它有前调、中调、后调，我们是增加了一个调香技术。
1: 所以你看。包括洗衣服的有洗衣的，洗身体的有洗身体的，
0: 对的，
1: 哎，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进化到了，包括什么痘痘啦，什么都不在话下，
0: 对，
1: 在身体上面啊，主要
0: 它有不同功效。我们这个的话，它是祛痘的，瓶身上写的很清楚，两个字，净痘啊，
1: 净
0: 痘爽肤，
1: 净透祛痘。哦，这四个字还是不错的。今天两构成一个99块钱，是一瓶加两袋儿。它们的克重都一样，都是500克，都是一斤装。另外呢是两瓶加六袋儿，加在一起一共是有，你要按瓶来算的话，应该是有8瓶了。20多块钱一瓶，500克来讲，其实这个量已经是足够了。
0: 厉害了，199等于是除以8，
1: 对呀、啊，
0: 相当于是8瓶嘛。
1: 2816嘛，20多块钱。然后你在东方购物，你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林林总总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反正到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别多，尤其是你说稍微的打打球啊，或者爬爬山呐、啊，或者跳广场舞、啊，晚上你出去稍微的运动运动啊，跳跳什么的，你要一旦有点出汗，你一点点不洗的话，你身上就会有味道。为什么老说有味道？
0: 那个汗流的时间长了是有味道，
1: 而且它是身上和身上是粘的，
0: 对的，
1: 就你都不愿意碰自己的两个腿和两个胳膊都不会愿意碰到一起。
0: 所以你想，马上那个6月初黄梅雨季，那可真厉害，黄梅雨季闷热啊，潮湿啊，你就真的要洗澡。
1: 你在家里用过这个吗？
0: 用过，用过。首先的话呢，像那个硫磺皂，从小用到大，可能这两年好像，哎，因为选择的品类太多，没有用。包括沐浴露也是的，选择品类太多。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做这个直播开始，又回归到了我们的上海药皂，
1: 又回来了，
0: 回归了。然后像我的个人习惯是换着用，各大品牌不同功效换着用。
1: 终究是我们上海的老牌子，我相信大家还是很信赖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家里人口多一点，或者说我买完之后了，我家里有一瓶，我家里有一个卫生间，但我儿子女儿那面是不是自己单独过的吗？对吧？小日子、小家庭，你给他拿一罐，
0: 买大组合，
1: 对不对？所以对于一家人都可以来使用，还是蛮好的啊。
0: 是的。是的，买大构成的话，它的瓶子是有2瓶。无论你是家里有2个卫生间，还是就像许明说的，我们老两口拿一个瓶子就够了，然后给子女一个瓶子，
1: 各留3袋。
0: 对对的，分享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款的话，你看它倒出来的这个质地不会太浓稠，也不会太稀薄。然后它的这个起泡。也是非常的绵密的，味道又是特别的好闻。而今天如果你买大构成的话，算下来是20几块钱，500克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沐浴露，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比较。
1: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们在选的时候也在选考虑牌子哦。说你今天带来什么牌子呀？我们今天是上海药皂，它的前身是什么呢？
0: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1925年注册到现在的啊，1925年最早的是这个华丽。它叫这个丽华，丽华，不好意思，丽华的一个卫生药皂然后呢，到1959年改名为上海药皂。最早的时候呢，也看到过那块红色的，那个红色的话味道挺难闻的，我知道。
1: 哇，你有听？
0: 红色和黄色的话，我宁可妈妈买那个黄色的，因为这个味道我觉得有点那个，稍微有点刺鼻啊。然后呢，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就升级为了液体皂。液体皂它的一个好处，刚才说到味道，它就没有传统的刺鼻味了，有前调、中调、后调的调香技术，然后它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啊，浓度增加，再者的话，它的清洁有效了，为什么？因为它的颗粒更小了呀。
1: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呢，就体现在今天的6瓶装。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呢，大概要花到250多块钱。
0: 254。
1: 对，在我东方购物，2大瓶再加上前面的这个6包的替换装，你大概一包算下来是20多块钱，还是蛮划算的。什么样的人呢比较适合于使用这款啊？首先，如果大家有痘痘的话，什么叫有痘痘呢？皮肤上面左一个右一个的啦，有可能是自己没有清洗干净，就是包括一些。出汗经常可能残留的一些皮肤上的角质，就像叫老坑，老坑没有擦得很干净，可能就容易起痘痘，对不对？您看看这里啊，对于我们7天之后的使用效果是什么呢？具有祛痘的功效。那除了祛痘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功效了吗？刚才说的长痘痘完全可以呀。 皮肤油腻的时候你可以用啊。嗯，当然我们画的这个是脸部啊，那我们可以当然是针对于主要是身体，
0: 对的啊，
1: 皮肤的瘙痒，夏天呐、或者是你有的时候那个开着窗子，保不齐啊，你的床单上会被吹到什么东西？原来这个小什么东西呢，对吧？小跳蚤什么吧，应该没有跳蚤了，现在就是一些螨虫啊，对不对？啊，出汗的异味，那尤其是爱运动的，还有一些人就不动不动我都出汗，这样的人群是更适合用我们今天的液体皂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呢，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包括你说有的时候，哎，我一个人用不掉，我送送人，我拿一个瓶子送送人，或者你跟他说，其实这个也可以装在其他瓶子里的，不一定非要装这个瓶子。
1: 是的，是的。
0: 家里其他的那个沐浴露用下来的瓶子里面也可以装一下，
1: 都可以
0: 送送也是可以的。算下来今天每一瓶相当于是20几块钱。
1: 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青青旁边下面的黑色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好的，现在我们的屏幕右边啊，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可以凑单的商品，
1: 可以凑一凑，
0: 赶紧凑一凑啊！有鱼油，有那个 BB12的益生菌，已经有观众买了鱼油，因为这几个的话，其实这三个是我们精选出来的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几个保健品。
1: 再有一个东方购物的庆生马上就要活动结束了，您赶紧能凑就凑，3388888满400积分拿到手，
0: 4月底就结束了，5月份是没有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您干嘛不凑一凑呢？正好我买了我们今天的，硫磺皂、液体皂。然后您再选一单，尤其是这个 Q10 啊，2097的，直接一步到位，到时候我们拿400积分，相当于你再多订两套了。再多订两套，我们199多好
0: 了。送给
1: 大家的，是不是？
0: 三件商品嘛，三件满了3888元，包括你之前买的跟这个都能凑上了，
1: 都可以，完全可以的。但说回来了，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好牌子的。最早的，你像有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一些什么蜂花的啦，或者是其他的，但在香皂方面，我觉得肯定是。首先，刚才说到丽华，
0: 对，
1: 包括现在
0: 上海药皂，
1: 哎，上海药皂，你肯定还是想到它。
0: 太熟悉了，它变成上海药皂呢，是在1959年，我妈是1951年的，你想那时候妈妈已经生了，
1: 妈妈八岁的时候，
0: 对，它最早呢，其实1925年就已经注册了，但是它真正叫上海药皂呢，是在1959年，所以很有历史，比我妈妈小八岁的这个名字，对吧？
1: 是的，所以它的味道呢也比较的中性，就不会有特别甜腻。也不会特别的寡淡，它就是你洗完之后，你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可能你在稍微有一点点汗液的时候，你本来是你刚洗完嘛，你就会散发出那个，就是这个硫磺药皂的味道，
0: 它是能够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一个味道，你发现没有？不像有一些，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的东西太多了，你在网上的各种国外的品牌你都能买到，但有些时候有些味道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这个硫磺皂我们现在的味道很你说的
1: 对，最经典的，
0: 很经典的，
1: 就你年轻时候想象到那个所有的干干净净洗完的衣服，
0: 对于香皂的形容词好像都能用在
1: 它
0: 身上
1: 啊，它绝对不甜腻，
0: 对，
1: 你回去感受吧。而且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很不错啊，你比如说有两罐是瓶装的，一瓶里面有500克的量，我们给大家再送上6袋，六袋也都是各500克，你可以理解为一共有8大瓶或者8大袋都成，199除以8，你20多块钱，你想想看，20多块钱你要在外面买一个沐浴液的话，某一些大牌子
0: 买不了，有些品牌就买不了，
1: 买不到吧？这么大包装，差不多至少也在这样一个价格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右侧凑单的产品赶紧凑一下啊，可能这个活动很快也就结束了啊。2097的2907，2097的
0: Q10，很多人吃这个啊。
1: 那鱼油也可以凑一下，1998拿10盒，以及刚才说的益生菌有7大盒，1098都可以，赚钱订购02151111900。

0: 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啊，今天已经有人订了鱼油，还有人订了那个 Q 十和我们的这个液体香皂，正好一起来这个凑单。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是常年吃这几个的，我们精选出来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保健品，但是像鱼油、Q 十还有这个益生菌，一直是常年就是排名非常靠前的。所以很多人是这三个当中，可能有两个都是一直在吃的。今天正好一起买，再加上我们这个液体皂的话，就变成了三件满3888元。获得400元的积分，这一套大构成你相当于是白送给你了，还给了你
2: 倒找你一套
1: 、啊、
2: 你还可以买两套，
1: 你那个留下来的积分还可以去买别的，
2: 而且这个是消耗品、啊、
1: 对呀、啊、
2: 只要你用上一次，你就会觉得哦，我离不开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非常的经典，
1: 对的，
2: 它不刺鼻，也不过分的甜腻，
1: 对的，
2: 它也不过分的寡淡，来，我把这个小碗来给青青放在旁边，
1: 是的，
2: 可以再
1: 给大家，对，可以再挤一下，
2: 感受
1: 这个味道，真的是勾起了儿时的记忆，但比小时候用的呢、就更加的好闻了。
2: 因为你想想那个所谓香皂的固体，你抹来抹去，再掉一块，再到最后那几个弄到湿哒哒的那个什么洗手台上面就很烦。今天这个它的利用率很高的哈、
1: 你说对了，香皂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经常掉地上，
2: 而且有的时候
1: 洗着洗着啪洒地上，
2: 对，你用脏手去弄完它以后，
1: 对，
2: 你再用清水
1: 去冲它吗？所以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很久没有用了嘛、但是今天看到这款，哦，想到了，哦，以前记忆中的这个味道
2: 是，
1: 哦，以前是用硫磺皂的，它现在变了，变成了这种，你看到没有，液体的一个形式了，使用起来更方便。我自己的个人的洗澡习惯，我都不用那个沐浴球的，我都一般挤出来直接擦在身上，也是能够搓出很浓郁的那个泡沫。
2: 泡泡的、你看这个泡泡这么久了，在这个碗里面还是有的啊。大家看看这个泡泡的，
1: 而且洗完就浑身很清爽，它的功效写在瓶身上是净痘和爽肤
2: 啊。这么多、大家看到这个颜色了吗？稍微的弄出来一些，看到我手上有泡泡吧？
1: 哎，
2: 摸一摸。滑滑的，就它的洁肤效果会非常好，而且本身这个药皂上面也写了叫
1: 净痘爽肤，
2: 爽肤这几个字就值钱。
1: 是的，尤其对于身上容易长红点点的、长痘痘的，包括青春期的，对吧？男孩子身上可能容易长那个痘痘的，好多女生也会长的。你用它来尝试一下，或者你身上觉得哪里痒痒的，来尝试一下。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变得增加，然后呢，我们的分子变得更小，香味更好闻了啊。
2: 大组合呢，最后的36组一会儿会出来凑单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 Q 十对心脏非常的好，那鱼油呢对血管也好，对大脑也棒，再加上刚才还有一个是
1: 益生菌
2: 对肠道，简直是绝配，打电话订购哦，021511199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新语的真的是将近超越了半个世纪了。他改名字是在1959年变成上海药皂的，然后呢，他之前注册的时间是1925年，25年到现在，你想想看，真的是非常长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他从之前的硫磺的固体皂变成了现在硫磺的液体香皂。
1: 是的，而且今天的构成也不错啊，99元呢，只有一瓶加两袋，它的克重全部都是500克。那还199呢，变成了两瓶加六袋，从性价比来讲，肯定是两瓶加六袋，你可以理解为8瓶或者8袋都成，20多块钱一个。如果你按照99的话，你除以3，那就33。那实际上我们会
0: 肯定是买的多更划算。
1: 平常的小构成，我们还可以每一瓶再省下10多块。
0: 是的，一定是买大构成更划算。再者的话，我们今天凑单来看一下凑单的商品，有到诺惠的福瑞 Q10，
1: 右侧
0: 啊，然后天翠恩的鱼油，还有那个银幽恒的 BB12 的益生菌，这三个的话一直在东方购物常年是热卖的。今天呢，有观众买了 Q10，也有观众买的这个鱼油啊。如果你凑单满了3件3888元的话，获得400元的积分，
1: 都不错。大构成呢，还有最后的23组。大夏天的爱出汗的一些爷叔啊兄弟们呢，对于这个味道要求比较高的，您就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款。别的说实在话，现在的沐浴液几乎都是香喷喷，很少有不香喷喷的。如果您一直苦于那种香喷喷的味道，赶紧订购我们大过程，02151111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6分钟左右的时间。上海制造旗下的上海药皂，它是1959年改名为上海药皂的啊。硫磺皂的话，真的陪伴了我们半个世纪了吧？我妈妈小时候在用这个，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有的上海硫磺皂，而现在的话呢，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它保留了这个香皂的这个气味，保留了它的那个使用感，然后它还有几大的一个升级。首先液体的话就有点像沐浴露，那你用起来你一按一洗很方便，
1: 很方便，对的。
0: 第二的话呢，它里面的硫磺的颗粒变小了，所以它的一个使用的时候更稳定。再者的话，它的浓度变增加了，你看这颜色金灿灿的，浓度也变增加，味道升级为前调、中调、后调调香技术，
1: 这可不夸张哦。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闻一闻，你感受感受。
0: 我蛮喜欢这个味道。
1: 之前的所谓的肥皂的香味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两回事，两回事。
0: 是的，是的，
1: 会比它的更纯净一些，而且呢，会让大家接受度更高一些。如果大家是这样几个人群哈，你说你们这个祛痘啊，凭什么？自己随便说的吗？从广告法来讲是不允许的，你不能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得拿到证据，7天后具有祛痘的功效，我们是要有这样的检测的。那你像什么样的适合呢？长痘的，包括皮肤比较油的啦，经常有瘙痒的呀，出汗异味多的呀，您都可以来试用一下我们今天的液体皂。而且我个人觉得，像大家拿回去大购成啊，你自己又留上一瓶加三袋，
0: 对的，
1: 你给儿子女儿拿上一瓶加三袋，
0: 是的，
1: 分一分，
0: 是的，两大瓶是带有盒子的，对吧？然后呢，6袋是我们的替换装，
1: 对的。
0: 家里像我家里是一定要买这个，因为我是有两个卫生间，正好各放一个，等于每一个的话，你看就替换上去很方便。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其实青青刚才提到一个的点，我觉得挺认可的，说那个香皂这个不方便，那方面，你知道我有时候香皂最讨厌的是哪一点？卡到指甲盖里面的一抓，
0: 我知道，
1: 它会卡。
0: 还有我不喜欢那点，你知道吗？用到后面香皂会开裂。香皂用到后面
1: 会变形，
0: 有裂，有裂痕，
1: 香皂有裂痕，也有会有。
0: 我不太喜欢看到那个裂痕。
1: 再有一个，说实话，香皂滴滴答答的弄的灶台，特别不是灶台啊，
0: 对，
1: 洗手台上面就湿哒哒的，
0: 就是
1: 都是沫沫。
0: 洗澡的话，我个人偏向于是用液体的，我更喜欢用液体的沐浴露啊、沐浴什么的，就我要用液体的。
1: 好，观众朋友们，哎，这刚突然消失了。在我左侧这个位置呢，一会儿会出现一些，大家看到的是右侧啊，在您的右侧这边呢，会有一些包括 Q 石啦、鱼油啦，也出现了啊 ，Q 石啊、鱼油啊，还有益生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 ，Q 石呢对心脏好，鱼油呢对心血管、脑袋好，那这个益生菌呢对肠道特别有帮助。无论是哪一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凑单。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凑单呢400积分，你说我们199400积分你可以买几套？2套，对不对？所以赶紧订购，02151111900。

0: 好的，直播还有到两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是硫磺液体香皂，是不是？你家里很久没有用这个品牌了啊？一看到想到，哎呦，儿时的记忆，买一套送父母。老人家的话，他们从小用这个，可能很长时间也没有买过了，也不知道这个硫磺皂现在有液体的了，哎，尝试一下。
1: 而且大家有一种恋旧的情节，你像以前我最近在刷到一些像什么 VCD 啊。DVD 啊，我爱收藏这些碟片，包括 CD 的唱片啊什么的。哎，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会用它来播放，但是这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一个情节，就喜欢买这些。现在都是几乎是收藏来用，但你现在也是一样啊。就以前那个皂啊，包括什么永久牌的自行车啦，或者老款式的啦，你一看，哎呀，好喜欢，真的很想买回来再感受感受，重温一下当年的感那种情怀吧。啊，回念怀旧。怀念当时的那个年轻时候的自己，是不是？199块钱拿回去的，一共是有两大瓶，加上6包，一包里面是有500克。如果按照包算的话呢，你可以理解为有8大包或者是8大瓶，199一除20多块钱，你按我们这三瓶装是99啊。就一瓶加2袋，就按照3瓶算啊，
0: 是的，
1: 是99块钱的，那一个算下来是33，你比我们今天的买8大瓶的每一瓶还要多出10块钱，
0: 相当于24。我算过了，你199除以8，24，24块8，
1: 33。
0: 对，那个99除以3，
1: 就差10块钱吧，一瓶差10块哎。
0: 是的，再者的话，我们还没算扫码减5块。
1: 对。
0: 积分给到多少？1.99。
1: 是。
0: 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一抵，对吧？
1: 还是整体是非常划算的，经常爱出汗的或者有怀旧情怀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起来了。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不要错过了，
0: 不要忘记我们的凑单，
1: 右侧一定要凑单啊！这个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如果心脏有问题想要补一补的话，Q10 2097，如果想心脑血管、大脑滋补，1998元的鱼油，还有最后一个，如果大家肠道排便便有点困难的话，可以1098元的益生菌。赶紧凑单，02151111900。

0: 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是棉质的这样一个 T 恤，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请到的是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总共三个颜色啊，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很多姐姐来说会做纠结，哎，到底买高老师身上这个颜色还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其实今天我们是个组合一加一的，总共199带两件，我们看这边啊，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是都有的，199可以选卡其加绿色，也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色。嗯，我们材质部分都是做到95%的棉的，所以上身以后太舒服了。嗯，
0: 它是棉加上莱卡，然后呢，就是它会在棉的基础上会有一定的弹力，并且这个衣服的设计上面是跟一般的衣服的设计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一看照片哦，以为是开衫，哇，每个纽扣都得系啊，它不是的，它也帮大家做到了类似像衬衫款，但是衬衫呢做到那种布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有超强的弹力。我跟高老师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因为加了5%的氨纶之后弹力变得很好。但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地方的纽扣啊是假纽扣，它其实是一件套头衫，但是呢在领口的这个位置不紧绷的，套头的话呢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紧绷的感觉，因为我们基本上做到三粒纽扣，把纽扣打开又做到一个小翻领。很多人都说了，小翻领在这个时间穿着的话是很实穿的，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或者呢到了室内以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颈椎这个地方不愿意进寒气的朋友，来把这个领子就可以竖起来。像我这种短发啊，彻彻底底围脖的这个地方，颈领口的这个地方就帮你遮挡起来了。包括就连我们这个领口的位置双层做到的也是95%的棉。那你特别冷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把这个扣子完全扣上。但像这两天哦，下雨哦，有点闷热，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翻领打开来穿。甚至于我觉得我们这一款的长度啊，法瑞尔在为东方购物定制的时候也做到加长的。一般很多的这种 T 恤啊是做短款的，就6厘纽扣左右，但是我们做到加长，可以7厘纽扣，基本的长短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这样的长度可以全放出来穿，也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系在裤子的里面穿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的颜色上面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当中的这个颜色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搭上这个姜黄，或者这个搭上那个绿色。其实这个姜黄色呢我们没有上身穿啊，姜黄色上身穿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也是非常好看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面料非常舒服。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给大家来做选择。
1: 对的，男款的话是两件，哎，颜色不用选了，就两个颜色，但是价格不是199哦，259元带两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很划算，每一件应该就100多块钱。因为我们男款做到的棉含量是70%，再加入到这个氨纶材质，我们女款含量更高，就棉的含量更高，高达95%，再加5%的氨纶，但只要199。男款啊，这两个颜色，黑色加灰色两件带走259。女款呢是一加一的组合，也是带走两件，
0: 是的，
1: 199块钱。
0: 对，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尺码来进行选择，就是我们的各个尺码目前货源都是齐备的。
1: 对的，我们四段尺码，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L 码，110到125斤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3XL 码。男士部分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啊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3XL， 170到190斤。4XL 码，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带来的是法瑞尔的男士或者是女士的棉质的这样的一个翻领的长袖。那现在呢，因为刚好就是这种春夏之交嘛，那很多人都说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特别容易一不小心这种，对吧，春天的天小孩的脸，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所以说穿的还是要稍微厚实一点。今天我们这个它整个的衣服还是厚实度蛮强的。
1: 对的，跟那种棉质的 T 恤不太一样，棉质的 T 恤呢是主打夏天可以穿的，但是我们这件是长袖哦，再加翻领哦，棉的密度很高，帮大家做到的是厚实的加厚的高棉的一件衬衫，它是帮大家做到了95%的含棉量，女款为例啊，还有5%的氨纶，所以上身以后呢，既有那种翻领的正式感，但是呢没有紧绷感，它不像衬衫啊没有弹力的，上身好像必须是紧绷在那边的，我们有弹力，穿着起来很柔软很舒适。今天199，好多观众都以为说啊，是不是三个颜色女款选一个颜色？我跟大家说啊，在外面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199买一件已经很超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1+1，就是女款你可以选颜色的，我们这个卡其色是一定有的，还有一个绿色，现在我们女款的卡其色将绿色是在热卖当中。嗯，
0: 就是屏幕当中那个图片看到下面的那个组合。嗯，对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橘黄色嘛，有点橘黄色的感觉，跟绿色这个颜色很鲜艳的颜色，你出去玩拍照片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很出片我觉得。因为呢其实到了开春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那个顾村公安公园啊、滨江啊拍拍照的，踏踏青的，对吧？你穿这两个颜色拍照好看，而且呢一般啊夏天如果你正午的时候阳光比较足的时候出去拍照肯定觉得很热，所以衣服材质很重要，类似款的某宝上面可能款式跟我们差不多，但你拉下去详情页一看，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就是化纤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95%的棉，再加5%的氨纶，材质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啊，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
1: 好的好的，现在女款的双 XL 和3XL 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绿色和卡其色，140到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3XL， 125斤到140斤的双 XL， 110斤到125的可以选择 XL， 110斤以内偏瘦的啊可以选择 L 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当中这一件是一定有的，然后您可以来搭这件。这件呢，它在系统里的颜色叫姜黄色。其实这个颜色呢，它是比真正的那个姜黄色颜色要更深一点的啊。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对肤色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如果大家平常肤色就不是那种很亮的颜色，我就会建议大家就不要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它是很挑皮肤的啊，很挑皮肤。那么这个颜色搭绿色，这个组合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这个绿色相对来说它可以抬肤色嘛。
1: 是的，高老师穿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显白，而且我觉得春暖花开，好多人会觉得这个绿色是特别希望之色，就是看到绿葱葱的那个颜色，哦，觉得说很养眼。那我觉得现在绿色和卡其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像高老师今天是属于素在这个裤子里边的，我觉得这种穿法就很时髦。
0: 就是你因为本身在外面玩的时候你是可以在这样穿的，然后像李那样也是可以的。
1: 我是直接放出来的，因为我妈妈肚子有点大，她就跟我讲衣服要买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她就不敢束在这个裤子里边这么来穿。那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件的长款是在东方购物啊特制款上做加长的，做到7厘纽扣，直接是在臀部的下面。你想啊，我现在选择的是最小的码数，最小的码数还有这样的一个长短，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其实长短上和宽幅上会更做加大。我们加入到5%的氨纶之后，在腰围啊肚子这一把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多观众都说，为什么这一款啊这里的纽扣都是做假纽扣，大家丰满的阿姨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选择一些开衫，如果你选择尺码正合适的话，一做或者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地方看到你里面的肉肉，有没有？因为你丰满嘛，特别是胸围丰满啊，腰围丰满一点，所以我们这一把都是做假纽扣，你无论怎么去弹它，怎么去崩它，它不走光的，不走光的。那我们的正纽扣在哪里呢？也是有的，有三颗，帮大家做到是在喉咙口的这个位置，1、2、3、4颗可以系。我现在是系了一颗啊，如果保守一点的阿姨们再往上系一颗也可以。到天气转凉了或者温差比较大，你呼吸道这块想要挡住的话，你把所有的纽扣都扣上也是可以的。现在我和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它里边的棉含量非常高。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某宝上面有，但是材质就是聚酯纤维了。你看我们这儿啊，95%的棉，再加5%的氨纶，让衣服更有弹力，让衣服呢这个透气性变得更好。
0: 是的，因为这个衣服它如果是100%的棉，它的那个弹力就会差很多啊，它弹力就会差很多。如果说是它是那个又是都是100%的氨纶，它的那个面料的品质又会差很多。所以呢，你看它的整个的棉的厚实程度，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这个厚实程度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又是带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其实这个颜色呢也好看的，特别是如果你下面配一条那种卡其色的裤子啊，这一套搭起来也是很协调的。
1: 对的，高老师现在这个颜色叫同色系搭配，就都是卡其色、姜黄色，然后绿色呢再加这个卡其色呢是属于有点撞色的搭配。
0: 对，
1: 那我觉得我的白裤子好像三个颜色都能搭，
0: 都可以搭，
1: 对吧？都能搭。现在我提示大家啊，阿姨们，如果你们再不抢3XL 和双XL 的绿色加这个卡其色组合，就快没货了，售完为止的啊。160斤左右的选3XL，140斤左右的选双XL，125斤左右的选 XL， 跟我和高老师一样，110斤以内的选择 L 码就可以了。但是很多阿姨说，我希望再穿得宽松一点，那你卡码往大排也是可以的。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正当季的服装啊，正当季可以来穿的，02151199000。

0: I never run. Let's kick it off. Deep as a dub, there is the rub. I never run. Let's kick it off. Deep as a dub, there is the rub.
1: 上台排队很高啊，我们大家其实除了给自己买之外，也可以给先生考虑一下。
2: 对的，我们先生的组合也有啊，259两件，而且颜色还不用选，浅色系的、深色系的都有，也是这种翻领的。然后呢，我们男士款的含棉量是高达70%，然后再加入到氨纶，也是有弹力的。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平时白天如果活动量比较大的、动作幅度比较大一点的，甚至于说喜欢运动运动的，我觉得穿这个也很合适。你看我们黄勇叔叔啊，穿着它，然后搭配自己家里的那个休闲裤，哎，我觉得这一身穿上以后也很精神。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乍暖还寒，然后呢春捂秋冻，你一下子穿短打的 T 恤，把太多的这个肌肤暴露在外面的话，不是特别好。我就建议大家，领口的位置啊，然后肩膀的位置、手肘的位置啊，还是得选择长袖。我们这一款呢，无论男款和女士都是含棉的，女士款的199两件，含棉量更高，高达95%的棉，再加5%的氨纶。它那个棉啊，我和高老师两人给大家摸了一下那个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跟那种夏天穿的薄的 T 恤的那个棉不一样。我们做加厚的，而且是高密度的编织，它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嗯，这两季像我们这种女款和男款都是穿得到的。
1: 是的，然后它在年龄上面其实也是不太挑的啊，家里面的闺女儿可以穿，然后呢这个上班族可以穿，或者是我们说那种就是已经退休了，对吧？出去旅游，其实衣服穿起来也是有休闲的，然后又带着正式的感觉，所以其实它也是。相对来说穿的场合是蛮多的，
2: 嗯，拍照也很好看，因为颜色方面很亮丽嘛。叔叔部分有两个颜色啊，浅色加深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不用选259，但是我跟大家说，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哦，吊牌价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一件哦就要卖到399，但东方购物今天259两件男士的可以带回去，女士部分呢也是的，有吊牌价格，肯定要比199贵，然后呢是两件带回去199。
1: 嗯，是的，大家平常呢就是有的时候要出去玩，对吧？有的时候想不到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像今天这样的一整套的男士200多块钱其实也是合适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好像是要放5天的假，是吧？
2: 出去旅游
1: 可以出去旅游了，对吧？可以出去拍照了，或者是你早一点出去玩，错峰嘛，对吧？不要赶到五一这个外面全是人的时候出去玩，这个好的衣服还是很重要的，又保暖又比较的修身，然后呢质地也比较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这会儿很多朋友在买这个我们屏幕的右边的凑单的商品。这个凑单的商品呢，有一个商品是高丽一直以来给大家介绍了，介绍了蛮多次了，就是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这个有机野山参粉呢，其实也是大家平常有的时候可以大补元气的。你想你出去玩，对吧？你穿得好看是一方面，你也要吃点好的这个滋补品，让自己的气力更加足一点。所以像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好的商品，大家看中了可以去买啊，都可以凑单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丹麦乳酸菌啊，对吧？也是对肠胃好的。另外还有在下面的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洁的，哎呦，益洁的钙片也来了，安堂的，这也特别好啊。这个关节，你出去玩，你关节能出问题吗？不能出。
1: 爬爬山了，走走路了，对吧？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颜色呢，它其实是就是比较春天的颜色。这个绿色呢，你可以下面配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然后你穿的时候也比较的休闲，比较随意。它就是主打一个休闲随意，因为它整个的衣服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就是弹力很足，然后穿着起来是很舒服的，就是很休闲嘛，反正就是走一个休闲风嘛。是不是？
1: 我觉得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0: 都能穿。
1: 就是光看到我们这个
0: 屏幕，70-80岁也能穿。
1: 对，都觉得我们穿的是衬衫，但大家不要忘记，衬衫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衬衫，你穿在身上有肚子有胃包就很明显。但是我们是95%的棉，棉本身像长绒那种类似的啊，都有弹力之外，纤维含量高之外，我们还加了5%的氨纶，所以你出了汗以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黏糊糊黏在你身上的，穿起来舒适，拍照呢颜色又好看。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1999不是两件吗？可以选颜色吗？现在是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来，卡其色加绿色的这个组合在大卖当中，在热卖当中。这两个颜色上身以后很衬亚洲人的肤色，就是特别显白。我觉得白了以后你拍照也很自信啊。我们有的时候说美颜相机，其实你五官并没怎么变，就是感觉皮肤好像磨皮了一下就变白了，就很好看。它这个上身以后就自带一个反光板一样，衬的肤色很白皙。包括你看哦，我刚才这么拉了，整件衣服的面料都没有变薄，没有变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织法上是

0: 啊，姜黄。
1: 对，
0: 你在 APP 上选的话，可以选择卡其加姜黄。
1: 对，
0: 但现在我们在热卖当中的
2: 这个颜色，它会比较挑皮肤，就是它对于皮肤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是就是说平常觉得不化妆的话，可能皮肤会稍微有一点点暗。或者你主要是想要出去玩拍照，那么就是这个颜色再加上这个颜色，
0: 这个卡其、这个叫
2: 这两个颜色，我给大家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看，
2: 就是会比较亮一些，比较亮一些，你拍照会比较好看一些。
0: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再不抢双 XL 和三 XL 没货了，因为供应商说了不加单了啊。140到160女士朋友可以抢三 XL。125到140双 XL， 110到125 XL， 110以内的 L 码，我跟高老师穿的都是 L 码，卡码可以往大拍，更能穿出松弛感。那我们也给叔叔们准备了啊，但叔叔们259买两件，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2: 合算的呀，
0: 合算的，
2: 也是合
0: 算的。叔叔们不用选颜色，而且叔叔们不是种亮色，叔叔们是稳重的颜色，
2: 对 对，
0: 一个浅色灰色。再有一个深色黑色，吊牌价格一件哦，399，东方购物今天259买两件。
2: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它就主打一个休闲随意，然后好看，02151119000。

0: 男士呢其实是这样的，男士因为我们也考虑过很多花里胡哨的那些款式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们，所以我们给大家还是挑选了门店里面或者说是整个大家平常穿的比较多的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以灰色调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铅灰色，
1: 对，
0: 它其实是那种深色，
1: 嗯，
0: 深卡其色的那种颜色，就两个颜色，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加到一起是259块钱，它是多少棉？
1: 70%，
0: 棉，再加上30%的氨纶，
1: 对，
0: 就它是会，它是会有弹力的。其实现在棉的原材料好像越来越贵，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就在说啊，就是谈好了、签好了，给到东方购物是这个价格。到后续啊，再看到类似款的那个价格如果波动的话，买过的人就算了，不要想了。没有买过的人呢，但反正没有看到过这一档，你就。价格上去了以后你也会买，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正好穿这个衣服正当季的时候，刚才高老师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点，说五一长假有5天左右的假期，其实五一这个节气到了以后早凉晚凉温差还是很大的，你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好像16正下午的时候还稍微炎热一点，其实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风比较大的时候还是需要长袖哦，带领子的，然后呢能够棉质衣服有点厚度的，我们今天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在棉质成分上面都是加厚的高密度编织，
0: 对，它就是加密加厚的，然后高密的编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是给自己订给家里的先生订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今天是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当中您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有一些橘红的感觉的这个颜色，它是作为今天的一个必选款，就这件是一定有的。然后这一件搭旁边的那件绿色，或者这一件搭我这边的这件
1: 姜黄，
0: 对，就是这两件或者是那两件都是可以的。那现在是这两件的是卖的最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卡其色的裤子还是蛮多的。卡其色的裤子，如果你上面配那两个颜色都好看，那配绿色我觉得就是特别
1: 好看，
0: 就它就是这种很复古嘛，很经典复古的一个设计。然后你出去休闲啊、旅游啊、你拍照啊，其实它这个设计都是比较好看的一个设计，颜色也比较的随意，比较休闲，
1: 而且很显白。高老师，就是穿上绿色以后，
0: 我本来就白，
1: 本来就白，所以就是这个颜色有点挑人，但你穿没问题。但如果
0: 是
1: 黄黑皮的话，
0: 对。这个颜色如果是黄黑皮，就尽量不要选，
1: 不要选了。对，姜黄色，
0: 对，因为它是比较挑皮肤的。但是另外两个是提升那个我们的肤色的颜色的，
1: 拍照会好看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肯定要去赏花啊、拍照啊，那么就是另外那两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些。你外面配外套，这里面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也是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你看我跟高老师是两种穿法，高老师是选择就是把它塑到里边去的，那身材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的，就是你后面再露一点也可以。但对于有胃包，像我妈妈肚子比较大，她就不能塑进去了。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的，加长的，我们加入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以后，让这个棉的弹力啊、密度啊变得更好。就你穿上身以后，感觉是件衬衫，但是普通的衬衫那种布艺的啊，它就不能动。但我们这个就随意动，甚至于说，你看掰又蝴蝶袖这个地方，它都做的比较宽幅的。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穿完以后身上稍微出点汗哦，也不是粘在身上的，余量很够。另外呢，我们像这种也可以做圆领的，但是我们特别做了个翻领。翻领的好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到室内，你落座在一个风口位置的话，你看哦，因为我短发对吧？如果是圆领的话，这个地方就暴露在外面，富贵包的位置。但我们现在可以素一点起来，就等于比较容易不着凉啊，颈椎啊，然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甚至于说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啊，双层的，再加入到有一点点定型效果的，你真的把这个领子竖起来穿的话，也很精神，很精神。有的衣服呢太过于正式，你会觉得不够休闲，但是这一款无论哪个颜色，它是介于休闲和正式之间的。我们这个纽扣啊，其他的下面不是开衫，开衫对于丰满的人特别担心，我一坐下来一落座，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走光。我们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但是上面这个位置四颗纽扣是真的，所以你穿脱不影响。纽扣的位置自己可以选择，系一颗、系两颗，甚至于说风比较大的时候，你呼吸道这块想完全遮挡起来的话，你最后这里纽扣最上面的是完全可以系上的。根据温度自行做到一个调节，
0: 对，
1: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调节。
0: 对，那除了女款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男款。男款的面料呢是70%的棉加30%的氨纶，颜色上呢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大众的比较就是经典的款式。
1: 对，经典的灰色、浅色系的，叔叔们有啊。但很多阿姨说，哎呦，叔叔要干活的不耐脏，来深色也有。就你如果两件都带深色回去的话，意义不大，老感觉你老公没有换衣服，就两个颜色深色浅色一并带走，259平摊下来每件100多，但拿到以后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今天东方购物259，那女款我觉得更具性价比，所以女款卖爆了。我跟高老师穿的这两个颜色，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主推的这两个颜色，可能要稍微快一点了。
1: 好的，11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现在三 XL 和双 XL 卡其加绿即将售罄，不补货了啊！不补货了。男士部分也做到四段尺码，130斤以内的叔叔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 XL 码。
0: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我们的颜色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就早一点定就早一点。送到你家里，你自己在家里可以试一试，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尺码和尺寸哈，02151199000。

0: 啊，我们看到现在男装也上来了啊，很多人也是给自己家里的先生估计在订。
1: 对的，很多叔叔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家里顶梁柱，对吧？出去难免有点家庭日啊，或者有一些商务的应酬。我觉得这一款男士的叔叔们啊，也是可以的。它是没有那么休闲，它不是完全运动装，它是属于休闲装，跟自己家里的很多休闲裤，或者跟很多的那个上班的西裤做搭配也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男款和女款都是属于比较正式款，可甜可咸，因为我们都有翻领，一般很多那种 polo 衫带了翻领之后，就在很多正式场合也能穿着。叔叔们的这一款啊，吊牌价格399，它的含棉量是达到了70%，所以上身以后也是没有束缚感的。那对于很多有将军肚的叔叔们来说，可以卡码往大拍的。
0: 出去打个高尔夫啊，对吧？出去郊个游啊，出去玩啊。穿这衣服都是合适的，因为它是有领子嘛，相对来说比较正式。那这个女款呢，女款是今天我们是用这个1+1的一个构成，那么它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颜色上面看上去很艳，但是实际上很多年龄都可以来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其实是不挑年龄的，不管电视机前是20岁还是80岁，其实我们的女款都是可以穿得出来的，
1: 而且拍照还加分，拍照好看，对吧？
0: 对，
1: 像我妈妈就喜欢穿艳色，她说70多岁了要穿得艳丽一点，因为她现实生活中她也不化妆。对于很多素颜的阿姨们来说，其实像卡其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首推和首选的，就谈你肤色显白，不化妆你显得气色很好。那我们当然女款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卡其色加姜黄色，但是相对来说卡其色加姜黄色的组合呢，就是货源还比较多一点。但如果你要抢的是3XL 和双XL 的绿色加卡其色，那速度得加快，特别是3XL 码的女款的绿色加卡其色，是只剩个位数了啊，只剩个位数了，还不接受预约。
0: 这个是特别特别紧俏的，就是特别紧俏的货，就是3XL 的这个尺码，它的这个配的这个对应的人群应该来讲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这个尺码如果说是卖完了之后呢，大家要想去买可能就要预约了。
1: 对的，140到160斤可以选择3XL。但你要知道很多阿姨们140斤都在抢这个3XL，觉得卡码想往大拍，可以的，反正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承诺的免费做更换的啊。
0: 换到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是这样的，尺码上面呢目前都是齐的，然后这个颜色是作为一定可以选的一个颜色，就是它是一定有的，是一个共有项，它加上绿色或者它加上今天的
1: 姜黄色，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叫姜黄嘛，但有点像深卡其，对吧？
1: 有点像橄榄绿，
0: 有点像橄榄绿，深卡其。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是选这两个颜色，因为这两个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比较亮一点。你看我今天我下面穿的是这种卡其色的裤子，对吧？就这种浅卡其色的裤子，那我配这个绿色，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复古了，这是很复古的一种设计，一种色调。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配的稍微亮一点，你可以下面配白裤子，就像李莹这种搭的也非常好看，就是配白裤子加上这个一个亮
1: 的
0: 这个
1: 的
0: 对，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那个爱马仕橙的那个感觉，是吧？
1: 我倒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卡其橘吧，就卡其色，它是其实不是那种暗卡其，它是亮卡橘色，亮卡其橘色啊。所以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我觉得拍照是好看的，就是特别是有点年龄的，平时还不太自己会化妆的，就你不是浓妆艳抹型的，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绝对 hold 得住，反而比较浅的颜色，比较淡的颜色，不抬很多阿姨们的肤色，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拍照也很好看，我们弹力特别足，就好多人都觉得我和高老师他们特别显瘦，说会不会紧绷，我们含有10%，
0: 这是最小码，
1: 最小码，对，如果往一点大码来拉一拉的话还要大，而且你往大码拍的话长度啊会再更长一点，它基本上可以到臀部以下的位置了，这个长度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跟我一样就直接放在外面穿，对于有肚子和胃包的阿姨们来说，我就建议大家你们跟我这么一样来穿着，
0: 对，
1: 但你如果身材是好的，你可以跟高老师一样素点在里边，或者作为前短后长来穿也可以，它跟普通衬衫不一样哦，它是考虑到了很多阿姨们喜欢那种衬衫的正式感，但是呢因为有纽扣，担心胃包大了以后这个地方都走光，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假的纽扣，假的开衫式，所以胃包大一点吃多一点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是有纽扣的，四粒纽扣可以系一粒，可以系两粒，四粒全部系上都可以的，翻领的位置全都是做到棉的啊，95%的棉，所以颈椎这个地方，大椎这个地方可以帮你护住，甚至于它不是为了护住而护住，是真的有那种就是比较经典还有比较就是精神的穿法，你就把这个领子竖起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像现在这个衣服哦，我觉得穿到5月份哦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春捂秋冻，膝盖肘而且那个手肘啊，然后这个颈椎啊，该遮的地方该挡的地方还是得遮挡一下的。
0: 我刚刚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除了订这个衣服之外还会订我们今天的凑单产品，我们导演再待会儿亮出来一下，我们的今天很多朋友是订了那个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需要补补气的，今天有不少观众除了订这个之外还订了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恭喜你们，你们真的是拿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组合。好，我们最后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就要收了哈。
1: 好的，四段尺码女款的啊，绿色加卡其色的组合3XL 即将售罄了，140到160斤的3XL， 125到140的双 XL， 110到125的 XL， 110斤以内的啊L 码，我们还有叔叔啊，叔叔有四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4XL 码，
0: 直接扫码来就是最方便了，你就不用排队了，因为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排队，对吧？我们这个排队的
1: 商台很高，
0: 对，可能有些朋友要问问题，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拿出手机的微信，然后对着我们屏幕的左下角，然后拿出微信 biu 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等到订完之后再来问，因为有几个尺码是已经备货告急了。
1: 对的，特别是女款的3XL 和双 XL，卡其色加绿色这个组合啊。
0: 订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一套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因为这个有机野山粉确实也是特别受欢迎，东方购物的热卖产品，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小虎，你换点其他小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呢，耿瑶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推荐的旅游产品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欧洲这个地方啊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欧洲的红酒也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那里的葡萄生长的会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葡萄生长的这个口感也会特别的特殊。那其实说到欧洲的红酒，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法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同样一个盛产葡萄、盛产红酒的地方，来自于西班牙。而且其实西班牙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国度，所以那边的这个人民性格骨子里边就是热情开朗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呀，每天都在晒太阳，那里的葡萄亦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葡萄啊，单宁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因此也可以酿出全世界高品质的红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的高品质的一个红酒，也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给大家见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前懂得欣赏红酒的、懂得品点红酒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关注这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跟我一起介绍。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作为一个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呢，今天呢我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卡尔丹尼亚的丹尼奥的这款红酒，而且呢它是来自于著名的里奥哈景区。
0: 是的，里奥哈地区其实它是属于如果同纬度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条纬度上面，北纬四十一度都是盛产高端红葡萄酒的一个地方。
1: 是因为北纬四十一度呢，我们这个里奥哈的这个产区呢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的产区之一，而且这个地方它产的这个葡萄呢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叫丹珀叫丹珀葡萄酒。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丹珀葡萄品种而酿造而成的。
0: 是的，
1: 那说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庄酒庄呢我们是卡门酒庄。这个酒庄呢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18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们是1823年，到现在呢已经有193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说西班牙当地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酒庄，而且这款酒呢应该说沿用了当地的丹珀的葡萄，我们用的葡萄所以这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首先原产地看到没有，原产国西班牙干型葡萄酒葡萄酒的度数呢大概是13度。您看一下两个关键信息，一个呢是葡萄的采摘的时间是2018年，那么另外一个呢灌装的时间呢是2020年，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也是越陈越香。
0: 是的，
1: 那你今天到2025年这款酒拿到你的手里，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其实它已经5年陈放下来了。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今年你拿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的红酒的话呢，你觉得很正常，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手的是2020年的丹尼尔的葡萄酒，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欣喜，是一种更加的应该说惊喜了。
0: 而且其实这个葡萄酒它在橡木桶里都已经存放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然后再经过这个3年、4年、5年的这样一个慢发酵，使得这个整个红酒的口感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和水平。而且这个红酒刚刚我和大哥老师在品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说第一它没有那种苦味，第二没有酸味。
1: 好，我先
0: 淡淡的回甘
1: 倒一瓶吧好不好？我开了一瓶，我直接呢在这个醒酒器当中呢给大家开倒出来，大家会看一下这个呢其实丹珀葡萄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再有一个呢，其实大家会发觉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深红色的，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它泛有一点点的蓝晕，有一点点的蓝光孕育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丹珀葡萄品种独有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0: 是的，
1: 稍微的晃动一下，一般来说呢醒酒15分钟到20分钟呢它的口味呢会变得更加的醇厚，
0: 而且我觉得大老师在倒出来的一瞬间整个眼波经包括我靠着很近就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味道，
1: 是
0: 酒香四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这个质地依旧是非常的这种带有淡淡的幽蓝色感觉。
1: 对，来，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葡萄酒它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所以一般打开一瓶新的红酒的时候，你会先要去闻一闻它的酒香。丹珀葡萄酒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
0: 是的，
1: 这个它的酒体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放一口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当中它的酒香可以持续很久，而且略带回甘。
0: 是的，
1: 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应该说5年下来了是吧，2020年灌装到现在，所以它的酒体非常的醇厚。
0: 你看这个挂壁，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稍微的晃动一下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它的挂壁非常的明显。 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它非常的适中，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来喝。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没有，上面的细密的这个气泡，说明什么呢？它的有效的物质啊，特别的丰厚，
0: 活性物质，
1: 活性物质非常丰厚，它不薄，这个酒它不薄。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它呢，我们现场是不能喝的，但是我昨天我喝了一瓶，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饱满，圆润。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酒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单宁啊，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少一点的，因为你想啊，橡木桶盛放了很久，再加上2020年到现在，所以单宁它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没有那种很涩的这个感觉。另外一点呢，中国人喝酒呢不喜欢太酸，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酸度呢，你看经过了5年的陈放之后，它的酸度也降下来，留下来的什么呢？更加浓郁的沉香、果香，而且呢非常圆润和饱满的柔顺的酒体。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呢更适合于我们啊佐餐的时候呀，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一喝呀。还有人呢像我这样呢，我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吃完饭了看电视的时候，睡前我来上一杯，稍微的慢慢的细品慢酌。
0: 是的，
1: 闻闻香气，看看酒体，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活就更加的圆满了，
0: 别有一番滋味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酒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配一些红肉类的。
1: 是，
0: 那你比如说吃个牛排，对吧？你家里总是要备上一点的，
1: 就是。
0: 然后包括好朋友聚餐的时候，亲朋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去饭店吃饭，自己带上一瓶红酒，
1: 对，
0: 或者是别人来，别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尤其我发现红酒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首选，
1: 对的。
0: 男士可能会喝黄酒、喝白酒，但女士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大家为了追求一点小情调呀，一种小资的情怀呀，大家都会开上一瓶红酒。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西班牙
1: 原瓶原装，对，
0: 进口过来的这个红酒呢，也是切备推荐给大家。
1: 是，
0: 说实话，这个红酒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红酒是我们跟西班牙的酒庄，我们跟西班牙酒庄直接合作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资源，
1: 直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直接到您的手中。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说实话，你像也好的市面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同纬度地区的西班牙的红酒的话，一瓶都是70几、80几、100多块钱，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238块钱几瓶呢？给大家看看，
1: 看一下啊，
0: 1、2、3、4、5、6，整整面前的6瓶一箱组，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6瓶装。而且呢，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还有积分，减一减，算一算，我给你算过了，大概38块钱左右一瓶，
0: 38块钱
1: 左右一瓶啊，
0: 一瓶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100多年的历史的卡门酒庄出品。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酒你去尝一尝，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酒真不赖，真不错，这38块钱花在刀刃上了。
1: 对，
0: 现在买一瓶，我们不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也很好
1: 的，也很好，做得非常好。
0: 现在买一瓶国产红酒都很难买到30出头一点点的，
1: 可比这个贵哦，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毕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而且是一个西班牙的高端优质产红酒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感受一下了。200多块钱入手门槛也很低啊，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给大家带来的卡尔丹尼奥的这款红葡萄酒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西班牙里奥哈地区的。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如果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度非常了解的话，它那边就是盛产整个西班牙国度里边高端的红酒。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地带，它是北纬41度。那北纬41度世界知名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产区它最著名的是什么葡萄品种呢？就是丹珀。丹珀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第一呢，它的酒香特别的浓郁，第二呢，它的口感啊，应该说呢，它是比较柔顺的。再有一个呢，你如果说你喝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还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呢，它是在橡木桶当中经过了陈放之后，
0: 是的。
1: 那你想，它是丹珀的香气和橡木桶的香气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香气的享受。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酒它的酒体是非常浓厚的，而且香气特别特别的足。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酸
1: 涩，
0: 酸涩的感觉
1: 就柔顺了嘛，就舒服了嘛。
0: 对，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果香味特别的浓。其实你想看这种红酒啊，第一它酒体比较柔，
1: 对；
0: 第二酒精度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就是一个氛围的佳品，就不管是大家一些纪念日呀，一些朋友欢聚呀，甚至是说，哎，老两口晚上偶尔来个
1: 别老两口了，像我跟太太两个人是吧？哎，晚上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0: 讲究。
1: 但是吃完之后呢，哎，所有碗都洗完了，两人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看电视，孩子也都读大学了，那两人自己干嘛呢？哎，喝点红酒，享受一下，对不对啊？不要多喝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对酒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0: 是的，
1: 香气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一定是来自于我比较相信是旧世界，你相信欧洲的旧世界，它因为呢，它对酒的时间会比较久，像这个酒庄，你想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喜欢喝酒的西班牙基本都在喝红酒，但是这个酒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它有非常传统的啊深远的久远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所以你想啊，用的又是当地著名的丹珀葡萄品种和橡木桶柔合在一起的这种沉香，而且你千万要注意，这是2020年灌装的，
0: 真的，
1: 到现在已经5年了。
0: 来给这个是陈酒了啊，所有的这个酒买回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酒标，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信息都在酒瓶身之上。首先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酒标，
1: 是
0: 这样的酒标，就是很简单很大气，而且说实话，你就奔这个酒标去找，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这款酒是和我们的酒庄直接进行一个合作，所以东方购物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原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然后我们是一个干型的，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全部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18年，
1: 对，
0: 在橡木桶里边2年的时间，我们灌装是在2020年，
1: 是
0: 送到您手上，
1: 陈放5年了，
0: 哎，已经5年了，
1: 陈放5年了，哎，这个在这个陈放的过程当中啊，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单宁的这个强度，也降低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酸度，所以使得它的酒体更加的圆润、柔和、饱满，但是依然是香气富裕。
0: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价格多少钱呀？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今天是238块钱，整整带回去
1: 六瓶，
0: 哎，6瓶带回去，然后大家在各种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反正呢，这个大家就是当一个尝试成本，
1: 对，
0: 哎，觉得喝得好，下次您再买；觉得喝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咱不买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反正一瓶38块钱吧，左右嘛，
0: 对不对？我就想说，本身30多块钱一瓶的红酒，大家说市面上超市里边看看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很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个酒可能会惊艳到您，
1: 值得一试。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酒体吧。
1: 是整个酒体呢，倒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啊，它整个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一种深红色，而且呢，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微微有一丝丝的蓝晕在这个里面，这是源自于它的葡萄的独特的。刚才我们是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它的葡萄啊，它是有一种粉蓝的这个感觉，是吧？它的紫皮当中，蓝皮当中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蓝晕。第二点呢，大家看挂壁，这个挂杯非常的厚，你看我刚才稍微晃动一下这挂杯的痕迹啊，对不对？说明是什么呢？它的酒体啊非常的饱满，它是有一定的浓度和厚度厚重度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喝起来呢它不单薄。然后你要闻一闻它的味道，哎呀，我总觉得每次深深的嗅一口之后，让我的整个的
0: 心都醉了
1: 啊，我觉得是一种果香啊，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香味儿，因为它不仅有丹珀葡萄独有的香气，而且还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香气，其实它非常复杂的一个香气。那其实复杂度越高， 那它的酿造的工艺其实就越高。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你喝一口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如我刚才说，经过五年的陈放之后呢，它具有了一种陈酒的独特的韵味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酒体更加的饱满，柔顺，但是呢，它的单宁降低了，酸涩度降低了，更好上口。尤其喝一杯之后呢，喝一口之后呢，口中的香气会比较持久。这才是真正的好酒，
0: 而
1: 难以想象38块钱。
0: 对，而且其实你看，今天大刚老师这个醒酒器里醒了大概15分钟左右了，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啊、质地啊，都会来得更加柔和一些。在醒酒器里，大家看的也会更加的明显清楚一下，它整个的酒体是不是那种幽红当中带有一点点的蓝光透射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包括你看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绵密，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活性物质是很饱满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红酒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百搭。
1: 对。
0: 而且它不太挑人群，就比如说男士、女士、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其实有时候啊也会喜欢喝一点红酒，当然
1: 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0: 当然咱们一定是成年人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了，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配你觉得年轻人喜欢吃，
1: 就是红肉啊，
0: 奶酪，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配一些火腿、
1: 腌肉、
0: 腌肉，
1: 对不对？
0: 三文鱼，配一点红肉，甚至你配一些海鲜，因为西班牙吃海鲜饭的嘛，
1: 是是是是，
0: 配海鲜他们也是配红酒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百搭的红酒，家里真的是可以多准备一点儿。而且不管是朋友聚餐，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归要小酌一下的，小酌才能怡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可以提前把我们的这个备货囤起来
1: 了。足足六瓶啊，一箱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
0: 刚刚大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会过日子了，给您算过了，把这个什么积分减掉呀，
1: 还有那个自动订购啊，立减5块钱，其实38块钱左右，我算过了啊，很划算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你作为口粮酒、日常的餐酒来说，值得入手。反正也就200多块钱。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备货并不是很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一组我们的少量的备货了，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大家都是这个懂得品鉴、懂得欣赏红酒的观众朋友，然后他会发现东方购其实鲜少推荐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红酒。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对澳洲这个欧洲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红葡萄酒，西班牙是一个红酒的盛大的产地，
1: 对对对对，
0: 重要的产地。尤其是你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红酒来自于的是西班牙的里奥哈地区，
1: 对，
0: 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以全世界优质的国际名酒而出名的，
1: 是的，尤其是它的单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单珀葡萄，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刚刚从那一瓶红酒我们倒出来之后，整个的演播厅可以说是酒香四溢，而且弥漫那个酒香，你会觉得说有淡淡的花香、果香夹杂在当中，并且入口之后，整个的酒体非常的柔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酸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其实如果说经常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偶尔挺喜欢喝两口的，哎，
1: 对呀，
0: 对吧？不管是
1: 柔和嘛，对不
0: 对？不管是在家里啊，和我的先生。或者是有时候和朋友在外面聚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哎拍个照片，
1: 对对对，哎这个是好看呀，对不对？
0: 对吧？很有情调，很有意境氛围的，尤其是上海
1: 是
0: 一个那么小资的城市，
1: 你要是太酸涩，估计你也不好入口吧？
0: 哎呦，我接受不了的，
1: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说哎呦我会喝红酒，它其实啊对单宁的要求会比较高，单宁是什么呀？它就比较涩，而且酸度呢相对来说。外国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国人呢，他的口感要求呢要柔和，要柔顺，但是呢，它要圆润，要饱满，但是香气要足，但是你这个色度呢，它要给它降低。那么这款呢，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啊中国人饮酒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试试看。是吧？30多块钱一瓶，你就算你说喝了不好，问题也不大。说句实话，这毕竟是一瓶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
0: 哎，而且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红酒，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对它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相对来说酒精度数没有那么高，
1: 13度嘛。
0: 哎，不像白酒50多度，对吧？动辄40多度，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太辣了，
1: 胃受不了，
0: 对吧？你看我白酒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红酒13度，它就容易让大家小酌怡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小小微醺的感觉，
1: 哎，
0: 但。我们也告诉大家啊，美酒虽好，千万别贪杯。咱们说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对，
0: 所以就是小酌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其实在酒标上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已经能体现出来了。首先呢，我们是来自于原产国西班牙，
1: 原瓶原装的，对，整箱。
0: 原瓶原装整箱给到大家的。再来，你看我们的葡萄的采摘年份是在2018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已经到了2020年，
1: 今年2025年，
0: 哎，已经慢慢的在发酵它了，存放它
1: 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到手的时候，2025年已经有5年陈了，对吧？为什么说82年的拉菲，对吧？
1: 讲的就是年
0: 的拉菲，讲的就是年份，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存放5年的时间，对一瓶红酒来说，其实本身的价值感觉还比较高的。
1: 对，
0: 但今天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瓶？38块钱一瓶。我说实话，对于一个红酒厂来说，今天产的，我下个月卖，我卖38块钱一瓶也不夸张吧？
1: 就是啊。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今天是已经存放5年以后到你手里面的，你等于在家里放了5年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倒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再来看看，这个已经是醒了，大概现在有20多分钟了，
1: 20-30分钟
0: 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是不是和刚才对比的话，酒体也更加的柔和，
1: 是
0: 更加的泡沫，更还是那么的丰富细腻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应该讲哦，它的工艺非常的好，所以你喝到这个。在你的嘴巴里面，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香气，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被橡木桶束缚在这个里面。它一旦倒出来之后，它就拼命的挣扎出来，这个香味它挣扎出来，它然后迫不及待要到你的口中，让你去品尝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好的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体验。
0: 是的，那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我不是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特别好，我们现在中国的红葡萄酒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对，世界闻名了。
0: 但是你要想想。这个运输成本是差很大的，
1: 是
0: 漂洋过海从欧洲运过来，光运输成本多少钱？哎，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是来自于这么优质的西班牙的，
1: 有传统的。
0: 高端的国际品质红酒的产地，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区间，它的价格也不可能便宜的。我们之前这瓶红酒，说实话，在超市货架上，我摆个100多块钱卖，照样卖得掉的，
1: 很正常。
0: 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38块钱？不稀奇的，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东方购物今天和这个酒庄，我们是直接合作，
1: 对，
0: 就是和今天这个卡尔丹尼奥的酒庄，我们是直接进行一个全强联手之后拿到的一手供货价，
1: 是
0: 238块钱，带回去6瓶一整箱，每一瓶。和 算下来，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进攻，我们的价格是在38块钱左右。
1: 左右嗯，
0: 38块钱，咱们就说，家门口
1: 是
0: 自己产自己，没什么运输成本的，38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体。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酒，我们也不多说了，拿回家去先品鉴一下。
1: 对，
0: 200多块钱，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入手门槛也很低。
1: 如果你没喝过这个丹珀品种葡萄酒的，那你可以尝一下。
0: 是的。啊，
1: 如果你没有喝过西班牙的酿造工艺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红桶红酒啊，就是送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带出去好朋友家，比如人家邀请你来聚餐的时候，
1: 对，
0: 随手拎两瓶红酒，你的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在别人的心里，人家看看哦，西班牙进口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尤其自己咱们居家过日子啊，我出去到饭店吃饭，我自己就带一瓶了。
0: 哎，对呀，
1: 因为我点一瓶，我开一开，都是188，
0: 是的，
1: 288，好一点588，就那说句实话，也没喝过。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带过去现场开一瓶，实际上我拿38块钱一瓶，我不心疼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味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所以时间进行到这里了，观众朋友您该行动了。我们作为全新品，备货并不多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先把我们少量的备货抢占起来了。238块钱，整整6瓶到手哦，02151999000。

0: 在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之前旅游，在跟大家推荐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条线路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客人去到那儿之后说，哎呀，品尝着西班牙本地的葡萄酒，看着热情的 flamingo，
1: 喝的，它不会像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酸涩度比较高，它没有的。
0: 入口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女性接受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是在十三度左右，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两百三十八块钱，不是说在外面买不到红酒，能买到的。
1: 对，
0: 你在外面如果说想要买原瓶原装进口的好一点的啊，跟我们差不多产地的、差不多这种纬度的，
1: 一百多块钱要吗？
0: 哎，一百块钱要吧，
1: 对的，
0: 便宜一点，七八十块钱一瓶，不要的。
1: 最起码了，对。
0: 哎，今天我们是三十八块钱一瓶，我今天还开玩笑呢，我买杯咖啡还三十八嘞，
1: 就是啊，一杯大杯咖啡，
0: 对呀，
1: 我
0: 现在时间已经迁移到了2025年，五年的储藏成本
1: 已经给你存放了五年了，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到你酒到你口中的时候，到你手中打开来喝的时候，恰到好处。
0: 是的，哎，
1: 正正好。这个你尝一下，我觉得38块钱一瓶呢，你作为餐酒，比如说你现在差不多正好饭点到了，对吧？晚上如果说你烧了一点，比如西餐呐、煎了一块牛排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一瓶。倒出来两杯，让它一般来说呢醒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一边就着这个红肉，一边呢来喝这个葡萄酒，你品尝一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韵，品尝一下单破葡萄酒独有的这个香气。
0: 真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开始在感慨，好像很久没有和家里在家里和老公来一个情调了。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家就是炒两个中式的小菜都可以配红酒，
1: 都要熬熬造型的是吧？
0: 对，因为红酒它真的百搭不挑，你中式菜品可以品红酒，
1: 是
0: 西餐更是可以适合红酒，红肉、海鲜、
1: 乳制品，
0: 甚至你配点小饼干、小点心，配个红酒都很有氛围。
1: 哪怕你什么都不配，你们吃完饭了，你睡觉之前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0: 你
1: 酒杯晃一晃，哎呦，感觉这个情调也出来了，是吧？一种生活的氛围。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红酒啊，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已经醒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样子了啊。
1: 是，
0: 整个的红酒酒体还是那么的浓郁，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它你看它里酒质是很清透。
1: 对，
0: 清透
1: 说明什么呢？杂质少。
0: 对，你一开始觉得很清透，但是你看摇晃摇晃之后，这个挂壁，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清透，整个的挂壁很浓郁，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在里边的。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在嘴巴里压到舌头底下，自带回甘去品味它一下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浓浓的酒香夹杂着果香，在整个的唇齿之间来回回荡，
1: 它的留香时间很长，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很有余韵，有余韵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涩，没有那么的酸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倒是喝起来倒是蛮顺口的，
0: 是的，
1: 中国人还是挺挑剔的啊，尤其像因为我们现在也品种也多呀，牌子也多呀，多品品，多喝喝，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觉了。那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是整个欧洲老世界的这个红酒当中啊，也是非常知名的。
0: 是的，
1: 因为西班牙也是在整个欧洲呢，它也是知名的红酒的产区之一。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其实我们这款红酒，你看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版图当中，我们这款红酒也是优质高端国际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你看。卡尔丹尼奥红酒被评为D0级红酒，也是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好，
0: 然后包括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1: 太美丽了。
0: 我们今天238块钱能带回去6瓶，
1: 是
0: 每一瓶保证都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是6瓶1箱，
1: 对，
0: 就等于整箱给了大家。
1: 你也不用搬了，我们可以搬到家。
0: 我记得我好像上个星期刚在一个商场当中去买了一瓶西班牙进口的红酒，我一瓶买了200多块钱
1: 啊。是啊，
0: 你今天买一瓶的价格可以在东方购物带回去1箱。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试错成本很低的，38块钱一瓶，你就算说觉得买完之后我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没关系啊，分享分享，送送人，
1: 是
0: 200多块钱你也不吃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喜欢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现货了，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备货即将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吧，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38块钱，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七百五十毫升的，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罐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零级红酒，其实在葡萄牙第零级就
1: 是优质红酒，
0: 很高的一个等级了。然后其实去市场上，包括去网络渠道，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第一，你搜几个关键词啊，西班牙进口
1: 是，
0: 然后你再搜一个第零级，基本上出来一瓶的价格都是在1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可能便宜一点的80-90，贵一点的156，
1: 没有30多
0: 的，是的，我们
1: 不可能38左右。
0: 我就一直在说呀，观众朋友，
1: 这是送福利啊，
0: 对呀，送福利。你想想，光进口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存放成本多少钱？我们今天38块钱一瓶，为啥呢？很多观众不敢买，说太便宜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他们那边的酒庄，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于说拿到了一手的资源，拿到了一手的价格，
1: 对，
0: 所以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不是借助什么平台去做宣传和推广的。来，口说无凭啊，刚刚耿瑶也是特别在一些渠道上给大家找了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在网站上找的啊，观众朋友，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然后它也是第零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西班牙酒庄的，然后你看它是法定第零级产区，对不对？价格是116块钱一瓶，对吧？
1: 116一瓶，
0: 也是750毫升，116块钱一瓶。如果买6瓶的话，价格在722。
1: 啊，
0: 我们今天买6瓶的话，价格是238。
1: 对，
0: 它一瓶100多，所以我就说嘛，你几个关键词：法定第零级，然后呢，西班牙原装进口，基本上就已经去到100块钱一瓶了。但我们今天呢是238块钱六瓶。它100多，我们38，
1: 就是
0: 它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
1: 对，
0: 确确实实，
1: 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但是我们呢，确实因为是毕竟是西班牙原瓶原装海运过来的，所以每一批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卖完了就没有了。即使东方购我们说性价比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货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喜欢它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是2箱3箱在一起买，为什么呢？尝一尝，一箱呢自己留着喝，一箱呢可能送送人，还有一箱呢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宴请需要的话呢，往桌面上一摆，拿出来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尝一尝，对不对？
0: 你比如说家里现在有什么聚会、年会、喜宴、宝宝宴、百岁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日宴，
1: 对，
0: 你放瓶红酒放我们这个，哎，第一大家也喝得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二，之后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判断肯定也拿起来拎起来看看，
1: 远超啊！
0: 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至少吧，200块钱
1: 是
0: 很正常的，对不对？
1: 100多年的老酒庄了啊。
0: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了，节目还有3分钟也就要结束了，大家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最后两分多钟了，现在画面当中呢，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酒庄，
1: 对，
0: 整个的一个拍摄的素材，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西班牙啊，他们都做红酒的人都是很有工匠精神的，
1: 啊，确实是。
0: 就以前我的爷爷，我的父辈怎么做红酒，到了我这一代，
1: 他也有传统，
0: 为了利益而改变我制作的方式，
1: 对，
0: 我依旧是按照这个老方法、老工艺去做红酒，所以大家都为什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国进口呀、西班牙进口呀等等的，
1: 相信它的品质，
0: 很认可。
1: 对，因为它的严格的要求，而且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呀，确确实实保证了我们这款酒的好的品质，而且呢，又是来自于它的著名的产区，也就是葡萄的产区里奥哈。那么这个地方的丹珀葡萄品种呢，确确实实也是非常独特的风味，没有尝过的人可以尝一尝。而且呢，128年的这个酒庄啊，确确实实历史也是足够丰厚了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第一，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太挑性别，就男成熟的男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温文尔雅的女性，有一点这种知识的、有内涵、有涵养的女性都可以喜欢，
1: 或者讲究仪式感的场合，都需要一瓶红酒。
0: 它也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不管是家里的日常小炒，
1: 是
0: 配一些西餐、牛排、红肉、海鲜，
1: 哪怕红烧肉也行啊，
0: 对
1: 不对？
0: 是是是，都很适合。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让人很心动的，238块钱六瓶
1: 啊，减去积分啊，减去自动订购呀，差不多算下来每瓶在38块钱左右吧。哎呀，
0: 太便宜了，
1: 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啊，而且是2020年的罐装，
0: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五年了。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大家先来拨打一波电话吧，因为很有可能在说话之间现货就要售罄了。反正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现货售罄，没有追加预约。
1: 想好要几箱，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啊，有人两箱、三箱一起买，我到时候怕你不一定抢得到，先下单是吧？
0: 是的，售完即止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波电话线了，02151199000。

0: 度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38块钱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
1: 啊，
0: 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
1: 牙原瓶原装，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0级红酒、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分期。

0: 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啊，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啊，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0: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就好。

0: 吸收的状态，
1: 嗯，
0: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1: 哦，
0: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1: 嗯，
0: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嗯，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
1: 嗯，
0: 要把它约束起来，
1: 是
0: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1: 哦，
0: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
1: 嗯，
0: 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
1: 嗯，
0: 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1: 嗯，
0: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1: 嗯，
0: 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
1: 嗯，
0: 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
1: 嗯，
0: 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嗯，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嗯，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曲老师讲的这个沉姜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
0: 嗯，
1: 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
0: 嗯，
1: 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
1: 嗯，
0: 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1: 是
0: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声还有啊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嗯，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0: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
0: 嗯，
1: 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0: 对，
1: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
0: 嗯，
1: 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
0: 嗯，
1: 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着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嗯，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嗯，
4: 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
4: 哎，
2: 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嗯。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 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6: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0: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0: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0: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曲老师，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3盒装，3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0: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3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0: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 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嗯，就是我们这个三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七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0: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嗯，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嗯，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像现在安堂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堂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啊，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啊，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嗯，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嗯，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嗯，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嗯，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0: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嗯，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嗯，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嗯，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嗯，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嗯，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嗯，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嗯，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嗯，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啊。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哦，那你再怎么运动，哎，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根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嗯，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嗯，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哎，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嗯，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嗯，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嗯，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嗯，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嗯，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嗯，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 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啊，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

0: 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1: 对，
0: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营养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0: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1: 对，
0: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很多

0: 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嗯，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0: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1: 对，
0: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1: 是的，
0: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1: 是
0: 我们一粒就40毫克，你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1: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0: 是，
1: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0: 是，
1: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0: 是，
1: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0: 是
1: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0: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1: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1: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1: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1: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1: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1: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1: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 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1: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1: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1: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1: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1: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1: 对，
0: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4: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七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一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订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嗯，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嗯，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腕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昨晚又是拼手速的一晚，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纪念钞正式开启预约，短短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网络上满是手慢无的感叹。
7: 那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应声暴涨，溢价呢甚至达到了超一倍。
8: 刚到10点，记者手机里的某银行预约页面就出现了卡顿，一分钟后就显示额度全部售罄，不少市民提前蹲守仍抱憾而归。有收藏爱好者表示，集齐这套马钞就能集齐12生肖纪念钞，因此就算抢不到也打算去二级市场花高价补齐。记者随后打开二

0: 手平台，发现正式预约才一结束，纪念币也有几十元的溢价。同时，各类预约神器抢购攻略随之涌现，甚至有人开直播分享经验，面额分别为10元和20元，设计融合剪纸马、花灯等传统元素。专家表示，火爆场面源于文化认同与增值期待。此外，网上所谓的预约神器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建议大家通过官方途径预约，理性购买。
1: 每一年这个时候，我和刘总就要给大家奉上咱们心心念念一整年的生肖纪念钞，就是马年纪念钞了。
2: 是的，
1: 好了，我们看一看刚才那个画面，已经感受到那个热情的氛围了啊。嗯，你看看这，这个有一个，
2: 这就是昨天，
1: 这小伙子
2: 就是昨天。
1: 你看他手里拿一个第一个要领取马钞。
2: 是的，就是昨天。
1: 二十号兑换券，第一个要领取马钞。
2: 昨天正好下雪了。
1: 然后这么写了吗？这个中国邮政上面写的2026年马年纪念钞，你看这排队。下雪，这本是下雪，不是批的啊！你可以随便照，你可以到网上找，这里面都写到2026年啊，2026年就是给大家要领取马钞的这种，
2: 是的，
1: 还有热烈的氛围啊！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啊，一共有两个，一个呢，大家看到一个1600多块钱的，
2: 是的，
1: 还有一个1900多块钱的，
2: 没错，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容我慢慢给您讲来。
2: 是，
1: 第一个1600多块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既然在马年，自然要有马年的邮票，
2: 没错。
1: 这个邮票价值是1680元一套的生肖邮票，
2: 没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们今年马年的生肖邮票的大版邮票，
1: 大版。
2: 等一会儿我们可能在小片里能够看到1月5号发行的大版邮票，好多人也是通宵达旦的去排这个大版。大版是很难能够排得到的。往年我们这个大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组合来出售的。今年我们把这两个大版给到大家作为赠品来给到大家。
1: 首发认证啊，1680元首发认证，
2: 全新。
1: 当中是这个1680指的是大版邮票，
2: 没错。
1: 这一套你要花1680，
2: 是。
1: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重头戏，
2: 没错，
1: 今天的马年纪念钞
2: 是
1: 以及马年纪念币的话，哇，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多多少钱？
2: 加300元，
1: 只需要三百。
2: 1980，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去订那个1980的那个组合，
1: 听清楚，
2: 因为1980我们是三件套齐了。马年纪念钞、马年纪念币以及我们马年邮票的大版票，两份的全部给到大家，
1: 不要订错了，
2: 不要订错。
1: 1680是只有邮票，
2: 是
1: 大版的一对儿，
2: 没错。
1: 我们今天1980是有这一套，这个是10连号，
2: 没错，这个是10连号。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1: 仔细看看
2: 单张和十连号是两回事啊。我们这个10连号是整刀的，并且我稍后我给大家带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封装。这个封装和我们稍后我们看到那个短片里面银行里面你去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粘过指纹的，因为它必须粘指纹，
1: 就必须粘指纹，
2: 一张一张要数的。但是我们这个你拿到家之后你去看，实际我们这个封装的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薄膜保护它。为什么要去保护它？它是一个塑料钞，塑料钞是不怕折，不怕叠的，但是怕什么？它是怕脏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它是没有任何的指纹。
1: 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看一看里面的设计的图文的样式啊。
2: 没错，
1: 这匹马，刚才我们刘总就说了，它的这种图形的设计啊，美术感觉要超过以往的那些生肖 的。
2: 我们都知道这个生肖纪念钞是从龙年开启的，我和许明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的，从龙年开始，去年蛇年，
1: 每年都介绍，
2: 今年是马年，马年今天我们是首发，大家记住是首发。为什么今年马年的这个虽然它是第三，但是它的热度要超过这个龙和蛇，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美观的这个角度来讲，要超过往年的龙和蛇。
1: 我们实际上这个没办法，
2: 这一匹马它设计的元素是什么？是我们的唐朝的这个五彩马，是我们盛唐时期的五彩马，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你在电视机里面可能看不到它的整体的美感，但是你拿到家里面去看，这一匹马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它的颜色鲜艳程度、对比度、饱和度非常好，
2: 没错，包括它的比例非常好。
1: 你今天外面有一层这个塑料壳，有点反光，
2: 是，
1: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魅力啊有点减到一半了。
2: 是，
1: 我觉得大家一定定回去自己仔细看，你或者用手电筒或者在灯光下面你仔细欣赏这匹马的颜色之丰富啊，色彩运用之到位，非常神奇的，
2: 没错。
1: 而且包括它有这种马踏飞，就是在腾云驾雾的感觉，
2: 祥云，
1: 一匹仙马，
2: 是，
1: 神马，
2: 我们这个马年有很多这种吉祥话，比如说龙马精神，马上有钱，马上发财，并且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双春年，这个两个春天嘛，这个马年，这个马年纪念钞的意义特别特别的好。
1: 这个二十啊。
2: 它是
1: 防伪效果，
2: 它是裸眼三 D 的技术。哎、你如果说
1: 小蜂巢是吧？
2: 哎，对对，如果说您稍微变一变的话，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亮丽的。
1: 下面也是这样的。
2: 再往下面我们看，这是延续了我们往年的这种设计。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两侧它是两匹马的这个组合，
1: 对，
2: 看到没有？
1: 对，
2: 两匹马的这个组合啊，这个
1: 这
2: 对对对对，
1: 马头冲左，
2: 对，
1: 这个、马头冲右，
2: 对，左右扶。中间是什么呢？一口田，延续了我们龙和蛇的一口田的福字。
1: 这种设计方法，他们都是同根同源的了。
2: 是是是。
1: 翻过来给大家看背面，哇，哎呀，多子多福了。
2: 今年的背面
1: 经典的，
2: 今年的背面也非常的漂亮。
1: 小朋友
2: 对对对，喜庆。首先是一个喜庆，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每年的生肖纪念钞发行，一定是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的。
1: 是，
2: 它的这个氛围一定是和我们的
1: 过年了，
2: 对，
1: 过年了，
2: 这个看着都开心，对，
1: 福气嘛，
2: 是
1: 小宝宝就代表多子多福，
2: 没错，没错。
1: 下面这边也是有个福字，看见了没？
2: 是是，
1: 你看这个就更清楚了，马头冲左，马头冲右，
2: 没错没错。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1: 非常漂亮啊。这是20元，我们有10张，
2: 对，
1: 10张的话呢就是200块，
2: 对，连号，我们是连号的，
1: 连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需要多加300块，因为这个钱就已经200块，我一分没给大家溢价。
2: 没错，
1: 面值
2: 就已经300了。
1: 面值一分没溢价啊！
2: 是，
1: 刚才看到的这个新闻，大家还记得吗？二手市场整个一套全套被炒到2000块钱，二手市场溢价高达6.5倍。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的，不是我们说的。
2: 是，
1: 这有记者名、编辑都在这儿呢啊！大家可以拍下来，你去找。
2: 就已经价格已经起飞了，
1: 所以我们是一分钱一毛钱没溢价吧？
2: 对。
1: 那你说不对呀、啊？你不是增加300块吗？你还有100块钱，怎么还没看见呢？
2: 对，
1: 看见了呀，
2: 是，
1: 不是没看见？看见了，在这里，这整版里面就是100块，
2: 没错，
1: 一枚是10块钱，
2: 没错，
1: 这是小马。
2: 我们背面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徐明老师，您看马首鸿运，这个彩头也特别好，您看到没有？
1: 10块钱，
2: 10块钱有十枚币。
1: 所以就100嘛，
2: 对，100。我特别隆重的讲一下今年的这个马年的纪念币。
1: 怎么说？
2: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马年的纪念币啊？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历史，它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一个关门币。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邮票是从猴开始的？应该都知道，80年的猴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纪念币是从什么？是从羊开始。马是收尾的。今年这个马年纪念币是关门币。
1: 我刚才有一则新闻，我听到就刚才上海新闻不说的吗？说很多朋友们就差这一枚马，
2: 没错，
1: 即便当时没预约成功，我就算要溢价买，我要把这第二套第二轮
2: 必须给它集齐了，
1: 玩齐它，
2: 是必须给它集齐了。
1: 对的，要不然咱就缺少了这一个，总感觉有遗憾，
2: 有遗憾，
1: 有遗憾。
2: 并且呢，今年这个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元素和往年我们去年，如果说我相信大部分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肯定去年的蛇啊、龙啊，都收到的这个纪念币，你拿回家你仔细去对比去。这个马年的这个设计和你以往的这个蛇啊龙设计元素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马它今年是立体的这种设计感觉，
1: 是有的，
2: 对，
1: 是有的。
2: 你拿到家，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你看不到那种感觉，拿到家你去看是栩栩如生的一匹马。
1: 而且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这个钞票上的这个啊，我们刚才看那个马钞，它实际上是塑料版本的嘛，
2: 没错。
1: 马的这个位置，臀部的位置，
2: 是
1: 它跟那个是有对应的啊，有点像。不完全一样，
2: 对，但是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
2: 是的，
1: 但是有像，
2: 那对，并且这个马的姿势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画马是特别难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画马历史上有几位名人画马画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这匹马是集大成者。
1: 行，先聊到这儿了啊，就是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38分钟，但是现在电话线全线爆满，刚才导演老师有100位正在咨询呢，那我们给大家留点空，您记得1680怎么着？
2: 不要定。哎，不要，
1: 因为您1980是在1680的
2: 1980，我们是全套的。
1: 看前面就好了，看前面就好了。
2: 对，
1: 在这两个大板章的前提下，两个啊，这两板，这是1680，注意啊，
2: 是。
1: 然后额外您只要加300块，全新，在这部分一分钱没有溢价的情况下，您就带回家，
2: 全部带走，是的，
1: 懂了不？这就是我东方购物能给您做到的实力。昨天刚刚上市，
2: 对，
1: 刚刚
2: 我们今天也是首发，
1: 我们也是首发，
2: 对，
1: 而且给您保证哦，在真假上面大家安心。首先有两个保证，第一个是国定。
2: 国信
1: 鉴定，
2: 对，国信鉴定，
1: 国信鉴定，您安心，这是首发认证，上面都写了啊。
2: 您拿回家的每一个，您可以看到它的。
1: 国信鉴定
2: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
1: 首发认证
2: 寄锁的
1: 全新，品质品相给你保证，
2: 首发认证。
1: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什么？
2: 没错，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我们的这个国信的这个鉴定证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鉴定证书也是每一份都配有的，和我们往年您

0: 来得早一点，想买一个大板车。
1: 为了方便通宵排队的游迷，邮局特意通宵开放，把排队的队伍引到了室内。
2: 我接游嘛接了很多年，但是对生肖我就比较喜欢，40-50年了，我们都老朋友了，都是搞设计的，
3: 年年才跑到这儿来买，有了好多年了嘛，从1980年出的猴就开始接到现在了。
0: 我大概只有30多年了，因为小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这个生肖邮票，第一轮生肖邮票的时候就设计得很好看嘛，然后就很喜欢。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邮票了，然后每年基本上就是有生肖邮票出的时候都会到邮局来排队买这个生肖邮票。
1: 从1980年的金猴到如今的红马，生肖邮票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超越了邮资凭证的属性。在老邮迷眼中，这方寸红纸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话，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寄托。
0: 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嘛，所以十二生肖又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话题，然后所以就蛮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是生肖邮票都设计得很漂亮，然后又富有这种寓意。
1: 早上6:30发售正式开始，一枚枚马年邮票被送到了邮迷手中。
4: 一年一次，它的发行日期正好在岁末年初。对吧，作为一种桥梁，亲朋好友寄一份啊，什么也是一种祝福嘛。以前不是有寄贺卡的习惯嘛，它就类似于寄贺卡。
1: 在龙门路邮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收藏的热情，更是一种对生活的郑重启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愿意花上一整年的期待，花上一个通宵的等待，去换取这一枚小小的马，期待着新的一年一马当先。
5: 1月20日，2026年丙午马年贺岁纪念币与纪念钞正式开启集中兑换。尽管今早气温偏低，但市民们热情高涨，早早来到银行进行兑换。
6: 上午8点，记者在交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看到，队伍从兑换柜台一直延伸到银行大厅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市民提前1小时就到场等候，其中不少人恰逢自己本命年，拿到纪念钞后难掩喜悦之情。
7: 今天这个纪念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呀，是吧？你本身我是本命年属马嘛，
8: 因为我正好是今年属马嘛，然后也是其实每年也都会是预约的，然后今年的话感觉就特别有意义嘛，所以我就提前在那个网上就预约了。
6: 除此之外，现场也有不少姓马的市民，在线上预约通道开启后，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完成了预约，希望在新年里讨个好彩头。
9: 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我姓马的，我女儿嘛也属马，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纪念币发行的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感觉像自己的量身定制一样的。
6: 本次兑换期为1月20日至1月26日，市民们可以在指定网点的营业时间内进行办理。

0: 我刚才看到了这几份人啊，就一定都不会错过。马年出生的，属马的，
1: 姓马。
0: 我跟大家讲，我妈妈的亲姐就是我们北方叫大姨，我不知道南方怎么称呼啊。嗯，就是大姨的，她一家三口，嗯，她老公、她和她儿子全部属马。嗯，今天特别跟我打招呼，说许明啊，说那个你给我搞一搞，看一看，你看有没有这个属马的、姓马的，包括这个所有跟马有关的什么金银盘呐、啊嗯，包括这个钱币啊。嗯，我说呀，有是归有，但是呢，我做节目的。咱得先以节目为主，节目如果收空了以后了，那没办法。如果没收空的话呢，我可以为您考虑考虑。嗯，哎，这个就是属马的，是真有这个行。包括我自己属狗的，我也会想，嗯、一到狗年，我必须搞点有跟狗相关的纪念的东西。我总觉得是有意义的。大家觉得呢？还有一部分有人在马年结婚的，嗯，马年要出生的小宝宝的，嗯、有姓马的。嗯，刚才我还说了马超，
2: 是
0: 马超马超，可是咱历史上有这个人物，三国里面有叫马超的，
2: 是
0: 他不是这个马超两回事啊。但不管怎么说，有姓马的、嗯，一说到马超，我就想起三国里的那个马超了啊。你看看这马的是。

0: 设计多漂亮啊！遒劲有力的样子，而且那个鬃毛飞起来飘逸，这个马尾巴这个感觉啊，包括尤其这个颜色的搭配，
1: 是
0: 这种就像它是那个叫这个北京有一个那个技法叫景泰蓝，
1: 对，
0: 它很像那个景泰蓝的马，有点那种感觉，
2: 有那种质感，
0: 有那种质感，绝对是那个红颜色了，那个蓝颜色的那个点的感觉啊，
2: 你感觉不像是印刷的，
0: 它不是印刷，
2: 就是印刷的，
0: 它就像一个真实照片把它拍下来的感觉，
1: 没错，
0: 是这种样子啊，马踏飞燕，马上有。有福，马上有财，
1: 是
0: 马上幸福都可以啊。这个马呢，好彩头特别多。
1: 是，
0: 然后翻过来，您看着啊，三个小宝宝，多子多福。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的传统，要不然小朋友小宝宝抱个大金鱼，
2: 所有的元素都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
0: 那种年画版画是不是？这小朋友现在呢敲锣打鼓的给您来送福来了，
1: 是
0: 送子来了，多棒呀！
1: 对，
0: 然后下面这有个福气，左一个马，右一个马的，
2: 还有一口甜，我们最根本的这个一口甜
0: 是。然后再翻过来，在侧面这边看一看啊，这上面都是防伪的，多漂亮设计的！
1: 是，
0: 我稍微大家看这个颜色，大家看，
1: 对，
0: 我手指这个地方，你看颜色变化了吗？看到没有？
2: 镂空带防伪，是。
0: 哎呦，稍微一个角度，哇，漂亮的不得了。20也是这样的，像个小蜂巢似的六边形，看到吗？那个字里面，
2: 这个
0: 也是颜色有变化。
2: 对，
0: 它这个钱啊，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币。
1: 对，
0: 你只要玩过像咱们那个纪念钞里面那个像什么龙年的纪念钞，
1: 是
0: 还有航天的纪念钞，
1: 没错。
0: 一般纪念钞的题材塑料的多，
2: 一
0: 般这样的题材都是塑料的
2: 多，包括我们的奥运钞，
0: 对，
2: 全部是塑料的。
0: 我们是10连有评级，什么叫十连？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2: 我们是标准十连，
0: 我们是标，不是从二到
2: 不是二到十一
0: 啊，不是啊，
2: 不是三到十二，
0: 对，
2: 我们一定是
0: 一到十，
2: 一定是一到十的。
0: 这个是在玩十连号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2: 没错，
0: 看得到的啊，这个是十连
2: 传承有序，
0: 而且在上面这边，你看我们这个是国信鉴定。全新首发，
2: 这四个字厉害了，
0: 值钱吗？
2: 首发认证，
0: 首发啊！
2: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这个就是20号的首发的第一批。为什么我们今天去首发呢？因为它这个封装是需要点时间的，要不然我们昨天就上了。
0: 对，
2: 但是昨天你
0: 了解了解，
2: 你昨天上的话就是这个裸钞，它没有时间去封装，它封装和鉴定还有它的你审核。你这上面有没有这个脏污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今天是非常
0: 这里面有一个刚才刘总说到这个点啊，就是不是从银行右手点出来的。
2: 对，
0: 啊，注意，我们不是您在外面那个，只要手指头一碰有指纹了，
2: 对，
0: 你那个就不能叫做全新了。
2: 是，
0: 能理解喽。所以玩人民币的时候呢，包括这里边给大家套上的这个塑料的里面本来有一层
2: 保护膜，
0: 外面再有一层，
2: 是
0: 它是层层保护。
2: 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厉害了，
0: 哎，大板票，
2: 大家看仔细看啊，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实际它是两张啊，这个两张是一套的，这个一套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周围啊？我先拿一张给大家看。
0: 怎么周围怎么了？
2: 这个周围它是带厂名的啊？为什么要带厂名啊？你看，你拿到家里面，你会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有某某这个邮票厂，
0: 北京
2: 对
0: 邮票
2: 啊，邮票厂出品的，有很多这个大板，它也叫大板，但是它呢，它只给你把这个中心给到你啊，
0: 两边的边缘，
2: 哎，对，给你切掉了。实际那个切掉呢也有好处，就是什么？它跟你把冗余的东西给你切掉，但是从我们这个收藏的角度来讲，实际是
0: 越完整越好，
2: 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带厂名的，带所有的，把它所有的东西，这个编号的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带进去，对，全部带进去，这个才是原汁原味的收藏。
0: 行，我们这个是有一对啊，
2: 是一对
0: 的样子，
2: 全部都是这样的，不是给你只取了一个中心的那种，不是的。
0: 东方购物可以单卖，
2: 对。
0: 1680出来了，价格右下角看到了1680是只有这两大张，
2: 没错，
0: 两大版。那你不要订错了，观众朋友们，我看好多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了1680了，
2: 不要订那个。
0: 1980是在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有在这前面
2: 是
0: 这里就好了，有纪念钞，有纪念币，
2: 没错，
0: 是在1680加300。这是200，
2: 是
0: 这是100，实际面额这个就是100块，这个就是200块，
2: 没错。
0: 所以我们没给大家一加一分钱，在邮票上面，那它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2: 没错。
0: 1680，所以我们加300块，都带回去了。
2: 是
0: 最后的17组备货啊，我们这个是有限量的。我刚才忘跟大家讲了，不是说大家在无限量订，您知道现在外面包括预约都有预约不上的，你就不要说现在去银行里面抢现货，而且你还要全新的，你让银行说你给我提供一个叫国信鉴定或者什么什么鉴定，你又保证我全新。 那就不要想这个事情了。
2: 这个首先纪念钞纪念币它是有窗口期的，它不是一年四季当中你都可以预约，你都可以去领取，它不是的。它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你1月13号约到就约到了，约不到的就是永远都错过这个窗口期了。
0: 好的，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19900。
1: 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到底谁抢到了？1月13日22点，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售，不少收藏者和市民表示1分钟不到就被抢光，连刷新多次也没机会下单。封面新闻，记者在开抢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 APP 页面，显示网络信号不稳定，2分钟后才得以进入系统，显示额度为零。不少网友提到网卡的问题，表示太难抢了。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迅速上扬，纪念币溢价几十元，纪念钞甚至高达300-400元。资深收藏人士提醒，投资有风险，量力而行，不宜跟风。
3: 马年纪念钞你抢到了吗？1月13日晚，马年纪念钞预约开启，但秒售罄的话题冲上热搜。有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从农行全平台数据来看，超90%的地区实现3分钟内售罄。纪念钞交易玩家刘女士表示，价格在1300元一张。本次马年纪念钞预约不存在任何内部渠道或预约。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姓贵姓？
0: 啊，免贵姓马。
1: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因为天气太冷也不方便叫他们过来，都是我自己过来拿的。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是这个钱币还有邮票什么的爱好者，竞争非常难。然后我早早的今天7点钟冒着大雪我就过来取了。

0: 提醒大家三点啊，第一点呢，希望大家发扬风格，如果放在购物车里没有点确认或者选择货到付款，那大家就退出来，麻烦把这个机会让给真心想收藏的，人家是属马的想要一套，人家是马年生的想要一套，哎，人家是姓马的想要一套，
1: 是，
0: 人家是有自己的心酸小宝宝，人家说当做礼物要送人的想要一套，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发扬风格，不要占名额，如果您说了，许明，我这个是想定的，但是我手头80块都没有，我账户里面刚刚花完，我明后天能取出钱来，没关系，记住今天这个名额，你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
1: 没错，
0: 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把这个坑给它占下来。但是我说这个占坑不是放购物车啊，嗯，您是要选择货到付款那四个字以后按确认键，
1: 没错，
0: 哎，您要是没有按确认键的话，这不作数，到时候我们这货号一卖空了，这一关闭了，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刘总你也不够意思呀，你都说这好不容易第二天的我们是主意啊，已经很新了，首发了，
1: 非常非常，
0: 我就要你首发的，就要全新的，你给我搞一套，搞不来，
1: 嗯。
0: 人首发就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1: 对，
0: 你之后再过一年以后能叫首发吗？
1: 那不是，
0: 那能叫首发了吗？我明年卖马年我叫首发吗？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一定记得给您提醒了，第一个不要占名额，第二个不要订错，别订成1680了，1980才有纪念钞，才有纪念币，
1: 是
0: 那个本身两套都共有的，就是那两个大本章了，那个您安心，该有有着，我就不举了，这个是1980额外给您的200块的面值，100块的面值您额外得到，
1: 是
0: 明白了不？这个是原本基础，不管1680、1980都有它，但是1980再多这个，这个是最值钱的。
1: 收到是四样东西，这四样大家拿到家里面，我们你可以看一看。我为什么许明老师说让你先确认下来，你拿到之后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并且我们给你保证的就是这四样东西，我们保证都是
0: 你这样
1: 首发认证。
0: 您不是选择货到付款了吗？别着急让他送。今天是周三，明儿个周四周五您就去比，你别让他送，你让他下周一送都成，您就看看他市场反应，包括您自己能不能直接给我找到，你说当您去银行兑换的时候啊，你说这样一个我要连号，你必须给我从1到10
1: 标准十连，
0: 你让他，你说我别的十要我不要啊，你过来十你看人家看怎么说，
1: 对，
0: 你说您别给我们增加烦恼，
1: 第一标准十连，
0: 我相信咱上海的态度绝对的服务员一流的，全中国一流的，肯定人家和蔼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这样的，
1: 是
0: 您只能看运气，拿到就拿到，拿不到就拿不到，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标准十连，这是我们一大特色，
1: 是
0: 你知道玩人民币都这样，
1: 还有这四个字，
0: 第二个您要让他给您评级送给您，你说我在你这银行买，你给我来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个全新首发，
1: 首发认证
0: 行不？
1: 我们四样东西全部都是首发
0: 认证，不是我跟银行提这要求过分不？
1: 满足不了，满足不了，
0: 根本满足不了，不可以的。你只有我加钱让你给我来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个鉴定评级吧。人家说不好意思，您自己要干嘛去干，就是干嘛去哪里评，您自己决定。
1: 是，
0: 但是人家在给你点钞的时候，可不是拿个小镊子啊，在什么什么环境下给你一张一张抽。人可不是拿个小镊子给你往出抽的，那一般来讲，我能会戴手套给你数钱吗？
1: 不会，
0: 不会吧？
1: 因为手套它会。出现偏差，出现
0: 偏差，
1: 对，出现偏差，
0: 所以一般也不太会给你手套在蹭蹭蹭给你数钱，
1: 它需要有触感的，
0: 一般都是蘸点指纹呢、啊，它有摩擦，
1: 对对对对，
0: 给你点，一旦碰到手，
1: 它首先是过那个点钞机，过完点钞机之后，
0: 哦，
1: 然后这是规定，这是银行
0: 规定，就是你手不碰到它要过检钞机，过完检钞机你再拿起来，
1: 点钞机过完之后，然后再。手再来一遍、哎、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是我们可以向您保证，
0: 怎么的，
1: 您收到的这个是没有过手的
0: 啊，
1: 没有指纹的，你是我在电视机前你可能看不到哈、
0: 啊、
1: 我们这是封装好的，实际这个封装好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保护膜，
0: 这能看到，看到这里，
1: 可能在这块
0: 这、
1: 哎、对对对，可能在这块可能能看到
0: 这
1: 一层保护膜，就是保护它整个，我们即便是在封装的时候、
0: 还有保护，
1: 它也是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污染或者接触，
0: 明白的。所以大家发现，在我东方购物买，不是在您银行里面看到的普通的那种，
1: 是，
0: 你说同样都是纪念钞，纪念钞没毛病，一样的都是真货，
1: 没错，
0: 都是全新，我们是首发，
1: 规格不一样，是，
0: 规格，
1: 嗯，
0: 等级品相不一样，
1: 没错，
0: 什么呢？我们是十连号，
1: 是
0: 标准
1: 标准十连号，到十
0: 一。 到零。您要不相信我的话，您现在手头拿出可能有些观众兑换了五张，兑换了十张，兑换了几张的，您看看您有没有从一到零。这种只要您一兑换，多多少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只要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就知道从一到零是多难得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从一到零。好了，大套组最后七组啊，今天这个如果是只要多花三百，三百是它本身面额的价格啊，
1: 没错，
0: 我们没多收您一分钱啊，
1: 是
0: 它本来这个东西就是1680计算，你加三百你就得那个额外的钱、纪念钞和我们的纪念币，
1: 一共四样东西，
0: 对，
1: 一共四样东西，
0: 你就拿回去四样东西就对了。
1: 徐明老师，你是不是记得我们早些年这个这个邮票的这个大版，实际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来出售的，这两个大版的价格，
0: 我们今天1680不也是独立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往年卖就是这两个大版，
0: 你说再分开再一张一个，
1: 对，这两个大版就是1980，它是单独的一个商品。我们今天就是等于是像在这个1980里面，这两个都在里面了。你想想这个划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今天也要1680也有啊，
1: 是
0: 也有这个货号，也是可以买到它。你说我非得只买邮票，我不想买纪念币也行，您就花1680买这一，
1: 没错，
0: 买它了，
1: 是的，
0: 是这意思，我没说错啊？
1: 没错，没错，
0: 1680是这个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五组的备货了。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就是那个三件满3888返大家400元积分，你还记得吧？1980离3888不要太近，您愿意订两套自然就满了。但是你说我在东方购物又订被子又订营养又订保健的，对不对？之后一会儿对面那个还有什么啊？是雷允上啊还是什么来着？
1: 是
0: 同安春堂，一会儿大家可以再继续订的啊。您自己可以在我东方购物订好吃的好喝的，凑到3888返您400元积分，我们是大头了。算大头了吧？
1: 这个可是现金啊，这是现金的。
0: 当然现金了，你相当于1500多块钱，应该是1598，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就别玩，别说这个收藏这个了，你就开心吧。能愿意收藏两套行的，有一套如果表现好的话，你就怎么着？如果那个你一直想留着，家里面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1: 关键是快过年了，这个送给晚辈非常非常好的。
0: 马年啊，送这个，您说正常来讲，你说你点那个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对，
0: 你点那100块钱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是，
0: 这就是钞票嘛。
1: 是，
0: 马年送这个叫压岁钱，
1: 没错，并且这个压岁钱特别的有意义。
0: 这个压岁钱是。不管你属什么的，马年送马年马超的压岁钱，特别棒，打电话订购喽，02151119900。
2: 今天是2026年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开始兑换的第一天，为了能第一时间拿到心仪的纪念藏品，不少预约成功的市民选择在首日兑换，许多网点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兑换场面颇为火爆。
3: 清晨8点，天空飘起细雪。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营业厅门口，预约兑换马年纪念币纪念钞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市民奔着马上有钱的好彩头早早赶来，迎接这份属于马年的仪式感。
4: 因为觉得人家说了有一个龙马精神，然后龙年我们也抢了，然后马年蛇年，反正现在差不多就是年年都会加入这个大军。
5: 本命年，本命年，所以想收藏一下，也幸好运气比较好，预约到了。
6: 还了解过一些收藏类的，所以就对这个马超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想试一下，然后跟朋友他们说，然后就抢到了大概20几套吧，然后挺开心的，抢到了。
3: 作为第二轮生肖纪念钞的收官之作，本次发行的马年纪念钞采用塑料材质，正面以奔马造型为主，背面呈现儿童敲锣打鼓的欢庆画面。同步发行的纪念币则为双色铜合金材质，整体设计灵动精巧美观。
7: 我们网点呢也是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尽量错分兑换。
3: 上海地区此次预约承办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每人预约及兑换2026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限额为20枚，2026年贺岁纪念钞限额为20张。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既有我们的邮票，马年的整个的大版章的邮票两大，
1: 是
0: 两大版，是1680价格。大家现在看到右下角是1680，指的是拿邮票啊，两大版的。但是多加300块，1980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纪念钞和纪念币的面值。
1: 没错，
0: 只是面值就是300块，我没有给大家多加一分钱。
1: 1980是四样东西，
0: 四样东西，
1: 没错，
0: 您带回去了。我们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就像保险箱一样的哈、
1: 是
0: 送给大家，额外的包括了国信鉴定、鉴定证书，
1: 是，
0: 以及还有一个是
1: 司法鉴定证书，
0: 司法鉴定也有，
1: 司法鉴定证书，对，我们这是也是。这个批次的进行一个鉴定，
0: 保证终究是人民币嘛，
1: 没错，保证我们这个东西的真伪，你不用担心，品质不用担心，
0: 安心订回家。如果愿意订购个多几套的，我刚才看那个小伙子说了，他订购了好几套呢。
1: 是
0: 对那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有眼光的，应该有规划。
1: 对，实际13号预约的时候，我自己也预约了，我是一样都没约到。包括钞也好，币也好，
0: 是吧？
1: 我让我同事也约了，我们是一个中签都没有。实际这个中签的概率还是蛮小的。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的就跟那个摇什么什么号似的，就感觉到底能不能摇中，我在心里就胆儿突的啊。
1: 是。
0: 那今天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预约约不上。那我们给您带来的1980，
1: 全齐了。
0: 什么好东西？我前面摆的都是好东西。
1: 对，
0: 都是您带回家了。
1: 是。
0: 包括刚才说的邮票。两大版，两大版有单卖，1680。现在这个价格，右下角看到了那个1680，就是这两张，只有这两张。但是，1980
1: 四样东西，
0: 四大样，
1: 是
0: 有马钞、马年纪念钞，还有马年纪念币，
1: 是。哎
0: 呦，这个是面值，纪念币是100，加在一起啊。总价是
1: 300，
0: 这个总价是200，
1: 300，
0: 这两个是300，所以为什么加了300块嘛？
1: 是
0: 加了300块是人家原本的价格，这就可能是每个人应该是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是什么年来着？
1: 去年是蛇年，
0: 蛇对蛇年，蛇年时候他俩做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你说是有限额的，就每个人自己不允许你兑换太多的，因为后面还有排队。我经常你们说过这话，
1: 他是规定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只能兑20张，
0: 对吗？我就记得你说过这话，
1: 只能兑20张，
0: 对的。但是你多了也不太行，
1: 他这个概率特别小。特别
0: 这是什么话呢？什么叫概率小？
1: 我今天看到13号，我看到这个朋友圈啊，大部分我们的同行都没约到，因为什么？他同时大家同时涌进来去预约，这个整个系统就瘫痪掉了、
0: 你想想看，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你说咱呢，不管是刘总还是我许明，不管是我们导演老师还是任何人，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1: 没错，
0: 谁能让你喜欢？钱，
1: 是
0: 谁跟我说你不喜欢钱？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钱的吧。
1: 并且，徐明老师，您知道吗？
0: 所以每个人都想约。
1: 今天这个马超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个电视机前的藏友，我相信好多通过我和徐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龙也好，蛇也好，肯定也都拿到了。你拿回去比一比，放在一起和龙和蛇比较一下。它的颜值绝对是高，颜值即正义，这个谁都别去犟，它绝对是这个道理，
0: 值得大家珍藏了。
1: 对，
0: 您比如说在马年的时候给自己的晚辈压岁钱，
1: 是
0: 您这个这就是钱啊。
1: 对，
0: 您把它变成了纪念钞不好吗？今天这一个箱，
1: 这一套给他会珍藏一辈子。
0: 您到时候你给来孙子孙女，
1: 你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但是这2000块钱给到他，他会珍藏一辈子。
0: 你别说他了，他父母都收不走。
1: 是，
0: 他说父母都不舍得花，
1: 没错，
0: 所以一定会给他藏着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呢，大家当一个首先是一个情感的寄托。宝宝长大了，孩子长大了，说，哎呦，我外公、我爷爷当年在马年的时候给我的，咱自己拿回去看。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外公当年给过我这个压岁，不是压岁钱。是那个袁大头，以前会剩那么几块，
1: 是，
0: 然后一年给那一块，然后现在拿出来，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会记住这个特殊
1: 的时刻。许明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我要单独给你，如果说10年后，我要单独给你说2026，你是记不住的，但是如果说2026年某某人送了我一个马年纪念钞，
0: 我记得住，
1: 通过这个事件，我是能够记住2026的。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钱一定要特殊，
1: 是。
0: 确实是钱，
1: 没错，
0: 但他钱又不是普通的钱，这个又不是普通钱的情况下呢，还是10连号的钱。
1: 是，
0: 以后跟着孩子讲这个钱币文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一讲一个好玩，他愿意听的，
1: 没错，
0: 有意思的。这是正面啊，背面里边是3个小宝宝，
1: 没错，
0: 在这面敲锣打鼓的迎新年，迎新春来了，
1: 是的，哎，
0: 给您送子送福气来了，
1: 是，
0: 多子多福，好彩头，
1: 没错，
0: 这个福啊，左一匹马，
1: 右一匹马，中间是一口田，
0: 哎，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财，马上有什么？马上有福，
1: 是，
0: 这是福气的福，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福气满满，多好呀！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 9980就可以带回家。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大家不要定错。如果大家安心说，我怎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哦，最后两套了。货到付款就行，
1: 是
0: 把名额先占下来，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卷，确定啊，别放在购物车里不做数。
1: 是，
0: 然后您明儿后你就找谁家能给您国信鉴定，能给您司法鉴定，同时还能给你市电号的，
1: 是
0: 你去找
1: 首发认证的，并且
0: 还得首发认证，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保证您的品相
1: 收到之后看看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介绍给大家这样所见即所得的东西。
0: 如果他没有，他有比我们便宜，你就选他的好了，你倒是退了，
1: 没错，
0: 退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自信、公开、透明，
1: 是
0: 包括里边的两个大板章全，200块的马超、马林纪念超全，十连号哦，全新品相哦，
1: 没错，
0: 又是这个首发认证哦，
1: 是，
0: 马林纪念币全
1: 是
0: 首发认证，全都有全新品相，赶紧抢最后的两组现货9980的价格啊，这个过程，最后两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放兑换。尽管天气寒冷，下着小雪，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其中还有专程从市区跨江而来的市民。早上8点，工商银行上海市崇明支行营业厅还未到营业时间，网点已提前开门，让市民进入室内避寒。营业后，市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通过纪念币、纪念钞专属通道和专窗有序办理兑换。此次纪念币、纪念钞线上预约非常火爆，几乎是秒光，不少市民因在市区难以预约成功，转而选择崇明网点，并在预约成功后的今天一早专程赶来兑换。
3: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点半出门，然后6点04分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点30分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4: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5: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0: 这都是限量的啊！哟，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1: 是的，
0: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1: 首发认证的、
0: 首发认证的、
1: 全新的，
0: 对不对？
1: 标准十连的，
0: 对，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1: 很好预期的，实际是一个保障，
0: 这一定是保障。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1: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0: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1: 那这个太好了。
0: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1: 是
0: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来。
1: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呀、啊、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然后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1: 没错，
0: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1: 是，
0: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1: 对。四样东西，
0: 超纪念超是200，
1: 是
0: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1: 100，
0: 对，加在一起就是300。
1: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0: 就是在 这个构成，第二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1: 没错，
0: 人家面值是300，就是300，
1: 就是300，
0: 就是300，
1: 是的，和你在银行里面预约的
0: 是一样的
1: 意思，对，没有溢价。
0: 但问题是，邮票
1: 现在外面的溢价已经很高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这刚是第二天，昨天是昨天二十号
1: 这一天，
0: 今天21号嘛，
1: 对，
0: 赶紧给大家就推出了，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容我们一天，赶紧给您评级啊，
1: 没错，评级封装也得有点时间，嗯，对，并且我们标准十连、啊、没有指纹，这是最关键的，
0: 又是标准十连，
1: 并且我们纪念币，往年我和许明老师都不怎么给大家介绍这个纪念币，大家看到没有，画面上这个纪念币，它今年是关门币，这个太重要了。
0: 行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啊，应该是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呢，大家就别订了，也不预约了，
1: 是
0: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讲了，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反复强调了，货到付款，您还不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贵姓？
0: 免贵姓马。
1: 马，
0: 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0: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
1: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30出门，然后6:04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30那个申从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3: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4: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5: 这都是限量的啊！要。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6: 是的，
5: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6: 首发认证的，
5: 首发认证的，
6: 全新的，
5: 对不对？
6: 标准失联的，
5: 对，
6: 是的，
5: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6: 实际是一个保障
5: 的，
6: 实际是一个保障，
5: 这一定是保障。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6: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5: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6: 那这个太好了。
5: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6: 是
5: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了。
6: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5: 对呀，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然后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6: 没错没错，
5: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6: 是，
5: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6: 是，
5: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
6: 对，
5: 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6: 对，四样东西，
5: 钞纪念钞是200，
6: 是
5: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6: 100，对，
5: 加在一起就是300。
6: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5: 就是在这个构成第二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6: 没错，
5: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4: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5: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6: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7: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8: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7: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8: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啊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9: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10: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尖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析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9: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析出重金属的区域。
8: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析出一些金属。
7: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2: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经铅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 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1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1: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八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2: 确实
11: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12: 哎，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哦，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哟，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它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11: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呢，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2: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样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11: 对，
12: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1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啊，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燕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2: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啊，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1: 对，
12: 直播价格立减了 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力解，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的价格，290块钱。
11: 是，
12: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11: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2: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11: 对，
12: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您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11: 对，
12: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11: 对，
12: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11: 对，
12: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
11: 对，
12: 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哟，现在流行的这钛杯，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呀，妈妈那是金色的，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色，这边会有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11: 吸住，
12: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11: 对，
12: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11: 还真是，所以
12: 是不是？
11: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边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12: 对，它没有吸住哎，
11: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12: 确实，
11: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12: 哎，
1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12: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用说

0: 2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就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1: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0: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咯。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泰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只要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不对？不敢抱。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燕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其实
0: 啊，在东方购物的人燕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平时有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哈。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
0: 其实
1: 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对，
1: 那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
0: 208，
1: 对不 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做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0: 对，
1: 你看，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有时候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1: 好香，
0: 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的杯子，大家要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嗯，就仿着它当中啊，这细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嗯，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哎，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0: 是两个、
1: 啊、对哦。
0: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1: 是
0: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1: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
0: 特别多，
1: 599元啊，老公。老婆，大家都有了。
0: 是
1: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0: 对，
1: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加在回去，是不是要700-800块钱？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耶，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290多块钱。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 K 金、12 K 金，包括是有1.0什么9 K 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
0: 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2: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0: 对，
2: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 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冲，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流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耀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
0: 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罐头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的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罐头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2: 是的，
1: 刚才燕儿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2: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 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是你还在家喝吧。嗯，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2: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2: 对，
1: 对不对？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看看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2: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2: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百分之，我不说1%吧，30%、50%， 八十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含钛杯，我是纯钛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
2: 对，
1: 两个带回去加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2: 哎，
1: 今天不需要了，
2: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2: 对，
1: 今天是599元单杯价了。
2: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您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的水，我泡。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发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就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看，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你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用到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放。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9。

0: 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嗯、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嗯、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嗯、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哎、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啊、对吧、嗯、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一千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点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一次都快的杯子嘛，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嗯、然后呢599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嗯、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嗯、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觉得说我到外头去买、嗯、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嗯、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叔叔也很不习惯、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要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嗯、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嗯、
0: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嗯、咱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嗯、小朋友你说哎呦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一点什么牛奶呀、啊、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啊嗯、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嗯、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嗯、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嗯、你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嗯、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嗯、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嗯、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
0: 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嗯、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嗯、
1: 是的、嗯、而且我是觉得它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 对,
0: 对
1: 不对、哎、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
0: 嗯
1: 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
0: 对
1: 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嗯、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
0: 嗯、
1: 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嗯、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嗯、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
0: 嗯
1: 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嗯、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
1: 对
0: 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嗯、因为就是燕华一直强调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
1: 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嗯、你不看又做脏了都没想啊
0: 嗯
1: 啊他五百多块的300多块的给我举啊我给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当一下先那 个不哪是钛杯，不是大碗的铁杯，对吧？根本联系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
0: 哦，
1: 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当中的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了吧？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了，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了吧？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信，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哎呦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哎，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钛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进，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哎呦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的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那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哎呦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哎呦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但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3: 是的，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3: 没错，
4: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3: 对，
4: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3: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日。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4: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4: 这个是的，
3: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日，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日，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4: 是，
3: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4: 没拿到，对
3: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4: 天哪，
3: 也就是
4: 2斤多
3: 了，
4: 对，两斤多了。对，
3: 还有这个三盒的两盒的
4: 米饭，
3: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儿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4: 对。
3: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4: 对。
3: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4: 啊，
3: 48%，蛋白质多少？
4: 24%，
3: 24%，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4: 对，
3: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4: 我没有
3: 零钠，
4: 是
3: 零钠，包括有一个。 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4: 是，
3: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嗯，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4: 厉害了，
3: 这个非常厉害了。
4: 是，
3: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4: 对，
3: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4: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到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嗯，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3: 没错。
4: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3: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4: 是。
3: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嗯。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4: 有有有，
3: 对不对？
4: 价格贵得不得了。
3: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以及小麦胚芽，
4: 对，
3: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4: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4: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3: 没错。
4: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3: 对，
4: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3: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4: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3: 无糖，
4: 对，无糖，
3: 无糖无钠，
4: 对，
3: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4: 我要吃这个，
3: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4: 我吃这个，
3: 吃起来、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时代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4: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3: 很新鲜、
4: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3: 是
4: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3: 没错，
4: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3: 来一碗，
4: 特别特别的香。
3: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4: 这个厉害
3: 了，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啊。
4: 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然后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3: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2斤，
4: 对，
3: 2斤，
4: 对，
3: 哦，好香啊，
4: 香得不得了。
3: 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4: 对，
3: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但是有菜，我来尝一下。
4: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3: 送给大家2斤，两斤的。
4: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
3: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4: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3: 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4: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还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3: 低 GI，
4: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3: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199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是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3: 是，
2: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3: 有的，
2: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他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3: 对，
2: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3: 对，
2: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3: 对，
2: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冲调
2: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3: 这边有
2: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3: 对，
2: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粗的
3: 难受的，
2: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
3: 对，
2: 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仁都是可以的，
3: 对，
2: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 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嘛。嗯，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嗯，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3: 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2: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3: 对，
2: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3: 对，
2: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3: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
2: 对，
3: 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对
2: 对，
3: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2: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1、2、3，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3: 3240克，是的，这三桶吗？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2: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3: 对，
2: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菜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3: 对，
2: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3: 对，
2: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9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既是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着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的人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是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那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
6: 对，
5: 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啊，
6: 对，2斤多，
5: 2斤多，3罐就6斤。多，
6: 对
5: 啊，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你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他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6: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6: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6: 对，那
5: 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6: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6: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6: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6: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6: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6: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6: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6: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6: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啊，
6: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6: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6: 对
5: 啊
6: 对
5: ，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嗯，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6: 一包，
5: 就加了一包啊，哦，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6: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嗯，
6: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
6: 两盒
5: 、嗯，每一盒是500克，
6: 对
5: 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6: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6: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三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6: 嗯，
5: 这个有6.5斤左右，哇，
6: 真是对，3240克，
5: 三千二百四十克嘛，就6.5斤左右，
6: 对，
5: 才只要199，
6: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5斤。
6: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6: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6: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6: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 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就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皮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的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这过程里面，要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有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节目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
2: 麦
3: 粥，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
2: 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人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 ，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占比很多啊，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叶酸就是，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

0: 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1: 对，
0: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嗯，这才是有机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1: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0: 对，
1: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
0: 全谷物，
1: 全谷物。
0: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1: 对，
0: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1: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0: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1: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0: 很软糯，
1: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0: 吃到停不下来。
1: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0: 我半碗已经没了，
1: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
0: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1: 对，
0: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1: 是
0: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1: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0: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在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是 DGI 嘛，就是低升糖嘛，
1: 对，
0: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1: 对，
0: 全谷物，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1: 对，
0: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今天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着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啊、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卤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卤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

0: 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啊，保护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1: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2: 是。
1: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2: 一种，
1: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2: 对，
1: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2: 是
1: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2: 是，
1: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2: 对，
1: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2: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1: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2: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哎，
1: 在这儿，
2: 对对，
1: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2: 真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0，它是零钠食品。零钠哈，它不是盐，是零，是钠，直接就是零了，0毫克。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2: 是，
1: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是拿那个牛奶去冲泡。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2: 对的，
1: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2: 是的，
1: 它就是非常香浓。生产日期新鲜吗？
2: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闭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1: 吃到停不下来。
2: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1: 很香，
2: 不含糖啊，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1: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2: 对，
1: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来。这是多少？
2: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1: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2: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1: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2: 真是的啊，
1: 对不对？做各种各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 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对不对？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2: 是，
1: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春暖花开，咱们很多家里面的床品啊、被子呀、床褥啊，都是要换一下了。因为咱们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相应的不同的厚薄的床品套件。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么隆重的华丽的一个开场，因为我们全新引导了一个全新亮相，在我们今天2026年春季上新的床品的品牌沙夏上品，用到了60只的新疆棉打造的 A 类的床品套件，花型特别的漂亮。但是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当中啊，力度特别的划算之外呢，家里面需要比如说花朵的元素呀，或者那种法式的浪漫和我们这个东方的氛围很好能够结合到一块的全面的视觉的提升，这档节目千万不会来错过。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两套一起来入手，勤洗勤换的话家里面购买也是特别的有必要的。所以先把频道给锁定住了，也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雅玲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这么高端的轻奢床品了，所以来我们沙夏上品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大家做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您放心订购，在所有的渠道来说的话很难看到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高档的床品，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大有来头，我们也是跟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一些大品牌我们有合作，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比如说我们的 CK， 甚至你看故宫上新了我们也有合作，包括在很多会员制的超市当中我们也有入驻进去。什么是会员制超市？你要办年卡，你一年给先要付多少钱然后才能进去消费。但是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没有任何门槛，而且建议大家两个花型，因为不一样的风格都可以下单带回家。
3: 看一下咱们两个人开场吧，还没有做完，已经很多观众117位都有在关注到了。
4: 对，
3: 说明咱们东方购物很多我们的顾客买东西啊特别讲究品牌，我们的全新业内的一个知名的高端品牌沙夏上品。而且今天我们两个花型哦，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相似啊，
4: 是
3: 都有非常多的花朵的元素。我跟雅玲中间这样是一个橙色的一个颜色，还有另外的颜色呢是紫色的。有没有发现它铺展在我们的现场，就像把这个花园搬到了您家里面卧室当中一样，
4: 是
3: 极具美感。因为我觉得很多爱花的人都是很爱生活的，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完整的四件套。大的被套、床单，包括还有我们的一对的枕套。我们首先来看它这个花型啊，特别的漂亮。因为咱们是沙夏上品品牌旗下非常好的设计师，他们的设计师的专属花型，今天咱们东方购全新的春季亮相，
4: 对，
3: 有一种百花盛放的感觉，很有那种氛围感和朦胧感，好像你就漫步在花丛当中。而且你看，我们把这种景深也给大家做出来了，上面会有大朵大朵绽放的非常漂亮的大朵这个玫瑰花。
4: 对。整个花型你第一眼看上去就好像步入了爱丽丝的仙境一般的感觉，
3: 是的，
4: 就是百花盛放，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3: 是。
4: 然后呢，这是我们整体的感官效果，但是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细看它每一朵花，因为我们也是用到了这种油画的这种画笔，
3: 是
4: 吧？整个花体的话你会发觉它非常的有立体感。
3: 对，你看啊，这个花瓣层层叠叠，对不对？ 开得非常非常的纵情，
4: 对，
3: 而且花瓣的这种层次感，颜色的深浅，包括有没有发现这个花，你看它是比较实的，后面的花它就会做的比较的，你看虚实结合，有远近有景深，
4: 对，
3: 你单独来看一朵花，或者你包括这篇，你看我们的。花团锦簇的感觉，
4: 是
3: 就是簇拥的比较饱满比较密集的感觉，这边所有的每一朵花的色调颜色包括它的大小比例要做的都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我们整幅的一个印染设计师在每一个部分的铺排上面都是有到精心的一个讲究的，
4: 对，
3: 而且我们说正面是那种花朵有玫瑰对吧，还有那个雏菊特别好看的错落有致的一个铺排以外呢，我们的笔把还给大家做到橙色，跟我们的 A 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哦，
4: 是，
3: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哦橙色当中带着略微一点特别特别雅致的那种感觉，显得也是比较奢华的，
4: 对，
3: 而且尤其发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虽然是一个单一的素色，但是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是100%的全棉，
4: 是，
3: 而且用到是新疆棉，还给大家做到了60支新疆棉，首先我们说它这个棉朵硕大，光照时间长，所以它这个棉纤维非常的纤长柔韧以外，再用到高的支数60支，纵向和尾向全部都是60支，所以我在摸它的那个时候非常的细染顺滑，真的就像绫罗绸缎，这个光泽感你看看素色的版面呈现真的就是熠熠闪光，所以你这个皮肤接触上去啊会感觉没有什么棉结呀杂斑呀，那种顺滑度就是很适合后面变热以后的春夏季节来使用，
4: 对，这套床品如果你自己亲身去感受过它，包括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裸露的肌肤越来越多了，当你的肌肤贴着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奢华的这种啊我们的床品之后，你真的会爱上这种感觉，
3: 是
4: 家里面可能普通的套件你就不愿意去用它了，而且我们不单单是用到新疆棉60支，我们是更加高端的 A 类床品标准，
3: 是啊，我们说 A 类啊，就有很多，比如说你对于很多穿的衣服呀，包括家里面用到什么毛巾啊，
4: 对，
3: 四件套呀，很多的床品啊，你说也有不同的它的一个安全一个等级。
4: 对，
3: 我们今天是比大部分 B 类的床品更加好的，宝宝婴幼儿直接能够来接触的，
4: 是
3: A 类，所以我们的里面，比如说什么甲醛呀，对吧？芳香胺呀，还有什么荧光剂呀，告诉大家，它都要达到 A 类的标准，都是未检出。
4: 对，
3: 所以当你的皮肤接触在我们这样的我们的枕套、我们的被套，你钻在这样的这个被窝当中。你是很放心的，
4: 对，
3: 哪怕你说我家里面没有什么宝宝婴幼儿，你的比如说敏感性体质呀敏感性肤质呀，你枕在上面让这样的 A 类的床品套件包裹大家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放心，
4: 对，
3: 有的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床上比如说有些它的品质等级不够高，可能会让比较敏感的人啊皮肤有些什么小疹子呀有些红啊痒的一些地方，咱们是 A 类的标准就更加的放心，
4: 对，
3: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套，你到了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是60支的新疆棉做原料的全棉的A 类床品，你尤其到了后面薄的蚕丝被，你把现在那种春秋的那种羽绒被呀羊毛被往里面一放很贴合，就是你里面这个被子啊越是买那种比较贵的对吧随身感特别强的好被子，咱们这个床品套件你就要什么要特别的软，
4: 对，
3: 你不能够说表布什么僵僵硬硬的对吧，用到后来感觉触感不好体感不好，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60支的高支高密的这个全棉，又是襟向尾向两个方向的编织全部都是60支，
4: 对，
3: 它是真正的60支，
4: 对，
3: 不像有些可能说 A 面给你做60支，B 面没有做60支，但我们是 A 比两个面全部都是60支，而且两个方向的这个纱线都是60支，这个成本造价就很贵了。哎，
4: 对，不像有的它可能只有襟向做到60支，或者是只有单一的尾向做到。所以呢，我们这套床品手感摸上去啊，你自己如果去外面买到所谓的可能80支、100支，它只是单向的话，手感摸上去都没有我们这个来的好。真的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丝滑，非常非常的舒爽，而且整个床品哦，就这个花型的话，越看越让人觉得心情愉悦。
3: 是，
4: 特别是今天这样的下雨天，本身心情的话，因为雨天就觉得有一点点烦闷的感觉，
3: 是，
4: 但是这套床品可以让你的心情明快起来，对不对，让你整个人明媚起来，
3: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印染方式，活性印染，这些好看的花朵的成分包括我们床单被套所有这个笔板的颜色久洗不掉色，它的色牢度非常的高，还达到了 A 类的一个标准，
4: 是，
3: 所以你光听这几个参数，我们这个床品套件在各大如果你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个沙夏上品的这样一个他们的实体渠道，卖的都非常的贵，
4: 对，
3: 今天东方购咱们春季上线 心、尤为划算的价格。我跟雅玲，我们先移步到节目的这个画架板的两边。
4: 好，
3: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这样一个橙色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法式风情更加明显，
4: 是，
3: 也是特别浪漫唯美的这样一个紫色的颜色。
4: 是，
3: 而且你可能远看那套紫色跟我们这个橙色好像也是花朵的这种风格，但是花型设计是迥然不同的，它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4: 对，
3: 但是这两个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爱花的人，喜欢买这种有花朵元素呈现的床品套件，都不容错过。那我们今天有五尺和六尺，在他们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这两套床品哦，他们的电商价格其实卖得挺贵的。
4: 来，以我们的这个春色满园，就是我们的这一套橙色为例的话，我们的五尺价格其实也不算很贵，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是60只，而且是新疆棉，而且是 A 类的四件套，我们的五尺价格是989块钱。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六尺哦，六尺的价格的话其实也不算特别的高，也只需要1049块钱而已。但是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首发，全新品牌带着非常大的诚意来做我们的直播，
3: 是直接我们今年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价格，也在我们接近尾声庆生月的直播。今天我们的五尺只要438元，六尺只要498元，
4: 对，
3: 全部压到了500以内哦，足足比外面省了500多，和将近是要600元了。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品牌独家给到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强强联手来合作，你才看得到的。
4: 这个价格我已经替大家做过功课了，特别是大家现在呢非常实惠的一些视频号的一些渠道啊，如果你说400多块钱我要买床品的话，可能单独的你只能买一个或者满足 A 类标准的，对不对？你买不到它是60只或者新疆棉，要不然你可能只能买到单独的60只，但不一定是新疆棉 A 类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满足大家的条件，今天才400来块钱。
3: 是的，对于家里面的床品品质要求非常高的朋友们，这个价格买到这种品质床品物超所值。
4: 是，
3: 所以现在选择家里面需要的尺寸，然后呢告诉我们需要的颜色，有橙色和紫色供应来选择，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也通过画面当中各个角度、各个镜头给大家带来细细的欣赏一下。
1: 好看，
0: 知道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成色。
1: 对，
0: 刚才我还在跟雅玲说，我们东方购物好多好多年没有这种满花的花朵元素的床品呈现。但我们一来，真的也为大家精挑细选，知名的沙夏上品的品牌。如果你对于很多我们国内专业的，对吧，品牌知名度很高的床品品牌有所了解，你可能对这个品牌是有所耳闻的。
1: 嗯，
0: 十四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两套我们是完全把法式的浪漫和那种东方的意境很好的结合到了一块儿。 大朵大朵的花朵的绽放，尤其是玫瑰花，还有很多好看的花型，结合到了它们笔板这样一个素色的颜色，跟它的 A 面有一个呼应 ，A B 双板，但是所有我们的床品的每一个部分，到每一个枕套的两面也全部都是 A 类新疆棉，而且还是60支的高支高密全棉。
1: 对，其实色彩是真的可以决定我们人的心情的，对吧？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就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对吧？为什么愿意去公园里面去赏春，愿意去踏青，然后就是喜欢这种百花盛放，然后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这样子的满花花卉的这种床品了。
0: 而且还是60支的高支高密全棉。
1: 对，其实色彩是真的可以决定我们人的心情的，对吧？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就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对吧？为什么愿意去公园里面去赏春，愿意去踏青，然后就是喜欢这种百花盛放，然后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这样子的满花花卉的这种床品了。因为以前会想到花卉，如果设计的不好，略显土气，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两套床品，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套，我们的紫色调的，有一点这种复古的巴洛克的风格在里面，对不对？而且特别的典雅，很适合家里面。如果你是实木的一些家具，或者是比较装修偏古典风格的，像我们这一套就很适合。
0: 对的，而且这套它的花朵也是做的更大更饱满，更加的大气啊。我觉得这两套其实 饱满的，
1: 对，
0: 而且有些感觉是摆在你面前，有些是自然而然什么垂下来的，
1: 是的，
0: 荡下来的，
1: 嗯，
0: 它那个花朵的这个来的那个方向感觉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也是很好的融合在我们整套这个床品的一个 A 面，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喜欢那种法式风情的朋友们，这一套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说这种法式风情就是很浓烈的那种扑面而来。有没有朋友家里面就法式那种装修的？这一套我跟大家讲，跟你家里面的装修风格非常的搭调。
1: 对，那套纯色的是比较偏田园风一些，嗯，然后这一套呢，就可能比较偏这个富贵的这种风格。
0: 嗯，
1: 因为满满的它都是大朵大朵盛开的，
0: 嗯，
1: 非常饱满的玫瑰呀，包括芍药啊这种啊，特别饱满的这种花型。
0: 嗯，
1: 而且相对于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那种几何线条来说的话，你有没有发觉它更加的灵动了？
0: 嗯，
1: 对不对？整个色彩看上去就是视觉，就是这种啊，肉眼上面这种满满当当的这种满花的造型。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定期也会买花，
1: 对，
0: 插在那个花瓶里面。
1: 对，
0: 你想想那个花开得特别好的时候，那一束花往花瓶里面一插，是不是就是各种那个方向？我们可能也还有很多亲戚的太太，嗯，家里面什么还学插花，
1: 是
0: 特别讲究。你看它的各个的这个角度，花的这个朝向，包括你看这种花蕊当中，对吧？丝丝缕缕的那种小的花瓣，那个边缘层层叠叠、含苞待放的感觉，
1: 对，
0: 都给大家真实逼真的印染在我们这套床品上面。包括你看这个花，
1: 嗯，
0: 薄薄的、透透的，
1: 是
0: 那种你看有那种灵动的，越是淡的颜色印染越是难，能够做到淡但是不显旧，这个是很有难度的。咱没有说所有颜色都很浓烈，
1: 嗯，
0: 但是做到了，你看浓淡两相宜，
1: 是，
0: 而且就是因为它是什么？60支新疆棉的原料，
1: 是
0: 这个棉，我告诉大家，非常的细腻顺滑，它的棉纱线很纤长，而且我们的纵向纬向全部都是60支，
1: 嗯，
0: 就摸上去你会发现说，这么的细腻，这么的平滑。我们节目前也在跟导演说，哇，这个60支啊，真的比我们原来东方购可能大家熟知的那种60支床品套件还要好，就是那个细到不行，滑到让你就想什么，全身心 哪怕你是裸睡钻在那个被窝当中，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皮肤和毛孔，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它。
1: 对，其实提到六十支，我还想到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话，好多年之前，对吧？有给大家推荐过六十支的套件。我印象当中没有用到新疆棉，然后也不是 A 类的一个标准，好像当时的价格就给要卖到6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400来块钱，而且给您看 A B 双板全部60支，
0: 是
1: 看看这个淡淡的浅紫色调，你看它光泽感，看到没有？稍微拎一拎，稍微折一折，对吧？这种视觉感受，它不是任何的这种啊，其他的什么，那种丝呀、绸呀之类的，全部都是纱线更细的、更好的棉打造出来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真以为说，哎呦，这是不是什么真丝套件？
1: 对，
0: 丝绸的那种套件。咱不是啊，咱们是新疆棉160%的床品套件，沙夏上品这个品牌给大家做到，就能够有这样的颜色和光泽的一个呈现。
1: 这个怎么这
0: 么好看？而且我们这个紫色，你会发现说，
1: 对，
0: 有那种非常有格调的灰紫色的感觉。
1: 是，
0: 它不是说颜色过于浓艳了，有点艳俗了。咱们也感觉到说，因为气温就热起来了嘛，温度就上去了嘛。
1: 对，
0: 咱们家里面就是什么，好像有点那种很轻盈、很空灵，让人感觉很放松、很安逸的一个感觉。而且我们这套同样也是啊，我们的A B 双板，包括你可以把我们如果另外的一个面对吧，素色的反过来
1: 是
0: 也完全可以，
1: 是
0: 全部都是真正的60支的高织高密的全棉。
1: 对，
0: 你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对吧？或者平时你那个枕在一些比如说那个枕头上面，你那个脸庞那个脖子会更加细腻的近距离去感受到床品的质感到底好不好。咱们这个超级的顺滑，而且我觉得一套也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
1: 对，
0: 素色也非常的有格调，非常的高级。
1: 对，
0: 我们带有到花型的这一面，就是啊，感觉是什么？法式风情结合到了东方的那种意境。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啊 A 类的，
1: 对，
0: 活性印染的，
1: 对，
0: 60支。金线纬线都是60支这样的一个新疆棉原料，
1: 对，
0: 我们有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啊。经我们所有产品当中说的参数，在品名里面清清楚楚。首先我们说真正的60支，我们的检测报告金相纬相都做检测，全部都是60支的支数。包括你看下面棉100%的全棉，没有什么别的那种你担心不好的那种什么纤维材质。再下面我们下面甲醛的含量也完全按照 A 类床品的标准来检测，未检出，包括里面什么荧光剂呀、芳香胺呀，我们都是达到 A 类的这个标准的。
1: 是，
0: 所以产品啊就是高端的一个品质。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让大家不可思议。就外面其实啊，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大约可以买两套，所以你可以两套一起入的，家里还可以勤洗勤换的。
1: 对，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啊，我们沙夏上品真的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所以我们就是很诚意的给大家一个新品首发的价格，不计任何成本和利润，大家抢到的话真的是享受到实惠。
0: 是，给到大家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套紫色，成色也是一模一样的，带有到拉链的独立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提示你到了夏天家里面也是要用床品套件不用席子的朋友们，今天这两套家里都可以定下来，勤洗勤换，多备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家里面有了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我们说三分的硬装，七分的软装，对不对？很多朋友家里面生活特别的有格调，有生活品味，家里面会挂一些画呀，对吧？平时给自己买一些花呀，或者给家里面的卧室呀软装起一些很好的那个装饰。床品套件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有时候也会变换不同的这个季节，春天到了，春暖花开，对吧？家里买点带有到花朵元素的春意盎然感觉的床品，就是对于家里面卧室很好的一个装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沙夏上品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而且我们的设计师团队是非常非常的有功底的。所以你看，一个好的床品不单单一定要看它的面料、它的棉花、它的编织工艺，对不对？甚至它的品质等级之外，更重要爸爸妈妈看重的是什么？花型呀，好不好看呀，是土气的还是奢华的，是贵气的还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两套哦，真的都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这种啊复古，同时非常的典雅，就是两套花型让您会觉得越看越喜欢。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其实除了给自己啊我们的床品啊就是有这个加工之外，我们还跟很多的一些轻奢的品牌有合作。
0: 对，
1: 哎，比如说我们的野兽派，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你看这些渠道，这种品牌如果要买一套同样品质的床品，四位数以上的价格是不是一定要？
0: 对，你哪怕找闺蜜呀、朋友呀、同事呀到家里面来做客，让他们你卧室里面看一下，猜一下这两套床品，大概率不太会有人猜到这样的床品哦，又好看的花型，光泽感又好，
1: 对，
0: 摸一摸又是这么细腻的触感，才就400多元这个价格，
1: 猜不到，
0: 因为它真的就是可能说1000多以上，甚至小2000那种床品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两套，因为我们今天说就是非常奢华的，就是你家里面你说哪怕我的装修很简单，但是你通过一套床品哦，那种非常好的花朵的密集的那种丰满的那个体现，能够把你这个家居的氛围档次啊再抬升好几个台阶。你像我们今天这套橙色现在非常的热销，橙色我告诉大家，尤其是6尺的所剩备货已经不多了，我们的5尺是438元，6尺是498元，外面他们定价没有什么虚高的，电商网络渠道都是要1000元左右，今天订购直接就省了500多和小600元。
1: 对，
0: 这一套橙色真的很漂亮，你看看朦胧的那种意境感，而且这套我觉得它这个花朵的这个大小啊比例和它的这个铺排，在这套我们这个床品上面呈现得非常的好，它有景深，它有远近不同，然后有浓淡不同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好像循环往复印染，对吧？
1: 对，
0: 所有这个花型的这个颜色浓淡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好像你就走进了一幅百花盛放的名画当中，
1: 是
0: 你在好像就是说人在移动，景也在移动，对吧？你的步伐在走进这样的花丛，走进这样的一个就是田园当中，花圃当中，这个你四周围绕你这个花朵的它们这个朝向，它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位置也都在变换，
1: 对，
0: 真的会让我们感觉有一种变化的动中有静，对吧？你在这个静态当中又能够欣赏到好像就像那种啊一直纵情绽放的一幅持久的油画，就铺在我家里面这个格局当中一样。
1: 对，而且这幅床品大家仔细看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午后的阳光好像洒进你们家花园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演播厅是没有阳光，没有太阳光，但你有没有发觉这种这套床品就是给到你这种满满的阳光的感觉。
0: 是，而且阳光之下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花瓣花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这个真的就像油画的笔触非常非常的细，你看哪怕这个淡淡的，对吧？那种非常淡的这种粉色，
1: 是
0: 它的层层叠叠的花瓣都给你做出来了。
1: 对，
0: 哪怕你看小小的一个小花苞，对不对？含苞待放的一个小亮点，一个小花苞都给你做出，你看那种啊嫩嫩的尖尖的那种牙尖儿，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再到旁边，哪怕你看白色，白的很纯洁，对吧？很圣洁那种感觉。包括另外的所有，你看这个花儿，有点微微垂下来，
1: 是
0: 上面你看好像就像雅玲讲的阳光照到那个地方，
1: 对。
0: 下面你看它有自己的不同明暗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每一朵花都那么逼真，就是立体感非常非常的强，除了有我们的活性印染很好的印染工艺之外，因为我们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是在60只新疆棉100%全棉的我们这样一个棉布上面给大家来做印染，
1: 对，
0: 所以他把所有这个花朵呈现真的做到了就是栩栩如生，
1: 对，
0: 而且还是 AB 2版，
1: 对，
0: 你要看光泽，我告诉大家，真没想到素色那一面，我们这个笔板和这个床单这一面 真的就是绫罗绸缎啊，
1: 你 看
0: 稍微一点涡卷，你看看，就是光泽感是一闪光的，非常的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
1: 想象一下啊，自己的肌肤划过这样子的床品的时候，是多么柔滑的一种感觉。说明什么？我们是用到的真正的六十支，
0: 是
1: 对吧？金项、美项、A 版、B 版全部都是六十支。
0: 真的，我告诉大家，我觉得外面单面 A 面，或者说贴着你身体这个鼻面，单面做60支新疆棉的，哪怕我不说 A 类，都未必你外面400多能够买到一个四件套。咱们今天被套 A、B 两面，整套 A、B 两面，包括大的床单，
1: 对，
0: 全部60支，
1: 对，
0: 新疆棉做原料，而且还是 A 类。这个床品套件，我告诉你，你买回家你就在里面享受吧。我觉得你不用说外面觉得，哎呦，60支啊，新疆棉做原料 A 类床品套件，这么高的参数等级，这样一个品质，价格一定很贵。东方购你不用觉得遥不可及，我们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直接订购我们的橙色和紫色款，而且全部都是要独立包装。今天订购两套东方购所出的总价，外面你只能买一套。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高。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一个颜色，建议大家是两套一起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的这个尺寸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我们今天这个两个花型平分秋色，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哎呦，这个床品套件会欣赏那种啊，就是法式浪漫结合东方意境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眼光也很高，品味也很好，家里面其实也会买东西，对吧？看得懂品牌，看得懂什么叫做现在买床品套件，也要看参数，也要看品质的。
1: 对，
0: 什么棉是比较好的？新疆棉，新疆棉做一个宝宝那种什么小围兜，你家里面新疆棉做原料的很多的一些毛巾啊，对吧？一些可能小件的那种配件，价格都不便宜。
1: 是，
0: 咱们今天大件床品四件套，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面，新疆棉做原料的60支的100%全棉。没有听错，床品套件，你说我家里买个40支也可以，对吧？我买个可能成人接触皮肤的，盖盖就也还可以，没有说不行。我们今天是什么？60支高脂高密，还是 A 类？你家里面有宝宝，有婴幼儿，他们光着那个小身子，他们那个娇嫩的皮肤，在这样的床品被窝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担心，也没有任何的不放心。
1: 对，就是相信我们两个花型，大家都订购回去。如果只选择一个花型，然后这套花型可能你要换洗的时候，又用。上家里面本来老旧的那个可能比较普通支数的，你可能会一下子不习惯。
0: 是的，对，我们在雅玲那边看一下，今天这两套市面上面统一价格，
1: 来，
0: 实体渠道更贵。如果你在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看到，已经是要900多和1000元左右了。
1: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有一说一啊，买到新疆棉，买到60支，买到 A 类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的话，989，以及我们的6尺1049，这个价格真的不虚高，一点都不虚高。
0: 对，
1: 如果是品牌的话。可能啊，销售的渠道再高档一些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要4000多、5000多的价格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60支新疆棉全棉的 A 类套件。
1: 对，
0: 我们的价格5尺438，6尺498。真没看错，真没听错。你哪怕回顾东方购物，咱们以往这么多年床品节目直播当中，这种高品质高参数的四件套，我跟雅玲做过那么多品牌，那么多的系列，也极少看到性价比有今天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迎来我们沙夏上品这个品牌，东方购物就非常的荣幸和骄傲。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我们家纺品类，所有的在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的品牌，我们是严格把关的。所以你先下单，到别的渠道去看。到别的一些网络上面你去搜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帮你省钱。而且现在我们这套橙色
1: 来
0: 很受欢迎，大家都感觉到说我喜欢橙色呀，对不对？很多一些奢侈品的品牌，一些大牌风，对吧？也都是橙色是他们，尤其不仅是自己的品牌的标志色，这几年他们很多的一些配饰呀、高级成衣定制呀、床品的运用上面也会用到很多的紫色的色调。但我们这个紫色结合到了非常好看的法式风情的花朵元素，而且做出的朦胧感、氛围感、意境感，我们说你家里面卧室是一个放松的，是一个让你安宁下来那个地方，我们这种氛围感就把你带到那个要入睡的那个意境当中去了。
1: 对，这个色调配色就是让您觉得柔柔的，对吧？让您觉得非常的温馨，
0: 是
1: 非常的放松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晕染效果给大家做得特别好，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满满当当的满花，它是有深浅色的，对吧？不一样的层次感。然后你再看地板，特别温暖的这种橙色调。
0: 6尺的橙色只有2组了，要订的观众一定是要把握手速哦。你不能光听，你要买回家把它铺出来。我跟雅玲给大家保证，实物比你在镜头里面看上镜的效果更漂亮。而且你要来摸，这种绫罗绸缎这么细腻，这么滑，你不会感觉到说，哎呦，有点粗粗糙糙的，有点毛毛躁躁的。上面可能我这个，哎呦，一摸这一个棉结，那边有个小什么小杂斑。它不是，它是60支高脂高密的全棉，这个纱线特别的细，又细又软，但是我们的编织又紧密哦，而且它是棉的牢度韧性特别好的新疆棉，
1: 对，
0: 就是以什么棉朵硕大、棉纤维韧性好而著名的。
1: 是的，然后如果大家要买高脂高密的床品的话，大家还要留意一下啊，它是。这个什么金项尾项是不是都是达到了高脂高密，这点非常关键。
0: 哎，而且我给大家看，我们里面其实放了一个就像那种蚕丝被一样的特别随身那种被子，你看我现在手肘我这样拱起来，手肘我拱起来，它这个被子你看跟我这个床品套件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你看我如果手指翘起来，你看
1: 对
0: 这边我手指翘起来，指尖翘起来，
1: 对，
0: 你看它这边又是完全贴合。
1: 是，
0: 所以你这个被子越是买的好的观众，接触你皮肤真正跟你要身体包裹近距离的是什么？是床品套件。你 你就要配支数高，
1: 对，
0: 棉细腻柔滑，特别软的，随身感也很强的四件套，
1: 对，
0: 你才能够真正享受接触你皮肤的触感和那种被子的优势。
1: 对，
0: 我们这样的一个高参数的这个纱夏商品床品就适合大家。
1: 对，然后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有的，比如说你自己去买到的一些套件，它可能这一面给你用到高支高密，比如说以整套为准，对吧？这一面是高支高密的，或者是全棉的，它反过来这一面不一定是用到同样参数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连整套正面反面都给大家用到新疆棉 A 类60支，
0: 是，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每一个参数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打电话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橙色，另外画面右上角是紫色。我们5尺6尺价格438元和498元，打电话独立包装送货到你家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是我们东方购的全新品牌的亮相，沙夏上品。2026年我们的春季上新，也是这么多年东方购没有出现过法式风情那种浪漫的氛围，结合到了东方意境的感觉。A B 双版的60支100%全棉的新疆棉做原料的 A 类的床品套件，极好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啊，成色定了，想一想也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感觉。紫色再追加一套，我们两个颜色不相同，两个花型也不一样，但全部都是全棉新疆棉的60支 A 类，所以不管你选择哪一个颜色，你买回家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来吧，给大家
0: 这个跟什么他们的某东包括别的一些专柜渠道，连包装连产品信息里面所有的这个展示的小卡片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国际 A 类的标准对吧，然后新疆的你看长绒棉的这些信息对吧，轻奢纯棉的一个四件套全部都给大家在包装上面体现得非常的清晰清楚啊。单独这样子的一套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要接近4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就想感受一下我买一套那也没问题，我们这样的一套就是说橘色这套我告诉大家它是有点那种典雅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也会有那种好像那种大牌风对吧，如果你喜欢一些橙色风格那种奢侈品品牌那种感觉的，你可以买我们的这一套。还有我们的紫色那套，它那个紫不是很浓艳的，
1: 对，
0: 很淡雅，非常的浪漫，特别特别的唯美。而且紫色我们这套它那个花朵做得更大气，那种饱满的感觉，花型是更大的，根据你自己一眼看上的感觉来订购。
1: 对，
0: 但是到你手上你摸了以后就会知道，哇，400多，我买到触感这么好的，全部都是啊，像丝绸一样，像绫罗绸缎一样的触感。因为60支，你在市面上面，你可能这个价格40支新疆棉的4件套或者3件套都未必买得到。我们是60支，金项尾项全部60支，而且是 A 类。你要做 A 类，你对什么甲醛呢？芳香胺呀，包括还有很多荧光的检测标准都要更加严苛，我们全部达到。
1: 对，就是今天这套床品的话，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短板。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直播快结束了。我们两个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备货也都不多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任何的追加预约。
0: 对，最后2分多钟，两套一起订，所出的总价也跟外面一套价格，某猫或者某东的电商网络差不多。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哪一个颜色，有个别尺寸。已经快要什么就是断色断码了，所以现在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哦，我觉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过沙夏上品他们60支新疆棉 A 类的床品套件外面什么价格的朋友，你在多方看到的话，你都不用犹豫，就快速下单，单独订购一套就直接省500多和小600元。
1: 对，
0: 今天我们是438元和498元。
1: 对，
0: 你拿着这个预算，如果你反过来到外面去买床品套件啊，可能你就买一个比如说全棉的3件套，
1: 嗯，
0: 对吧，或者你要买那种支数相对来讲做不到60支 A 类，可能我估计你都不用什么考虑了，可能两个那种 A 类的那个枕套，或者你买一个 A 类的大的一个床单，你单独可能这样一个价格都未必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完整的4件套，
1: 对，
0: 做到这么高的参数。
1: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床品啊，包括贴身的一些衣物啊，就是它的品质越来越高端，
0: 嗯，
1: 然后呢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广泛，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在意的是自己的使用感受，所以一套高档的床品的话，不单单你只是看去好看啊，看去心情好，还有更关键的是您自己在使用它的时候是不是心情非常的愉悦，是不是体感非常的舒适。
0: 对，我觉得你摸了，如果是买一套的朋友，你摸了你买的那一套，你就会后悔，哎呀，另一套我真的应该也买下来。
1: 对，
0: 但是可能后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呈现像我们今天全新亮相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不一定的，我告诉你。所以今天我觉得精明的应该是两套一次性一起买下来，对吧？
1: 对，
0: 后面天气变热了，家里面床品套件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两套一起订购。你像我们这个5尺两套你买下来的话也就800多块钱，
1: 是
0: 人家外面一套就是某东某猫的价格都要什么900多呢。
1: 对对，所以今天是全新品首发，给大家特惠的新品的一个体验价格。
0: 是的，所以快速订购，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尺都有这个橙色和紫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上海深秋的天气啊，特别特别的干燥，秋天就有这样一个秋燥的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脸上皮肤对吧，干干涩涩的，很容易长皱纹，还有就是全身皮肤啊，一抓全部都是白屑掉落下来，那怎么办呢？用特别好的绵羊油来滋润大家。咱们今天是常年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香纳露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有特别好的保湿、抗皱和紧致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提前引爆了双十一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每年到了秋冬季节，这个产品啊都是我们的老观众每年都要必买的，还可以后面当做特别好的重阳节的礼物给家里面的长辈，这道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魏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4: 哎，赵姐你好，大家好。对于香纳露尔绵羊油啊，上海的消费者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15年前2010年的举世瞩目的世博会我们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现在是每一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而且我们每年都参加。然后这个呢，就是您到了澳大利亚去旅游，澳大利亚当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游指南当中啊，买绵羊油也重点推荐香纳露尔绵羊油，所以说它的名气不但在国外，在国内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3: 是的，而且它是差不多进驻东方购物有12年、13年左右了，成为很多观众秋冬季节抹脸呀、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单品。然后呢，我们今天单罐都是120毫升的一个大罐装的，并且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澳大利亚生产，澳大利亚制造。包括在我们产品的前面，咱们啊中间有一个三角标，这个三角标是很多观众说我买很多澳洲进口的好东西一定是要认定这个袋鼠标的。
4: 没错，包括大家可以买一些比如说蜂胶蜂乳啊，有些是羊毛被啊、羊毛的制品，都会发现有这个三角的袋鼠标记。这是他们通过筛选以后优质的可以出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打这个标记。
3: 对，而且我们这款也是啊香纳露尔绵羊油当中非常高端的明星系列，因为它是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当中，并且含量很高，排在非常的前面，有到你看水解羊胎盘提取物，它是一种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个羊的这个胎盘，还有它们那个就是胚胎里面提取到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呀、氨基酸呀，还有这个就是细胞活性因子，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到什么羊毛脂，还有到这个特别好的有到那个鳄梨油，还有这个胶原以及维生素 E 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对于全身这个皮肤的一个滋养呀、抗皱呀、紧致呀都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大罐装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好涂抹，它这个肤感是非常的舒服的。咱们打开包装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质地啊是清清润润的，而且你会发现啊，它这个香气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浓郁啊，
4: 对，
3: 所以它很好涂抹开，整个的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比如说你现在哎感觉啊手背对吧特别的干，你就可以抹上我们这样一个绵羊油，非常的清润啊。
4: 是的，吸收好快啊，而且张老师还没破价，已经消费者按耐不住已经开始订购了。
3: 对，
4: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秋冬季节我觉得不管女士男士包括我们男士，我更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皮肤干，这两天好干好干啊，尤其太阳晒得很舒服的时候，身上皮肤很干。
3: 对，
4: 咱们羊胎素绵羊油怎么样，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保湿啊。
3: 对，
4: 所以说整个的肌肤啊就像喝了水一样的，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3: 哎，你的比如说手臂呀、脸庞呀、身体呀，对吧，手脚呀，各个地方哪里你觉得干燥需要保湿，需要给到皮肤那种润润的深度的一个滋养的话，都可以来涂抹到它。
4: 是的，
3: 哎，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特别好闻啊。哎，
4: 对，
3: 抹脖子对吧抹脸庞
4: 对
3: 抹手臂都 推磨。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每天洗完澡之后，对吧，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身体乳也是可以的。还有什么脚后跟或者那个小腿上面很多地方比较搓的，有白屑掉落下来，全身都可以来涂抹它。
4: 太棒了，我们男士啊，身上干的地方可多了，大家可以想见，有的肩膀还容易干啊，胳膊就更不要说了。像我是膝盖，包括脚后跟也是，晚上袜子一脱下来全是皮屑，原先都不知道涂抹些什么东西。今天拿到了澳大利亚的绵羊油，里边还有羊胎素，你说这高级不高级啊？
3: 是的，而且我们因为啊是有到专业的一个证明，给大家佐证到了。我们今天首先里面有特别好的保湿锁水的成分，所以你看它这边是证明这个产品是有到保湿的作用。还有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上面，对吧，一旦很干燥容易长皱纹，咱们还有抗皱的这个作用，还有紧致的作用。如果你皱纹很多，你就容易什么，容易松垮。但我们今天还有到紧致的作用，并且它是温和没有刺激的，所以家里面使用特别的放心。
4: 大家都可以用，对吧，各个族群都可以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以后用起来很方便。不是原先了什么早中晚三个套装啊，早霜和晚霜，它用来用去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这么一罐。而且包括很多朋友说啊，接下来要去外地旅游，尤其往北方走得更干，您就一罐打天下，一罐带出去全家老小都能用。
3: 是的，很多的男士也是觉得它是特别方便的，一罐抹全脸，一罐抹全身，这个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大家看到我们已经是278元，然后呢其实如果你在市面上面买这三罐的话，价格已经是将近390元了，已经超过今天东方购整个的组合278元了。
4: 是，
3: 但我们今天还不是三罐哦，三罐已经物超所值，我们还要再给大家额外有到第四罐。
4: 对，哇，
3: 这四罐差不多在外面已经是高达是500多以上了。
4: 是，
3: 还不止，还有第五罐，所以我们今天20位观众拥有到了278元，总共咱们是五大罐，每一罐的价格才50几块钱哦，
4: 50多块钱，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是的，可能是在外面的三分之一哦，但保证给大家买到的新鲜批次，保证买到的是大罐装，带给大家澳大利亚进口的好商品。
3: 是，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好的新鲜批次，这个产品啊，你拿到我们的现货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所以大家要自己家里面囤货，要给送人的朋友长辈，今天可以放心来下单。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这档是大家在周末看到我们香娜露尔的绵羊油，给大家提前引爆这个双十一的力度，真的给到大家我们全身包括脸部包括身体的肌肤特别好的深度的一个滋养。
1: 对，
0: 而且很多观众其实知道这个香娜露尔的绵羊油，真的像魏翔说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那个时候，
1: 对的
0: 真的是镇馆之宝。
1: 我印象特别
0: 深，还有很多观众到这个澳洲那边当地去旅游，
1: 对，
0: 就是到了那个悉尼机场，机场里面就有卖这个香娜露尔的绵羊油，
1: 没错没错。
0: 还有连续多届参加我们这个进博会，
1: 是的，
0: 包括它也是行销全球，在东方购物也热销整整13年的时间。
1: 他
0: 2012年就来做直播了。
1: 对的，2012年、2010年在澳大利亚馆已经引爆了，以后直接2012年就把它引进到东方购物来了。大家可以想见，在这么多年当中啊，第一点一直维持着高品质，而且第二点，咱们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卖出去几十万罐啊，都给我们非常好的回馈。不然的话，一个商品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啊，
0: 是的。还有画面上面，如果你当下尤其到了每年秋冬季节，这种皮肤的干燥的问题，还有呢，感觉是吧，脸上很皴，对吧？还有经过一个夏天吹了那个空调，哎呀，脸上那个干纹特别的多，眼角的地方呀，法令纹也松垮呀，嘴角也往下耷拉，对不对？
1: 是是。
0: 还有很多不仅是女士啊，叔叔伯伯，哎呦，那个足后跟呐，干裂的问题，皲裂的问题，
1: 是的，
0: 包括那个任何小腿上面、皮肤上面那个手肘啊，
1: 对，
0: 一抓全部都是白屑飘飘扬扬的，要用特别好的深度滋养的绵羊油来滋润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呢？他越干越痒哈，一长痒了以后，身上真的又是皮屑又是红包包，非常的难受。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像我现在小朋友是将近是中学生
0: 啊，
1: 他自己是读就是说骑自行车读书的
0: 啊，
1: 那早晚也是的，
0: 冷风一吹，
1: 我看这两天的脸已经是有点干乎乎的了，我赶紧把这。

0: 个手头啊，这个皮肤哦，就搞得老干燥，啊个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1: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对吧？就是讲呢，搿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通气些的。
2: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搿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毛就开撑。
3: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物事，白乎乎物事落下来，啊啥，就觉着比较痒。
2: 年纪大，你皮肤侪有点瘙痒。
4: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3: 酒后呢，就讲一干以后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以后呢，走起路就容易痛。
5: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6: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7: 都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贴上去哦，老细腻的呢，老少皆宜，
6: 安全性毋庸置疑了。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7: 闻上去老适宜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正好。
6: 哎，小阿姨呢，因为到我得来，这个哎呦，外婆啊，给我用，伊就欢喜搿只物事。
5: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7: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的。
8: 用过这个香奈露尔阳台素绵羊绒的观众评价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9: 对，
8: 而且这个很多观众不仅是秋冬季节在用，全年都在使用，很多男士啊其实也很喜欢。
9: 是，
8: 男士其实不喜欢什么层层叠叠脸上弄很多，
9: 对
8: 吧？
9: 对的，
8: 这个水呀，然后呢那个乳呀，特别特别的麻烦，黏黏腻腻的。但是你用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绵羊绒啊，就是说一罐抹全脸，一罐抹全身，特别的方便，对吧？早上比如说出门呢，上班时间其实也很匆忙的。
9: 嗯，而且呢，咱们男士啊和女士其实一样的，
8: 嗯，
9: 也想年轻，
8: 当然
9: 也想留住青春，所以我们自己也讨论的什么。林志颖啊，蔡国庆啊，林依轮啊，我们男的也看的、
8: 哦、
9: 对不对？他们年龄都有一些了，但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所以说我们也在找自己保养的方法、
8: 哦、
9: 但原先对不起、
8: 嗯、
9: 要么用爱人留下来的，对不对？要么自己在外面瞎买一些便宜的、
8: 嗯、
9: 东方购物的香奈露绵羊油，我自己用到现在足足就是十多年了，
8: 嗯，
9: 我一年四季都在用。为什么、嗯、天气热的时候空调里边也干啊，
8: 嗯，
9: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大家一定要买。
8: 我们今天是买三罐，再给大家额外的两大罐。
9: 对，
8: 买绵羊油送绵羊油，五罐外面多少钱？高达快要六百多以上。
9: 是，
8: 咱们今天278元，外面顶多买两罐的价格，我们给你是五大罐哦。
9: 对，
8: 每一罐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9: 是的，
8: 外面可能你128元都不一定买得到，能够新鲜批次可以用到2027年9月份。
9: 没错，没错。
8: 刚才卫笑讲啊，他这个产品是用了十多年。
9: 十多年了。
8: 我们真的发现，作为老搭档，真的卫笑在东方购这边直播的时间，大家也一直看他的节目。
9: 对，
8: 怎么好像十多年？过去了，你都感觉没有怎么变得特别的苍老衰老啊。
9: 是，好多人都在这表扬我。我也想说是什么呢？男士也是的，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轻轻一涂开以后，因为男士啊它容易干，吸收起来更快。你看，它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都被我手掌都吸收了。大家可以看，我可以再来一些，大家可以抹开了以后，你就这么回到家，像我这样一样，你看。
8: 哦，哎呦，而且啊，自然飘出来那个香味道非常的清新，
9: 哎、
8: 不冲鼻，对吧？就是淡淡的悠悠然的香味道。
9: 哎，
8: 很好抹开，你一上来就感觉很滋润哦，光泽感就出来了。
9: 对的，对的。娇娇老师，我自己有感觉啊，第一下啊，脸部马上就被滋润了，因为
8: 舒展开了。
9: 对，让人感觉脸部很放松哈，现在才那种松弛感。第二点，整个的脸啊，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点湿湿的，让整个的脸非常的舒服，淡淡的一种凉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光泽感全部上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8: 嗯，
9: 就这么简简单单、轻轻松松，一下子就搞定了。
8: 嗯、
9: 那还有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8: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十多年之前甚至几十年之前卫笑告诉大家之前他什么状态，有没有发现岁月在他身上真的留下很深的痕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呀？
9: 这个就是在1995年哈，相对到现在的话快将近30年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8: 嗯、
9: 那个时候还在搞青春组合，其实也算讲究的、
8: 嗯、
9: 但和今天比来说呢，我主要说什么，没有这么好的产品、
8: 哦、唱跳男团的成员，
9: 唱跳男团第一代男团哈，
8: 20年以后在东方购这边你看做直播了，
9: 这个就是15年，
8: 也是推荐香奈露绵羊油，就是你自己是一直在用的，
9: 对，一直在用的。然后到了今年应该是25年了，
8: 嗯，
9: 一晃又是10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哦、就和娇娇老师说的一样，你看这个10年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
8: 痕迹，我真的觉得变化不大。
9: 对，所以人一定要用对产品，用好产品，坚持用，就给自己带来非常好的感受。
8: 是的，而且不仅是大家是在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通过镜头看，我们两个人私下我就近距离看，你会发现就脸上那种什么细纹呐、啊、干纹没有什么很明显 的,、
9: 嗯、对的，
8: 皮肤非常的舒展，没有那种什么干干涩涩的紧绷。的感觉，
9: 对，
8: 因为他平时都是在用香奈露绵羊油的，
9: 早用一次，晚用一次，
8: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而且是大罐装的，120毫升大罐装的，它是。

0: 有到你看看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澳洲制造这样一个中文贴标的，并且在另外的一边袋鼠标，整个的每一罐这个盒式上面也是印到的，它是高端系列的羊胎素的绵羊油哦。给大家我们仔细再看一下成分，中文贴标上面你看羊胎素成分很明显，而且含量很高，排在很前面，水解羊胎素提取物，还有什么羊毛脂，羊毛脂也是一种啊，就是附着在羊毛上的一种天然的油脂，它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就防止皮肤水分的这个流失。还有到你看看角鲨烯，这个成分也是特别知名的保湿的成分。还有到鳄梨油，鳄梨是什么油？鳄梨就是牛油果油，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人体的皮肤结构特别特别的接近，所以它很好吸收，而且特别的滋润保湿。关键还有到什么维生素 E， 咱们也是有的，包括你看这边胶原的成分咱们也是有的。所以这样的一罐，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拿到手啊就直接脸上就抹起来身上就抹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我平时还会把它抹在哪里啊？抹在我的膝盖上面，因为有时候感觉这个膝盖对吧也是特别干的，你就这样一抹开以后啊，哎呀这个膝盖上面什么干纹呢，经常容易什么褶皱的地方啊，一抹开以后就是清清润润的，润滑的不得了，抹起来超级舒服。
1: 大家可以想见哈，其实人的皮脂都是一样的，
0: 是
1: 吃到了油以后都舒服的。第一点把干绷啊，就是绷绷的这个肌肤啊就松弛下来了。
0: 是。
1: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皱纹啊或者是干纹啊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地方，哎给它有一点抹进去人会舒服一点。
0: 对的，包括很多那种哎手臂你当做什么身体乳来抹对吧，
1: 对
0: 洗完澡之后然后呢感觉啊哪里干的，或者有时候感觉哎呦家里面那个什么哎真丝的一些床品套件，哎呦那个足后跟那个地方啊勾到那个真丝套件，为什么毛毛躁躁的对吧，
1: 对
0: 干皮呀、啊、皮的地方特别的多，随便都可以来抹，而且
1: 就是要抹，对，
0: 特别的好闻呐、啊，那个香味道，抹脖子 对吧？然后呢，抹脸庞，
1: 对，
0: 还有很多你脸上觉得很皴的地方，法令纹呐、啊，眼角呀，包括还有很多嘴角、下盘那个地方都可以啊。
1: 像我现在家里边，我是洗碗的
0: 啊，
1: 我每次洗碗、
0: 哦，那你那个手多接触清洁用品也很容易干燥，
1: 又是洗洁精又是热水，这样才洗得干净嘛，对不 对？还有百洁布嘛，
0: 是的。
1: 所以每次一弄完以后，我也是每天还是洗完碗就弄，大家可以看吗、
0: 啊？
1: 这个手每天是最粗糙的，我要洗三顿的碗，但是你看是不是还是很舒服？
0: 当然，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作为男士。女士来说天天就这种早晚抹一次感觉特别特别好、
0: 给到大家特别好的保湿、抗皱还紧致。就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如果你什么皮肤干燥保湿工作没有做好，你就容易什么干燥有干纹，
1: 对，
0: 有干纹以后就会显得人很苍老，然后你很多的干纹皱纹人就会脸部有什么松垮的问题。我们既给大家保湿还给大家抗皱，还有特别好的紧致的作用。但今天外面一罐是128元哦，你买三罐价格已经超过278元了，我们今天给你五大罐600多元以上的市面价值的东西，今天赶紧抢单，我们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因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3: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咁么后生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生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咁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绵羊油用得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4: 年纪轻了
3: ，好看嘞，
4: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3: 皮肤对，
4: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5: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
4: 对。
5: 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就快快次数。

0: 香奈儿的绵羊油，很多观众都是用了好多年。真的有些观众原来什么在那个世博会场馆里面是买过的，
1: 买过。
0: 后来又从那个2012年、2013年在东方购看到以后每年都在东方购这边买。还有家里面的亲戚小孩，对吧？可能说到那个澳洲去留学，到澳洲去旅游出差，
1: 对，
0: 发现澳洲当地真的很多的地方也有卖。
1: 对，
0: 除了那个悉尼机场就有香奈儿的门店专柜。现在你方便了，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而且自己家里面打一个电话过来，价格还比外面很多渠道都便宜都划算。
1: 对，
0: 它在我们国内也是进驻很多的高端渠道，酒光里面一罐哦就是128元，
1: 对，
0: 同样也是120毫升大罐装的。因为香奈儿这个羊胎素绵羊油它是高端的，它也有什么100毫升的，但是我们给大家都是120毫升的大罐装的。
1: 这老师真的行家，因为原先推荐过有100毫升的，现在到了120毫升。其实原先还有些别的什么味道，薰衣草之类的，咱们这次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羊胎素绵羊油，
0: 成分更加金贵的羊胎素，真的就是从羊的这个胚胎和胎盘当中提取到的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富含到了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细胞因子。所以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78元5大罐，一罐的价格才50几块钱，赶紧打电话，现货不多了，很多观众自己用秋冬必备，还要给家里面的长辈送人，年纪越大皮肤越干涩，对吧？缺水问题更加的严重，新鲜批次都给到你，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放心多组囤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来，阿姨都烫个不得干啊！来，那去烫个，去烫个，哎，烫个，烫个，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2: 适宜啊，
4: 而且
2: 不腻啊，
5: 老灵啊，
2: 不像有种有擦不干，我在哪呢？
6: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0: 实际上我们说今年这个夏天时间很长，但是你看看最近一下到了深秋，甚至有种一秒入冬的感觉哦。
1: 对，一秒入冬，
0: 冷风一吹，然后呢皮肤一干燥，对吧？家里面各种什么干家务活的，做清洁工作的，还有其实啊，你很难避免，也不一定说每天，对吧？你自己可能喝很多水，但是皮肤的很多的滋润保湿的工作没有做到那么的到位，可以直接来涂抹我们这个绵羊油。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从咱们第一点是什么？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啊，热水洗澡、热水泡脚全开始了。第二点呢是什么？吃的东西也改变了，现在在家里边啊，什么炖锅啊、小火锅、浓缸子吧，就开始吃起来，热量高的东西想吃了。这一吃的话，好了，你人是舒服了，但是皮肤肯定怎么样？感觉是越来越干了。尤其像现在这个晴天，你过马路很舒服，但这个太阳啊，持续有个一两天的话，家里边就会觉得非常的干。怎么办？咱们有香奈儿绵羊油带给大家。
0: 是的，真的，澳大利亚那边生产的香奈儿的绵羊油行销全球，包括很多观众从2011年世博会上面买过它以后，真的发现太好用了，尤其是他们这个高端的羊胎素这个绵羊油，成分更加的金贵。特别的稀缺，还有咱们说，确实你用下来感觉啊，这个皮肤的肤感特别的好，
1: 是
0: 很保湿，特别的滋润，而且它会像有些，比如说一抹上去的时候，对吧？它不是那种好像感觉不好抹开，有些是即使一开始很好抹开，后续的锁水保湿能力不强，持续时间不长。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到什么角鲨烯，还有到羊毛脂，还有到这个鳄梨油，是多重的保湿、抗皱、紧致的成分，它是一个等于说非常全面的一款好的这个身体霜。
1: 所以说我们多次请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对不对？对，东方购物的咱们的消费者共同来感受哈，共同给我们见证。他们用了以后，刚才看 VCR 你看都说好，舒服呀，湿了呀，人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呀。所以而言，全家都能用。今天五罐一定需要的，卫生间来一罐，对不对？爸爸妈妈一人一罐，小朋友来一罐，有人说我车里放一罐，我办公室来一罐。所以说拿回家五罐，一人一罐，瞬间就没了。
0: 对，外面五罐真的高达600多以上，我们只要278元，提前引爆双十一的力度，而且价格划算，没有给你很多库存的产品，给到你的产品新。 新鲜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7: 手头啊，这个皮肤啊，就搞着老干燥，那个手头啊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8: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对吧？就是讲呢，搿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痛气气的。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搿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9: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物事，白乎乎物事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8: 年纪大，你皮肤侪有点瘙痒。
10: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9: 九月份呢，就讲一过以后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以后呢，走起路来就容易痛。
11: 迄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2: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咁么后生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生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咁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13: 年纪轻了，好可怜，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2: 皮肤对，
13: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4: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啊。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几块块次数。
15: 比如讲，我就把阿拉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10: 到搿
15: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10: 干裂。
15: 对个。我的菌裂掉的这种感觉，那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2: 讲用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边产
16: 品。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10: 它
16: 不油，
12: 对
10: 伐？
12: 腻
16: 对伐？哎，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10: 老
16: 很拒绝的。
12: 对，
16: 所以我
12: 跟侬一样。
16: 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香奈洛的绵羊油用过的观众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多重的特别好的保湿，然后呢抗皱紧致的成分，主要它就是里面有的非常稀缺的羊胎素哦，也是香奈洛这么多系列的这个绵羊油当中，它绝对是高端的。所以行销全球之外呢，2010年的世博会，2012年来到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直播开始，包括每年的差不多11月份左右要开进博会的时候，几乎每届进博会上面也会看到香奈洛的身影。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消费者上海消费者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现在上升到了对他非常非常的信任。还有是什么呢？到了秋冬天开始就离不开他了。叫我也是的，一到秋冬天赶紧要把它找出来，找不着赶紧去买一套，因为全家老少都等着用。
0: 而且我们说其实啊，越是你身上，尤其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全身全脸你都可以抹，很多的一些容易掉皮屑特别干涩的地方，两颊这个地方对吧，每天你多次的洗手呀对吧，你比如说干活呀，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搬东西啊，你的这个手啊特别的粗糙，还有什么关节那个地方对吧，都是那种弯折跟那个衣服摩擦比较厉害的地方都可以涂抹到它，还有脸部有些细纹干纹比较明显的地方，咱们可不仅是保湿啊，咱们还有抗皱紧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对吧，法令纹呐、眼角的干纹呀，身上很多的一些颈纹呐、纹路比较深、比较干涩的地方，也可以来涂抹到它。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它是什么，给到大家紧致。你说女人啊，手很重要，对吧？
1: 对，
0: 脖颈那个颈纹一深的话，也会看起来很苍老。哎，
1: 真的是这样。我看书上说，就是说可能它有的是脸部保养的不错，
0: 是，
1: 但是脖子很难保养的，对吧？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咱们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关键今天是简简单单的，也不花用很大的费用。大家可以想见，每一罐就将近50块钱左右，就这么早晚轻轻的一次，我相信时间长，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皮肤啊滋 润了，舒服了，人也感觉放松了。
0: 是的，而且我还建议很多哪怕你觉得自己皮肤特别油的观众也能够来用到它，因为你皮肤越油，本身根源问题就是你皮肤本身太干燥了，皮肤在自己额外的分泌油脂来保护你这个自己的这个皮肤，所以其实你也要从根源上解决皮肤干燥问题，可以来抹我们这个羊胎素这个绵羊油。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五罐，今天没有听错，本来我们200都可能什么是四罐，今天我们是五罐278元，单罐价格50几块钱，下单以后到九光去比较价格，同样的产品一罐是128元，278元顶多买两罐，三罐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五罐，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哎，都烫眼不得讲啊！哎，那去烫眼，去烫眼，哎，烫眼，烫眼，
3: 谢谢啊！
2: 哎，好，
8: 谢谢。
2: 嗯，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擦上去，这个水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2: 适宜啊，
4: 而且
2: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擦不干，我在哪呢？
15: 比如讲，我就把那娘讲，我侬就拿去擦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10: 到搿
15: 种秋冬的辰光嘛。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10: 干裂，
15: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8: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维他
16: 命。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么的，
10: 它
16: 不油，
10: 对吧？
8: 腻
16: 对
8: 吧？
16: 对的，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是老拒很拒绝的。
8: 对，
16: 所以我
8: 跟侬一样。
16: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0: 咱们最后还有7分多钟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香奈儿在很多，尤其是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演员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戏曲界的一些前辈，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的机会，对吧？有时候频繁的上妆，带妆时间比较长，其实脸部也是特别容易干涩的。作为一个妆前霜来打底也特别的好，会让这个妆面特别的贴合。包括你卸了妆以后，会感觉这个皮肤有时候还会很干燥，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卸了妆以后再来做一个涂抹。
1: 周老师说的太好了。像我们自己原先是歌剧院最早的时候，我们还画油彩妆卸妆
0: 很伤皮肤啊，
1: 油棉花卸妆，哎呦那感觉啊，卸完妆这个脸干的都是不行了。你别看油棉花卸妆，但当时就没有什么好的产品啊。我记得单位里面领导一人发了瓶甘油，甘油就只仅此而已。所以说刚才那几个吴兴白老师之类的，他们平时化妆的话是有感觉的，年纪上去以后皮肤容易干的。所以说遇到了这么好的产品，他们都是真心的来介绍，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直讲它是一罐可以抹全脸，一罐可以抹全身，首先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如果大家不喜欢真的什么，哎呀，秋冬季节对吧？瓶瓶罐罐，你什么洗漱台上面、化妆台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乳呀、那个水呀、那个霜呀，搞不太清楚对吧？脸上可能说什么黏黏腻腻的，时间比较的紧张，你就直接用这样的一罐绵羊油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直接有到保湿、抗皱，还有到紧致特别好的成分，而且这个你用起来50几块钱一罐也不心疼，但是给你都是很好的对皮肤深度滋养的很好的成分。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吧，挤出来绵密的，像这个冰淇淋，像雪花膏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我对于雪花膏有非常好的这个印象。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它比过去的雪花膏还要细腻，味道还要清香。
0: 对，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清润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滴落的。你看，光光亮亮，里面有多重特别好的保湿的成分啊，有到什么？羊胎素啊，这个你手上哎随便这样一抹开，哎呦，超级的润
1: 啊！我记得你这个手臂哦，今天已经抹了第3次了，
0: 是，而且它不黏腻的，
1: 吸收还嘎好，
0: 对，
1: 对不对？你一般的有了结构哎，我第2次就抹不上去了，没法吸收了，浮在表面了，
0: 对，
1: 你看瞬间就吸收。 对，而且它油光一上去以后啊，衬得你这个肌肤都比过去显得细腻，对吧？
0: 这边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皴，对吧？然后呢很粗糙，对吧？到了你后面什么那个秋冬季节穿什么毛衣呀、啊，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些那种厚的一些衣服，可能那个织物纤维跟皮肤啊摩擦，对吧？或者这边本身就是啊年纪上去之后呢，皮肤有些什么粗糙了，
1: 对，
0: 你就直接这样子抹一抹，特别特别的好闻。
1: 对的，对的。
0: 手背，对吧？每天什么洗手、洗碗，家里面做家务，甚至接触很多的什么清洁用品，直接这样子抹一抹，抹多了没问题，哎。
1: 没问题，
0: 对吧？脖子上面直接把它给抹开，
1: 到处都
0: 特别特别的好用。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平时啊开助动车，风吹日晒的、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皮肤和戴手表的地方，你看都两个颜色了，是不是？平时你说连抹抹算了，还舍得抹身体啊？今天这个你完全舍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今年夏天过完以后，真的热得太久了，皮肤严重缺水啊。
1: 你看。是吧？完全就被吸收掉了。你看，瞬间就吸收了，没了，根本就没有了。大家看，我里边也是的，还得再上。
0: 到了后面马上什么秋冬季节，家里面还要开热空调，
1: 对，
0: 那个热气啊，一燥热以后，皮肤缺水更加的厉害。
1: 你看，
0: 快速掉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
1: 太舒服了。你看到没有？整个手臂，你看这个没抹过的和这个抹过的，你看这是不是干巴巴的？有点这种干巴巴感觉。这个你看多细腻啊！所以说瞬间一个动作，10秒钟解决问题。
0: 是，外面一罐是要高达是128元哦，因为它是大罐装的，120毫升。酒光里面明码标价128元，有羊胎素，有羊毛脂，有角鲨烯，还有到鳄梨油，还有胶原成分，还有到维生素 E。今天东方购物给你要五罐，是不是按这个单价就600多以上？我们只要278元，外面顶多买2罐、3罐都买不到的价格，给你5罐，1、2、3、4、5。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卫生间里面一罐，
1: 对，
0: 床头柜上面一罐，
1: 厨房
0: 车里面一罐，厨房里面一罐，客厅里面一罐，没了，一套还不够呢。
1: 是的，
0: 你现在可以东方购物直接买2组，我告诉你，你买2组10大罐，价格就500多以上，
1: 对，
0: 500多以上在市面上面5罐你都买不到。
1: 对，
0: 5罐在外面要600多以上。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么的划算，提前引爆双11，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佛贤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哇，咱们的现货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那么一算，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自己家里面可能一套还不够，后面马上重阳节，对吧，要买点好的吃的用的东西给家里面的老长辈，去看望看望他们，把这个羊胎素绵羊蛹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有时候很多家里面什么外婆奶奶太奶奶太外婆，哎呀那个手啊粗糙的不得了，皮肤特别的粗糙，皮肤都松垮了，对不对？
1: 对，
0: 从小抚养我们长大的这些，我觉得老长辈咱们很多时候也要关心关心他们。
1: 对的，
0: 送一套这么好的羊胎素绵羊油给他们用一用。
1: 是的，你看他七八十岁上去以后啊，手伸出来那个皮肤血管感觉不一样，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更需要一些保养。但生活中啊，你要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地方绵羊油也有别的牌子的，我也试着买过，哎，用上去以后啊，吸收啊，细腻度啊，大概是用相当的我习惯了，哎，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也推荐赶紧给自己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们也好好来感受一下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
0: 对，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都很新鲜，是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没有因为价格划算，对吧？比如说我们做双十一的特惠，有些什么库存呐、或者快领保的产品，完全都不是哦。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到2027年，每一罐我们都是给你新鲜发货的，并且原装进口过来，跟你在九光128元买到的是一样的，跟你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找朋友到澳大利亚当地去买去代购回来，品质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因为它是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产品盒身侧面都有到袋鼠标志的，正正宗宗的澳洲的好产品。
1: 是的，所以说啊，机会非常的难得，5大罐，你算算这个总价是多少？你在外面买128块钱的话，将近700-800，在东方购物278，50多块钱解决问题了。给男士来一罐，老公来一罐，是不是？老妈来一罐，真的是送人伴手礼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大家也不要等到后面什么双十一，因为现在我们东方购的双十一已经帮大家提前引爆。现在天气就什么降温了，就冷下来，特别的干燥。今天你像外面这么好的这个太阳，对吧？光照一晒以后，哎呦，出行啊，在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干。所以今天我们的香纳露尔给到大家特别好的保湿、抗皱，还帮大家紧致。现货不多，快速行动，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放心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的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哇，咱们的现货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那么一算，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自己家里面可能一套还不够，后面马上重阳节，对吧，要买点好的吃的用的东西给家里面的老长辈，去看望看望他们，把这个羊胎素绵羊蛹送给家里面的老长辈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有时候很多家里面什么外婆奶奶太奶奶太外婆，哎呀那个手啊粗糙的不得了，皮肤特别的粗糙，皮肤都松垮了，对不对？
1: 对，
0: 从小抚养我们长大的这些，我觉得老长辈咱们很多时候也要关心关心他们。
1: 对的，
0: 送一套这么好的羊胎素绵羊油给他们用一用。
1: 是的，你看他七八十岁上去以后啊，手伸出来那个皮肤血管感觉不一样，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更需要一些保养。但生活中啊，你要买到这么正宗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地方绵羊油也有别的牌子的，我也试着买过，哎，用上去以后啊，吸收啊，细腻度啊，大概是用相当的我习惯了，哎，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也推荐赶紧给自己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们也好好来感受一下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
0: 对，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都很新鲜，是能够用到2027年的9月份，没有因为价格划算，对吧？比如说我们做双十一的特惠，有些什么库存呐、或者快领保的产品，完全都不是哦。这个产品是一直能够用到2027年，每一罐我们都是给你新鲜发货的。放心订购，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给你的批次都是可以用到2027年的9月份。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双鞋子，无论从它的颜色到款式，大家一定会喜欢。最重要的是，我们降价了，之前的价格是298元，今天呢，我们新春价格给大家是238元，积分也特别的多，16.66元，相当于是差不多22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6: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春暖花开哈。大家真的是特别想出去好好走走。在我们整个的全上海啊，还做了一个什么全球美食节，我们家附近最近还开了一个叫全球面包节，大家一定要多出来走走，没有一双好鞋肯定不行。
5: 是的，
6: 今天把握住了，来自于日本的盼杰，将近是60多年的历史。这双鞋在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都有销售，899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款式咱们是最经典的了，咱们上海人叫旅游鞋，现在叫休闲鞋。
5: 对的，
6: 它区别于原先的跑鞋、健步鞋，它更有生活的特点，都是899，在日本也是卖899元。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东方购今天只要238。
5: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这个颜色，让我一见倾心。今天当然两个颜色我都是非常的喜欢，粉色和米色。那么根据我今天穿了咖啡色的裙子呢，我选择到了这双好看的米色。哎，这个颜色低饱和度非常的流行，这两年都是流行这种浅浅的颜色，让你搭配服装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随心所欲的，无论是深色系的浅色系的都能够搭。然后来看一下整双鞋子啊，我们用到这边是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不同的编织的方法。
6: 对的对的，它是现在叫什么呢，叫多色繁杂的镂空编织方法。它是透气但是不透肉。
5: 对的，
6: 但是在这个季节慢慢热起来的时候，您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5: 对，
6: 其实好多人喜欢什么广东潮州的这种藤编的工艺，其实就有点这种感受。
5: 有的，它有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然后又透气，但是呢又不会透肉，特别适合像现在3月份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春夏的季节。
6: 对，
5: 再者的话，你看不同的一个面料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拼接，
6: 是
5: 不同的颜色呢，这个颜色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三个颜色，让整双鞋子看起来更加的时尚，色彩更加的丰富。
6: 是
5: 的，但是它这个颜色都不突兀，
6: 不突兀，
5: 都是你看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
6: 对，
5: 还有这边的话，这个我很喜欢，它首先是写的非常的秀气，第二个也是防踢头、
6: 防踢撞的设计。哎，对。
5: 再者，它的这个鞋底哦，你看。做得非常的好看，这样的一个弧度，这个地方呢它是收进去的，我们叫它小蛮 腰。再者的话，整个一个鞋底哦，大约看到没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
6: ，
5: 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厚度。
6: 对，
5: 看一下这个脚后跟，哎，后面过来看也是非常的好看，
6: 是
5: 整个鞋子一看哦，就是青春洋溢，让妈妈们穿上之后呢，就显得非常的年轻。包括鞋底呢，也是做到一个防滑的工艺，
6: 是，
5: 因为你知道吗，防滑也真的很重要。
6: 对，
5: 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6: 对，
5: 万一下点小雨，整双鞋子也是做到了防滑的。
6: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想见哈，有两个颜色供您选择。这个呢，应该来说是有点米色的大地色系。
5: 是的。
6: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呢，是来一点点香芋紫色的。
5: 粉色，对，它叫这个
6: 紫粉色，
5: 对吧？是的，
6: 对。
5: 旁边呢是带点灰调的，
6: 是。
5: 这边呢是这种粉红色的，这个颜色的配色也极其的好看。
6: 是。
5: 反正我们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6: 对，
5: 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春夏的季节。
6: 是的，这是一个女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呢也是两个颜色，一个颜色呢是和青青老师一样，就是说也是一个米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脚上的这个大麦款，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最喜欢的深黑色，大家可以看，深黑色它作为一个主基调，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又给大家类似于什么，做了一个渐变的灰黑色在这个当中了，所以显得特别的高级。很多啊，在冬季当中啊，男士哎，有些人的毛衣对吧，外套哎，就是会有这个颜色，显得很有英伦的风范。所以这两个颜色一搭配以后，第一点，这个鞋子的档次上去了，像轻奢的感觉。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材质和咱们女士款完全一样，下边是双色的这样的一个仿花大底，然后脚下边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可以按摩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凸起的鞋底的设计。 大底这边流线型的4公分到这个整体2公分，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前面呢这次也是不是子母贴啊，也不是一次性的这个系鞋带，给大家还是做了一个经典的系鞋带的这个系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符合咱们年纪大人的这种习惯啊，系个鞋带觉得鞋子啊更有鞋子应该有的感觉。所以说你看在地上再轻轻的跳，或者说是去往前蹭防滑，哎，咱们说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5: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的话真的是之前就卖得非常的好了。
6: 对，
5: 今天又是做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力度啊。
6: 是，
5: 你看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98，今天直降了60块钱，做到238元。
6: 对，
5: 积分哦特别的多，本档16.66，所以相当于是221块钱就带回去，16点几的积分。
6: 我的天哪，这个7倍积分了。
5: 对的，
6: 叔叔阿姨都知道还有自动订购，
5: 对，
6: 这样变成210几块钱、哎，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5: 是的，
6: 200出头到哪去买？
5: 对的，女士的话，一个就是粉灰色，一个就是米色啊，35码到40码。男士呢，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灰黑色。
6: 是，
5: 如果你要凑情侣款的话，男女都有这个米色。
6: 没错，没错，特别的好看，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
5: 是的，如果鞋码的大小包括颜色要更换的话，后续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6: 是，
5: 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7: 这个鲫鱼孵出去好看啊，是孵出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赢的恐慌他们还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8: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9: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Pansy
1: 呢，在我们的上海有很多的门店，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牌啊，它是致力于打造一双适合中老年人脚部有问题的人群。
2: 对的，因为原先大家可以看到，年纪大了，第一点脚会容易松，对不对？脚会胖，然后呢，衍生的年纪轻的时候，比如说有大拇指外翻啊、找倒足弓啊，或者本身有高脚背啊，或者乃至于本身脚后跟啊容易疼，这些种种的问题啊，导致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到了老年，第一点买一双称心的鞋很难买到，第二点的话。 我出外出行的话，就变成了是什么一种心理负担了。你要知道，咱们年纪大的话，更要每天啊，起码要走路，因为走路对于下半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是不是？就是说，树老这个根啊，先衰。所以而言，咱们天天要走路的话，必须要配一双好鞋。盼杰的鞋在东方购，咱们将近快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谁穿上去都觉得又轻又软又防滑。而且呢，包括青青老师也是有很多亲戚，对不对？原先年纪 大了，买鞋很难买，还得托人到国外去买大号的鞋。
1: 就是脚趾已经变形了。
2: 对，但是给他介绍了盼杰以后，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啊！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是托青青老师在上海买好，直接寄到他们家乡去。所以说，今天咱们在电视机前的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特别有福。为什么？咱们在上海看得到，但是高岛屋九广百货、大阪百货，999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物，咱们是一个合约啊，一个合作，变成
1: 成了今天超低的$221可能都不到。是的，
0: 这个价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男士、女士一起订购。
2: 对，一起订。
0: 尤其这个米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2: 是。
0: 平常我是喜欢粉色的，但今天这个米色我喜欢了，因为它这个米色啊，是这种比较浅的浅米色。
2: 对。
0: 然后再加上了旁边这种白色，就各种很奶油的感觉。
2: 奶油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见，在很多高档的这种浅色的家居装饰中啊，比如说一个漂亮的这样藤做的 灯，能记得吗？就显得让家里边格调增加不少。
0: 是的。
2: 所以说今天咱们把这种工艺直接给大家做到了鞋子上，而且颜色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了，不像过去了，对于颜色，咱们小的时候颜色很少，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就结束了。现在在同样一种颜色当中，我还有很多渐变色。
0: 哎，对的。
2: 所以说像今天这个颜色，它不单单就是说是一个黄色，或者只是一个大地色系，包括咱们这双女士的粉色也是，不是说只简单的一个芭比粉色，所以 它当中都有很多我们的心机在，因此而言，你一定要买回家仔细欣赏才能感受到。
0: 是的，包括接下来四月、五月出游的话，有了这双鞋子的话，让你的活力啊也增加很多，
2: 如虎添翼。咱们说啊，去什么爬个小的山，
0: 对，
2: 或者说到当地徒步走一走，那过去的话，老年人有的时候咱们一起出外旅行啊，年纪轻人心里都是负担，因为爸爸妈妈说阿拉巴齐了，或者一走起来走得非常非常的慢，侬告诉吧，这个那怎么弄呢？所以说咱们今天怎么样，把年轻的步伐又 重新的给咱们到身体上，就是一重一双好鞋开始。
0: 是的，
2: 而且呢，价格并不贵。像原先这样特别的鞋或者国外进口的这种品牌，动辄八百一千，能够对吧？
0: 千元左右。
2: 对，咱们今天只需要238都不到，221元，这是历史底价。
0: 是的，而且今天有到7倍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换颜色呀，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00。

0: 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个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回到现场，我有一个实验给大家。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饼干哦。拇指饼干、手指饼干，
5: 对，
4: 串起了我们这一双鞋子，看到没有？
5: 哎、一根饼干、
4: 哦、不是木头啊！
5: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鞋子掉了，
5: 轻轻一掰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这是饼干，刚刚能把一双鞋子都给它吊起来，整双鞋子它的分量是蛮轻的，
5: 蛮轻的，因为它判杰啊，在做鞋的时候，它我们叫做了轻量化的处理，
4: 对，
5: 就把鞋底的重量、鞋面的材质、
4: 哎，
5: 完全是做到了最最轻啊，就和企业优化这个流程一样的。
4: 是的，
5: 所以说每一个鞋，像这样的鞋，估计在200克左右。非常轻了，然后还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边有个透光的实验啊，大家可以看，我把手压低一点，你可能会看得清楚的。您看到没有？是不是？看到吗？我这个是透光的实验，就代表这个季节你要买鞋的话，透光就代表透气。透气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们这个表面是不透肉的，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这样的鞋啊，包括在侧面，您可以看得很清楚，360度带有一种透气的概念。一透气了，您穿起来走路会更加轻松。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12度、16度，你觉得脚上还不是很热？你真的24度，乃至于28度的时候。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呀，你还得穿这样的鞋就会舒服。那这边透气以后呢，有人说了，脚底容易出汗，包括男士。我们这边就是说吸湿排汗怎么样？听说判杰一直做得非常好。对的，我们有一个材质啊，您看到没有？叫吸湿毡。蓝颜色的叫石英砂，这两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特别特别的吸水。我这儿喷十下，我们原先的普通鞋垫喷十下，你看效果啊，一起来啊，在这边好。1、2、3、4、5、6、7、8、9、10，颜色略微深一点点，水瞬间被吸收了，什么都没有。这边来十下，1、2、3、4、5、6、7、8、9、10，你看到了没有？
4: 那种汗如雨下哦。
5: 对，因为它不吸收水分。你买的很多鞋可能是这样的，鞋很贵的鞋，它鞋垫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做的不那么地道。您看我这个是不是？那老公儿子的大汗脚，我再来十下啊，我比他要求高一倍。
4: 好的，
5: 1、2、3、4、5、6、7、8、9、10，不低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低的，真的。呀，前面旁边没有吸湿毡的，看到没有？有水的，看到没有？没有吸湿毡这个水，你看到没有？就要滴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中间有吸湿毡的，你看一点没水，还有这个呢。
4: 是。
5: 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很反常，别的鞋可能女的卖得好一点，这个鞋有的时候男的一直卖得很好，
4: 对，
5: 就是因为这些设计，男的觉得让自己不尴尬。
4: 是的，它可以让我们就是脚步啊一直是保持干爽的，很舒服。你比如说脚下面出汗了，它马上就帮你排掉了、吸掉了呀，
5: 对，
4: 那你就很舒服。如果到了大夏天，你真的是赤脚穿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穿一双袜子的话会更加的舒服啊。
5: 是，
4: 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米色卖得非常的好。
5: 对，
4: 米色是男士女士都有这个颜色，叔叔阿姨都可以配成情侣鞋。然后呢，我们做到这个鞋楦啊，它是四翼的一个鞋楦。
5: 对，
4: 什么意思？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个很多阿拉老做马尖头皮鞋是一翼的，后来稍微圆一点的圆头一点二翼，做到三翼。今天呢，我们是男士四翼，女士做到三翼的这样的一个加宽的鞋楦。
5: 对，
4: 所以呢，你这个脚趾啊，五个脚趾在里面很舒展，尤其遇到了什么拇指外翻、小拇指、大拇指脚部有点变形的，它在里边的话更加的放松啊，适合长时间的行走。
5: 对的，而且呢，您现在买到的是我们在今年中的一个新款带给大家，您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每年新款它会做一个 catalog 的介绍，都是这样一个材质，那不同的编织的花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年特别流行这样类似于藤编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叫是什么的？透气但不透肉，你完全可以放心穿，脚里边是干净的。
4: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60元，你想你男女一起订的话，比我们之前就省了120。
5: 对，
4: 积分的话又给到了7倍的积分。
5: 是，
4: 然后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5: 对，所以而言呢，正好江浙沪去旅游，像我也是一高兴，苏州、杭州、扬州走一圈的，就差一双好鞋，今天直接穿了它。
4: 是的，像我昨天有做那个常熟的酒店的套餐，哎，你去走走。 有上湖啊，爬爬这个鱼山、啊、
5: 鱼山对，
4: 对吧？
5: 吃那个什么
4: 鲟
5: 鲟菇面、
4: 鲟油面、
5: 鲟、哦、油面、哎哦、对，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春暖花开，一年就一次。
4: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It's more than 18 years because we started on January 90, and we appreciat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quality of Panzi shoes. We think that really, because the quality of Panzi style is really excellent.
6: 足元がおしゃれになったことで、以前よりも外に出かけるのが楽しみになりました。
7: 日常のメリハリがつくので、人の目というのはすごく大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私は、はい、思ってます。
8: 今晩から履けます。

0: 今天女士的话，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因为它这两个颜色啊，不是说像那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那么各有千秋的喜欢。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很平均，因为它都是这种低饱和的。这双是男士的，黑色是男士的，女士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啊。
1: 对，
0: 所有的话，它不像以往的鞋子，一个颜色只有，要么就黑，要么就蓝。嗯，今天其实像男士也是，它虽然叫黑，它不是全黑，因为这个夏天的话，春夏季节你不能全黑，忙嘛哈。
1: 对对对，
0: 太
1: 沉重了。对 对，所以而言，大家可以看到位，它都是一个拼色的设计哈，以前说的相拼在一起，拼色的设计呢，好了，对于这个颜色的拼色的协调感，对于这个图案几何形的这个勾勒，其实对于设计师要求蛮高的，你不知道开一个模做一个鞋子出来，万一消费者不喜欢呢，一个厂家的话从开模到做鞋子可能几十万就下去了，哎，你没人喜欢就再没人喜欢了，这个钱就浪费了。所以而言，我们能够一直在推陈出新啊，给大家带来的好的鞋子，把颜色啊尺码做的这个比较精致，我个人觉得 Pansy 是真的不容易的，叔叔阿姨真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们在反复穿过就知道了，它这个鞋里边啊，它是给大家一种支撑的，对不对？你现在我和金金老师站着，后脚跟这边就是能够顶住将近4公分左右，对不对？而且呢，女士的小蛮腰啊，就是脚弓这一块也有往上顶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前面的五个脚趾是很放松的，是有空间的，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不但外观漂亮，您穿上去站立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你长久站立逛一个街，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天1万步，站就得站2-3个小时以上，您站得动。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下雨啊走坡度的情况下，毕竟你积堵了嘛，您走路啊还特别的有自信心。我最近刷视频啊，看到很多就是70几岁到80岁左右年纪大的人，哎，不同的状态，有的70多快将近80了，走路还稳如风，有的刚刚70出头，走路已经有点摇摇晃晃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一双好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关键，能够走得轻松的都是每天坚持走路的年纪大的人。
0: 对的，这双米色现在卖得很好哦，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米色的话，它里面加入了这种奶油白色，整双鞋子看起来就像我们去那个外面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那个拿铁，对吧？
1: 对，
0: 那个拿铁咖啡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很舒适，让人哎呦好像旁边配了白色的奶油。
1: 我们家对面不是搞那个面包节吗？
0: 面包节，
1: 面包节，专业色呀，对，各种的面包，还有什么恰巴塔呀，各式各样的。
0: 对的，我这鞋子就很法式。那么粉色这双呢，它不单是粉色，它有灰色调，
1: 对，
0: 一点点的粉色调在里面。所以呢，像我们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完全能够 hold 住的。
1: 哎，您说的对，所以说
0: 纯粉色肯定不来塞，太嫩了。
1: 那个可能是20岁以下的，
0: 我们不是芭比粉。
1: 对对对，我们还是都尽量走的是带有一点点，就是说城市的这个怎么说，大气和成熟之间啊带来的女性的时尚的味道，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的订货已经有点着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下单不说了吗？我们跟工厂下单鞋并不多，因为每一次5到6个尺码，对不对？几个颜色，我的天哪！你别看我们就这个几个颜色几十双，可能就10几万下单就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备货不多，一定要把握住了。女款的就是这个米色，男款的黑色，黄金尺码都在告知。
0: 是的，女士我们从35做到了40码，男士从39码到44码，今天有7倍的积分，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是滑稽演员龚泽君，好看的鞋子龚瑞东，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的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的呢，我给大家拿在一起看一下更清楚，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都是低饱和的，看到没有，这两个颜色其实蛮纠结的。
5: 对，
4: 你要是不确定把两个颜色都定回去，
5: 对的，
4: 那我今天穿的是这个
5: 高弹飞织，
4: 对，
5: 对不对，主要是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大家比较接近的，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更出挑一点点，对的，就这个
4: 啊，
5: 这个这个出挑一点，这个呢就显得更加的委婉知性一点，对吧，两个颜色其实都好看的，对，按照过去的话叫你两双一起买的，那现在因为鞋子推陈出新很快的，您就当中选一双，
4: 是的，
5: 哎，选一双，对，
4: 如果你有直接喜欢的颜色就定，
5: 其实青青老师
4: 就选了两个颜色都定，
5: 按照自己现有的好看衣服定呀，
4: 对的，
5: 我现有的好几件衣服好看的呢，像我今天我是假如说这件的话，我是这件衣服好看，
4: 对啊，
5: 我就买这个，
4: 对啊，
5: 这不就配上了嘛，
4: 嗯，
5: 对不啦？假设我今天有一件黑颜色，我在深颜色个纽西色，
4: 嗯，
5: 我老婆给我买的，很漂亮，高领头啊，那我就选这个呀。那现在是这样，对不对？还有看裤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能单独的把一个颜色拿回家，因为你没有搭配的话，再去买搭配费的钱太多了。就现有的几件衣服不错，你就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4: 因为像最近的话，我是比较爱棕色调的嘛，就这种美拉德的色系，
5: 对，
4: 白毛衣。棕色的裙子，所以我下面肯定是选择了这双米色的啊，这双米色的，因为米色的话它不单一个颜色，它也有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白色，对吧，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俩走在一起，
5: 你看，对吧，我下半身就是按照这个经典搭配，
4: 对，
5: 黑颜色的裤子，因为和黑色的鞋有个呼应，纯黑不好看，所以中间有一点点像灰黑色的这种感觉，这个质感在男士很多轻奢，轻奢上很多男士有这个颜色，对不对，很漂亮，女款大地色，是不是，哎，叔叔们这个算很时髦，女款大地色系啊，基本上女士这样的颜色的披风啊，芭芭蕾风衣嘛，对吧，
4: 对，
5: 丝巾啊，这种的很多，还有包包的颜色，然后全部就搭上了，然后包括有些女士的头发也是有一点点橙色和黄色的，对，也很漂亮，所以说你就现在自己看，和过去咱们买不一样了，过去只要是舒服啊，女装啊，200不到我就买，那现在咱们是层次再上去啊，看搭配啊，但是一定要买回家，
4: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今天是直降了60元，然后呢还给出了7倍的积分，16.66元哦，你平时要买1666元的东西，
5: 对，
4: 才能给到你的积分，所以呢今天特别适合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叔叔阿姨接下来这个春日出去玩，
5: 对，
4: 踏青啊，无论是我们的江浙沪啊还是跑远一点的话，这个鞋子都是让你又好搭配又走路非常的舒服，
5: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今天难得的机会啊，时间不多了，今天记住的是2217倍的积分，
4: 是的，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滑稽演员龚泽君，好看的鞋子龚瑞东，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现在的画面呢是 Pansy 在我们中国的门店啊，像高岛屋啊，刚才看到新世界百货，对的，
1: 对的。
0: 你这双鞋子当时在百货公司上市的时候是900多，
1: 对，999块钱，对，这是它在市场上的一个定位带给大家嘛。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见，运动鞋你现在可以去看跑步鞋，哇，这个品类啊十几个，很多，对，所以说它竞争的非常的这个激烈。但是像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休闲舒适鞋的厂家，它其实并不多的。所以而言，我们能够把价格一直控制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第二点呢，包括它大底，为什么我们穿上去以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很舒服，还真的是你有好多就是算跑步的鞋、运动的鞋，跟我这个比都感觉我个觉得各有千秋，但是我很喜欢我们这个。所以而言，我们在全球当中都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当然，在60年前诞生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松井先生就是他隔壁的老奶奶。脚大拇指外翻，哎，就是年纪大嘛，90多岁，他就立志帮他做了一双鞋，就诞生了我们第一双鞋。后来是在全日本让养老院的老人来挑剔，最后挑剔了半年，再推到这个市场上，那没得说，就没有对手的。所以而言，他前面的前掌宽，然后脚这个地方后面软，整个鞋又轻又防滑。好了。大家不就这些吗？现在这两年又结合了意大利的设计团队，还有本身日本人在设计这种大地色系 Avatebe Muji 他们，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鞋既有这种时尚款式，也有接地气的生活款式。
0: 是的。然后呢，女士的话，现在两个颜色都是卖得非常的好的，今天只降了60元。
1: 对，
0: 价格的话也是我们买东西考虑的一个因素嘛。
1: 对，
0: 之前298它已经是比市场上优惠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在周末更加的划算了，只降60，然后还要送7倍的积分。这双呢是米色，今天米色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是
0: 也是建议是这个老公啊老婆啊一起买回去一起这个穿出去。
1: 对的，每一双都有7倍的积分。
0: 对的，
1: 买两双的话光积分就将近快40多块钱。
0: 对呀，
1: 在自动订购等等的，对吧？所以而言，咱们春日踏青的话，一顿饭的价格都不止这些的。但是有双好鞋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0: 哎，真的鞋子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办一双新鞋，买一双新鞋，
1: 买双新鞋
0: 也就花200出头，减减扣扣算上我们的扫码下单，其实相当于是210元，
1: 210元
0: 带回去200出头。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健康，健康九九是什么好东西啊？
3: 来吧，我们的栗子，
2: 栗子干栗仁，
3: 对，其实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一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因为栗子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的话，其实是一个给到大家囤货的，因为秋天大家要多吃一点板栗，对吧？
2: 对，这四大包，每一包有300克，四大包，然后再给您送上。3小包，
3: 对，其实这个四大包里面有40小包，就是说我们算小包的话，就是40小包，再加上3包，就是一共是43包。
2: 好，
3: 43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19，对吧？因为食品的东西，基本上你是订购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太会允许你去什么退货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200来块钱东西，哎，家里面老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所以今天不用担心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叫做满栗香的品牌，再有一个我们所有的栗子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这块地方。那么青龙的栗子到底有什么好？首先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看到没有，颗颗精选，粒粒饱满，控温糖化，所以口感就是做到了软糯香甜。同时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
2: 什么东西？
3: 板栗，就一样东西，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一些糖啊、色素啊、香精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保质期18个月、1年半。今天给到你啊，都是新鲜批次，你不用担心的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哦，看到没有？河北秦皇岛是青龙，
2: 有讲究吗？
3: 有讲究，这是一个小产区，就像你喝法国的葡萄酒一样，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的葡萄酒特别好。那么再知道一点就是法国波尔多，然后还有再小产区。那我们都知道北方的栗子，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北方的栗子哪儿好？就是燕山，河北燕山这块地方。燕山的栗子哪儿更好？
2: 再缩小点，
3: 核心产区青龙这块地方啊，
2: 就跟那五常大米似的。
3: 对，就是产区越小，我跟大家说，你就放心下单，对，你就放心下单，就越能保证品质啊。然后每一包的话，我们是常温存放，
2: 好，
3: 避光的一个这个包装，而且是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来倒开了之后，
2: 真有亮有亮了。
3: 这一包哦，颗颗帮您剥了壳的，颗颗帮您去了衣的，全部都是干栗仁。而且青龙这个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被称为燕山板栗的核心产区？因为在青龙当地啊，就是老的栗子树特别多，都是树龄达到几百年的，甚至上千年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果形更加的饱满，颗颗饱满，而且颜色你看都是这种啊，完全这种熟透的这种啊质地啊。捏一颗给您看一下，为什么叫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就是你要做菜，你可以买南边福建呀，或者是这块地方的，对吧？然后你看北边的栗子，你看它做零食吃，
2: 绵软，
3: 它很软，对不对？它不是一种干干的、
2: 硬硬的，
3: 不是那种干不拉塌的那种栗子。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就是水润润的这种感觉。
2: 对。
3: 然后就是家里面年长，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年长的人、牙口不好的，这个栗子你可以放心吃，不担心牙口咬不动的一个问题。
2: 就拆开之后这一包一包的，回去那么就直接入菜也行，你就这么嚼吃也行，
3: 直接吃，你就把它吃。
2: 保护感特别好。
3: 对。
2: 你要是真的不是中午做个菜什么的啊，你就吃上一包就饱了。
3: 是因为里面有丰富的碳水，对吧？包括还有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丰富的一些什么维生素。所以你看青龙的板栗，对吧？被称为世界上我们的这个秋果之王嘛，因为秋天就是果实成熟的季节，但是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来，板栗是当中的一种啊，首先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含量，对吧？甚至比大米高，包括维生素 C 甚至比公认的一些什么番茄、西红柿、苹果什么都要来得高，而且钾含量也很高，并且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0: 是纤维等等的，
1: 所以要吃正宗的。
0: 对，
1: 那我刚才吃这两颗，我又觉得中午不用吃饭了，可以了啊，拿回去啊。就像你说的，包数总共达到了，加上这三包43包，
0: 43小包，
1: 219块钱。打电话的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00。

0: 这栗子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嗯，你刚刚是不是说入菜嘛，栗子入菜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吃栗子这件事儿并陌生，但是我平常有的时候在。咱们那个不是杨浦吗？我大五角场那边，对，经常看那个卖糖炒栗子。
1: 其实直播之前，我们跟导演还在聊天，他就说啊，那为什么不去买糖炒栗子，要买我们这个栗子？一个呢，糖炒栗子你要自己剥壳，还得要趁热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冷了之后，哪怕你微波炉再去回一下，把它加热一下，它那个壳它那个一不好剥，
0: 而且
1: 冷了之后它没有办法很好吃。我们今天热吃冷吃都可以啊，热吃你微波炉转一下，对吧？也可以，然后直接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它是比较湿润的。再有一个，糖炒栗子是草货，
0: 对，
1: 你会担心吃多了。会上火，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高温蒸煮，高温蒸煮，所以的话你就不担心会上火的一个问题。
0: 这个好啊，
1: 哎，对，再有一个，我们不加糖，对吧？不用任何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我们通通都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燕山青龙这块地方的栗子，自然成熟之后，我们去帮您做到剥壳去衣，然后经过高温蒸煮再包装完成。所以你吃到的是它的本来的原味，不需要加任何调料调味。它都很好吃，
0: 哎，这吃栗子啊，你甭管这个营养有多少，我是觉得还蛮适合于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士的，因为吃个两三颗、三四颗，就这一包。你都不用说别人，你自己啊，真的要把这一包吃下去，您中午就不用吃饭了。
1: 哎，其实人家会把、
0: 平常再喝点水，这一。都不得了了，肚子胀胀的。
1: 其实啊，我跟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就是肚子饿了想把它吃，那你米饭主食就少吃点。
0: 对
1: 啊，知道吗？
0: 因为它有碳水。
1: 对，米饭主食你就少吃点。我们今天组合呢就是四大包加三小包，一共呢43小包，好吧？这样子的枕头包装里面是有10小包，一会儿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买吃的东西的话，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顾虑的，就是200来块钱，我没吃过，
0: 对，害怕味道，
1: 好吃不好吃？这个栗子是软的，是硬的，是甜的，是干的。对不对？因为不一样的产地，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对，然后刚刚那个包装看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啊，就是这个
0: 大包装
1: 枕头包，我们把它叫做啊，看到没有？山野板栗自然成熟，人工采摘，然后来
0: 噔噔噔，
1: 高温蒸煮，口感是什么口感呢？
0: 工艺不一样是吧？
1: 香甜软糯，就是香甜软糯的口感，包括配料。就是板栗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的。一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小包装？很多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来，你把你的双手借过来。
0: 借我双手，我能不能抱得住？
1: 一大包里面哦，是这样子的，你看，是这样子的小包装。
0: 这里面好像好多颗
1: 嘞。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这个里面有10小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包装也很好。哎呦，就爸爸妈妈会习惯这个时候天气很舒服，出去找锻炼，
0: 是
1: 空腹啊什么其实不太好，对吧？但是你又不能多吃，对吧？家里面不可能说热个什么包子，热个小笼再出去找锻炼，可以先吃这一包垫一垫。
0: 这里面好多颗啊，不是一颗啊。
1: 对，下午4点钟去放学的时候接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带上一包，带上两包。为什么我们栗子要把它做成小包装？栗子是好东西，但是不要贪嘴吃过多，
0: 对，
1: 就不要吃过量啊，要不然会影响你的这个主食啊，包括什么的啊。
0: 好了，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要是对于营养方面特别在乎的话，我东方购物有卖维 B 的不？有卖维 C 的不？
1: 有，
0: 它当中的维 B、维 C 高的不得了，
1: 高，还有维
0: 高的不得了，
1: 对，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包括钾，对吧？
0: 所以你要说想要食物来滋补自己的身体，维 B 和维 C 补充的满满，您就吃这种正宗的栗子，
1: 对，
0: 人家是来自于
1: 青龙，河北燕山青龙，
0: 哎、对，小产区，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啊！我们给大家，要不然再捏一个呗？我看你捏特别让人，
1: 对，我再倒一包吧，
0: 再倒一包，
1: 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就是这个栗子的话，来，你看每一包我们的品质，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油，这也不是糖，知道吗？这也不是我们额外加的水，
0: 那它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在青龙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对吧？然后自然的光合作用之下，然后这个栗子身上本来凝结出来的糖分所以你看它是这种油润润的，
0: 所以它不额外加糖，
1: 对，不需要额外加糖，它就是甜的，就是
0: 甜的啊，
1: 然后软糯，来看清楚，这样就能很明显。
0: 就是如果您牙口真的不好，不用担心啊，抿一抿都会酥掉的。
1: 对，你看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你看我能捏成这种样子吗？
0: 那不可能的。
1: 你知道，就是河北，就是燕山这块地方栗子有很多是大量出口的，
0: 绵软，
1: 出口到日本去的，包括出口到其他地方去，他们会把它做甜食。
0: 对的，
1: 就日本的和果子是不是很多？里面有很多是栗子蓉的。
0: 对，
1: 对吧？对，你看，就是这种软软糯糯的栗子，然后可以做出来这种栗子泥。 泥呀、啊、之类的啊。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拿回去一共是有满满的43包。
1: 对，
0: 价格上面是219元。那 APP 下单呢可以3减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688000，手机红零2151119900。
2: 板栗，对，
3: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4: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2: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板栗香，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做到这个牌子，都尤其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产地啊，
1: 对，
0: 我还蛮认可的。
1: 它是有官方旗舰店的啊，
0: 很重要、哦、
1: 然后的，对，我们是河北燕山这个地方，
0: 兴隆，
1: 燕山自古就是出贡栗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当时外拍啊，赵晶啊，包括陈蔚啊，都有去过燕山那块地方去做过一个实地的外拍，
0: 哦、
1: 然后说再往里面走就是那个古长城的地方、哦，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再往山里面去了，所以生态环境啊，相当于当地的栗子树。它就是自然生长的、
0: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栗子树是有那年份的，
1: 对，都是、特别是青龙这个地方、它叫八山一水一分田、所以基本上以山为主，所以青龙、板栗甲天下嘛、当地都是百年以上的这个树林，因为我们不管是栗子树还是什么苹果树、树林越老的它结出来的果子成熟度啊口感啊包括它的各种的风味啊它会更浓郁一些。
0: 你介绍过那个小核桃你记不记得？
1: 对呀、
0: 那不也讲究树林吗？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都讲究树林，尤其树上结这种东西特讲究树林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栗子啊，这个味道非常的不错。再加上它的加工工艺，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在市面上有的用糖啊，
1: 我们不是炒制的，我们是蒸煮的，
0: 所以口感特别的绵软。你回去试试，
1: 对，
0: 也不会那么干的不得了。当然，你说确实需要用点水啊。比如说你要稍微有点噎得慌的话，稍微顺一顺。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
1: 你要噎得慌，
0: 差不多吃上一包两包就得了。
1: 我跟你说，
0: 不要吃太多、
1: 你要觉得干或噎什么，可能你就吃太多了。
0: 对呀、我这一刚才一看吃两粒在嘴里面，特甜，好吃的，不额外加糖的，注意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APP 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拿回去的一共是有43包。嗯，
1: 但有一点我们要提示大家，直播之前我们已经跟品牌方啰嗦过了，今天的货居然他们出乎意料的对少，因为他们说其实本来入库的货是够的，结果就平时日常因为秋天到了嘛，大家都想吃栗子的时候了，对，晚上就自然销量啊，就每天走一点，每天走一点，导致我们今天直播的货就不多了啊，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快速的今天抢我们的现货，高温蒸煮出来的啊，全部都是山野板栗，不是这种人工种植的，都是自然生长的，配料表的话只有板栗，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的东西，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产地的话看清楚了，河北省秦皇岛。青龙这块地方，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包，这一大包里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0: 拆完之后
1: 包装把它做成越小的话，对于品牌方来说其实成本越高，
0: 当然了，这里
1: 面一大包里面有10小包 啊，
0: 这一小包里面不是一颗，好多好多颗了，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卖相，
1: 来，每一颗，这是我刚刚拆的这两包啊，每一颗首先大小个头对吧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挑选树龄差不多的栗子树，哎，然后就在这一片山头对吧，然后就熟了就把它捡起来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到没有，每一颗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大，但是每一颗它很饱满，是不是很饱满，不是那种干扁的，而且你知道吃栗子仁还有什么好处吗，就如果有虫蛀的，如果有这种腐败的，我们就在剥了壳之后装袋之前直接就帮您挑选掉了，不是那种就是这个我们会有一定的损耗率的啊，你要自己去买带壳的栗子的话，好吃不好吃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变质的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0: 都看运气，
1: 对，都给它剥了壳才知道，所以你看这栗子你看
0: 多绵软，
1: 对，很糯，其实就是上海人其实很喜欢吃这种糯叽叽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一个呢它不费牙口，还有一个呢糯叽叽的东西呢它不是很寡淡，我们今天是属于比较香甜的啊，
0: 我相信啊您自己爱吃，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会爱得不得了的，哎，
1: 最近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小学什么要准备秋游了吧，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
0: 您
1: 就可以直接临时带着啊，
0: 好的
1: 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有43包，打电话咨询订购了，最后11分钟，800-706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到屏幕右侧有一个二维码哈，您拿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群。您有任何想要了解我们本产品或者其他产品的需求，您都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所有的好吃的您都可以问，对吧？到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有什么营养啊，什么怎么做它呀，可不可以入菜呀，都行，能入菜吧，
1: 当然可以
0: 了，小意思了，
1: 那小意思真的小意思直接吃的话你就把它当零食吃，这是更加方便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如果你说现在秋天了 比较燥的季节，家里面会时不时炖一点甜品啊，银耳羹啊或者是什么的百合呀之类的，你可以放两包我们的栗子进去，
0: 可以啊，
1: 增加一下口感，对吧？然后呢还能就是说它里面增加一些这个营养在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会熬一点粥，现在不是最近新米都上市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在家里面熬那种养生粥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栗子拆进去，就不用自己剥壳了。
0: 即便我们把大包当中拆开，不是这么多小包吗？小包里面有好多颗呢，大家不要担心啊。说啊，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颗？不会的，那种成本也忒高了点了啊。拿回去总共有43包，价格219元，你也可以通过 APP 下单再减5元，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6。

0: 力啊，
1: 法力，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3: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4: 这个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5: 干栗仁呢，
4: 哎，脏器啦，入肾呐，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5: 对，
4: 栗子就是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5: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意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了、干果了、坚果了，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4: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您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5: 对，
4: 它是通过
5: 高温蒸煮，
4: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5: 对，
4: 糯叽叽的，
5: 对，
4: 哎，所以你很喜欢吃。如果你包个鸡了什么的，你用栗子鸡，你愿意把它扔进去弄个饭米饭，然后把它弄碎了，摊在里面，哎呦，不要太香，回去给家里人改善口感，别光是大米饭，你有新鲜的大米上市了，新鲜的栗子再一上市，这俩搭在一起不要太好吃。
5: 对，
4: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拿过去这个是大包的啊，这个可不是小包。
5: 这样子的一包里面是有这样子的十小包，看到没有，每一包里面这样的小包是有十小包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四大包，也就是40小包，40小包之后还没结束，再给大家送三包。
4: 你讲这一包19.9嘞，
5: 对呀，
4: 19.9啊，专柜价格，你就吃起来了，多开心的一件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栗子呗，
5: 好，来吧。在反正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今天卖完的话，
4: 再拆吧。
5: 对，卖完的话，现货应该也不加了，
4: 没了，
5: 也没办法加。对，因为现在就是吃栗子的季节啊，我们在各大渠道都卖得非常好。因为满栗香这个品牌呢，在这个他们是有自己的官方旗舰店的，然后没有做到东方购物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都卖得非常好啊。再有一个，来，刚刚每一包倒出来，你看。是不是每一颗大小都很均等？
4: 对，
5: 你知道大自然生长的一些什么食物、水果、果实，不可能做到大小都规规整整的。但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
4: 挑过，
5: 哎，挑过的，不是每一颗长出来它就是达到一样大小的。我们是挑过的，就是达到这种个头大小，包括这个水润度，包括你看这种软糯程度，看，就一捏，是不是
4: 轻轻松松的？
5: 就是南方的栗子，它好吃吗？它也好吃，但是它是比较偏粉的，粉唧唧这种感觉，多吃会觉得有点干，但是呢，你看我们北边的栗子呢，它是糯的，对不对？然后是水润的那种糯，就不是那种干不拉擦的这种感觉的。你看，
4: 轻轻一碰，
5: 对，就很好吃。就小孩子的话也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因为不费牙口嘛。
4: 如果您觉得自己中午、
5: 它香甜，
4: 或者下午啊有点小饿啊，不是大饿的情况下，
5: 可以
4: 你拆上一两包一吃，
5: 对，
4: 就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的哈。给您带回去的构成呢，一共是有43包，咱按小包算了啊，因为拆开里面是小包嘛，一共是43包。APP 下单呢，记得还可以再省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70%都是淀粉，
1: 都是淀粉。那么剩下的呢，都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什么呀，一些蛋白质呀，维生素呀，矿物质呀。所以板栗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好。刚才说了很多营养的一些成分，对不对？板栗是属于甘温，是不是甜甜的，对吧？温的，它呢有这个健脾养胃。
2: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正宗的青龙的那个特地儿地方的
3: 河北燕山青龙小产区板栗啊，全部都是就是山野里面山间自然长大的。等到了成熟的时候，你看它的栗子熟了就掉下来了，我们就把捡起来，对吧？然后拿回去的话，再经过一系列的一些什么剥壳呀、去仁呀、然后去衣呀、高温蒸煮，再经过大小的筛选，再帮你通过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我们整个佩戴表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板栗。
2: 板栗、
3: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也没有任何防腐剂加在里面。
2: 下午了，来个下午茶了，跟家里人啊稍微有点饿了，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怎么办？吃上一小包，每人分个三四颗一吃，
3: 对，
2: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挺舒服的了。喝点水，咱们的饱腹感就来了。
3: 对。
2: 如果您大晚上要是饿了，咱就甭整一些面了，吃起来咱还好胖。
3: 对。
2: 一拆上一包，这也是还是可以的了
3: 啊。
2: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包啊，三小包。
3: 43小包。
2: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金哥。今天呢，219元拿回去43包的一个量哈，这个量还是足够的。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口感怎么样，栗子好不好？
1: 你就看它产地，好吧？我们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的。你如果喜欢吃比较偏硬一点的，就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软的，有的人就喜欢比较吃硬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就不要选择我们今天这个河北燕山这个栗子啊，北边的栗子，对，北边的栗子就是软糯的，然后呢，口感的话也是香香甜甜的，
0: 但
1: 是
0: 蛮高的，
1: 不加任何糖，不加任何糖。其实它之所以做到那么甜，跟当地的气候呀、日照呀、昼夜温差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最后的一点点备货量了。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解决零零。

0: 力啊，
1: 法力，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板栗，哎，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3: 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4: 干栗仁呢，哎，是这样
3: 子的，脏气啦，入肾呐，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4: 对，
3: 栗子就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4: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意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啦、干果啦、坚果啦，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3: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你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或者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4: 对，
3: 它是通过
4: 高温蒸煮，
3: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4: 对，
3: 糯叽叽的，
4: 对，
3: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大包，43包啊，3小包，
4: 43小包，
3: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哎，
9: 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8: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9: 对。
8: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9: 对。
8: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9: 胶。脱
8: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形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9: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8: 对，
9: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8: 对，
9: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8: 是的，
9: 就
8: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9: 啊，
8: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9: 三两多点。
8: 对，
9: 四两都不到，
8: 哎，
9: 对吧？
8: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9: 是的，100多克而已啊，
8: 对的，
9: 比手机还轻啊，
8: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哦，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9: 哎，
8: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9: 对，
8: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9: 对，
8: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9: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8: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9: 对，
8: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9: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8: 对对，
9: 啊，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8: 对的，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9: 黑色，对，
8: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9: 都
8: 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9: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8: 对的，
9: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8: 对，
9: 这个地方
8: 鳄鱼纹，
9: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8: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9: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8: 对的，
9: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 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8: 对的，
9: 而且经典的马钳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钳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8: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
9: 色
8: 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9: 对，
8: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9: 也是上万一百，
8: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9: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8: 啊，
9: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8: 是
9: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8: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9: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8: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材质放在那边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框，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
0: 你
1: 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他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对吧？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踩这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这种光
0: 景象就是蛮危险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5双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哥俩在脸色我才会试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
0: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就是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啥你感觉 Emasa
0: 一直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啊？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
0: 对，
1: 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

0: 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九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吧？
0: 九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十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十一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1: 哎，
0: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牙，哪个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
1: 哎、
0: 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
1: 米白色
0: 、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焦糖拿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1: 两色啊，不是不是，
0: 写嘛呀，写嘛我写，
1: 写嘛我写。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做的雷里香就会脚疼。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
0: 嗯，
1: 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说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
1: 对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哦，都到底女哦，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
0: 哦，
1: 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呢。能就一阵啊，能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1: 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 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一
0: 下，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1: 对，所以呀、啊，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这是杏色
1: 对吧？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挤凸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哈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
0: 哎，
1: 就这样啊，
0: 哎，
1: 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掏，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哎，
1: 就这样，一脚拖，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
1: 米白色，
0: 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恶果的隔两色颜色很洋气，
1: 哎，
0: 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 有了，嗯，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嗯，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嗯，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
0: 老
1: 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对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
0: 我倒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深
0: 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不要讲嘞，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啊。
0: 女士的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都是手工的制作，
2: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
0: 的。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其实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老亚索，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亚呀，
0: 比亚，
2: 对吧？
0: 对吧啦？
2: 比亚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亚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
0: 了。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三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
0: 我不说
2: 两三次的那位
0: 阿姆到底鞋码正不正，
2: 对不对？你可以买个两双到四双，你拿回去看一下，比如看五十四一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的，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
2: 我也
0: 才穿出了一双36模，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女士，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式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耶不动矿你增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
0: 侬讲屋里向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嘛，嘎嘎算啥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他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
1: 哎，
0: 各种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琪琪，个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1: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的长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会一直穿下去，不折啊？
0: 对啊，
1: 它没法折，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那么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
1: 啊，
0: 单一只脚177。178克，
1: 对吧？
0: 178克，
1: 3两多一点，4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
1: 哎
0: 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
0: 是，
1: 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1: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男鞋女鞋。
0: 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
0: 哎，
1: 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
1: 啊，
0: 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1: 39到43码。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

0: 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我听到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做我们舞厅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他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他了。为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军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军你好。
2: 沈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舞厅第一，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是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2: 对的。
1: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们又说慢慢开始去往热里边去走了。
2: 对的。
1: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2: 是
1: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2: 没错。
1: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2: 作为赠品给到您。
1: 4颗。
2: 对。
1: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2: 对，
1: 如果你要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2: 扬州舞厅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颗，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1: 没错，
2: 我们零零总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1: 是的，
2: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1: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那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2: 对，是。
1: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的划算。
2: 是，没错。
1: 就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2: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面卖30块钱，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盅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也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店的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1: 1、2、3。
2: 对，
1: 看到没有？
2: 非常非常出彩，
1: 好不好？
2: 是。
1: 1、2、3。看到没有？
2: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金先生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1: 看到没有？它当中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
2: 对，没错，
1: 是，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2: 对呀。
1: 大骨棒汤呀，
2: 是
1: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这种汤汁。
2: 对的。
1: 所以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2: 没错。
1: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2: 对的，
1: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
2: 在
1: 肉丝儿太嵌牙了。
2: 没错。
1: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好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加一加，我先把它稍微晾晾啊。
2: 也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1: 是的，所以千万我不用牙来给您咬。看到没有？
2: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1: 看到没有？
2: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流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1: 看到没有？
2: 是，
1: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2: 对的，
1: 我完全用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2: 是，
1: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带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2: 对的，
1: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又能吃到肉了，
2: 对的，
1: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2: 对，
1: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它开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2: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这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子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从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1: 是的，
2: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1: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2: 34颗
1: 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2: 换算每克7块几毛钱。
1: 对，在我们的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一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感谢把20位观众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所以亲爱的观众们，再次帮您反复重申啊，今天呢就是特别应时应景的，给大家带来了马蹄狮子头。马蹄是什么？马蹄是水八之一，对，对不对？
2: 所以呢，它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接下来的天气慢慢跟热一点了。
1: 对的，
2: 我多吃点马蹄，
1: 饮食应景，
2: 它还蛮消暑的，
1: 必须是，
2: 是不是？所以呢，再配上我们的狮子头，因为我们说对于大实话哈，如果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吃个什么五个六个狮子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1: 稍微有一点点，对吧？但是加上马蹄，
2: 你配上了马蹄之后，两个人就是绝配，
1: 对的，
2: 对不对？
1: 解腻的同时又不发，就是哎，我又能吃到非常好吃的鲜猪肉，关键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们猪肉对你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
2: 配料都做到极其干净，
1: 它没有任何添加以及防腐。
2: 是的，所以感谢50位的观众朋友一率先抢购到了。
1: 是的，
2: 它是在我们整个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1: 回馈第一张，
2: 是那我们的沈军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1: 没错，
2: 他的诚意是什么呢？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重大力度，直接加赠10颗，变成34颗，24涨到34颗这样的狮子头。
2: 没错，所以多加的10颗狮子头。
1: 是，
2: 这多加的10颗。
1: 狮子头，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五亭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富春迎春野村，是三春之一。
2: 所以呢，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一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它基本上就要多少钱？
1: 30块钱左右。
2: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1: 对的，
2: 小青菜、
1: 香菇、小青菜，对的，
2: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1: 装盘好看点，
2: 它就要30块钱一克，
1: 是这样的，对的，没错。
2: 今天在我们东方跟我们算下来，大概多少钱？
1: 7块钱左右。
2: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您知道是跟我们门店
2: 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拿给你的和拿在店里边是不一样的？不会的，因为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之后送到不同的点而已。但是我不告诉您，我们直接从扬州发到您手里边，一模一样产品。
1: 是的，我们只是帮您打了个包。
2: 对，对不对？
1: 寄了个快递。
2: 这边帮您发过来。
1: 没错。
2: 然后您也不用自己去舟车劳顿了。
1: 是。
2: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给大家推荐扬州的狮子头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烟花三月下扬州。
1: 现在是三月，但是那时候三月是农历。
2: 没关系，
1: 您又现在可以这样去说啊。现在这个时节去扬州非常棒，去扬州就会吃美食，吃什么东西呢？去狮子头。
2: 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报道里边就是说扬州的当地人他已经跟全国人民呼吁，大家不要再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扬州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1: 对的。
2: 本来你要开车开4个小时过去，现在可能开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2: 也许本来你去迎春茶社排队排1个小时左右，但是现在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不敢说。
1: 天天就是进去
2: 之后还前面还多少人排队？100多号，100多号，就是这个样子状态。没错，所以说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让您影号云下扬州。
1: 对，足不出户，品遍扬州。
2: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之后，他们自己留下的激情洋溢的留言。
1: 是的，
2: 他们有怎么说呢？你看第5次购买扬州，
1: 太多这样情况了，
2: 都很满意。
1: 是的，
2: 我还会买。
1: 对，
2: 对不对？再来呢，亲爱观众朋友，你看啊，这是我们这位观众说的。
1: 对的，
2: 是他所吃过的，嗯， 好吃的狮子头，
1: 没错，
2: 对不对？然后或者压什么吃了不上瘾啊，
1: 对的，
2: 对不对？然后您看啊，肉质细腻啊，
1: 入口感口感好，
2: 太方便了，烧汤放些鸡毛菜就能吃一顿饭了，
1: 是，
2: 对，所以您看啊，已经无数次回购了。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胜枚举，
1: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14、11、12年了，是这样的，对。
2: 那相比较了，阿拉上海人吃的鱼，那狮子头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鱼呢就是这样捏一捏，对不对？然后用油里边炸一炸，
1: 对的。
2: 但是狮子头它的工艺可能更加的考究。
0: 凶。
1: 对的，
0: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1: 对，
0: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狮子头它的
1: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0: 对不对？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狮子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狮子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0: 借我一下啊，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是大骨棒，对不对？
1: 对，大骨棒。
0: 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上浸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1: 放在高汤里炖煮，
0: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1: 两遍，
0: 对不对？
1: 对，
0: 炖煮两遍。
1: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0: 是的。
1: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0: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1: 对的，
0: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1: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是加了狮子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
0: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1: 正
0: 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1: 是
0: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1: 人山人海；
0: 午茶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1: 是
0: 好不好？这里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0070088000，手机用户零21512119900，
1: 加油。

0: 字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面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是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2: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对，
2: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馍，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3: 还没消化完，是吧？
2: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3: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2: 我们都是新鲜披萨。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3: 冷冻里边，
2: 对
3: 的。
2: 对
3: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2: 好，
3: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2: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3: 对的，
2: 常温5个月
3: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也有什么钢丝丝子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3: 对
2: 不对？没脸看，
3: 对
2: 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3: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2: 是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3: 清水变浓汤。
2: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1500，手机用户0215111990，
3: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100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
1: 这个
0: 赛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代的这个30颗的马蹄石头，
1: 每袋6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4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24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4颗装，然后是6袋，4×6=24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34颗，多给您10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石头，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金划算的。
0: 是的，所以与此同时，今天只需要268元的价格，
1: 对的，
0: 您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翻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在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0: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40-50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100-200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1: 对的，
0: 每年的3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听到吗？马蹄石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30块钱一颗一克，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28块钱一克，我们今天4颗作为赠品给到您。从林林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大差不多小1000块钱。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268通通带回家。
0: 所以现在呢，我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1: 对的，
0: 叫做什么？
1: 双嫩组合。
0: 双嫩组合，
1: 对，
0: 哪两个嫩呢？
1: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子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们的一个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加上汤的香味，
0: 是的，
1: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0: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
1: 对，
0: 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1、2、3，好嘞，看到没有？哎呦，真的是1、2、3，
1: 炖那种。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0: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君。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许许多多的它的一种
1: 溢出的汤汁，您记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0: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1: 对，
0: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1: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颗粒感，咬起来是非常爽脆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0: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是会真的是受不了的，
1: 对，抑不住是吧？
0: 稍微让它我吹凉，
1: 烫一烫是吧？这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能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啊这些东西，是吧？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0: 好香啊，
1: 是很香的，对的，没错。
0: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1: 对的，
0: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它本身的味道已经正正好好。
1: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0: 对，我加酱油就正正好好。
1: 对的，
0: 对，我只是想夸它。
1: 对的，
0: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1: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0: 里面真的
1: 上升了一个层次。
0: 而且沈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
1: 颗粒感，
0: 吱个，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1: 要去找，
0: 你不是的，
1: 对的，
0: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你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1: 对的，
0: 就是。而且，亲爱的朋友们，刚刚说过要承诺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就随便拿了一包，
1: 这是原味的，
0: 就原味的。
1: 金色袋子是原味的，我们绿色袋子是我们马蹄的。我们同时给大家看的同时，
0: 你
1: 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0: 没错，我们给大家看配料表啊，您看猪肉，而且我们写清楚，
1: 标注五花肋条。

0: 条肉，
1: 对的，
0: 水、糖、盐、酱油，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看到没有？嗯，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完全没有，你放心好了。
0: 嗯，是不是？嗯，所以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
1: 方便，对的。
0: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的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让您品到实惠，品到优惠。直接变成34颗，
0: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1: 第一场是
0: 来自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1: 没错，
0: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
1: 加油！
2: 扬州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3: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2: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自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待当中了。最后的七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不出我要晚上吃什么。
1: 嗯，狮子头。
0: 对，那蔬菜炒一个，
1: 必须有。
0: 狮子头烧两个，对不对？
1: 关键是嘛，我们狮子头它既是菜，它又能是汤。嗯，你炖煮的时候，它一个那个汤可以做成那个你平时喝的那个汤，但是狮子头夹出来，它是一个荤菜，哦，非常非常棒。关键里面还夹了是吗？是马蹄，哦，这个蔬菜太棒了。
0: 没错，最有意思同时，它不是我们上海人吃那个很紧实的肉圆。
1: 对的，
0: 它是挺糯糯的，嗯，对不对？而且在里边溢满鲜汁的，
1: 大骨棒的味道，
0: 扬州狮子头，
1: 老母鸡的味道，
0: 没错。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人家平底锅，因为像淮扬菜嘛，
1: 对的，
0: 它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
1: 是没错，
0: 有八大有四大，你看它又能进八大菜，又能进四大菜系，足以证实了它的，对不对？
1: 是
0: 的，是不是？而且以前啊，就是说很多的宫廷御厨，它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做淮扬菜开始的，
1: 是
0: 都要考验它的刀工，
1: 没错，
0: 要考验它的火候，
1: 还有食材。
0: 淮扬菜不便宜，
1: 对的，没错，
0: 对不对？在市面上面，人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块钱，
1: 要的，
0: 对不对？就好一点的，高级一点的淮扬菜，
1: 对，这肯定要的，
0: 对不对？在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淮扬菜当中的经验
1: 翘楚，对的，
0: 让您带回家。嗯，自己很简单，我需要很烦的自己再去揉，自己再去捏吗？
1: 不，完全不需要。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常温情况下打开，打开袋子，然后水烧热，把我们狮子头加进去。记住，十分钟开水啊，十分钟清水变浓汤，我们就帮您这道菜这个饭给做好了。
0: 没错，所以呢，真的还是缓解了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们可能牙口不是太好。嗯，也其实不是说爸爸妈妈你们啊，
1: 对的。
0: 我昨天自己在那里吃那个肉，吃一整碗肉，然后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的牙齿全部
1: 卡
0: 都是肉丝儿，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肉比较可能硬一点，
1: 对的；
0: 二比较难嚼，三比较难挑，对不对？但是呢，狮子头的话呢，它完美的帮大家把这些方案全部都解决了，
1: 规避掉了，对的，
0: 对不对？您几乎都不用去嚼，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让您所有吃的方便、用的方便、买的方便，回去做的时候更方便。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们不爱吃荤菜，
1: 没错，
0: 而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对的。
0: 所以狮子头它横空出世在东方购物以来，就深受到我们爸爸妈妈的喜欢。
1: 这一横空有十，
0: 变得怎么样？
1: 一二年了，
0: 对。
1: 是不是有点长了？
0: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
1: 结束
0: 了。16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的舞亭的扬州狮子头作为2024年的第一场狮子头
1: 第一场登陆，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整个去年在卖，但是今年是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力度拿出来。你想想，常规我们之前卖的时候就是24颗左右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今天直接把24颗升级成34颗，多10颗给到您。你想想，这10颗我们门店30块钱一颗，10颗就是300块钱，
0: 不香吗？
1: 我们今天连卖都没有卖到三百块钱，这是作为赠品给到您的，所以说今天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马蹄狮子头。
1: 对的，
0: 马蹄狮子头，其实我跟大家讲说啊，我们都说不时不时。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要开始吃一点那种水八鲜，
1: 没错，
0: 对大家来说其实是很好的。
1: 对的，
0: 而马蹄的狮子头，它又能解了狮子头的腻，
1: 对的，
0: 又能让您吃到那个肉的香气，
1: 是
0: 两者互不会牵扯，只是会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一定有的，
0: 对不对？再来原味的狮子头，
1: 经典原味，没错，
0: 再加上一起34颗，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与此同时，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货告急，严重告急，
1: 最后30组，没错。
0: 是的，首先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们的冰箱是有富余，那我们就先去放冰冻，
1: 时间放久一点，一年没有问题，对的，
0: 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实在是冰箱，对不对？冰冻层
1: 放满了，
0: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1: 冷藏也可以放，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冷藏也放满了，常温拿出来总有的地方了吧？避光常温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1: 我们给您保证，好吗？
0: 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的。
0: 比如说你家里有香肠，咸肉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家里有什么往里放什么，我们不挑，不管是家里的豆制品啊、素菜类的东西，往里加就好了。记住，我们是食材，我们又是好的汤底。
0: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再挑大家啊，你看，而且啊，你如果说你用这个狮子头，你去做那个全家福砂锅，以往可能要用鸡汤打底，
1: 要调鲜味，
0: 对不对？它本身我们就是用鸡汤，
1: 对的，我们本来就有
0: 熬出来的汤，
1: 没错，
0: 10分钟来。
1: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下也可以扔进去，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让您品到了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滴出来没滴啊？
0: 有汤吗？
1: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0: 是的，
1: 就是这个，
0: 没错。不好意思，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最后2分钟，
0: 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克的狮子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售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0: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亲爱的观众，把零。 0708800，手机用户零21511999000。
1: 加油！
0: 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1: 最后两分钟
0: 就要结束了。所以再次说一遍，今天是不是你在2024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开门红？
1: 开门第一场，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现在目前在售所有组合里边最多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这样的34颗组合，全部都是狮子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看到，是我们对您最大的一个付出了，是吧？
0: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哈，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过年我雨死他了，我提前来扫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很麻烦的去做这个狮子头的太阳吗？
1: 完全不用，记住我们五天的口号：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水，然后剪开我们包装，把狮子头扔进去，只要10分钟，菜有了，饭有了，汤有了。这就是齐活了，
0: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你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2-3颗的狮子头进去。
1: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实实惠惠。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们门店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所以说这就是方便菜又好吃，关键是什么？又经济实惠。
0: 做到五组了吗？做的五组了吗？
1: 最后五组，对不起，我们那个首发我们就只有这点货备货量，没办法。但是今天买到是真的是买到实惠了。
0: 那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备货会少？刚刚也说了，扬州现在人很多，
1: 确实，
0: 狮子头的人也很多，
1: 走到废品，
0: 我们还能从牙缝中
1: 挤一点出来，
0: 省出了一点现货，
1: 确实。
0: 那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
1: 对的，
0: 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就把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1: 是我们开门
0: 组合吗？
1: 绝对福利组合。
0: 是的，下载观众80007088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
1: 加油！

0: 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您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鲳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是非常紧实
1: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
1: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
1: 多，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215111999000。

0: 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欧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
0: 是
1: 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了。

0: 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1: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哦。
1: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多块钱啊、嗯哦。
0: 来，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嗯、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1: 是的，嗯、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1: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嗯，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1: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嗯。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1: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1: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嗯，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1: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1: 哦呀，
0: 真是热气腾腾。
1: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捡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啊，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多人
0: 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呀？
1: 对吧？然后你看
0: 大快朵颐的会。
1: 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1: 你
2: 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21515-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
0: 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1: 是
0: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所以的话，撞货正常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这些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2: 对呀，所以一分多多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1: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0: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
0: 真正意义上，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五分钟。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0800-0021，1250-0000。

0: 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入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这些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0880000215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家电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6: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7: 大家好，我是佳佳。
6: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带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7: 是的，
6: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7: 是的，
6: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7: 没错，
6: 我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300克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啊、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欣赏，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啊，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
7: 锁住了，
6: 对不对？
7: 是的
6: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7: 哎，是的啊、嗯。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哎。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6: 哎呦天哪！
7: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6: 心脏就漏半拍了，对
7: 吧？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6: 确实，哎，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7: 是的，
6: 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7: 是的。
6: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7: 哎，对的，大家来一起。
6: 不用再担心啊，底裤都不要摸，哎呀，那个根本不要穿，也不要绑，对吧？
7: 是的。
6: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 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真
7: 的
6: 是看不出啊，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7: 哎。
6: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7: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6: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7: 是的，
6: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全42块钱。
7: 哎，
6: 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7: 的时候呢，
6: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7: 没错，
6: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7: 是的，
6: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7: 哇，真的很划算了。
6: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7: 是的，
6: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7: 留起。

0: 朋友们，心脏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多，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的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呢，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那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马打扫，
1: 对，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那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那是当然，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其实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很多，哭不清桑，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哭不清桑来用的，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对的，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的。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效。那多么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带回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啊！新疆另外一件一人十四颗的粉，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
1: 券后的价格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刚刚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牌玩家。大家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经历过，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但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就是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苏打打清嗓，乌撒耳鼻肉。臭逼的，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小小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个香逼的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们不要担心哦，刚我出来的我的娘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哦。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

0: 子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创业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啊，八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1: 是的，
0: 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1: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0: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含荧光啊。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个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0: 大家，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
1: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我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0: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又一股淡淡的清香。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1: 对对，真的真的。
0: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更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1: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神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强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0: 确实，还要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涤的一个产品。
1: 对的，
0: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1: 没错，
0: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6毛，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1: 是的，
0: 都不用更换再重新买的。
1: 没错，
0: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时间备货今天不多了哈，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盒。
1: 是的，
0: 你想每一刻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四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你都在划算，还在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太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精油凝所线上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用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哟，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的，对的。
2: 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说，用臭逼的，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还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
2: ，
1: 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的，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元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新加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现在当然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都要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 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八到十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
2: 嗯。
1: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办公室组数留给大家。
2: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10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猪膳排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老够了，好吧？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6毛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8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哇，到这个季节，
3: 是的，
2: 天气越来越冷。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帮玩手机，这个特别疼，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这个、
3: 啊、
2: 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3: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
2: 我这里、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啊。
3: 我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觉。
2: 就是你这个有点季节病了吧。
3: 所以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都可能有过阻断。所以你看这里照着，我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稍微冷一点就觉得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2: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我跟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个小灯，红外线，红外灯理疗仪，
3: 是，
2: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十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既然说到这儿了，
3: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2: 那个还不是，
3: 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2: 是的，
3: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2: 是的，
3: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2: 都有作用，
3: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2: 那是什么？
3: 近红外。
2: 近红外，我们今天远近全有。
3: 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邱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3: 是的，
2: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3: 是的，
2: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它是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3: 真爽啊，
2: 特别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3: 松弛了，
2: 哦，舒服多了，
3: 紧了。
2: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嗯，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啊、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你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3: 对，
2: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
3: 我有太多了。
2: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我都跟大家讲过，突出比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3: 是的。
2: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一看你之前，我3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对智肿，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看我这辈子里面有个大钢板多吓人呢，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3: 对，
2: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3: 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2: 您说，
3: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哎，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这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2: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的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哦，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石阳老师啊。我把黄颜色的部分呢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哦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3: 有，
2: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3: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2: 哎，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3: 有，
2: 有，
3: 哎，
2: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3: 是的，
2: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3: 对，
2: 因为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提高痛欲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什么什么吸收消肿了，这边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3: 是的。
2: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3: 是的，
2: 非常之简单，
3: 对，
2: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哎，我再跟大家提到十年前东方购物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就是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3: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哎，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远红，巨粗，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但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3: 对，
2: 够不够细？
3: 对，够细啊！
2: 如果这个你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这就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3: 哎，关键我们这可以随意变动，
2: 哎，
3: 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
2: 啊。
3: 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2: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3: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
2: 大家
3: 近一点，哎，也可以。
2: 您可以想象一下，
3: 涵盖住啊。
2: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哎呦，我家里沙发有点矮。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3: 哎，你坐在床边，
2: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3: 床边也可以啊。
2: 对呀，
3: 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2: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3: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2: 你看看，
3: 椎
2: 邱老师
3: 真的是很方便。
2: 我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3: 对，是的，
2: 哎，其他的问题了，它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哎，你看三十起啊，十五一跳，十五一跳，最高达到90分钟，
3: 对，
2: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看听到了？
3: 提示啊。
2: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

0: 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哎，就应该。哎，听到了吧？
1: 哎，
0: 二档45分钟、
1: 嗯，
0: 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
1: 嗯、
0: 按到一哦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着了，
1: 非常
0: 简单、哦、这是档、嗯、哎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啊、
1: 嗯、
0: 马姆秋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哎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哎多不占地儿、
1: 嗯、
0: 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1: 哎对的
0: 就照呗、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吗？秋，
1: 当然可以
0: 啊、
1: 哦、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0: 哦、
1: 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
0: 嗯，
1: 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
0: 嗯
1: 舒服的一个感觉，
0: 嗯，
1: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
0: 嗯，
1: 深层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
0: 嗯，
1: 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
0: 嗯、
1: 帮助你快速吸收，
0: 嗯，
1: 然后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0: 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1: 嗯、
0: 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
1: 哎、
0: 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
1: 就
0: 好了，
1: 小台落地灯一样啊、
0: 哎、手的尽量不要碰到后面啊、
1: 嗯、
0: 因为它终究是有散热的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注意安全。好，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买飞利浦、
1: 嗯、
0: 飞利浦大牌子，我们终于提到品牌了，大家说你这个灯如果是小牌子我不买，不用怀疑，100多年的历史的品牌了，
1: 是的，
0: 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很多各个大的地方都采购人家大型的机器的，这您安心、
1: 嗯、
0: 今天飞利浦可以做到远和近这个红外集于一身的这台机器，大家看了啊，这个是他们单卖，单卖什么呢、
1: 嗯、
0: 这个是近红外的，你看邱老师说的近红外有近红外的作用啊，450多
1: 深层的、
0: 你说我光近红外也不行啊，我还远红外也需要啊、
1: 嗯、
0: 啊600多块钱，你说我近远我都不懂啊，你都不懂那就咱一起买，这两个如果单买的话加在一起有1000多2000嘛，1100左右啊，1100左右，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如果你说我两个我也不知道我是需要近还是需要远，我就一起买，好，就是今天这台机器，这台机器的价格市场价1299元，在这里1299啊、
1: 嗯、
0: 那你说你为什么粘住啊，你这有猫腻，没有猫腻，我给大家看双十一哦，你可以去搜、
1: 嗯、
0: 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旗舰店，别地儿买咱不一定是真货啊、
1: 嗯、
0: 他们家旗舰店买可以，因为现在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 3 2 1，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十一已经最低了吧，东方购给您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3 2 1，请关注价格是
1: 738，
0: 899吗？
1: 不是，
0: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
1: 嗯，
0: 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尤其这个季节、
1: 嗯、
0: 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这种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
1: 嗯、
0: 您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得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所以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宜。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对吧？搿能动来动去的话，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昏的。有一趟子的话，我老是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搿只物事蛮好，咁阿拉女儿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伊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的。跟我走出去了，啥么这个觉得好像老适宜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葛末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囡儿买得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得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呢，也蛮适宜的。葛末阿拉老婆也觉得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呢，就讲装到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老年劳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肿胀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它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像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 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那排队啊，排时间
1: 呢，
0: 就是啊，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就您说的问题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
0: 怎么的，
1: 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在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叫顶不起来、你还得喂奶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孩子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你说多舒服。
0: 那我再问邱老师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1: 是
0: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温度一上去血液循环一加速，它会减轻你疼痛的阈值，就是把你疼痛的物质释放到你大脑的速度去减慢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0: 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1: 对，
0: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个咔咔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1: 它也有，
0: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1: 对，
0: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确老师专业给您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
1: 是的，
0: 不是冒牌货，
1: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
0: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谱什么升利谱的它叫飞利浦，它不是蹭的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1: 注册证
0: 注册医疗我再强调这是医疗它医疗哪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1: 是的，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1: 对，是的。
0: 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1: 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0: 对，
1: 不会僵硬，不会疼，
0: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这眼睛包括你这个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1: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颈椎里有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
0: 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2-3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10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个时候就2-3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10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

0: 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您看，
1: 这么小巧，
0: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官吧？你看我大拇指啊，哎，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1: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哎，
0: 对，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哦，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这个地方啊，我给它搬过来，
1: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0: 照一下肚子，
1: 可以。
0: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
1: 哦，是哦，
0: 比如说我转过身去，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1: 对，是。
0: 比如说我手难过，
1: 手腕
0: 难过，
1: 手肘
0: 照手，
1: 哎，
0: 膝盖难过。
1: 哎，照膝盖，
0: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1: 关键就是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
0: 看
1: 手机，办公的办公，
0: 他
1: 说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他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0: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
1: 也
0: 要照。你看我也可以吗？
1: 对，
0: 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哎，继续照我，继续照我的颈部啊。
1: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哎，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得不得了啊，又看了，记得定。我们备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1: 是的，
0: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1: 是的，
0: 流动。然后血液加速局部血循环。
1: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了。
0: 远红外啊，
1: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
0: 啊，
1: 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
0: 啊。
1: 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0: 好，
1: 我们有很多近红外东西扩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
0: 啊，
1: 但是它深层在给你起作用。
0: 哎，
1: 但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0: 全都给你解决，
1: 两种都有。
0: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是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很舒服的。对这件事儿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呀，
1: 就开着呀，
0: 这多健康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1: 而且一点都不妨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0: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1: 是的，
0: 首发啊，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
1: 哎，
0: 开关键不用说了，
1: 对，
0: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小
1: 调那个
0: 小钟表，就是时间，
1: 时间的
0: 时间，这个档就是三档
1: 强度的，
0: 哎，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它会播报你，
1: 对，
0: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5分钟，我再多调点，我30分钟吧，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1: 对，
0: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冬光购物是899吗？
1: 没有，
0: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1: 对，
0: 但是只在今天的全新首发里边，之后还有没有出现，在什么价格咱不保证。这个价格一出来，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受不了压力，人是天猫或者找他说，你在东方购物卖那个价格，你凭什么给我卖899？大家知道吧，到把我们价格提到899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多花200块？小巧而且真的有作用，它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
1: 哦，
0: 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2: 你蹲了屋里向擦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菜嘛也不也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但发觉的那走路觉着老是格发格

0: 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积液，有眼搿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葛末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玩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1: 现在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2: 对，
1: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哎，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让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您。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400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嗯，您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嗯，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2: 对，
1: 我有时候我跟邱老师讲，哎，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嗯，就是冬天取暖器，
2: 哦，那不一样的。
1: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嗯，都是暖和的东西，
2: 对，
1: 我都花500-600。
2: 是啊，
1: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
2: 哦，对的。
1: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2: 没有啊，
1: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哎，那是两回事儿。嗯，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2: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嗯，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嗯，这就是它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搜影，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嗯，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的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1: 照度，
2: 你就用它照，
1: 照度，
2: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1: 手难受，嗯，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2: 是的，
1: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2: 哎，是，
1: 是不是？
2: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延，
1: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会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黏连住嘎巴，啊，
2: 对的，很多人喜欢健身，
1: 什么什么什么肩，这个叫，
2: 那个50肩
1: 什么的，
2: 50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1: 对，就开始黏连上了，
2: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1: 来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2: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对于软组织损伤、
2: 是的，
1: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2: 是的，
1: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铲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要把你抓起来。嗯，你这是骗人嘛？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
2: 是的，小家电不能这么说啊。
1: 大胆的说，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 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行员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家在一起就比你丹麦要贵一点。两家，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2: 对，
1: 要贵的哈、哦，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哎，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2: 天猫啊，那个价格啊，
1: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
2: 对的，2100。
1: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2: 是的。
1: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块钱比它还要再便宜，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三件买3888，返现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2: 是的，
1: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您先比价随便去比，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
2: 是的，
1: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2: 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
1: 觉得舒服了，
2: 安心了。
1: 哎，打电话定了，8007088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这邱老师，您也可以说是算得上是咱这个方面的专家了吧？啊，一个先问您一下啊，他有个备货的问题，这也得请教你。最后九个，确实就有九个。
1: 对，
0: 万一要售罄的话怎么办？那能预约吗？你这边
1: 不能啊，
0: 你有权利说给他。
1: 我没有权利。然后供应商在那里也说了呀，没有预约就只有货，
0: 因为人家可以
1: 提供天猫八九九。他毕竟减了将近200块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就谁看到谁运气，谁买到谁划算啊。
0: 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就现在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医疗器械家庭化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0: 应该这样。
1: 我们家就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他成
0: 天最后六组
1: 成天抱怨的就是这里疼那里疼，一天到晚就希望别人给他按按，需要热点。我们家长护险阿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那个热水帮他擦身，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0: 能持续多久？
1: 那个按摩对吧？
0: 你的手
1: 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
0: 嗯，
1: 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专业的医疗器械像飞利浦这一种，它的远红外和近红外要做的就是浅表的血液循环温度的快速提升。
0: 嗯，
1: 还有就是把深层次的损伤的，包括关节炎，包括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
0: 嗯，
1: 这些在那个关节腔和脊椎间盘里面的问题，包括对神经的这些影响，就要靠我们的近红外来解决它了。
0: 嗯，
1: 所以今天一个灯解决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整个冬季，你家里有几个人都可以来用，包括女性的宫寒啊，那个老寒位啊，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经常那个头部的那些疼痛肿胀的那个感觉
0: 啊，
1: 你都可以来。
0: 还有你那个脚，有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软组织挫伤，
1: 对，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都可以。
0: 脚你就是在照一照，随便大家。
1: 方
0: 便。我跟你讲，人这骨关节有多少呢？
1: 比骨头还多。
0: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这个我都不用说，我肯定有一定。
1: 是。
0: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1: 对。
0: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疼；手指不疼，脚趾疼。
1: 对。
0: 就是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
1: 嗯。
0: 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1: 对。
0: 软组织损伤。
1: 嗯。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对，
0: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
1: 哎，
0: 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
1: 嗯，
0: 大家看着了哈，小脖这么细，
1: 哎，
0: 随便弯折，
1: 哎，360度的调啊。
0: 也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
1: 嗯，
0: 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1: 哎，对的，
0: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
1: 嗯，
0: 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那热量哪来的？
1: 嗯，
0: 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1: 哎，拿这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台现货，8007088800手机红零211511990000。

0: 啊，可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次可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那他赶紧去解决。
1: 他们去解决了啊。
0: 如果啊，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预约着。哎，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 哦，没开预约，要。那得了，那这后面后半程就只能了。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1: 那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近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近200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 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撞脸朋友们，这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赚钱抢吧，哎，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0710，手机互联2151111解决您。
2: 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
3: 哦，
2: 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 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3: 等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上上我妈妈菜么也勿走过了，后头来对伐？他发觉他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积液。 有眼搿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这里铺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光上我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烫了海，胃一灼也老好的。 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烫了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府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过两天呢，气温就会越来越炎热了。五月份、六月份正是出游的好时机。这个时候呢，一件舒适的、方便的衣服啊，为我们带来很多的轻松愉悦。那这一件呢，是余兆麟给我们带来的100%全棉的牛仔衬衫。那女士呢，有到两个颜色的可以选择啊。然后呢，买一件和买两件，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男士呢，也是。

0: 那女士这个区别呢，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它的颜色不一样。
1: 对，
0: 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比如说两个人尺码接近的情况下，体重接近情况下。一人买一件，
1: 对，
0: 你就是拿299除以2，比如说两个人闺蜜之间，
1: 就140多块钱了。
0: 朋友之间，对吧？两个人就是 A A 制，你拿一件，我拿一件
1: 啊，所以可以买，
0: 哎，差不多是150都不到，
1: 对，140多块钱，
0: 150都不到了，而且它是100%的全棉，来看一下这边，我们是做到了面料。100%的棉，所以这一件的单价是599元。然后你可以在我身上来看一下，它这个面料很舒服，这么子没色一样，它是这个深色的牛仔，我喜欢这种牛仔，因为浅色的话可能啊，它这个搭配上
1: 是
0: 比较挑人的，
1: 对对对，
0: 要考虑一下的。像这种是经典的牛仔的颜色，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下子就跳出来了，给人非常鲜明的印象啊。
0: 对的。然后它在这个袖口还有领口的这个地方呢，有点民族风。来看一下，然后袖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在领子来看一下，它这个领子蛮特别的，
1: 老金子。
0: 对的，里面是这种，你看，非常好看的这种带有民族风的这样的一个贴条。
1: 对，
0: 包括这一圈也是的。一般的牛仔衬衫是没有这条编织的。
1: 对，
0: 啊，这个很好看。
1: 而且它这个呢是有点镂空的。
0: 对的，
1: 对吧？搿件衣裳实际上做了老考究，你仔细看它的细节哦，它的配色、领子地方呢这样的一个颜色的配色，包括你看这个，它不是简简单单的颜色，它是镂空编织的，整个感觉一下子侬看到衬衫大部分不是搿能样子。
0: 对的，
1: 对吧？
0: 部分的衬衫没有这一条和这一条，然后领子的地方和我们袖口的地方，它还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呢还是蛮点睛之笔的。
1: 当然当然。
0: 然后在长度上，它其实挺长的，我是把它束在裙子里边的。长度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捏到这个边了。长度呢到这个地方，现在衬衫在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它又可以当做你看束在这个裙子里面，因为它是棉嘛，非常的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开衫小罩衫也可以的，它有口袋。
1: 对，
0: 那一般的牛仔衬衫是不做口袋的，
1: 对，
0: 它可以把它敞开做一个小外套，
1: 就像一个外套一样的穿着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对，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像公主线一样的，所以这一件衣服的话，然后它这个袖子呢又是做到了这种七分袖，
1: 对，
0: 很舒服，
1: 更加
0: 七分
1: 利落啊。
0: 对的，所以这件衬衫它又是一件内搭，
1: 对，
0: 它自己敞开，在夏天，因为夏天你不能穿很厚重的外套，
1: 是，
0: 但是在空调间有点冷的话，把这个纽扣打开，把它做一个衬衫式的外套，
1: 对。穿裙子呀，穿裤子呀，全部搭配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像我觉得这个这种深色牛仔跟白色很搭，
1: 老挑啊，
0: 对不对？
1: 金色老飘逸啊，
0: 这很清爽的，有种这种女大学生、大学老师的这种感觉，
1: 特别减龄，
0: 很减龄。像我妈妈也非常喜欢穿牛仔衣，
1: 是的
0: 牛仔衬衫，因为它真的带有这种青春的感觉。而且牛仔衬衫的话，本身的话，它也不是那种很娇气的面料，
1: 是，
0: 或者说很娇气的这种款式，你这个出行啊什么要端端正正，我们上海。说端正的在那里聚餐的时候才能穿这样的一个衣服，就是很随意，
1: 对，
0: 你去哪儿都能穿，
1: 出去旅游也好啊，包括白天你跟朋友们一起的聚会也好啊，上海市区一些兜兜也好，都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所以这个全棉的199元一件，
1: 对，
0: 只要再加100块钱，299两件带回去，
1: 是，
0: 这是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男士部分的。
1: 好，男士的话呢，我觉得这件衣服啊真的是很出挑啊，因为这件衣服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件外套来穿了啊，就是你的衬衫外套，而且是休闲的这个款式。我觉得这件衣服上去之后，第一个最重要的感觉，感觉年轻了，对吧？因为牛仔衬衫相对来说呢，它会让你更有一种年轻的牛仔的热血的青春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呢显得更加的就是说活力十足，对吧？那么这件衣服呢，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一些大哥呀，一些叔叔啊，他其实都是不大年轻的时候穿过牛仔衬衫，好了，到了年龄以后他就不穿这个牛仔衬衫了，他就还是那种纯色的呀，我这吉他种，对吧？但这个衣服穿上去感觉不一样啊。首先牛仔衬衫呢，它这个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你看它首先这个领子，这种小方领的感觉啊，显得就很时尚，显得就很年轻。仔细想象啊，好像你小好多小年轻穿的这些小方领的这个感觉，
0: 真的很减龄，
1: 对吧？很减龄的。第二个呢，这件衣服它不像普通的衬衫简简单单的，它有很多的装饰和它的修饰的地方。首先，我是那种靛蓝的，就是深蓝一点点这个颜色，就是刚刚青青讲了。最纯正的牛仔的这个颜色，
0: 这个颜色跟女士的是一样的。
1: 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呢？它通过这个线啊，它就有点金褐色这个线，帮你勾勒出它的形。你看蓝和金褐色这个感觉，一对对比色它就出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它像什么呢？像风衣一样的，像肩甲一样的。就这个地方它就显得不是，如果说它没有这个东西，它显得就平淡了。但是两边你看它有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它就做了一个装饰之后，就很挺。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有点像肩章啊。

0: 有点像这个风衣啊，就是因为风衣它原来最早的是军装的，它的一个就是说风衣的它是一个状样子嘛。好啊，再背过来来给他看，它也是一样的，在背面这个地方它也是呢，它有装饰的，所以这件衣服你一看，它显得这件衣服的设计感它就很好，对吧？跟普通的衣服，而且它通过颜色的这个区别，它出来了。第二个在哪里呢？在它的胸口的口袋这个地方，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你看它也是，它首先很年轻，一背啊，你看都是一个口袋，左胸的一个口袋，但是一个口袋嘛，洗得老趴嘞，两臂得得一把油啊，侬感觉里向哎年轻了。对吧？而且它也是用这种金褐色这个线把它突出出来，勾勒出来这个形，对吧？这个就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嗯，再有一点呢，它整个的扣子啊，它很有特点。嗯，这个扣子的地方呢，它有一种复古的怀旧的这个感觉，有点像这个古铜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它的扣子跟它的衬衫的颜色跟这个金褐色这个线以及它的口袋的搭配以及它的肩膀的线条这个搭配，总体的感觉就给你显得特别的减龄、
1: 就是、
0: 年轻，一看就不一样，
1: 一看就是很经典的、哎、但是呢在小细节上的话呢又做了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哎、总之的话男士这件主要就是在勾勒身材，
0: 对，就在勾勒身材，
1: 勾勒这个线条，
0: 对，有一点点小收的这个感觉啊、哦。这件衣服199块，我觉得啊侬哪不就当件外套，哎，像过两天天气二十几度的天气，我里向穿件白颜色 T 恤衫，对吧、嗯、这个热总行了，我外头踏踏，
1: 对的，
0: 吃咖啡辰光旁边打，
1: 对
0: 不啦，稍微冷点点的早晚的时候呢，下周就20几度了呀！
1: 这两天，这两天其实有所这个温度的变化的，像今天最高好像只有15度吧。
0: 好的，我感觉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在周末呢会上升，
0: 对，
1: 但是到了下周的温度又跌到10几度了。
0: 哦，周一周二好像最高温度25、26度了。
1: 对，有这个温差，所以像葛总比较薄啊，薄薄的这种牛仔衬衫，它又可以当做一件这个季节就直接穿嘛，还要穿一个外套，有点冷的。嗯，接下来天气热了，它在空调房里可以做一个搭一搭。
0: 对，
1: 哎，就
0: 那么
1: 很灵活。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件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呢就是
1: 这个颜色好看的、哦、
0: 深颜色和浅颜色，阿拉就是正好五句两斤颜色，你从局部内围起，它正好错开来了，对吧？而且它是呢一种细条纹状的显身材哦、嗯、这个而且呢就是显得很年轻朝气蓬勃的，哎、而且显得什么呢，你整个人呢状态非常的好、嗯、那么两斤颜色五句为一样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件带动马尔基那199，两斤要马起来298啊398，嗯，但我今天两件299块钱、
1: 哦、而且299的话，如果你买两件积分还高，8.97，
0: 9块钱积分，自动订购5块钱，14块钱一件，285块钱，
1: 对的，是的，
0: 两件，一件收了142块，
1: 好划算，
0: 好吧？
1: 所以我刚男士呢是一个人要拿两件的，因为他这个两件
0: 跟两件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样啊、对，
1: 卡其色的，这件是卡其色的，这种竖条纹的，
0: 哦，
1: 很显瘦。真的百搭，
0: 男士
1: 这两件绝对是经典的不行了，
0: 对吧？
1: 那女士的话、嗯、如果你会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只是领口啊有点不一样的话呢，我是建议啊你可以两个人一起买，嗯，分享一下，
0: 对
1: 啊， AA 一下，
0: 根本可能比你了，
1: 一人199块，
0: 一件80几块了，
1: 对的，能够穿上去很精神，样子好的不得了，
0: 老特别，
1: 也是特别显瘦的，
0: 特别，
1: 对的，你反正回去可以试一下，你要不满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换尺码呀，这个什么退掉呀，也都是可以的，
0: 没问题，
1: 试穿一下。哦，说到这个尺码，大刚老师帮我报一下。
0: 来吧，好的，男款4段尺码啊，100斤到120斤呢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选择2XL 码，140到160斤选择3XL 码，160斤到180斤选择4XL 码、嗯。我穿的是3XL 码，我觉得这个大小刚刚好啊，这个非常准的。嗯、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斤2XL， 135到145斤 3XL， 145到160斤 4XL， 160到180斤哦，一般5XL 很少的，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选择，
1: 哦、嗯，一般小中大。但女士，我们今天给大家5段尺码，有到5段的尺码，所以喜欢这一件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大家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两件装卖的特别好，真的。我在想，有可能啊，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刚才我说到的两个人一起买，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在想，我也在想，哎，为什么要买两件？两件当然是更划算了。
1: 对，一百四十几块钱。
0: 像我妈妈，她是很喜欢这个颜色，她可能一个人买两件。T 纹。好，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一个人买两件，就颜色只是领口有一些不一样的话呢，你可以邀请你的姐妹一起买。
1: 哎，闺蜜呀，小姊妹呀，
0: 人都有朋友的呀。
1: 交个朋友呀，哎，侬也看中，我也看中，老欢喜搿件颜色，搿件衣裳啊，对。
0: 它这个牛仔衬衫它是宽松版型的。就比如刚你是100斤，打个比方，你的朋友110斤，
1: 没问题啊。
0: 你们可以想
1: 我们15斤里面，5斤里像没问题呀。像素5斤，其实
0: 像115斤到130斤是一个码，
1: 一个码呀，对吧？所以你不用纠结的，而且不要紧的呀。你这个思路呢，大概有多少问题，你们能退退一毛好了。
0: 其中有一个人刚好，哎呦，我不要了，
1: 根本就退退一毛好了，对吧？
0: 你就再改买一件的也可以。
1: 所以很多人啊，侬哎，青青，交关人老聪明啊，直接就两件买脱了，
0: 便宜啊。因为只要你看中。只要你觉得好看，你两件买下来，另外一件你甚至侬去送人，没人要么侬自家。
1: 因为侬一件是199。
0: 对啊。
1: 对吧？所以共200块钱，另外一件就是100块钱。对吧？那而且我们积分两件一起买8.97块的积分，差3块钱就9块了。
0: 对呀。
1: 对吧？哎呦，那自动订购我们再减5块钱，14块钱就15块钱
0: 了。大家一算，
1: 对个一算，
0: 横算竖算，两件划算。
1: 对吧？所以呢，现在两件女款的，哎，男款也好看呀。
0: 哦，男款这个两件值了。
1: 超值，我跟你讲，哎，我说句实话吧，衬衫你自己说，你先生，包括屋里向男小人，侬去买衬衫，只要200多块钱几嘞，对吧？100%全棉啊，我讲个
0: 是吧？
1: 不八个呀。
0: 因为衬衫它分长短的嘛，
1: 对吧？
0: 然后我去年那个就是夏末的时候买了一件比较长的，跟这个有点像的，比较长的，也是全棉的，不是牛仔的，399。哎呦，一分折扣都没有，上市的时候就是399。
1: 是这样的呀，你今天不要399，你299可以买两件了，对不对啊？还有减去资分，减去自动。你差不多185块钱买两件，对吧？而且穿出去这个样子，你要出去旅游呢，我真的建议你呢，那搿件牛仔衬衫真的老卡了个，对吧？你出去旅游拍照片，因为你去看好了，其实男士穿牛仔衬衫的不多，对吧？所以你只要一件牛仔衬衫在人群里一放。马上就不一样。
0: 你看，你平常都是西装来做直播，
1: 对呀
0: 你今天这么穿的话，就很减龄，
1: 对吧？
0: 因为大刚老师平常有些直播嘛，需要穿的正式一些，
1: 对，正式一点。
0: 但你私下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你家人就会。
1: 我很喜欢这一件的，因为很多就是我自家觉得牛仔衬衫阿不多啊，那么牛仔衬我刚这样一穿，
0: 哎呦，
1: 我觉得一记头就年轻了很多点。这个年轻它怎么给你造出来的呀？第一是颜色。这个颜色呢，亚洲人特别皮肤对称的出来，
0: 因为牛仔分很多种，
1: 对吧？
0: 从深的到
1: 浅的，对吧？还有一种特别深的哦。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细节，把你整个，但那比如说肩膀这个地方的，它的给你的肩线的一个突出。背后啊，它这个后背这一块也给你做了突出。
0: 对的。
1: 你一般正常的正式的衬衫，只有左胸口它有一个口袋。我是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口袋，一下子就把这个年轻感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男士的话。真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分享，当然也是可以的。算下来100多块钱这么一件，
1: 对，
0: 比如说父子之间啊，也是可以，朋友之间，
1: 对，
0: 或者女士在买的，你给你的老公、你的爸爸一人一件，或者我觉得这个男士的话，最好是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囤两件。为什么？因为他一件是卡其色，一件是这个牛仔蓝。
1: 干嘛了？我200多块钱，我自己买两件衬衫，我不好买啊，
0: 非得
1: 要跟人家分啊。我自己穿穿好了，对吧？
0: 对啊、
1: 而且它不一样的呀。
0: 对的，因为男士他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1: 哎，我卡其色条纹的，
0: 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接近嘛。
1: 但是呢，我跟你讲，因为今天这两个你不要看，一下子起来就爆了，
0: 爆了，
1: 是好的门子啊，不要那么多杠啊。第一，于兆麟大牌子，你刚才听到过啊？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对吧？第二的100%的全棉，
0: 是的。
1: 阿拉买门子到这个年龄买东西，一定要讲究品质了，
0: 品质，
1: 对吧？
0: 一定要看面料，100%。
1: 第二、第三一个，它这个衬衫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你不要以为伊是啥个薄油油的种衬衫啊，它有一定厚度，说明呢，它第一，它就是有一点可以当外套的这个质地了。
0: 伊不是搿种夏天薄的透的
1: 那种，不是老薄透的，
0: 但它也不是那种厚的来变成一个牛仔外套，
1: 那不一样，
0: 它是又软的，又舒服的呢，就这个季节很适合，
1: 吹出去有
0: 感觉是春夏秋三个
1: 季节的，对，都可以的。关键我跟你讲，全棉的，而且是一件正儿八经的，像衬衫又可以当外套穿的，你自己想，两件一起买，平均下来才142到43块钱左右，那真是的，只有在东方购物，你到别的地方渠道你还真买不到了，而且你自己回去可以换呀，哎，侬就把。 家里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
0: 对，
1: 又不要弄一份阿尼了。侬回去试好之后，侬觉得好了，侬留下来；不好，侬就退脱嘛。
0: 对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哎、你的裙子里边。
1: 对，
0: 它其实这边有两个口袋的，
1: 是，
0: 它有两个口袋，看到没有？然后它衣服也很长，
1: 哎、
0: 衣服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给它拉拉好啊，衣服到这个位置，嗯、然后余量很足，就它很宽松。
1: 哎，
0: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版型是这种宽松的版
1: 型，是是是，
0: 够长。把纽扣打开，它就是一个像小外套一样的。
1: 对，
0: 这边有的这个小口袋。蛮中规中矩的，很经典的、
1: 嗯、
0: 颜色的话就显白、
1: 哦、
0: 它这种蓝色的话就是
1: 显
0: 得
1: 皮肤呀，
0: 皮肤你看我今天就穿、
1: 啊、那其实能皮肤发就跳出来了。
0: 对的，
1: 第二点我跟你讲它哪个地方特点呢，从来我之前衬衫没看到过，就是它那、嗯、它这一圈，
0: 对，
1: 可以去老代表了。
0: 对，
1: 哎，
0: 像那个丝巾，像项链、
1: 哎、
0: 很多人不是穿好衣服还要搭一个丝巾吗？
1: 对对对，
0: 它就好像是自己把这个，你看到没有，
1: 哦，好酷啊，
0: 小细节。
1: 对，
0: 领口和这个，我觉得就是好看，在这
1: 好看的就在这个小细节上。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是纯纯的牛仔色，没一样了，不出彩，它一下子跳出来了。第二点，它不仅是颜色跳出来，它的织作工上它是立体的。你看下面这个东西，它不是平的，
0: 对的，
1: 它不是印个花、
0: 哦，
1: 不是简简单印花。真二百斤，它是两层的，
0: 对的，
1: 哎，编织的，镂空的，
0: 那个
1: 手指头都穿得进去，能看到吧？搿足够侬想象看。为什么人家一件衣服要卖599块钱呀、啊？有做工的呀，
0: 对的，
1: 对吧？有设计，有做工，对吧？而且它是有设计师款，
0: 是的，
1: 这个出来的就感觉不一样。
0: 是的，那么女士呢？牛仔的部分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1: 哦，
0: 我身上这个是蓝的，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橘红的，
1: 对，
0: 橘色的，看到没有？
1: 都好看，
0: 嗯
1: 啊，两件平均起来啊，你看积分大概差不多8.97块，对吧？你自动订购还有5块钱，
0: 对，
1: 那么刚刚帮了谁了还十四块呢？给过来了，
0: 嗯，
1: 14块钱下来嘛，你185呀，185除以2嘛，那就是142.5块呀、嗯，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0: 关键整件衣服它活动的开，因为余量够足，
1: 哎，
0: 活动的开，
1: 哎，
0: 它又是100%的全棉的、
1: 哎，
0: 可以当做一个小外套，
1: 对，
0: 直接穿也是可以的。
1: 是，而且牛仔布啊，它相对来说牢，
0: 对，
1: 一牢，
0: 对，
1: 它经穿，
0: 经穿，
1: 对吧？而且呢，它不容易变形，
0: 哎、不怕磨，
1: 对吧？
0: 嗯、
1: 不怕磨，
0: 不怕洗。
1: 对，侬出去旅游啊。稍微运动强度大点啊，要车子高头就是讲座位高头坐，坐飞机坐火车要磨来磨去的，
0: 对，
1: 那这个衣服就非常合适了。
0: 是的，是的，啊、我就说了，它不是那种很娇贵的，
1: 对，
0: 哎呦，很贵很贵。
1: 对。
0: 然后那个面料是不能碰的，哎呀，一碰就会坏掉，就洗起来嘛也要很当心、啊。这个牛仔就是很普通。
1: 有文
0: 章
1: 的老当心，
0: 哎，
1: 你想牛仔嘛，以前在马背上的美国西部嘛，
0: 哎、美国牛仔
1: 那是要磨来磨去，那是要以前那什么，我们淘金的时候那个啊、哦，所以它这个耐磨度是一定好的。女款你赶紧做选择。男款的话呢，今天其实它的对比更强烈一点，因为它两个颜色嘛。你比如说我这件是我是牛仔衬衫，那旁边这件卡其色的，它是条纹的，所以风格完全不一样。
0: 嗯、是的。
1: 我讲了，你这次穿没好呢？
0: 哎，
1: 对吧？因为打完上那个穿就感觉啊老好看，
0: 汗衫，
1: 对吧？里
0: 面
1: 白 T， 外面呢可能披一点老潇洒，我都叫牛仔裤穿穿，
0: 对的，
1: 对吧？哎，或者弯刀裤穿一穿，谁老漂亮啊？那我个人觉得呢，搿件衣裳我倒是没个。哎，像我这个年，我倒一般正式衬衫比较多，休闲衬衫的嘛，格子衬衫啊，格子衬衫、条纹衬衫比较多，牛仔衬衫比较少。但你看啊，牛仔不一样。第一个这件衣服，它对肩膀侬也看好了，随便侬几个侬有溜肩啊、圆肩啊，侬搿件衣裳一穿呢，几个马上挺起来了。为啥挺啊？你看它肩膀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个突出和强调，它上面有一片压在这里一样的。而且它通过的是什么呢？牛仔布的靛蓝色和这个呢金褐色之间，它对比显出来了。而且你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形的，侬看搿能个形状出来了，就有种锐利的感觉，对吧？包括它背后呢，侬看它也是的，它的背后这个地方，你看它也是给你强调出来了，所以你看整个感觉它就显得特别年轻，它有点什么呢？有点外套的这个感觉了，
0: 对的。
1: 还有一点在于什么？领子，有一种领子啊、哦，什么尖领啊、大尖领啊，我跟你讲就显老气了，小方尖领，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喏，跟马上就显利落、年轻、
0: 古
1: 彩，对吧？还有呢，你看它整个的口袋。一般来说，我们以前只有左胸一个口袋，右边没有的。它现在你看，这样一来之后，它装饰感就强了，对吧？而且它是也是这种金线、金褐色线，把你一下子强调出来了。包括它的纽扣啊，纽扣余兆麟这种大品牌啊，一个纽扣呢扭动，它也是给你强调出来了，而且是呢明门襟呢，对吧？这种门襟又显得出来了。那纽扣，它有点仿古的，对吧？这个感觉就很特别。所以搿件衣裳侬不要小看伊哦，599块钱，人家只是有要设计有设计，要布料有布料，要衬衫当衬衫，说进去，对吧？穿牛仔裤也可以，穿西裤也可以， 你甚至把它像这个天气当个外套，嗯，啊，你从心里面脱开来，让它披披吹吹，再冷地方加件外套才好。嗯，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不要纠结，直接买两件，无论是女士、男士的，买两件，给到的积分也是超值的。
1: 对啊，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就145块钱
0: 嘛。你要选的就是尺寸，
1: 哎，啊，哦，好的，
0: 一件两件不要选，就直接选两件。
1: 对，啊，尤其男款两个颜色完全分开来的啊，
0: 是的，
1: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男款四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 XL 码，120到140两 XL， 140到163 XL， 160到180斤四个 XL， 四段尺码可以选择。那么女款的话呢，分的更多，一共分了5段尺码，15斤一段啊。我们来看100斤到115斤 XL， 150到130两 XL， 130到145 3 XL， 145到164 XL， 以及160到180斤。5个 XL， 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完全没有问题的。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很开心，今天这件衣服超级的受欢迎啊、
1: 哦，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了啊。
0: 牛仔衬衫本身就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款型吧。
1: 说句实话啊，金星，我也看你平常穿各种各样的衣服也挺多的，我感觉今天这件牛仔衬衫一上身之后，你整个人亮起来了。
0: 对哦。
1: 为啥？因为平常衬衫相对来讲点颜色斗底，对吧？
0: 对。
1: 牛仔衬衫，
0: 对，普遍的，
1: 对吧？而且花的或者其他的，但它这个蓝吧，它是有偏深一点的靛蓝这种颜色。
0: 你别说牛仔的话，其实要选的好，因为牛仔分很多种，
1: 对，
0: 无数种的牛仔
1: 浅色的呀。
0: 那我们精心挑选。它这个蓝啊是蛮正的一个蓝，
1: 对，
0: 偏深但没有到太深，
1: 对，
0: 它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1: 对，
0: 它这种湛蓝色，哎呦，好看。
1: 就是这个颜色最大的一个特点，侬尾气湿了你就晓得了，侬个皮肤对不啦，它会显得更亮。很多人说我皮肤没了，侬试试看搿件衣裳，搿件衣裳穿上去，侬皮肤啪就跳出来了。
0: 对啊。
1: 好多人说，哟，搿个倒是蛮好的嘛，一下子把肤色啊，它提高一个色度。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就不就挺好了吗？第二点，这件衣服它的做工考究的，我觉得都不像一件衬衫了，它像一件什么呢？像时装，或者说它是一个精心的设计过，以及必须要很好的这个做工才能做得出来。像女款，它这个前胸这个它是镂空的呀，
0: 对的，
1: 镂空里面在颜色的区别，对吧？再加上工艺的区别，马上这件衣服，你哪怕说句实话，140多块钱的衬衫太多了呀，
0: 对，
1: 那140块能穿出各种感觉，你一下子觉得档次上去了。
0: 我发现我们模特这么搭也很好看哦。
1: 是呀。
0: 我今天搭的是平底鞋，那牛仔衬衫搭运动鞋是一个基础搭配，
1: 可以。
0: 你看他搭这种黑裤子一个高跟鞋，重要场合聚会也能这么穿。
1: 比如说今天他要逛街了，他这样穿着行不行呢？完全没问题吧？他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了，他说我到小区里去溜一溜，我要饭后5000步啊，饭后6000步啊，你换双运动鞋，
0: 对，
1: 毫无违和感，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它的好处就在第一百搭。而且搭出来呢，你还觉得各种各样的好，对吧？
0: 你别说这个衣服属于那种，入得了厨房，出得了客厅的那种感觉。
1: 运动也行，对吧？休闲淑女也行，对吧？出街逛街也行，
0: 是的，
1: 接送孙子也行，对吧？所以这件衣服，尤其今天两件一起买之后，这个价格更是太美丽了
0: 啊！1199，2件299，
1: 是
0: 买2件的话呢，还给8.97的积分，算下来相当于280几块钱，除以2，1件大约140几块钱。
1: 对。
0: 男士真的是值了，现在男士的衣服外面140几块钱，
1: 真的，
0: 我不知道是 T 恤衫吗？
1: 差不多吧，侬对于这 T 恤衫100多块啊，那一件。
0: 反正100多好像蛮难的，有品牌，
1: 而且你买不到全棉的。
0: 对，
1: 140多块钱，你说我要100%全棉的，
0: 对吧？这不太可能。买衬衫的呀，我买过的全棉的衬衫和加了50%棉、60%棉或者20%棉，它们的价格就差很多。
1: 对，
0: 如果要加100%全棉，我去年夏天末的时候买了一件是399。
1: 对，399。
0: 我也买过只加10%的，
1: 但是我问你一下，金星，你这399，你那个做工有你今天那么考究吗？啥镂空咯，编织的咯，没有那么考究吧？
0: 我买的是不是牛仔的，是这一件普通的呀，浅蓝色的衬衫。
1: 我们理解的衬衫嘛，就是整个通身的，它就平的呀，
0: 对，
1: 它没有这种立体感的呀。
0: 是的，
1: 但是一旦你知道吗？这个衣服一旦有立体感之后，不一样了，然后就这个种地方呢，
0: 它就是
1: 你看。
0: 因为像现在的话，像很多妈妈她也不会说，哎呦，每天金银首饰戴一堆，
1: 就是这样。
0: 她在你这个胸口这边有到一个装饰，
1: 就像自己佩戴了一个项链呐，
0: 对的，
1: 或者像丝巾啊，
0: 是的，
1: 而且颜色又错别缺，就叉开了嘛，
0: 对的，
1: 对吧？而且立体感还特别的强。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是什么？直接下单两件组合，然后你选一下颜大小就可以了，颜色不用选的啊。
1: 两个腿
0: 尺码很全，
1: 对，还有两个口袋。
0: 五段尺码，对的，女士她有两个口袋，所以她可以当一个小外套，
1: 对吧？那手机咯，啥个卡咯，钥匙咯，都好摆在里向了呀。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赶紧，男士4段尺码，
1: 对，
0: 女士5段尺码，男女最大都能穿到180斤。
1: 两件一起买都不会后悔的，
0: 我跟你讲，
1: 哪怕到时候试了不满意，全额退，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啊。
0: 大家赶紧扫码下单，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试穿衣服不但要自己穿了好看，还要别人肯定。
1: 哎，对。
0: 今天大刚老师还要跟我们许明静的演，不是
1: 囧刚好看，
0: 好看，
1: 哎，囧刚好看。
0: 这个衣服的话，我觉得年龄跨度挺大的。像我觉得我跟我妈妈一人穿一件也好看。像我跟我妈妈体重还是在20斤，20斤不到左右的一个。
1: 那可以啊，正好可以。
0: 十几斤，20斤，穿一个码没问题。
1: 我们15斤里面可以一段码，
0: 对，
1: 都可以混在一个码里面啊。牛仔身上有一点，它给你一种比较硬朗的感觉，因为女性一般来说它比较柔美哦。它平常都比较柔美，它的衣服都比较柔，线条没有那么的挺。
0: 是。
1: 但是你看这件衣服，它的领子、它的肩膀，给你一种什么呢？非常挺的线条。
0: 对，我最喜欢是这个。
1: 拉直了，哎。
0: 一般的衣服，以前牛仔衬衫我都买过，
1: 有呀，
0: 对吧？各种颜色，没有这一条，
1: 没有这一条。
0: 我买过的比这个颜色再深一点，后来我觉得有点老气，就给我妈妈
1: 了。哎，都可可，
0: 但是这个，
1: 亲了，可到吧？
0: 就这一点蓝，哎呦，哎，显得亮。
1: 就这一抹蓝，
0: 亮丽，还有这个地方，这个编织就显得很柔美，因为牛仔一般是这种属于什么工装风。
1: 对了。对了，
0: 然后戴上这个之后啊，哎，配上我这条裙子，还有点公主范儿的公主裙，
1: 哎呦，特别好，
0: 我就觉得很好看。
1: 今天你忘记戴什么首饰了，不要紧。
0: 对，
1: 为什么呢？它前面前胸这一圈围着脖颈这一圈，
0: 我是什么都没戴的，
1: 自带装饰，你看到没有？它是
0: 没有项链，没有戒指，
1: 拼色的，
0: 对，
1: 而且这种编织纹的这种感觉，你有见过吧？你自己讲，你的衬衫有这种样子吧？
0: 忙呀，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小公主袖，
1: 对了，
0: 一点点，不多，
1: 所以
0: 一点点，
1: 哎，对，一点点，
0: 一点点。然后它袖口的地方也很好看，
1: 对，
0: 传统的话是扭个扣子嘛，
1: 对，
0: 一字只能
1: 够没有那么长，
0: 对的，
1: 对，
0: 它没有那么长，
1: 很利落，
0: 很利落。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撸起来，因为它是全棉的，你看我在撸的时候是那种软的，软软的，看到没有？
1: 对，
0: 所以整件衣服好出彩，
1: 哎呦，可能
0: 就穿着它，哎，像我今天这样，下面如果再搭一个小皮鞋、小高跟，聚会。很聚会的一个场
1: 合，你今天你去逛逛什么，对吧？商场呀，喝个下午茶呀，
0: 青春洋溢，
1: 去看个展呀，
0: 对，
1: 弄酷，对吧？
0: 是的，然后呢，你下面比如说穿的运动点，直接踩一个运动鞋，
1: 也可以啊，
0: 也很好。
1: 而且我跟你讲，牛仔衬衫，你穿运动款的，什么牛仔裤什么的，那更加搭了呀，对吧？谁那么低啊？
0: 前几年不流行一身牛仔了，现在又流行了，一身牛仔又流行了。
1: 对啊，没错，好吧。你看，而且关键是肤色一下子跳出来了。
0: 对，而且我建议就这么搭，我觉得搭白的很好看。当然搭黑的也是不错的，搭白的呢显得更靓丽啊。如果你搭黑的话呢，下半身再显瘦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件衣服啊，建议大家两件一起
0: 买起来，
1: 买起来，
0: 今天卖的很火爆。
1: 真的要是觉得有的多嘛，小姊妹一道分分啊。
0: 对啊。哎，
1: 你闺蜜一起分一分呀。哎，正常一件199，两个人拼在一起买嘛，
0: 140块
1: 啊，对不啦？
0: 140块，
1: 要便宜50多块钱。
0: 肯定是买两件划算呀，
1: 那要便宜50多块钱嘞。
0: 哎，它这个是橘色的，这个是蓝色的，
1: 对啊，
0: 弄两件嘎都去 T 五，好，
1: 阿妹好。
0: 好，如果你说，哎呦，我一个人嫌多，侬再看看，你先下订单，你再问问那个朋友谁要，你就是送给好朋友也行。
1: 对呀，
0: 哎呦，送人家
1: 不
0: 等于
1: 哪能来100多块啊？你对吧？
0: 一百是140块，对吧？
1: 但是侬想想啊，如果200块跟140块，它要便宜了要1/4的价格嘞，等于第二件打了，对吧？75折打下来了，对吧？好。女款两件看起来，男款两件赶紧也要入手了啊！一个呢就是牛仔衬衫，另外一个呢就是卡其色的条纹的时尚的宽松休闲衬衫。哎，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侬不要看搿件衣裳，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搿件衣裳侬真的，你像这个天气穿，它其实。